0: 早高峰通行情况怎么样？来，有请路况上的是宏伟。
1: 哎，国生你好，大家早安。此刻来看呢，整个长沙的整体交通状况啊，还是比较正常的。没有事故，没有抛锚啊。当然，像万嘉利高架呀、西二环线呢，这个银盆岭大桥的桥东啊，这个常态的管制呢，此刻也正在进行当中。刚才高速公路方面啊，目前因为处理交通事故呢，在常德境内二广高速的东长段，在1899公里的位置，由北往南，现在是车行缓慢的状况。另外呢，在长沙境内，目前长张高速长义段24到25公里，由东往西方向，就是往益阳方向的，目前是缓行的状态。那如果是大家要去往从长沙啊去往常德益阳呢，尽量的选择从长长北线来绕行。现在啊，长张高速正在进行施工，现在东往西方向是车行缓慢的状况啊，请大家注意提前绕行。那除了这些之外呢，现在啊，这个全省的其他高速通行情况是正常的。另外呢，我们也特别提到啊，就是接近电话的这一刻啊，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的这个一组啊，这个第一轮啊，目前 I 组的第一轮啊，现在是伊拉克对挪威的比赛是刚刚结束啊，挪威呢是4-1赢了伊拉克，这也是亚洲球队啊，伊拉克第一次在这个世界杯赛场上，今年的世界杯赛场输球啊，其他的亚洲球队表现都还是不错的啊，不是打平了呢，就是这个赢了比赛啊。在接下来呢，还有约旦的比赛，今天中午12点，当然9点梅西将会登场，也大家一起期待美加墨世界杯吧。这里是高峰连线，我们待会儿再见。
2: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3: 不负3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2: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3: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2: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程，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4: 记忆力好不好这事儿，我觉得很悬。难道我属于那种记忆力天生就不好的？
5: 你这说法不对，哪有什么天生的？每个人通过科学方法都能够提升记忆。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2: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
5: 让孩子掌握高效记忆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0: 刚刚呢，宣传片里告诉大家了，这是给各位呢加的场啊，就在本周末，各位呢可以带孩子一起来省会长沙31大道455号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到我们电台大楼来一起听一听这堂免费公开试听课啊，加场也就仅有这一场了。那正在为孩子安排暑假的各位家长，怎么让孩子这个暑假过得能够又充实又放松，让他又有成就感？那最强大脑的课堂感觉就是在玩中学，又学到了一项特别好用的技能。回去以后啊，他的记忆力一下子提升了，他记忆有方法了，回到班上啊，还可能会收徒弟当教练呢。以前我们往期的学员就是这样的，回去以后人家还赚钱了呢，在班上说，那我轻易不能教你们啊，人家展示一课我知识很有说服力啊，那同学说，那我想学我想学，来来收费。来吧各位，如果您家孩子正好是已经年满8岁了啊，满8岁才能来啊，5天4晚封闭式的训练。这一次呢，我们的特训营是以英语这个学科为例，专攻单词背诵难点，但是学到的记忆方法不仅仅是对学英语有用。你看哪一个科目它不涉及到记忆？你就是学数学，那公式你也得记得住吧，是不是？来吧，抓紧时间，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您回复关键词英语，回复完英语这个关键词之后啊，在弹出来的链接呢，您点开之后填报一下您的报名信息，提交之后稍后工作人员会跟您取得联系。祝愿您本周末和孩子一起在湖南电台的体验课上有美好的感受。
2: 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

0: 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1: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0: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1: 六月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一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采解封的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1: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0: 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1: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0: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

0: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1: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0: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2: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我这一看微信平台，好多朋友开始冒泡了啊！这你们不带你们这样的啊！这是将我的军的呢。国声啊，看球了没有啊？我都说了，我现在是集锦先生，现在到了看集锦的年龄了。不是，关键是为了工作嘛。这你早晨要上节目，不是不得状态满满的吗？鸡血满满的坐在直播间里跟大家来说球。那晚上那不行啊，那这点儿。动不动就是凌晨三点开球，凌晨一点开球，撑不住啊。
0: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进球咱拍桌，爆冷咱唠嗑，不想熬夜看就听国声说，上班路上带你绕过时差，直击世界杯名场面。
2: 来，我们一起砍个球，
3: 国声看球，国酒喝咱。

这一点我还是很敢保证的啊，跟各位报告一下。我虽然说现在晚上不看直播了，轻易不能看啊，那周末的时候就是第二天如果不上班呢，我还能够考虑考虑。但是为了跟大家在砍球这个环节好好说说刚刚打完的比赛，那我还是充了会员的。免广告跳过去，结果一看还有。北京时间6月17号啊，世界杯呢是有4场比赛，分别是凌晨3点啊，也就是几个小时以前啊，凌晨3点法国呢对塞内加尔，这场比赛呢最后是法国队3-1击败了塞内加尔，姆巴佩呢是首开纪录并攻入了球队第三球，又完成梅开二度，就此呢他也登顶了法国队队史射手榜以及法国队队史世界杯射手榜。姆总是应该在世界杯上好好的出出这口气了。你看离开巴黎之后，巴黎连续2年拿到欧冠，哎呀，我都替他有点窝火。这场比赛最大的看点呢，其实被很多球迷呢赋予了2个字，叫复仇，打个引号吧，从不同角度去理解吧，也不要把这个世界杯足球比赛，哎呦，想象的那么乌烟啊。2002年啊，世界杯揭幕战，那正是塞内加尔呢1-0爆冷击败了当时身为卫冕冠军的法国队，那么间接导致了法国当年呢小组出局了。那如今法国队啊是上届亚军，这场呢首战自然又被视为是清算旧账的机会。2002年世界杯那一次啊，很多人都觉得哇，这塞内加尔这太厉害了，因为2002年那届世界杯，你可要知道，那是法国队第一次捧夺世界杯之后啊，又一次参加世界杯比赛。那人家那当年是以卫冕冠军的身份，结果在小组赛第一场被塞内加尔给爆冷击败了啊。那刚刚呢，我们在连线圣斗士宏伟的时候，你看。

宏伟也跟我一样啊，看了集锦是吧？给大家通报了，亚洲球队伊拉克登场了。此前的亚洲球队啊，一直保持不败啊，亮相呢，每一支球队表现都不错。那么这一次呢，伊拉克登场之后，确实技不如人啊，1-4输给了挪威。挪威呢，还是很有实力的啊，毕竟拥有哈兰德嘛。哈兰德两球建功，也成为了挪威队史首位世界杯完成梅开二度的球员，同时也追平了队史世界杯射手王纪录。亚洲球队本届世界杯比赛不败金身，也就着这场比赛的完成彻底告破了。刚才也说了啊，稍后9点钟，不到一个小时了啊，梅老板即将登场。阿根廷上届世界杯首战就爆冷输给了沙特，但是没有影响最后捧起冠军奖杯。那如何打破慢热怪圈，这是阿根廷整个球队都要面临的课题。39岁的梅西将第6次踏上世界杯的赛场，这很可能是他的最后一舞。诸神的黄昏是不是 ？C 罗也是，莫德里奇也是，梅西也是。那中午12点啊，我说的都是北京时间啊，北京时间中午12点，奥地利呢将迎战约旦队。约旦呢目前是世界排名第63位，全队呢仅有一名球员是效力于欧洲5大联赛的，而奥地利的这个支球队呢在预选赛表现是比较出色的。你想啊，他都能够在欧洲挺身而出，连意大利都没办法参加世界杯，你就可想而知欧洲无弱旅啊。攻防数据非常亮眼啊，所以呢这是一场强弱分明的比赛。但是足球的魅力正在于有的时候哪怕是强弱分明也有可能爆冷。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啊，走过路过也可以到彩票站点去买上几注啊。好，有关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相关战况，没时间看球，早上起来也没时间刷。锁定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国人开讲，每天和你看看球。

0: 高考落幕后，高考志愿填报关注度增高。最近呢，越来越多的高校放松转专业政策，降低学生转专业难度。大学松绑转专业，怎么才能避免一窝蜂转热门呢？
1: 高考结束了，那对于考生来说呢，接下来最关心的就是出分，然后报志愿啊。家长们纠结，考生也有可能会犹豫。那如果这时候要是有人跟你说，别纠结，先进去学校再说啊，进到这个学校以后，专业要不喜欢，找机会换，你是不是觉得哇，这是天上掉馅饼啊？你还真别说，这馅饼还真来了。以前大家都知道啊，你像当年我们上大学那会儿，换专业不太可能，或者说非常非常少，也就是说成功的概率也不是很高，限制的条件比较多。那根据报道呢，说在转专业方面，现在越来越多的大学啊，降低了学生转专业的难度。比如说天津大学呢，今年在转专业政策上呢，就进行了大幅的松绑，大类分流专业任选，而且取消了转专业的次数和名额上限的限制。西南财经大学呢，在原有的转专业的基础之上，从2006级起推出了本科生自主选择毕业专业的制度。四川农业大学，转出不受限，可申请跨校区转专业等等。华南理工取消了转专业的次数限制，华中师大给你5次专业选择机会。好家伙啊，以前是一考定终身，你选了这个专业，你硬着头皮你也得读到底，不喜欢那也没办法。现在呢，几乎是随便换随便试随便选了。大学专业啊，从包办婚姻变成了自由恋爱了。这听着是不是感觉哎呀，这很酸爽啊。说实话，高校啊放松了转专业的门槛，这个事儿呢本身是值得竖个大拇指点个赞的。你想啊，一个18-19岁的高中生，这刚出考场，连大学长啥样还都不知道呢，你让他精准判断自己未来到底该干什么，这也确实有点强人所难。现实当中啊，有很多学生呢带着对专业的错误想象进了大学，那确实有这样的，然后才发现哎呦，我以为我学的是造火箭，哎，这结果我这天天在这背公式啊，这是，哎，我以为我学的是金融，哎，结果这感觉差远了。这厦门大学一位副教授啊也说了，说很多年轻人刚进大学呀，并不一定知道自己

适合学什么。那怎么办呢？给人家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呗，不过分吧？而且呢，从学校的角度来看啊，这也是一步好棋。招生季啊，公布随便转专业，考生和家长一看，先选学校，再选专业，哎，这吸引力好像直接拉满了。但是啊，各位，凡事啊，就怕但是这俩字儿。政策啊，是好政策，可执行起来呢，难度也挺大。目前来看啊，至少有两个问题值得警惕。第一个问题，随便转专业，如果热门专业被挤爆了，教学质量谁来保呢？有的高校啊，搞院转、进转，就是想转就让你转，那来者不拒。那简单想一想也能猜得到，某些所谓的热门专业，很有可能会人满为患啊。那老师够不够用啊？实验室够不够用啊？哎，问题摆在这儿呢。那热门专业，哎，它就是那么大，老师呢也就那么多，实验室也就这么多，资源有限。如果一下子涌进来很多人，课怎么上呢？这是摆在面前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第二个问题，什么是所谓的热门专业？盲目追热，将来会不会出问题？什么叫热门？说白了就是听说好找工作啊！哎，听说将来呀，这个专业找到的工作呀，就业的时候工资挺高。哎，听说啊，学这专业未来有前途。但是这些听说，有几个是真的经过了自己验证啊？是身边的亲属或者是学长学姐，他们真的给我们打了样呢？很多考生和家长啊，都是片面的认为，开设的学校多、招生的规模大的专业，那这就是热门。可你想想，大家都往里边挤的时候，4年之后毕业的时候，竞争会有多激烈呀？更关键的是，你是真的喜欢这个专业，还是说，我只是害怕错过，我只是害怕失去，我只是害怕我当前选的这个专业没有它有竞争力，从而可能没有去考虑我到底适不适合这个专业。那你说，如果这么想，是不是也风险挺大？所以啊，有业内人士提醒说呀，如果只是为了逃离现状，或者是盲目的追求热门，很可能是从一座围城跳入另一座围城。你从自己不喜欢的专业逃出来，冲进了一个自己不了解的热门专业，结果发现呢，还是不喜欢，那怎么办？接着转，转到毕业？那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问啊，那照你这么说的话，国生，那是不是学校就不能让学生转专业呀？我听你这意思，好像又把这事儿给一下锁死了。那不是说不应该让转，而是说我们不能盲目，不能冲动。最需要警惕的就是大学不能光顾着招生好看，说将来啊，这毕业的时候数据能漂亮，就把转专业的成功率啊当成了政绩。你得根据办学条件来看，你得根据师资能不能跟得上，实验室够不够用，不能为了迎合考生就盲目做广告，否则影响的不是一两个人，是整个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考生这边呢，也不能冲动，不能一听是热门就往上冲。那早几年那会儿，那土木工程多热呀，那你再看看现在土木工程都面临什么局面了。热门与冷门本来就是风水轮流转嘛。现成的例子摆在这儿呢，因为就业市场啊是会变的，你今天的热门4年后可能就退烧了。真正能让你站稳脚跟的，还是一个人发自内心的热爱，是自己的能力和不可替代性。高校放宽转专业，让学生有更多选择权，这无疑是进步，是好事。但有选择不等于乱选择，随便转不等于盲目转。我们建议啊，大学呢，你可以给学生转专业的自由，但是更要给学生转专业的引导。光把门打开还不行，你得有人站在这门口啊，给指指路。专业可以换，但人生哪能瞎转场呢？这正是高校专业随便转，就怕学生跟风选，热门冷门常交替，跟着兴趣最保险。当然了，这话呢说起来挺容易，但是做起来确实难。难在哪儿呢？各位，难就难在我曾经啊跟同事们交流过一个

0: 很扎心的问题，就是大家在一起凑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就问说，那到底当年自己选专业的时候有没有按自己所爱而去选？有的同事就说，哎呀，那当年那会儿也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哪知道自己热爱啥？那我说现在呢？现在好像也没有考虑那么清楚。大多数时候，身边的人可能都这样。所以我昨天晚上在家里还跟孩子聊到了努力学习的意义，可能就是未来我们拥有更多的选择权吧，因为有的时候人找的热爱挺不容易的。我跟他们强调一点，我说你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不要等到大学才去找自己的热爱，你现在就可以去多发现、多寻找。如果现在你就找到自己真正所爱了，那在那个方向上，全家人都会帮助你往那个方向走，都会成为你坚强的后盾。你就譬如说，这一大早坐在直播间里给大家讲新闻评述，这是我的热爱呀，不然我也不可能在话筒前一坐坐了这么多年。当然，你看，从事热爱的工作有一点好在哪里，就是你会乐此不疲。你就像很多朋友在微信平台调侃我一样，是不是？我也是为这个热爱呀，耽误了到茶子山中路去就业，啊，不是就职，兼职也行，是不是？所以有朋友原来开玩笑，哎呀，这国局都被这播音主持耽误了，那还不都是因为爱吗？哎，盘子发来信息了，盘子说，哎呀，国局啊，我预测日本队能进8强，我感觉这一次看看他们能不能再突破一点啊。其实对于日本队来说，现在他不输任何球队，他跟任何球队都有掰手腕的能力。你看这些就是夺过世界杯冠军的球队，他在交手的时候现在都丝毫不落下风。他说甚至我觉得日本都有可能进4强。他说虽然说啊，我觉得那啥，但是啊，不得不承认日本队在足球方面还真是有实力。各位，日本队的足球实力是怎么来的？这个话题我曾经在节目里跟大家讲过呀，人家那是扎扎实实啊做青训呐。所以前段时间，董路带着中国足球小将在欧洲12岁青少年组的这个比赛当中捧得了这个小世界杯啊，还有很多人这么说那么说诟病。但是你不得不承认呐，人家董路是趟出了一条路啊，你也不得不承认呐，在青训这一块是要下狠功夫的，不然的话，等这些孩子长大了，交不出答卷的。日本在90年代那会儿啊，上个世纪啊，那上个世纪90年代初那会儿，人就开始扎扎实实的发展青训。体坛周报有一个专业的记者，我到现在还记得他的名字呢，叫冉雄飞，当年就深度写过日本的青训。日本小孩放学之后啊，也所谓的那个第二课堂吧，人家要参加一个比较有水准的足球训练兴趣班的话，一个月下来，那当然那是当年了啊，现在我不知道了啊。那我不敢瞎讲啊！当年那会儿，就是大概那还是在我读大学那会儿呢，2000几年那会儿，我记得当时冉雄飞那个报道，好像是人民币400块钱左右，就能够支撑着这个孩子一个月学足球的所有开支。你想想多恐怖！我说这个恐怖是啥意思？人家可以有大批的孩子，在经济无压力的情况之下参与足球训练，甚至日本队在各个年龄段的梯队里，当年都是认准了一条路，就打442，每个位置上选出来的球员，只要你进入到上一个梯队，把你放在相应的位置，哪怕身边的队友全是陌生人，不认识，以前没在一起踢过球，没关系，这比赛只要一打，就有自己在那个位置上的感觉，你就找得到人，你就知道你怎么跑，你就知道你怎么跟队友相互之间的交叉跑位进行配合，体系完善，人家就在这条道上一条道跑到黑，人家扎扎实实做青训。所以你看看现在，在整个亚洲，在亚足联板块里，各位啊，你不得不承认，那日本足球的实力那叫遥遥领先啊。所以他给了我们一个什么启示？足球要从娃娃抓起，要从娃娃练起，要从孩子小的时候好好培养。
1: 来了，
2: 六幺八来了，
1: 六幺八真的来了！金蒙古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肤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玩转618。
4: 万家丽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家丽。尊享热线1907317688。
5: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6: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7: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100万好礼，重磅免单。
6: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0: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国声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关键词。
4: 知识就是力量，良知才是方向。国声开讲，让真善美迎风生长。
0: 哎，踩脚，告大家一个好事啊！各位想买车的话，跟着营销大促的节点最保险。618，别光顾着啊买衣服买鞋子啊，给自己来一个大玩具，不香吗？6月14号啊，6月14号，各位。6月14号优惠屯潮车会员店全国首店落地长沙了，就是前几天呢，今天你说这不是才17号吗？6月14号首店已经开了，那当晚的潮车音乐节，白举纲带着湖南重庆两地的唱将，哎呦，帅到挪不开眼呢，现场啊还有张雪机车镇场子，嗨翻天了。那没去的朋友，哎呀，真是你放假你赶紧抽个时间过去看看呢，好戏才正式开始。想买车的朋友啊，微信搜优惠屯，优惠屯小程序啊，屯是海豚的屯啊，那不是囤货的屯啊。优惠，优惠俩字儿，这不用我多说了啊，屯，屯好了啊，海豚的屯，那不是囤货的屯啊。限量购车券正在疯抢当中，200，各位，抵2000，改装券，200抵2000啊，改装券啊，500。抵5000购车券，而且呢这个券180天之内你随便用，啥意思，就是你这券购完了半年内你都可以随便用，主打一个我先囤着，反正也不亏呀。可能很多朋友啊对这家店还不是特别了解啊，优惠屯呢是一家大型汽车跨界潮改综合体，首创前店后仓的模式。这么讲吧，其实呢就是三件事儿，第一，买车，新车，改装车，二手车，燃油、纯电、混动，你要啥它有啥，而且不玩虚的，标多少卖多少，价格特别香。第二，改车啊，第一个我刚才说是买车啊，第二是改车，那不管你是那姿态党你还是性能控，专业工位加技师，从聊方案到看施工全程陪着你，那是真省心呢。第三，养车，你看啊，买改养，洗车呀，贴膜啊，保养啊，美容啊，一站式全搞定。小程序里价格写的明明白白，不用再到别的地方看，再到另一个地方比，你到处去比，到处去看，耗时费力呀。你看好了直接冲，总之啊，一站式评价玩转潮车，

0: 实惠又放心。你看现在年轻人买车都去优惠屯，赶紧在小程序里搜索一下啊，小程序直接搜索优惠屯，屯是海豚的屯，券不等人，记住是优惠屯。
1: 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警惕。
0: 好，再看看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啊。微信平台有朋友说，哎，就愿意听国生砍球啊，谢谢谢谢。他说，那国生你说说，现在各地这热热闹闹的成超，对于中国国足来说有不有用？有点用，它可以带动一种氛围，但是作用不大。我说的它的有用带动的氛围是可以丰富我们的业余生活，周末的时候呢，各个城市都有一个自己的奔头，是吧？要不然以前呢，你就只能寄希望于我的城市能有一支超级联赛的球队，但是这个一般人养不起啊，不是每一个城市都能有一支中超球队的，对不对？那成超呢虽然热闹，但是这一点大家还是要看清楚，就是成超和国家队那职业比赛之间它毕竟还是有距离的。你看着说，哎呀，那我觉得踢得也挺好啊，是挺好。那因为成超各个球队之间水平相当嘛，所以呢比赛也能够踢出一些比较漂亮的场面。但是如果说让成超这些队员他就打国家队的比赛去，就打职业联赛去，各位，那你不能这么去比，你不能说他们就打不好或怎么样，他不是一种，哎，怎么说，他不是一个量级，明白吗？各位，就像我们平时在健身馆我们打打拳击，哎，你练的也不错，哇，一身腱子肉。但你能说你上台你跟邹市明去干吗？你能说我上台跟这个拳王泰森比划比划吗？那不行，那不是一回事，各位明白吗？就是这个成超的比赛它拉动文旅啊，带动城市文化生活，那当然有用，非常好。但是对于职业足球，对于一个国家队的足球水平来说，它能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那职业足球你得靠职业发展的路径去规划，那没有捷径可走，像日本一样，这一点上向日本学习，不走捷径就是最大的捷径。好好抓青训，好好从娃娃抓起，要给踢球的孩子以更多的出路。你看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孩子从小踢球啊，上幼儿园的时候开始接触足球，那孩子特别喜欢，现在踢到小学踢到初中二年级这个阶段了，都被上海申花队的梯队相中了，就在咱们长沙呀都要选走，选到上海申花去了。那你想想在长沙，那他这孩子他踢到什么水平，那是这个年龄段里的天花板。但是你知道这个孩子自己怎么选的吗？都没有家长犹豫半分半秒钟，这孩子直接跟家长说，爸，我不去，我要读书。为什么？因为职业化那条路现在在中国的足球环境里边确实比较凶险，就是一旦在职业化路上没踢出来，差那么一丢丢，这孩子未来的就业选择，甚至我们说的道家一点，生存能力都将面临极大的挑战。那这个时候就肯定会让很多家长在决定送孩子接触足球，或者是说在那个关键的分水岭年龄段的时候，到底该往左走还是往右走，它起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你得营造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一个健康的绿色的没有那些个乌烟瘴气的好的足球职业成长环境，同时也得给这些学球的孩子以更多的出路选择。不能说这职业这条路一旦遇到梗阻了，完这孩子其他方面的发展就遇到很大的问题，这不行，得多多探讨。你像别光说日本，你像欧洲很多从事职业足球的这个青少年，他们在读书这块没怎么耽误，也就是说职业足球这条路一旦没走通，他们在就业自己的生存能力这件事上，家长包括孩子自己他没有那么大的恐惧和担忧，所以人家的基数就大，基数就大选择就多，人才辈出水平就高，就是这么个理儿。
2: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人工智能时代，科

0: 迹，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1: 哎呦，眨眼的功夫半小时过去了啊，还有不到我看不到30分钟了啊。梅老板即将登场了，阿根廷队卫冕冠军即将在美加墨世界杯亮相了。哎呀，所以有的时候人不是开玩笑吗？人生不过几届世界杯，真是如此啊。你现在想想，这梅西捧起大力神杯都是4年前的事儿了。4年前的世界杯那会儿，你在哪儿？你正在做什么？当年你的梦想是什么？实现了吗？来吧，此刻看看即时的路面通行情况咋样吧，看看操心点眼前的事儿。来，有请路况圣斗士黄伟。
2: 好的，大家早安。此刻来看呢，省会长沙的整体交通状况呢还是比较不错的啊，但是高速公路方面的提醒呢还是要特别告诉大家啊，现在呢长张高速长义段关山收费站的入口往西，因为23到25公里的施工呢正在实行交通管制，现在关山是上不了的。另外啊，长张高速此刻啊由东往西方向啊，在关山这一段就是23到25公里，现在因为施工的原因呢也是车行缓慢，所以特别提醒从长沙要去往向这个益阳、常德、张家界方向的话呢，请提前绕行走长长北线高速。那如果是从长沙城区要去往宁乡的话呢，尽量的选择走粤宁大道啊，包括像这个枫林路啊、319国道这边来通行，可能会更加的节约时间，包括荆州大道也是可以选择的。这个地方的施工啊，请大家特别注意啊，可能还要持续几天时间。另外呢，还有就是徐广高速的潭横西段设部收费站附近的南边，现在的764公里的位置，由南往北方向呢，同样因为施工啊，现在也是通行缓慢的情况，请大家特别注意，耐心通过。现在呢，交警也正在现场啊，进行这个指挥疏导，也请您特别注意，小心避让一下施工现场。那除了这之外呢，全省的其他高速通行正常，大家可以放心通行。这里是高峰连线，我们晚高峰再见。
3: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两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巴力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缠倒10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
4: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1: 我这几天呢，在家给我家孩子讲世界杯，讲世界杯上这些传奇人物，就说到罗纳尔多。我说当年啊，在罗纳尔多踢职业联赛那些年，足球规则还没有现在这么完善，那个时候背后铲人，各位他不犯规啊，只要你这个哗哗背后一放铲，啥前锋能受得了啊？所以罗纳尔多为什么伤势那么严重？他那个年代联赛里边的那种对抗，对于像他这个水平的前锋，伤害性太大了。如果说后面国际足联不修改这个规则，梅西和 C 罗也不可能有这么长的职业生涯。那以他们俩在球场上的那种作用，那不知道会被一些不怀好意的后卫给伤害到什么样，真不容易。所以罗纳尔多在当年那样的足球环境里能够被球迷们所喜爱，能够踢出那样的水准，你不得不承认罗纳尔多永远是大家对于足球场上前锋最完美的想象。
3: 当足球遇上 AI， 这个盛夏将会被科技点燃。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重磅开营，配备单台价值7万元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乘10景实操，沉浸式体验，从机械构造到图形编程，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
4: 8至16岁是孩子们科创的黄金期，循序渐进，零基础也能轻松入门，能力晋级有机会参加全国百米名单科创大赛，暑期早鸟特惠1880元，每期限额50人。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足球即可报名。
3: 用科技重塑未来，成就下一代顶尖科创少年。
1: 我前两天上节目的时候

0: 是不是跟大家说过这个事儿？就是马斯克的 SpaceX 砸下了大约是4000多亿人民币的天价，收购了一家 AI 编程的初创公司，而这家掀翻了硅谷的独角兽企业 CEO 啊，才25岁，这小子怎么这么厉害？才25啊！因为他11岁就开始在房间里边自己写代码、做手机游戏了。而这届在 AI 时代开挂的超级个体身上都有一个极其强烈的共同点：爱折腾、敢造物。如今呢，人工智能已经纳入了中小学相关的学习体系了，提前接触、动手实操，才能让孩子跟上时代的步伐呀。各位家长，暑假是特别好的带孩子开眼界的时间。家里边的娃如果喜欢机器人，又爱玩足球，你千万别错过湖南省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营4天的课程。超过大半的时间完全是上手实操，调试机器人，组队对战踢球。而且呢，这一次我们为孩子们配备的是单台价值7万的专业人形机器人，每一期严格限额50个名额，8岁以上就可以参加，早鸟特惠价才1880元，不用跑啊，就在长沙。有人说，哎，那我要跑多远呢？送到哪个培训基地去啊？去要不要这个出门啊？离开长沙也不用，就在省会长沙。报名方式非常简单，您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您回复足球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解到课程的详细内容了。别忘了提交好报名信息，和我们取得联系。
1: 夏天蚊子真讨厌，
2: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1: 室内吸烟要不得，
2: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3: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吸引体态过夏天。
4: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2: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5: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Nice.

0: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国声开讲。还有朋友发信息，他说：“国声继续聊，接着聊着球。”行，球就先聊到这儿啊，后面还有的是时间。你这不是整个世界杯都在进行的吗？我们后面天天啊，在开场时刻都跟大家呢一起，国声跟你一起来侃侃球啊。接下来马上要进入今天的关键词。
1: 寻之摘叶，不见远山，长风万里，方有气象。国声开讲，在思想的世界登高望远，穿过表象找真相。
0: 来说说今天的关键词啊，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呢定的是警惕这个词。我们首先来说说预制菜。结婚呢办婚宴，那本来这是图个喜庆是不是？可是辽宁大连呢有一对新人花了46000办了9桌婚宴。你听听啊，这平均一桌5000以上。那这水准已经相当客气啊，满心期待啊，这人生大事是不是办得体面一点，自己呢就把这菜好好选选。最后好家伙，变成一场很糟心的事了。咋回事呢？原来酒店上那个菜啊，很多都是预制菜，而且这家饭店呢特别离谱，给预制菜加热的时候呢粗心大意，导致很多道菜啊加热它都不用心加热，上来的时候还是冷的呢，甚至中间呢还残留着冰渣呢，你压根儿他都没彻底解冻呢。你想，你说这能吃吗？远道而来的亲朋好友坐那儿干等着吃冷饭，这场面多尴尬呀。很多客人呢、没动筷子就走了，弄得新娘啊当场哭了3次，新郎啊也是满心羞愧，好好的喜事彻底变了味儿。现如今预制菜呀、是个热门话题，外卖呢是预制菜，餐饮连锁店呢也是预制菜，连那个价格不菲的大酒店现在也开始预制。餐饮业的各位老板，你们可得好好想想，这世上的事情啊，有因就有果。你们现在或许觉得预制菜更赚钱呢，这多节省我劳动力啊。你别等过2年大家回过神来了，你哭都来不及了。我们去饭店难道是为了吃你做的那预制菜吗？我要吃预制菜，我难道自己不会买吗？

餐馆里无处不见的预制菜值得警惕，网上各色的养生烟同样值得警惕。啥养生烟？对，最近一款所谓的什么李时珍1518奇爱香酒在网上很火。这产品呢，宣称不含尼古丁，内含多种中草药，可以平替香烟，被个别网友呢称之为是养生界的新晋黑马呀。不过呢，记者在探访之后发现，根本没有找到这个产品的实际生产地。其实类似的什么茶烟呐、人参烟呐、艾草烟呐，一度啊挺流行的。这些产品呢，标榜所谓的零尼古丁，什么天然草本，什么健康平替烟，哎，实际上就俩字儿，呵呵。你就简单想想，一款连生产场地都找不到的产品，它能安全吗？说白了，这全都是营销套路。所谓的养生替代烟，即便没有尼古丁，哎，难道那草啊、那叶子那一烧，那冒那烟，你把它吸进去，它就没伤害吗？你这么想太幼稚了。做人呢要平和，首先嘴巴要平和，谨防祸从口出啊。这个警惕啊不能丢。贵州安顺的一位女司机啊，因为交通违法被交警呢依法罚款200块钱。本来呢只是一次普通的交通处罚，哎，纠正违规行为就完事儿了。可她心里不服气啊，不想着合理维权，反倒盯上了朋友圈泄愤。她直接啊在朋友圈发动态，配上相关的照片，用难听的言语来辱骂执勤交警，发泄自己的不满。没想到言论太过出格，很快就被热心网友举报了。哎，这下可好，原本200块钱的罚单，哎，还没了结呢，新的处罚立马找上门来了。警方啊，依规对他公然辱警的行为做出了处罚，追加1000元罚款。算下来，这一通冲动吐槽，直接多花1000块，硬生生把200的小处罚变成了1200块钱的豪华套餐。哎呀，你说这嘴怎么就那么欠呢？啊，不。怎么就那么手怎么就那么欠呢？哎，就算是对处罚有异议，你完全可以走复议、申诉这些正规的渠道啊。你逞一时的口舌之快，多费钱呢？

你看刚才我说了，逞一时的口舌之快费钱，还有啥事费钱？各位，那就是出去旅游没有找对团，没有跟对人，费钱，而且还闹心。那有的团呢，你看着吧，那报名费一瞧可真是薅羊毛啊，真便宜啊。好家伙，你试试，你报名之后出去没个好脸色给你看，为啥？带你到店里你都不买东西，还想看好脸？哼，给你饭吃就不错了。这是很多旅行社某些旅行团，各位就是这么打的擦边球。所以大家一定要擦亮双眼，无论是自己还是给家里老人抱团的时候，可不能图便宜。那有时候那事儿很简单，它不需要有什么最强大脑，你稍微动动脑筋想一想，你都不用动脑筋呐，你掰手指算一算，那钱算上你来往的机票，算上你住宿，那能行吗？那怎么就那么低呢？他看中的是啥？算了，我帮你买单了。看中的是天天无数个到店，我就让你进店给我买东西，买买买，不买没个好脸给你看。你是这种旅行团，你是出去找开心去了，你还是找气受去了？那不能去啊。所以说出去旅游就跟着芒果旅行家吧，多省心多省事，叫不想事只享受啊。把脑子里的公式单词作文题全部清空，给孩子，高考结束的孩子，中考结束的孩子报个名，咱们去伊犁过一个什么都不用想的夏天。芒果旅行家三飞啊，省时省力，少开近1000公里的车，你就靠在椅背上发呆就行了。窗外从草原到雪山，这一路的风景变幻让你根本都不舍得睡觉。独库公路刚刚开放啊，各位一年就开4个月，咱们正好赶上。从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到阿克苏地区的库车市，河流、雪山、森林、草原、荒漠，一路不同。

同的景观尽收眼底。还有啊，大脑放松行程也安排好了，到紫色的薰衣草海洋伊犁，世界三大薰衣草种植基地之一，盛花期那不早不晚呢、啊、正好拥抱紫色海洋，这多好啊。古人啊拿薰衣草安神，咱们啊拿来给自己也解解压，把身上的压力啊一口气把它卸掉。那出片这个小事就更不用操心了，芒果旅行家呀每一次都是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底片全送，轻松闪爆朋友圈。来，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您就回复新疆就行啊。当然了，不止新疆这一条线，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很多旅行线都给您备着呢，您回复一个新疆这个关键词，其他一站式都能了解。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0: 激战正酣的世界杯，让大家呢也从不同的维度认识了足球的魅力啊！佛得角队用一场比赛让全世界认识了这个国家。还有一个背景知识啊，佛得角首战世界杯，恰逢呢我们中国和佛得角建交50周年。佛得角晋级世界杯的关键一战，正是在中国援建的普拉亚国家体育场完成的。这个体育场啊，填补了佛得角独立之后没有国际标准体育设施的空白。那时任佛得角总理啊，内维斯也曾感慨，这是中国帮我们实现的梦想，佛得角国家体育场，哎呀不容易啊，有了这个体育场，整个呀当地民众的自豪感都提升了，这也是他们独立以来最大的工程项目之一。我们也想实现世界杯再次出现的梦想，要不我们把国足送到佛得角历练一下，看看能不能把国足的脚也给好好修修。15号早晨啊，雷军陕县武汉大城路啊，路过了武汉大城啊，路过了一个早上吃早餐的一条街，过早街嘛，过早一条街，在早餐门店这一块啊，红色的塑料凳上来了一碗地道的热干面。啊，豆皮儿、面窝、热干面三件套，还外带一杯冰镇的绿豆汤。网友们纷纷调侃说：“千亿总裁来了，也得坐小板凳。”这热度啊，不仅带火了这家早餐店，更让整条大城路啊，让整条大城路都火了。虽然说大城路本身人家也不缺客流啊，武汉大城路那过早一条街也挺出名的，但是这一下子又暴涨嘛，让武汉的小吃啊香飘全网了。烟火气热辣滚烫，活人感扑面而来呀！雷军的这种平和、真实、包容的松弛感啊，挺好，也给了很多人一些启示。最高级的流量密码，可能就是不端着、不装着，把自己啊放回真实的生活里。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

0: 保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

0: 来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电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2: 好了，那正好说到这儿了，也顺便再给大家多提醒一句啊，买护肤品折腾再多单品都不如一套搭配来的省心一些，对不对？那今天呢，刚刚大家在宣传片里也听到了，金芒果商城给大家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心肌水加精华加面霜，正装全套。官网呢是单一一瓶50毫升的精华就卖到了1760呢。金芒果商城618年终大促，三件套仅需699，加上活动折扣，满618元又只享8.8折呢，到手只需要615了。活动最后几天，赶紧囤一囤啊！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9月份，蚂蚁链溯源，放心可查。2027年9月呢，这还有一年的时间呢，足够用了啊！这就我说这个时间段、时间长度足够用了。今天呢还有卡洛驰动动鞋，对，这是我最喜欢的单品啊，比运动鞋又透气，360度全镂空，自带凉感，一点都不闷，比凉鞋又方便，暴雨天直接踩水也没问题，水过无痕，秒速干呢。关键是它比拖鞋舒服多了，上脚啊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一鞋多穿，晴雨两用，一冲即净。赶紧在金芒果商城里给自己挑一双啊！正好啊，现在618年终特惠139元起，大人款、小孩款，码数都很齐全，还能配亲子款，抽满减券更有折扣。6月21号以前进行下单，还赠送鞋花。趁着有活动，赶紧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您回复关键词“金芒果”，就可以下单了。好，看看时间，今天工程就跟大家先讲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给各位继续讲。
3: 听，是什么这么热闹？是开市铃声，调大音量，听仔细咯。
1: 888
4: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点。
6: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我是吴锦。提醒各位呢，徐广高速的在潭横西段的社部收费站附近以南，在764公里的位置南北方向，因为施工呢造成交通通行缓慢。另外呢，长张高速的长义段关山收费站入口往西23到25公里的位置，因为施工实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交通管制解除的时间待定。以爱护航，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程，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9: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10: 不负三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9: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10: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9: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程，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11: 记忆力好不好这事儿，我觉得很悬。难道我属于那种记忆力天生就不好的？

0: 你这说法不对，哪有什么天生的，每个人通过科学方法都能够提升记忆，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1: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
0: 让孩子掌握高效记忆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2: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3: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我是吴锦，欢迎关注本档热点。2026年端午假期即将到来，那么根据安排，端午假期3天高速公路不实行免费通行政策。记者小光从湖南省高速公路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获悉，端午假期公众出行主要集中于省内短途探亲、近郊亲子游和端午龙舟民俗观光，那么整体出行规模理性平稳，省内短途刚需车流构成了假期路网的通行主流。那么端午假期高速出行的峰值日是哪天呢？高速出行将呈现哪些特点呢？湖南省高速公路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监测调度部数据分析师周彪介绍说，
4: 综合历年路网运行数据研判，受全省中考叠加强降雨双重因素影响，公众跨省出行意愿有所克制，出行结构更偏向省内短途化，全省高速路网整体流量较去年基本持平，预测2026年端午假期3天全省高速公路出入口总流量为886万辆，日增 295.3 万辆，同比增长 3%， 预测峰值日出现在6月19日端午节，峰值流量约为335.3万辆，峰值同比增长 2.76%， 为平日流量的 1.4 倍。
3: 周彪表示，根据流量增长比率和综合管理平台大数据分析，端午假期车流主要以探亲访友、民俗观光和短途周边游的小型客车出行为主，那么路网将呈现以下的特点。
4: 一是出行时段集中，假期首日为峰值日，每日出城高峰集中在8时至11时，返程高峰主要集中在假期的最后一日14时至18时。二是出行结构清晰，短途刚需车流主导。三是区域流量集中，主干节点易返行，车流高度聚集于市州城市及重点景区周边，长沙及各市州收费站进出口通行压力突出。
3: 端午假期自驾出行，建议广大的车主出行前可以通过三厢畅行小程序、湖南高速公路微博和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广播来查询实时的路况，来避开拥堵错峰出行。那么如果高速缓行、临时管制这些情况，请大家耐心的等待，有序通行。如果遇到车辆故障等突发情况，也可以随时拨打湖南高速服务热线96528，及时获取救援和出行服务保障。2026年湖南省产业集群竞赛胜出名单出炉，全省20个胜出名额当中，长沙市一举拿下7席。那么这7个集群横跨了7大赛道，分别是先进制造业集群3个，分别为智能环保装备、碳基材料、智能传感器；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4个，分别为智能工控元器件、精密模具，还有香味休闲食品以及香菜食材、矿山机械。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近日改版升级，给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志愿填报的公共服务。那么这一系统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涵盖了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等功能，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给考生提供选院校、选专业、

0: 选职业的全链条服务信息。记者从青海大柴旦6.3级地震抗震救灾现场指挥部了解到，经过两轮全面人员的排查，截至到6月16号23点，青海海西州地震已经造成了1人遇难、8人受伤，受伤人员经过包扎处理之后已经离开医院。国际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进展。新华社援引美国《华尔街日报》16号报道，在美国和伊朗本周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伊朗即可对外销售其石油和燃料。另外呢，新华社援引瑞士广播电视公司报道，瑞士外交部向这家媒体证实了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的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签署。
1: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北京时间6月17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一组两场小组赛是战罢。那么法国3-1击败了塞内加尔，姆巴佩是独中两元，成为队史世界杯射手王。挪威4-1大胜伊拉克，那么哈兰德首秀梅开二度，两支欧洲强队同积3分。伊拉克落败也终结了亚洲球队开赛不败的记录。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各位拨打新闻热线96218。

0: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每天超过万亿资金在 A 股流动，你能否抓住1%的机遇？全市场超2亿股民，为什么盈利的总是少数？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认知破局，从这里起步。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2: 开始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9.8 湖南交通频道股市特别奉献开始铃声正在直播，我是上官。
3: 大家好，我是吴锦啊。临近端午假期，越来越有这个过节的氛围了，那么资金或许也无心恋战。那么昨天市场是冲高回落，沪指收绿，创业板指涨了啊 1.72%， 涨幅较全天的高点是收窄了0.8个百分点。那么科创五零指数呢，水上水下来回的拉扯，最终是收涨0.58%。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科创100指数领涨了核心的宽基指数，收涨2.47%。
2: 嗯，没错。复盘昨天的这个市场表现，我们会发现涨幅靠前的板块呢，仍然是集中在算力硬件这个方向。你看，像 PCB 概念是继续爆发，光通信概念也反复走强。比较好的一个变化就是量能呢，还是维持在3万亿，市场呢却不再像之前那样极致的缩圈抱团，出现了比如说像电网设备啊、稀土永磁这些沉寂已久的老热点啊。那么端午假期临近，这样的盘口语言释放了什么信号？北京时间周四凌晨，美联储议息会议的靴子就将会落地。那消息呢，在 A 股开盘之前落地，如果市场出现大幅的波动，是操作的好时机吗？带着这一系列问题，马上请出我们的特邀嘉宾赵伟老师。
4: 赵伟，开市铃声特邀嘉宾，曾任券商研究所首席市场分析师，央视财经频道特邀嘉宾。
2: 赵老师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嗯，赵老师，我们还是要先聊一下昨天的市场啊，就是为什么午后会出现冲高回落，而且呢资金在深度参与光的同时啊，每天呢大家会发现都有不同的这个补涨热点冒出来，这释放了怎样的一个信号？
5: 昨天啊，午后开盘之后，盘中也出现了一轮跳水走势啊，而且这个波动比较大，原因就是

0: 日本央行宣布加息25个 BP，然后我看了一下啊，外盘呢就是日韩股市呢盘中波动一下，但是人家就全都收回来啊，也没有太大的波动。我们 A 股真的是操心的命啊，这个操心的命就是人家一加息了，那就会想到，哎呀，这个全球流动性是不是收紧了？杠杆基金是不是会从美股流出了？所以你看，先跑为敬，啊，但最后呢，很尴尬的，啊，收回了这个部分失地，但最后一刻还是以下跌报收，啊，人家都是红盘，我觉得昨天整个这个全球股市就是 AH 股市跌的，啊，基本上人家都是涨的。这就很尴尬，就现在我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早晨起来的时候看看美股，谁涨的，怎么跌的啊？然后开盘的之前还得看看日韩股市，这就操心的命啊！那，哎，这个人家涨什么结构？人家涨这个芯片，咱们涨芯片；人家跌芯片，咱们跌芯片，啊，就是 A 股原有的特立独行，所谓的韧性，韧性是熊市的时候。那真是该跌就跌，一点都不客气的啊！牛市的时候，我这个时候发现，啊，这个预不预期的是跟着别人这个后面啊，所以这点上面来看，就是 A 股呢，操心的问题，你把自己弄好了，我就是一句话啊。等什么时候，人家现在是连创历史新高，等什么时候咱们也把620突破了，然后咱们全世界都看着咱们 A 股的走势。看看他们要看看 A 股到底涨什么时候，咱们那时候是真的牛了，现在只能叫牛皮式。谢谢。
1: 嗯，既然你看这个日本方面的消息对我们也产生一定的影响，那赵老师您预计就是明天凌晨2:30美联储那边如果传来消息，如果不同的消息分别会对市场造成什么样的扰动呢？
0: 是这样的，就是就隔夜美股是回落的啊，纳指这个芯片啊，然后半导体啊 ，CPU 啊，今天咱们都得 CPU 都得会跌，他们都跌了。
2: 就是今天 A 股光核心这两条主线可能要调整一下。
0: 啊、对、他们下跌的原因啊，就是因为担忧这个，哎，这个
2: 沃什
0: 这个首秀啊，这个讲话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估计不会，就是操心，一样的，大家都在操心。原因啊，内在的内核原因就是大家一直认为美科技股。啊，你看 SpaceX， 你看看上市之后这一路，昨天还有涨了4%多啊。就是你说这个，有的说它就是庞氏骗局，有的说是泡沫啊。就是现在这个泡沫论是内核，美联储这东西都是外因的。因为从历史规律看，美联储加息真的是除了加到极致，没有加到极致的话是不会改变趋势的啊。所以这点上来看，就是。他现在争论的就是内核，就是到底有没有泡沫美科技啊？那么呢，这一点呢，就是市场是希望美联储来加息，把这个泡沫把它刺破，用外因来把它刺破啊。所以来讲，因为内因它是改变不了的，内因它是经济基础就在这里的啊，你改变，所以用外因来诱导它啊。所以呢，现在市场的争论也比较大。但是呢，我认为，哎，现在原油价格这么回落，你说沃什这个时候已经回落了，沃什还说告诉你啊，这个我们要加息，我们要强硬的，不可能嘛，对不对？首先他得要特朗普为什么这次极好好的要签这个协议啊？实际上就是要原油价格下来嘛，对吧？你这要理解他嘛，然后要中期选举嘛，对不对？哎，所以。这一点上面就是啊，这个时候沃什不会火上去郊游的，谢谢。
2: 所以其实我们顺着赵老师讲的这个逻辑，就对于今天的操作包括明天的操作应该都比较清晰了，就是说赵老师应该预判的就是沃什那边肯定不会加息，即便是表态，哎， 有一个怎样的表态对市场造成扰动，那么中长期来看应该也没有太大的问题。那么这就落到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美联储议息会议的消息是在 A 股开盘之前落地，也就是周四的凌晨啊。那么周四呢刚好又是端午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本身的时间节点就非常的特殊，涉及到那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就是每逢节假日我们到底应该是持股还是持币过节。

0: 解。赵老师，您觉得？
1: 你说这个哈，一说持股持币啊，这市场就这个话题啊，才三天，也就一个交易日，它又不是长假，
2: 嗯，
1: 对吧？你怎么操作还都能来得及的，好吧？谢谢。
2: 嗯，就是大家不必要太多的这个
1: 关心。一到节日就是到底是持币过节还是持股过节，啊？你如果说是好 ，OK。你说这个长假很长啊，我这个不确定性比较多，就一个交易日，而且告诉你，现在你看吧，以色列再怎么折腾，现在也没动静嘛，就是原油价格还在回落嘛，所以现在特朗普力保19号要把这个签了，这个才是关键的，好吧？谢谢。
2: 好嘞，谢谢赵老师的这个分析。另外赵老师，今天我们看一下。整体来说，目前集合竞价的过程当中啊，好像这个资金的动向，今天这个芯片和半导体略微有这个下跌的这个趋势啊。赵老师，这个稍微有下跌的空间，是不是也给大家这个入场一点小小的机会呢？
1: 先看一看吧，因为美股现在是这个昨天是银行涨得比较好啊，然后呢，这个是银行呢就是能上涨就是。市场因为要鹰派的话，那有利于银行，为什么加息是银行利好嘛，对不对？息差增大了嘛。对，如果说是对这个，但是昨天呢还有一个就是谁啊，就是美国的这个脸书啊，谷歌是涨的，我看了脸书之前都走的还是比较弱的，他们代表了应用科技，他们不是硬核，你知道吧？对，所以我也看了一些美股，也有一定的一个高低切啊，所以对今天 A 股的这个走势会不会也给一些启示呢？谢谢。
0: 好，今天呢也是端午节前的最后一个出金日了，就出金的机会在今天，也就是说如果你打算持币过节的话呢，那需要在今天卖出手里的股票，才能在明天把钱从股票账户里面取出来。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你会选择持股还是持币过节，为什么？欢迎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那么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跟大家继续聊。
3: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4: 618来了，
5: 618来了，
4: 618真的来了！金蒙古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4: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5: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哎，每次扯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金芒果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折，到手才1300多，
4: 太划算了。
5: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抓紧抢。
6: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7: 当80%的散户还在 K 线迷雾中挣扎时，20%的破局者已掌握资金语言。
8: 距离9:30还有180秒，这些被错杀的低估标正在发出买入信号。
7: 选股如相亲，看得准，下手快，才会有好结果。每次波动都是机遇，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2: 时间来到了9:21，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继续陪伴各位。赵老师，我们一直刚刚说这个端午到底是持股还是持币啊？其实赵老师刚刚也给出了非常明确的答案，也就一天的这个时间，所以大家不管是观望啊，还是有一些操作，都不必要太过于激进，也不必要太过于担心。那么目前港股开盘，我们看到恒生指数今天是略微高开0.01%，那么恒生科技指数是低开0.47%，那这今天是阿里巴巴高开1.22%，像华虹、红利等等是低开2%。

0: 就很明显，从今天港股的这个开盘来看啊，就是应用端好像表现的比较好，那么上游的一些硬件啊，都是跌幅靠前。你比如说像中芯国际也是跌幅靠前啊，所以港股这一块，赵老师怎么看？
1: 一样的，你看 A 股现在大基金持股的也是，在几个金价阶段也是跌的嘛，
2: 嗯，
1: 对吧？就是，哎呀，美股你是真的，我跟你讲，科技就是看着美股的脸色，啊，美股科技芯片跌了，你看看。今天在港股里面兆易创新跌的，对不对？
0: 嗯
1: 啊，华虹红利是跌的，对吧？盛虹科技是跌的，对吧？哎，所以你看脸书涨的吧，阿里巴巴涨的啊，然后快手涨的，当然没有大涨了，对吧？啊，先导智能啊这些，
0: 嗯，
1: 所以就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别讲咱们自己的什么叫这个，我也以后也不会再讲什么韧性啊、独立性啊、特立独行啊，没有没有没有，你就参照他们就知道这个后面会怎么走啊，所以不用这个研究已经是非常简单化了，不用研究深入研究，你就研究啊，看看别人的股票热点在哪里，你们咱们就跟着，肯定摆基本上就在这里头，那你倒是好好把未来消费啊、制造啊这块咱们自己研究研究吧，
0: 嗯，
1: 啊，你其他科技不用研究。
0: 嗯，好，这里其实又诞生了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之前的资金都是聚焦在光和锌这两条主线上，那么目前呢好像略微有一点点调整，因为外围有一点调整，那么之前如果没有这方向持仓的朋友，今天的这个调整是不是可以适当的买一点呢？是好的买点吗？赵老师，
1: 先观察一天吧，别着急，你知道吧？对，我觉得这个时候外盘硬核科技跌了，你就说现在我们也跟着别人后面，然后我现在就逢低就接入，因为外盘现在我可以告诉你，现在美股现在是应用科技是表现不错的，
2: 嗯，
1: 对不对？但是能不能持续呢？但这两天我看了一下比较持续，但是我们 A 股会不会你进来之后应用科技就会涨呢？现在真的太不确定了，就是啊，就是没有一个就是说去规律可循，你只能去看整个大势来看。今天的科创板应该是，我昨天看了技术分析上看，科创板今天要回调一下啊。如果科创板如果走不强的话，你告诉我，这个创业板能走多强呢？谢谢。
0: 嗯，但是赵老师，后续如果我们下半年真的还像很多朋友所预期的那样，下半年还有行情的话，是不是还是双创会走得比较强呢？
1: 理论上是这样的，为什么？因为你的经济基础在这里，
0: 嗯，
1: 那但是呢，现在的市场呢，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就是说前面涨得过高了啊！你看看今天一个低开17个点，咱们人家没咋地，咱们先。大盘低开了17个，为什么？科技跌了，对吧？哎，你看，咱们看看，创业板就跌1%，你看没？科创板50就跌1.66%，真的一点都没有。嗯、那
0: 一点都没有错。
1: 如果科技不涨，你告诉我，这个。
0: 我看看消费能不能起来啊，我看一眼，我今天看一眼白酒怎么样啊？我刚刚扫了一眼，保险今天还行啊，我看一眼白酒。
1: 白酒
0: 照跌不误，是吧？所以赵老师，我们再奉劝一下还是在消费里面的朋友，其实这个时候啊，咱们可能确实该处理自己持仓就应该还是要处理一下了，对吧？赵老师，
1: 是的，对这个昨天公布的这个经济数据来看呢、嗯、这个社会零售总额呢这是负的啊，这个负的呢当然有一些这个
0: 客观的原因
1: 啊、嗯，对，但是呢，只要是这个消费起不来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你还去买传统消费，你看昨天你看就白酒跌了，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哎、谢谢。
0: 嗯，好，所以这个话呢，咱们就点到为止，大家可以自己去品啊。如果实在是 不知道怎么弄的话，你可以把那个白酒的走势图给它拉出来看一下啊，包括我们的茅台毛大哥的走势图拉出来看一下，就知道它是一个怎么回事。如果还不明白的话，可以把昨天啊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五月份的我们各项经济数据，其中有关消费的叫做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数据你也可以拿出来。

0: 看一下，对比一下，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咱也不讲多了。那么目前呢，我们还是回到这个盘面上啊， A 股呢已经开盘了，今天大概是一个怎样的情况？
1: 目前你看沪指是4074.29，低开0.43%，深指是跌0.67%，创指跌1.01%，科创五零跌1.66%，那么北证五零是跌0.47%。那么今天我们看一下同花顺指数排行榜当中，这个保险起来了啊，贵金属、银行起来了，还有就是青蒿素、建筑材料等等。当然，同样这个下跌的，那就是这个半导体、存储芯片、光刻胶等等通信设备啊。
0: 对，就是
2: 今天热点比较散乱，没有这个下跌的比较集中。
0: 光和芯嘛，就是前面涨得很多，那它今天确实就出现了调整。那么今天赵老师，您觉得像大金融这一块，银行和保险会把指数护住吗？从目前来看的话，
2: 希望能够护住。
0: 但是这里会不会又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如果护了指数的话，会不会像您之前讲的，市场更加害怕，就说好你又拉指数？
2: 但这个时候我最近注意到，只要不拉银行，拉了券商，现在市场反而不怕，还有跟风，还有能够跟的。
0: 我看看今天券商怎么样啊？今天保险还行，银行还行，看一眼券商看看啊。
2: 反正受伤的永远是就是什么呢，就是小市值的，好吧。
0: 券商目前也比较一般啊，中信证券是小幅高开0.11%，光大证券高开0.27%，其他的要么就是平盘，要么就是低开啊。我们也可以再看一下一会儿开盘之后啊，比如说半个小时市场会不会有怎样的变化。反正从目前来看，赵老师今天好像
1: 赚钱的效应实在是不太
0: 强烈
1: 啊。
0: 而且整体偏防御啊，涨得好的都是偏防御的一些方向啊。
2: 对，
0: 然后本身位置比较低，
2: 但是呢你要防御呢，经济数据不是那么支持他们，你知道吧。对，
0: 所以
1: 好吧，9:29啊，咱们先进入这个半点的宣传啊，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就盘面上的变化来分析。我们希望啊，这个 A 股像前几天一样低开之后，后续会有给大家一些小惊喜。
3: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4: 发！
5: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30。
7: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8: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朱，现在跟大家说，我在湖南的一片深山里面，就在溪流旁边，而溪旁边的山坡上的悬崖上建了一个又一个的帐篷营地的民宿。这个地方是哪里？旁边这一位就是这里的负责人，我们先请用他用他的方言跟大家打个招呼，我们来猜一猜这一站带大家三湘四水自驾哪里了，好不好？老板，你们这里方言，比如说问你吃饭了没有，看到了帅哥一般说什么？
9: 吃饭的吗？帅哥好啦。
8: 帅哥那好，来3、2、1，我们揭晓正确答案，这一站是来哪里玩了？
9: 这里是湖南平江建山营地。
8: 湖南平江的建山营地啊，首先各位如果开车导航来的话，就看见了山，建山营地这个地方。然后呢，从长沙开车1个多小时，来到这里之后，你会发现特别清澈的营地就建在溪水旁边，可以说真的是依山傍水，而溪两边就是比较高的山跟树被植被覆盖，所以说如果女孩子来玩的话，不用担心阳光暴晒自己，对吧？因为这个风吹起来是凉快的。哎，我想问一下，这边的海拔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大夏天来玩是不是风吹起来很凉快？
9: 是的，我们这里会比山下要凉5、6度、7、8度的样子。
8: 凉5、6、7、8度，天然的空调啊，这个最热的时候就要来这个地方玩。好，大家来到这里时候有些什么东西可以玩呢？比如说夏天大家特别喜欢的溯溪，我知道很多朋友说溯溪的地方有很多，但是我们特别想找一个人少的地方，特别想找一个干净的地方，不要说旁边全是大家自己在这里搞烧烤搞得一地的垃圾，我们不要那种地方，也不要 几十百把个人挤在一个溪流里面，把那个溪流的水搞得很浑浊，那个地方。

0: 我们也不要，所以我们来到了平江的建山营地。这边的溪流水质怎么样？
1: 很清澈，可以看见里面的小鱼。
0: 很清澈，而且它分上下游，比如说同样的50米的范围之内，前25米，这个是大人可以游泳的，我踩进去可能这个水到了我的这个脖子这里了，但是稍微这里建了一个坝往下走的话就只到我的脚踝，小孩子玩的就很开心，而且这个水你看好清啊，真的我觉得比一个18岁的女孩的这个心灵都要纯洁。哎，您刚刚说可以来这里溯溪，那这溪里面是不是也有很多鱼？
1: 是的，溪里面有很多鱼，小朋友过来都会在里面抓鱼、捞鱼，可以抓螃蟹。我们这边叫溪石斑，一种野生的小鱼，可以用网子兜住，然后那个螃蟹是藏在石头下面的，那要自己去翻的。夏天的水很清澈，然后很多人都喜欢来这里玩桨板。我们这边有片草地，小朋友可以在这边跑，可以射攻防箭。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沙地，一个沙坑，小朋友可以玩沙。
2: 正在给孩子安排暑假的家长们，咱们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营加场了啊！其实就是想让孩子掌握科学的记忆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所以记单词就可以轻松突破了啊！如果您孩子平时记东西也比较吃力呢，赶紧来听我们的这个公开课啊！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啊，专攻英语背诵的难点。本周末依然可以参与我们的亲子线下免费的试听课。还是那句话。到底效果怎么样？听过您就知道了啊！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回复英语两个字就可以了。那么明天就是中考日了，我们也希望少年们能够全力以赴考出好成绩，也提醒各位家长啊，要清淡饮食，保持好心态。湖南交通频道也倡议大家经过考点的时候不鸣笛啊，给考生营造一个安静的考试环境，青春也会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以爱护航，为梦续航。那么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程，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的高中。
3: 谁说我们没有未来？没有顶级基地，没有专项拨款，平均12岁的足球小将在意大利7战全胜，点杀英超豪门埃弗顿，让五星红旗在欧洲升起。14岁的李浩言踏进了巴萨拉玛西亚的大门。中国足球有没有希望？答案就在孩子奔跑的汗水中。传奇未老，星星已至，赛场的魅力就在于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4: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5: 当足球遇上 AI， 这个盛夏将会被科技点燃。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重磅开营，配备单台价值7万元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乘10景实操，沉浸式体验，从机械构造到图形编程，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
6: 8至16岁是孩子们科创的黄金期，循序渐进，零基础也能轻松入门，能力晋级有机会参加全国白名单科创大赛，暑期早鸟特惠1880元，每期限额50人。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足球即可报名。
5: 用科技重塑未来，成就下一代顶尖科创少年。

0: 开市铃声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1: 知名投资者巴菲特说，买股票就是买公司。价值投资鼻祖格雷厄姆说，股市短期是投票机，长期是称重机。逆向投资大师邓普顿说，行情总在绝望中诞生，在犹豫中成长，在乐观中成熟，在兴奋中毁灭。经济周期如同钟摆，投资者情绪是放大剂。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财经专家和您谈股论金，祝您

0: 步步领先。 A 股焦点解读，洞见每一刻。
1: 湖南交通频道股市特别奉献开始铃声正在直播，我是上官。来，我们看一下盘面的一个最新变化啊。A 股这边呢，就是我们刚才在讲说光和锌啊在调整，但是今天呢，光当中的 PCB 这个方向它还是非常非常强劲啊，资金呢就围绕着那几只票打转转，比如说东山精密对吧，深意科技、深电南路等等啊，这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面孔，他们主要就是 PCB 这个方向，光当中的细分的一个硬件。但是今天光纤好像走的不是特别好，还有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点，赵老师，今天港股怎么感觉略微有一点点强呢？就好像没怎么受美股那边的影响，走出了自己的独立性，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能有持续性吗？不知道啊，您怎么看？
2: 港股今天的表现呢，主要还是在，我看啊，
1: 我感觉它
2: 主要是还在这个
1: 应用是吧？
2: 应用端这块上面，对。包括恒生科技啊是低开高走啊，现在这个包括恒生指数呢今天表现的也还可以，都没有受外盘影响。关键是谁啊，咱们看一下，去点回头来看你就看了，对不对？韩国指数跌的已经基本快收复了，日经25指数马上要创历史新高了啊，这下还是起到一个带动作用啊。这是我们这 A 股当中呢，实际上今天涨得好的一个呢是券商是在发力了，第二还是在我们所谓的光是在什么玻璃基板上面，对吧？是还是在这个
1: 细分的方向上面，
2: 对，
1: 它现在已经不能是说全部整个光产业链涨不行，它现在就玻璃基板 PCB 包括铜箔包括共封装光学这些可能相对来说表现的会好一些啊。那这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他们就围绕着这几个方向疯狂的去打转呢？
2: 因为昨天台积电就说了，他们现在开始已经开始着手要找这个做玻璃风机嘛，然后呢就要找这个合作的这个产业链嘛，这个厂家嘛，对，所以呢，这个消息呢是对今天整个这个玻璃基板这块，你看京东方啊、深天马，深天马是涨停的，对，他们就是干这个活的，对。
3: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提问啊，这个粉带他说买了电网、化工、有色，赚了一点就跑了，现在套在这个恒科亏本金，不知道该怎么办。
2: 恒科啊，如果能够实现这个我们说实现高低切的话，那么恒科或者是如果能切到应用端的话，恒科就你先拿一下吧，好吧。
3: 对，其实赵老师他前面这个也很重要，电网、化工、有色，他是赚了一点就跑了，还接回来是不是会更好一些？
2: 化工啊，现在不太好说，为什么？因为现在这个原油价格回落之后，对化工的整个涨价逻辑就不存在了，你知道吧？对，因为现在很多时候啊，资本市场炒的什么，炒的就是一个涨价逻辑啊。所以现在这个涨价逻辑呢，是决定化工啊这个股价走势的一个关键性的一个要素啊。谢谢。
3: 赵老师，有朋友问到了这个黑楼啊，说这个黑楼这条线里面的这个锂矿和锂电相关是最有预期的，不知道赵老师怎么看啊？因为之前呢，你像这个被资金这个深度参与的 PCB、CPO 还有光纤这些概念啊，包括这个一季度表现不错的这个黑楼啊，黑楼其实就是这个重资产低淘汰率的资产，因为之前这个高盛啊，包括这个摩根士丹利这些华尔街的机构也主推这些这个投资概念，所以刚刚他提到的赵老师，这个锂矿和锂电未来的这个预期怎么样呢？
2: 锂矿和锂电的话，我倒是觉得，大家也该关注一下了吧？对，之前的都是被压在底下啊。
3: 对，
2: 对，现在呢，市场也建议大家多关注一下吧，好吧，谢谢。
3: 比化工怎么样呢？
2: 能够比化工能够稍微好一点，对。
3: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这个提问啊。他说，终于下决心被割了这个被揍鼻青脸肿的老邓。

0: 嗯，请问赵老师，这个怎么来判断这个方向什么时候还可以再冲呢？冲哪些方向呢？
1: 这个还是回到第一科技赛道，第二个呢，可以去关注一下飞人吧，啊，
0: 嗯，
1: 对。然后呢，科技赛道里面呢，我建议大家这个时候也可以去挖掘一下，啊，应用端的这个，啊，挖掘一下应用端的这个
2: 机会。
1: 对，
2: 嗯，非银，赵老师，其实非银就是除了银行之外的这些金融方向嘛，那么就是保险跟券商了，主要就是这两方向吧。
1: 对，建议大家多关注一下券商啊，尤其是，券商的传统券商的这个走势，谢谢。嗯，
2: 好，看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哦，这个叫白石田的朋友请教赵老师说，半导体设备 ETF 目前是在高位，如果想要参与的话，要等回调吗？
1: 半导体设备啊，那我都建议不追高啊，你现在什么时候都不追高，等回调的时候你再去关注，没有必要啊去给别人抬轿的，好吧？谢谢。
2: 嗯，行，今天半导体设备我们看一下，目前呢是，调整了0.57%啊，但是它低开了之后，这个跌幅在迅速的收窄。赵老师，那您觉得今天是参与的好时机吗？就资金在迅速的往这方回流。
1: 这个跌幅收窄的话，这个回流呢，再看看隔夜美股的这个半导体的走势吧。如果它出现连续回调，
2: 嗯，
1: 那你就别碰。如果它要涨了，这个时候就说明它只是一个短期的回调，它的趋势没有改变，好吧？
0: 嗯，好，那么咱们先进入小能宣传，宣传之后马上来联系我们的投资顾问。
3: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5: 湘江漆。
3: 开市铃声，投资顾问连线中。
6: 兴业证券湖南分公司投顾总监张青。
0: 张老师早上好。
7: 主持人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嗯，张老师，今天这个开盘之后各大指数啊，今天这个下跌的还是比较多，那么到目前呢，这个深指已经翻红，北证五零已经翻红，那么虽然啊明天的这个就是端午节的假期，实际这个交易日只少了一天，但是大家还是会担心明天到底该怎么操作呢？是持币呢还是持股呢？啊，如果持股的话，建议关注哪些方向？您的建议是什么呢？
7: 嗯，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就是本次端午节这个情况啊，其实成交一日的情况上来看的话呢，其实并没有少多少。然后呢，只不过如果说假期期间有这个资金运途的啊，可能今天就要先卖出，因为这个有个 T 加一的这个资金可取啊，所以这个请注意一下。然后其次，如果说本身只从持股和持币的这个情况上来看的话，我们认为短期哈，就是因为没有太多的外围事件的这个影响啊，即使有影响，它也已经是脱敏的这种状态了啊，所以我们认为就是在假期期间，就是没有必要太担心这个持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还是可以这个持股过节的。 啊。然后从以往的这个这个端午节的这个情况上来看啊，我们没有明显的统计出数据说，哎，这个端午节假期这对于我们的股票市场会有明显的这个利空的这种消息出来，所以呢，这一点呢，大家也是这个不用太担心。

0: 然后另外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就是近期市场我们到底交易的是什么。其实我们可能这个这两天看到的有一些公司已经开始预披露这个半年报了，对吧？
1: 嗯，是。
0: 哎，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相关的一些预披露的公司其实半年报是非常的好的。那么主要的，那么我们接下来主要关注的这些行业和板块，我们看到锂电池啊，然后这个储能锂电池，然后包括这个有色，然后当然肯定要关注是科技类型的，尤其是科技里面的硬科技。那么这里需要注意一点哈，包括我们近段时间炒作的一些科技股里面，它在半年报里面就会有体现，就是你确实业绩好的，它的股价确实就是能够有支撑，对吧？但是有一些就是只是炒了擦边概念，而半年报其实会这个表现出来可能是不太好的，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就是要注意一些这个伪科技或者说只是炒概念的这种股票啊，短期之内可能要关注他们的这个半年报，如果不继续的话，最好是要谨慎一些。
1: 嗯，好，非常感谢张青老师啊。那总结起来呢，就是说持股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而且呢张老师明确表示啊，就是即便美联储那边有什么情况的话，可能对于我们这边影响也不会特别的大啊，基本上脱敏。再有一个呢，张老师我觉得提到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一条主线，就接下来到七月可能大家都需要非常去关注的，就是我们的业绩这个主线，业绩的这个逻辑。因为马上就开始进入到半年报的这个预披露期，包括披露期啊，所以其实这个也解释了为什么昨天啊锂电这个方向会突然异动，也是因为锂电方面的有一家公司它披露了这个预披露啊，确实业绩非常非常的好。那么时间呢还是要交还给直播间的赵伟老师啊，就是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张老师认为可能业绩是更重要的一个方向，就相比外围的这种影响，赵老师您认可这个观点吗？
2: 半年报还是比较关键的，半年报在某种程度上是决定了全年的这个业绩差不多啊，它不像一季报呢一般是决定了大概会不会退市啊，但是半年报是决定了全年的这个走势了啊，目前来看呢，就是说呢，我们没有必要太乐观，对整个 A 股市场的，因为这个宏观的经济数据摆在这里头啊，这个你说能提升多大的这个空间，我们只能从细分赛道里面或者从行业里面我们来去分。那么昨天我也仔细研究了一下啊，这个包括工业增加值这些啊，那你会发现什么？发一点就是科技成长、装备制造这些行业传统的消费传统的周期就不及预期。
1: 就是他们非常明显的这种跷跷板效应，或者说这种剪刀差，应该说是越来越大，对吧？
2: 对，
1: 科技这一块、硬科技这一块、高端装备制造啊。对吧，这些方向就确实增长的企业增长利润增长很好，但是我们的传统的消费比如说像赵老师反复跟大家提到的白酒啊房地产啊这些就真的很不怎么地，所以这个题其实也给我们提供了接下来就是一个月投资的很重要的一个逻辑，就我们即便以业绩为主线以业绩为准绳的话，那么我们也应该要在高端制造业在我们的硬核科技里面去进行一个甄别去进行一个验证，赵老师这么理解 对不对？
2: 所以我为什么一直在做节目当中啊，我这老是跟大家提你们去研究研究宏观经济，不是宏观经济没有用，那大家都觉得你给我一个 K 线你给我看看、K 线你给我看看这个涨那很没有用的，它只做决定你短期的，它不决定你这个方向，
1: 就像你研究白酒的 K 线研究再好没有办法，它下行通道这个趋势就
2: 这个趋势决定了你啊，到这个时候是该反弹，反弹又怎么样呢？它继续创新低，
1: 对，
2: 因为它的宏观经济周期摆在这里，
1: 对，
2: 它宏观这个经现在你公布出来的这些数据里面，就是宏观经济周期的这种变化，那么我为什么对我们经济后期现在虽然是受消费的影响啊，我们的经济还在筑底，但是我为什么有希望有这么大希望呢？因为科技的投资、科技的未来的产出、这些产品的产出应用，它一定也会带来新的一个消费的，只是现在在一个转型艰难转型的过程中，
1: 是就是那个新的消费的点还没有出来，
2: 对，
1: 还在寻找当中，那个点如果出来的话我相信应该
2: 等到那个点出来的时候，我相信就是我们的应用科技就是一次大爆发，
1: 我们的这个社会品零售总额这个数据应该蹭蹭蹭就得往上涨了啊，就不再是负的了。
3: 赵老师，还有朋友问到这个有色怎么感觉像一日游一样，目前来说是什么原因，为什么总是反应一下就消失了，
2: 因为就是担心美联储这一块上面啊是不是

0: 是加息啊怎么样的，你知道吧、
1: 嗯、
0: 哎，所以一加息美元走强，那有色就自然而然的，最最关键的还是昨天我说的，就是黄金在历史上它欠了账，
2: 嗯，
0: 涨太高了，出来混都是要混，
1: 需要消化啊。
0: 对，
1: 所以那赵老师对于有色这一块，您是不是建议大家说那就等着这个周四凌晨美联储那边的消息落地之后咱们再看有色，我应该是去是留，或者说加仓还是减仓可能会好一些。
0: 这个我建议是这样的，因为这样的话就是你的这种自己啊能够把控好自己的这个啊。我倒是因为就是有色，像你说有色真不行吗？你看铜连接这些东西、
1: 嗯、
0: 对不对，
1: 都是需要有色，
0: 铜箔
1: 这些，对，铜包括那个昨天赵老师给大家提到的算力金属里面的那些，对吧，
0: 对啊，
1: 钨啊镓呀锗啊，这都是很重要的这种金属啊，是吧，
0: 对，所以你这些这我倒是因为对于稀土来讲，我们还是未来这个半导体啊这些需要的特别多嘛，对吧，这需求有嘛、
1: 嗯、
0: 那么这些呢像小金属啊这些、
1: 嗯、
0: 啊稀土这些大家可以继续关注的啊，谢谢。
2: 嗯，好嘞，看看时间呢，马上要结束我们的节目。那么赵老师最后的时间，根据盘面的变化给出大家建议。目前你像这个创指是已经翻红，
1: 嗯，
0: 哎，创指的翻红呢，是，但是呢，创业板呢今天走的并，就真的是如我这个预期啊，表现的还不强啊，虽然有资金逢低去吸纳啊、
1: 嗯、
0: 这些。所谓的这半导体这些啊、
1: 嗯、
0: 但是呢市场呢还是
1: 偏谨慎，我觉得
0: 比较，对，比较纠结。你看今天按说这个非银应该去拉一拉啊，你看看银行，人家外盘的银行涨了，你为什么这时候也不拉一拉呢？也好，不拉也好，反正真让指数真实一点吧，谢谢。
2: 嗯，好嘞，感谢赵老师，那么也感谢我们今天的这个连线嘉宾，兴业证券湖南分公司的投顾总监张青老师。朋友们，那咱们就明天再会啦。
3: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0: 跟着芒果旅行家三飞新疆，省时省力啊，少开近千公里的车。你像独库公路刚刚开放啊，一年咱就四个月，太美了，这一路上啊，河流、雪山、森林、草原、荒漠，不同的景观。而且呢，你看六月高考完了，这个毕业季，孩子们啊都可以来参与。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输入“新疆”两个字就可以了。当然，你想去内蒙、西藏、云南都可以来报名。重点是我们有这个跟随随团的摄影师，底片全送给大家，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哎呀，这个暑期的安排真的是非常丰富多彩啊！只要跟着湖南交通频道，什么样的兴趣爱好咱们都可以满足。尤其是喜欢动手啊，在家里拆遥控器呀、拆小机器人的这个男孩子们啊，包括女孩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营，4天12课时，我们直接把这种价值70000元的人形机器人交到孩子手里，手把手的交互实操，不是那种纸上理论课啊。就是说你自己在这个机器人身上和他来共同完成比赛，你看多棒啊，是不是？8岁以上就可以参加，早鸟优惠1880元，欢迎大家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回复足球两个字了解详情。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3年，在2003年，张志成发行了《凌晨3点钟》，当时他刚刚凭借《May I Love You》。

响他的知名度。但真正让他在深夜情歌版图上站稳脚跟的，正是这张凌晨三点钟的专辑。在 KTV 过夜、重返寂寞，首首经典。唱片公司给他定位也很特别，叫陪伴系情歌，就像在深夜时分，一个懂你的好朋友陪伴在身边。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吵又吵不赢，打也打不过，理性点，为民热线打个电话就搞定。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十点。
4: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了。因为二广高速往南1899公里处发生了事故，正在进行施救，主干道已经中断，采取了临时性的交通管制措施，具体解除的时间待定，也请大家呢要小心通过。如果你有交通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反馈的话，欢迎您拨打电话96218，有事您说话，记得是转一号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热点，热点之后小段宣传之后将会送上的是为民热线。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欢迎关注本档热点，我是周梅。明天到20号，2026年长沙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就要开考了。根据天气预报，中考期间长沙市将会有强降雨。

天气，雨天出行呢，也请大家做好以下安排，请提前踩点熟悉送考的路况，规划一条主路线，额外备好一到两条备选的绕行道路，规避积水易堵路段。雨天道路通行的效率下降，相比平时出门的时间，最好是提前20分钟出发，预留堵车绕行缓冲的时间，防止误考。进入考点周边的道路时，请送考的车辆服从现场交警以及相关工作人员的指挥，不乱停不乱行，维护考点周边的交通秩序。另外呢，考生和家长朋友也要注意了，不存在中考原题内部押题，请勿购买作弊器材。志愿填报仅仅是以市教育局学校信息为准，请拒绝高价志愿填报辅导。遇到违规的情况和线索，您可以拨打举报电话0731-8862-6525，0731-8862-6525。后天的21号是今年的端午节假期，高速公路不实行免费通行政策。省高速公路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研判，受到全省中考叠加，再加上强降雨天气的双重因素影响，端午假期全省的高速路网整体的流量较去年基本持平。全省高速公路出入口的总流量预计为886万辆，日均295.3万辆，较2025年同比增长3%。端午假期首日，全省多地举行龙舟赛事，观赛的车流与短途探亲车流叠加，高速的流量峰值大约是335.3万辆，是平日流量的1.4倍。8点起，全省的路网流量持续上升，11点达到小时峰值，12点流量会逐步的回落。长沙、汨罗、凤凰、道县、湘潭等龙舟赛事举办地，以及韶山、张家界、南岳衡山、矮寨大桥等热门景区周边的高速车流集中，长沙西、韶山、张家界、凤凰北、南岳收费站的通行压力突出。长沙海关发布，今年前5个月湖南新三样产品出口增长势头强劲，合计出口87.7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8.3%。其中电动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光伏产品出口分别增长15.1%、40.5%、121.6%。民营企业是新三样产品的出口主力军，前5个月共出口81.7亿元，增长21.5%。占同期全省新三样产品出口总值的93.1%，其中长沙市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湖南安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湖南吉利汽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等3家龙头企业持续拓展海外版图，业务遍及了巴西、德国等90余个国家和地区，合力撑起了全省民营企业出口60%以上的份额。国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出口的潜力充分释放，实现了跨越式的增长，分别增长430.5%、538.9%。长株潭城市群持续发挥核心引擎作用，出口的集聚效益明显。前5个月，长沙出口新三样产品55.8亿元，湘潭、株洲出口的增势迅猛，分别出口8.3亿元、7.7亿元，分别增长24.3倍、2.5倍。3市出口合计占到了全省总量超80%，筑牢全省的出口基本盘。另外，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从7月1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会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调图之后，全国铁路安排图，旅客列车12174列，较线图增加106列。首次开行延安至韶山南动车组，打通了两大红色旅游胜地高铁直达通道。国铁南宁局将首次担当京九线及天津方向普速列车直乘任务，增开湛江至长沙间普速旅客列车。铁路部门提示，新图车票今天起陆续发售，调图之后，列车开行的信息和服务资讯，旅客也可以通过铁路12306或者是 APP 等一些渠道来进行查询。
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

0: 部内容。有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稍后的时间，小段宣传之后，继续进入的是今天的卫民热线。
1: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2: 不负三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1: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2: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1: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程，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准时关注为民热线，我是周梅。节目正在通过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的广播端，以及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的平台进行同步视频直播，大家也可以观看。反映问题，所有观看节目的平台呢，您可以直接私信的方式反映，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时间段10点到11点30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很多的朋友都会反映说，你们的热线真的太热了，总是会打不进来，总是在忙线。那真的是没有办法，因为确实找我们寻求帮助的人呢也非常的多，感谢大家的信任。所以呢，我们为大家开通了多种渠道，除了电话联系的方式，还有24小时反映问题的渠道。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那么首先我们和大家一起走进的是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关注近期反映过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
6: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0: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5: 小区楼顶露台属于全体业主的公共空间，任何业主呢都不能够擅自去占用或者是使用。那么近日呢，市民段女士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反映说，长沙望城区的高塘岭街道玉湖印小区的有一位业主擅自呢在楼顶的公共露台上加建了门框，并且还上了锁，还砌了墙，存在安全隐患。
7: 望城区玉湖印小区8栋803的业主在9楼的公共露台上封堵了消防门。年前嘛，他把消防通道私自用砖封起来，门的宽度为85公分，然后上了门之后上了一个私锁，彻底把我们的这个本单元的消防通道给堵塞了。我们这个单元的邻居也比较担心，所以我们多方投诉，然后他们也来过多次。区城管现场核实认定是违建的一个消防门的一个通道，要求他彻底恢复整个宽度，但是该业主到现在舒畅那个消防门没有全部复宽，只复了一部分的宽，就停工在这里。
5: 那么段女士跟我们说，事情呢是从年前到现在已经几个月的时间了，执法人员也多次的下达了拆除的通知，但是违建的业主呢每次都是拆一半又停工了，等到没有人管他又开始重新建，问题呢拖到现在都没有彻底的解决好。在接到段女士的求助之后，为民热线栏目组在直播节目当中呢将这个问题是转到了望城区城管局，工作人员核实情况之后也给节目组打来电话回复，表示说段女士反映的情况属实，下一步望城区城管将会加大执法的力度。
8: 他那个地方前期我们因为他这个违建前期是由街政来进行管控的，前期也都是街政在处理。段女士到我办公室打来过一次，前段时间我们也到现场去了，去的时候是段女士在现场，接到的也都在现场，但是沟通了一个方案，目前可能执行过程中可能跟这个段女士的心理预期还是有一点点差距。我刚跟那个街道的这个执法大队的负责人也联系了，就我们会跟进这个整改的这个方案落地，然后刚刚我跟段女士也联系了，就是按照之前会商的这个方案来搞，我们会督促街道按照上次这个方案抓紧搞。
5: 对于此事的后续进展，为民热线也将会持续关注。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那也欢迎您通过96218-0号键来告诉我们。同时呢，你也可以直接的关注到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跟我们来反映和咨询问题。
0: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9: 618来了，
10: 618来了，
9: 618真的来了。金蒙古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9: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2: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2: 对呀，Coach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玩转618。
0: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4: 湘江漆。
15: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16: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15: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16: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15: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16: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5: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好的，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为民热线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有请到的是线上的谢女士，看她遇到了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谢女士你好。
17: 主持人你好。
5: 欢迎你。
17: 我是芙蓉区马王堆街道芙蓉苑甲区的业主。我们芙蓉区芙蓉苑的甲区5栋的2单元的这个楼道啊，一直就被一个业主他占用了，之后就堆放了大量的杂物，然后撕拉电线，晚上的时候呢就把他的那个充电器就放在了他自己捡来的大量的那个垃圾上面，就直接充电。我每一次看到之后，我觉得这是一个极大的安全隐患。他把整个地下一层的所有的这个杂物间的这个楼道过道和楼梯间，以及我们这一栋楼单元门外面的这一个植物带，全部都堆满了他到处捡来的各种杂物。这个事情我已经反馈给了物业，已经很多年了，一时得不到解决。我也打了一二。

0: 二三四五，
1: 他是
0: 一
1: 自
0: 二
1: 己
0: 三
1: 捡的
0: 四，
1: 垃圾还是怎么的呀？
0: 他捡了各种各样的东西，他不仅仅是捡垃圾，
1: 嗯，
0: 他捡了各种各样的，包括
1: 哦，
0: 电线啊，然后废的，人家扔掉的一些小孩的车呀，
1: 嗯。
0: 然后破损的镜子呀，然后所有的木质产品啊，全部都捡来了。
1: 嗯，我看到了，堆得乱七八糟的，有一些什么自行车啊、小儿的儿童车啊，然后还有一些看不清楚的，反正堆的，哦，还有楼梯啥的，全都堆在门
0: 还有
1: 口。
0: 楼梯，而且他把那个楼道，我发来的这个视频是物业已经敦促他让他清理之后的样子。
1: 我清理之后还有这么多啊？
0: 对，他清理之前是整个那个楼道是你的脚是迈不进去的。
1: 那你刚刚趴的就是放了楼梯的那一块，是大家公共的过的一个过道吗？
0: 全部是公共的过道，因为我们这是一个楼梯房，
1: 你堆
0: 然后
1: 这么
0: 一
1: 多，那
0: 楼
1: 人怎
0: 是
1: 么过
0: 杂物
1: 啊？
0: 间，每个人分的。你买了一块，买了一间，那么那一间就是你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是，如果要进到自己的杂物间的话，那是要冲破重重的困难的，因为那个楼梯间是要通过声控来亮灯。
1: 嗯。
0: 我有一次我进到我的杂物间的时候，就挂在了我的丝袜，就挂在了他的那个碎破的玻璃，他把玻璃别人扔掉的那个玻璃就放在了靠墙的位置，
1: 嗯，
0: 就挂破的那个玻璃，当时实际上就鲜血直流。
1: 天哪！然后再有一个，我看到刚才有个地方，它是好像出来了半个这个电动车。你说的充电，它是电动车在这一块充电吗？
0: 他撕拉了电线，然后就把自己的电动车放在那里充电，然后
1: 嗯。
0: 充电的这一个充电器就放在了那个泡沫啊，他捡来的那些泡沫啊，捡来的那些碎纸啊，然后塑料瓶罐的上面，他就直接放在那上面。我觉得如果一旦出问题，就会出大问题。
1: 嗯，好，来，您是这样的，您把物业的电话告诉我一下。
0: 物业的电话应该是8220-2110。
1: 8220-2110是吧？
0: 或者是111，
1: 幺幺幺，这是物业的电话是吧？
0: 对，
1: 叫芙蓉苑甲区物业，对不对？
0: 对，
1: 啊，
0: 芙
1: 我想
0: 蓉
1: 问一
0: 苑的
1: 下，
0: 物业，
1: 堆垃圾的他到底是谁呢？是一楼的住户吗？
0: 就是一楼的住户，
1: 哦，他们都知道，你们也多次的反映过了，除了
0: 我
1: 跟
0: 们
1: 物
0: 已
1: 业
0: 经
1: 反
0: 多
1: 映。
0: 次的反映过了，
1: 除了
0: 他
1: 跟，
0: 把我们外面楼道外面的这一个公共的这个植物
1: 嗯，
0: 区，他也变成了他自己的这一个种植区。
1: 嗯，
0: 然后他把这个所有的我们这一个单元门外面的墙，他还打了很多的钉子，他把他装不下的那些垃圾，然后他捡到的废旧物品就用钉子挂在那上面。
1: 好，行，我先跟物业打个电话啊，您稍等一下。
0: 啊，
1: 这个情况，您除了跟物业反映，还跟谁反映了没有？
0: 我通过一二三四五反映了，我记
1: 啊，
0: 得有一次那个派出所也给我打过电话，
1: 嗯，然后呢，解决了吗？
0: 没有解决。
1: 好，我们先来打一下电话，先打一下物业，我了解一下情况，好吧？哎，您稍等，来，我们的记业，我们的这个记者马上打一下物业的电话，因为呢，物业有多次的进行处理，这个情况他应该是非常的了解的，所以我们先来核实一下，看看是怎么一回事儿，好吧？您稍等啊。
2: 喂，你好，
1: 哎，你好，请问是芙蓉苑物业对吗？
2: 物业打卫生啥个一呀？
1: 啊，三个一是吧？好，来，我们的记
2: 我
1: 者
2: 们
1: 打
2: 这。
1: 三个一吧，打三个一，8220-2110这一路电话说让我们打这个尾号是三个一的电话，我们来打一下。你
2: 物业，
1: 好，哎，芙蓉苑物业啊，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情况想向你们核实一下，就是我们有这个业主啊。他是在我们5栋2单元这一块居住的。他反映说，一楼有一个住户呢，就是他的垃圾啊堆得到处都是，把楼道
2: 这个的话，我不方便回答，
1: 怎么不方便
2: 我
1: 回答？你们
2: 上
1: 不
2: 面
1: 是
2: 做
1: 处
2: 事
1: 理
2: 的，
1: 了吗？你不用怕，不要，
2: 我不方便那个。
1: 我还没问呢，你怵什么？现在跟你核实情况，又不是追你的责，你怕什么？现在我
2: 这
1: 就
2: 个的
1: 想
2: 话我
1: 问
2: 不
1: 问，
2: 方便回答你，
1: 这有什么不
2: 因为
1: 方
2: 我们
1: 便
2: 领
1: 的？
2: 导也今天休息，要不你明天再打过来好不？
1: 天哪，您在这儿接电话呀？我问您一个情况，你都不能够讲清楚，是这个事情
2: 因
1: 就
2: 为
1: 是
2: 我
1: 这个
2: 们
1: 事
2: 也
1: 情。
2: 是分区负责的，我不负责那个区域，我也不清楚
1: 你不
2: 您
1: 负
2: 说
1: 责
2: 的这
1: 区域，
2: 个问
1: 谁负
2: 题。
1: 责这个区域？
2: 对。
1: 那谁负责这个区域？这个事情你们有没有接到过？我们这个业主的反应有没有接到过？你们处理了没有？
2: 要不你打社区问一下，8299-0399。
1: 别打了，真是的，这个物业怎么回事？一个物业的接。

0: 因电话的人员还没咋地就说，哎呀我不知道，你这叫什么回事啊，就问问你这个事情是不是存在，到底为什么这个人屡劝不止，怕什么呢，这不能回答吗，还要打社区。这物业真是的，物业费收的真是不想评论。来，我们的记者打一下这个马王堆街道的电话，直接跟他们的自然资源和城市建设事务中心的电话。我想说的是物业服务，你得搞清楚自己的定位。
1: 马王堆街道办事处。
2: 喂，
0: 你好，请问是马王堆街道自然资源和城市建设事务中心对吗？
2: 不是的。
0: 啊，你们不是马？
2: 不是的，
0: 不是马王堆街道吗？
2: 是马王堆街道，这里是平安法制办。
0: 啊，平安法制办是吧？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啊，要跟你们反映一下，是关于安全方面的问题，好吗？
2: 您说。
0: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谢女士，她是来自于芙蓉苑甲区五栋二单元的一位业主，麻烦您记录一下啊。
2: 甲五栋二单元的业主，
0: 对，
2: 您说。
0: 她说呢，这个因为是楼梯房，他们一楼有个业主呢，就是在他们的整个小区里面的杂物间呐、楼道通道里面呐、包括楼梯间呐、还有外围的他们活动区域的一些这个植物的区间，全都放了自己捡的一些垃圾。我刚看了一下，就是什么有楼梯啊，然后有什么童车啊，还有一些自行车，还有一些什么塑料的，反正到处都有。
2: 嗯
0: 啊，然后这些东西呢，就是多年存在，关键是他们还自己撕拉了一根电线在外面，然后在这里充电。
2: 电线
0: 啊，
2: 您说，
0: 然后就有很大的安全隐患嘛。关键他这个充电器还放在泡沫箱子上面，那如果一旦起火的话，我说实话，这个是一个巨大的安全隐患，又是楼梯房，对吧？
2: 嗯
0: 啊，这个问题呢，刚才我们谢女士呢也给我了一个物业的电话，我一打电话，他们吓得不行，直接就说：“哎呦，我不知道，我还没开口呢，就他不知道，让我们打社区电话。”我觉得这个你们有必要跟他们沟通一下，我只是跟他核实一下而已。
2: 好的
0: 啊，然后呢，据我们的谢女士说，多次的跟物业有进行反映过，但是这个问题也没处理，包括一二三四五也反映了，但是这个事情也没有什么好转。那么这个肯定是涉及到安全方面的问题的。再有一个，你占用的是大家的公共空间，你可以堆在自己家里，但是你不能放到外面来。再一个，撕拉电线在外面充电，还把充电器放在泡沫箱子上面，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对吧？
2: 对
0: 啊，所以这一块咱们有什么措施，看能不能够处理一下。
2: 这个我向相关部门反馈，好吧？
0: 好的，那麻烦你。然后再有一个要麻烦你们提醒一下，有一个电话要更改一下。你们在官网上公布的，这是咱们的这一路电话84715127，显示的是自然资源和城市建设事务中心，所以如果有更改的话，要及时调整一下。
2: 好的，好的，
0: 好吧。
2: 好的好的，
0: 因为这个资料我看发布的是2024年12月25号。
2: 2024年啊，
0: 2024年12月25号发布的这个电话。
2: 哦，好的，好的，好的。
0: 如果有改变的话，要麻烦你们调整一下啊。
2: 好的，好的，我们联系那个地信那边。
0: 好，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2: 8554-7177。7177。
0: 对，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
2: 为民热线栏目组。
0: 是 的,
2: 的，
0: 你这个应该不是联系电信那边就可以了啊。还有
2: 这个我
0: 您听我说完，
2: 看是哪里，
0: 我告诉你，我来告诉你，这个电话是在我们芙蓉区政府的官网上公布的，所以你们要跟他们联系，更正一下
2: 网
0: 站的号码。
2: 好的，好的，
0: 好吧，
2: 好，
0: 这个问题呢，因为由来已久，但是没有解决好，我们希望这一次能够落地解决，保障所有人的这个安全问题。
2: 好的，
0: 好吧，
2: 好的，好
0: 好，记者把电话接出去吧。
2: 好的，好的。
0: 哎，今天第一个电话就接了一个物业的电话，真的把我又雷到了，还没说啥事儿就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生怕惹上麻烦。您看业主反映的问题，您不妨可以先耐心的听一下记者要核实什么，主持人要问的是什么。其实周梅今天很简单，就想问一下这里居住的人为什么在这一块堆这么多的垃圾，这些到底是垃圾还是自己家里的东西，那么如果是的话，他们有没有督促去解决，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就想核实一下这个。有什么不敢说的呢，还让我去打社区？你作为物业的这个人员，难道你天天服务业主，对这些情况不知情吗？ 我们的业主天天交钱，每一平方都是按

0: 多少多少钱一平，交的物业这个相关的服务费用。那么既然服务了，我想有一些疑问也是可以答疑解惑的吧，大可不必如此惊慌。好，来我们的这位谢女士。
1: 你好。
0: 好，这个问题呢我们暂时先反映到这个街道，如果说十五个工作日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的话，我们再来看看联系其他部门再来反映，好不好？
1: 谢谢谢谢啊，非常感谢。
0: 因为说实话啊，
1: 反馈过很多很多次了，只有为民服务能够这么落地的给我来一个这样的一个明确的反馈，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感动。
0: 嗯，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可能因为我没有了解到情况，因为物业没有给我反馈，我就不知道这个垃圾呢到底是咱们的这个业主自己家里的东西堆在这里，还是从外面捡来的东西堆在这里。但是
1: 他是捡的
0: 啊，但是不管怎么样，
1: 因为我们多年看到的都是他在外面捡，所以我们如果说自己的废旧物品，我是不会扔到自己楼下的那个垃圾站的，我们都一定要跑得很远的地方去扔，因为如果扔在我们自己楼下，过不了半个小时就回到我们自己楼道里面来了。
0: 哦，明白。但是这个呢，其实说实话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跟个人有关系。那么我不知道这个把东西捡回来的到底是老人呢还是年轻人，如果是老人的话，可能需要跟子女来沟通一下这个问题，对吧？
1: 他是他自己住在这里面，好像我跟物业沟通过，物业说他老婆都不愿意跟他住，就他一个人住。我说你如果把垃圾堆在自己家里没有问题，但是你堆在过道影响了我们的居住，这个就应该是有问题的，对不对？
0: 好，是这样的，具体的我们看看他们的回复怎么说。应该就是按理来说哈，你像这种垃圾它影响到了消防方面的问题的话，然后占用了我们的公共区域，它是有可以处理的手段的，好吧？
1: 对，
0: 好，谢谢您对我们的信任啊。后续这个事情为民热线持续关注，在这里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所有的公共区域都是属于大家的。那么首先第一个提醒各位，即使是电动车充电的话，一定不能够撕拉电线，一旦产生了起火等等这些情况的话，那么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而且还要承担法律责任。那么再有一个的话呢，就是像自己家的一些杂物啊，或者是从外面拿来的杂物啊，也不应该堆放在公共的空间，因为所有的公共空间都是供大家共同使用的，不是某个人私人的，一定不要因为一己私利去影响大家的利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进行小的宣传，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0:30。
3: 巴黎邦迪区的街头是他狂奔的起点，他像一道黑色的闪电。19岁的姆巴佩在世界的镜头前锋芒毕露，20岁捧起金杯，他用帽子戏法证明了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速度之王。他没有停下，他还在加速，盯着2026年的北美大陆。记住，天赋只是入场券，只有像疯子一样自律，才能在决赛场上成为决定胜负的神。
4: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5: 当足球遇上 AI， 这个盛夏将会被科技点燃。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重磅开营，配备单台价值70000元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成实景实操沉浸式体验，从机械构造到图形编程，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
6: 8至16岁是孩子们科创的黄金期，循序渐进，零基础也能轻松入门，能力晋级有机会参加全国白名单科创大赛，暑期早鸟特惠1880元，每期限额50人。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足球即可报名。
5: 用科技重塑未来，成就下一代顶尖科创少年。

0: 点八，
1: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2: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3: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1: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4: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5: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6: 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到为民热线。此刻我们要提醒各位的是，全南高速的横岩段优线收费站附近以东706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因为一辆小货车侧翻，所以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目前呢，像交警、路铲、施救等等也都在现场处理，交通恢复正常的时间待定。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关注到湖南交通频道96218，有事您说话，欢迎大家有问题来进行反映和咨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有请到的是线上的邹女士，看她遇到了什么难题，需要我们的帮助和帮忙。邹女士，你好。
7: 您好，主持人。
6: 您说。
7: 就是我2025年12月19日在新沙五月广场老庙黄金二店买了一个蛇盘兔高公费的金饰品，它的负重是1.75克。然后我的实际付款是2559元，是当初给宝宝的满月礼买的。然后他们现在我们去找他的时间就是12月19号嘛，然后没佩戴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自然断裂了。然后我就是维权嘛，去找他们门店的负责人，然后告诉他们我们没有人为损坏的情况下，然后让他给我处理这个售后，他们就说修不了，然后也不退，然后如果要换的话只能以旧换新。
6: 只能以旧换新，连修都没法修，是吧？
7: 对。
6: 但是你买了不到一个月它就断了呀。
7: 不是不是，我不是买了一个月，我是买了快还差几天6个月。我看一下是什么时候买的啊。
6: 几月份坏的嘛？
7: 2025年12月19日买的。然后因为是给宝宝的满月礼嘛，然后我家宝宝现在才7个月，也就是我6个多月的时候给他佩戴的，到了现在6月底嘛，现在才不到1个月的时间，其他的几个月的时间都是空置在那里摆放的。
6: 就是一直都没有用过，然后呢，只戴了不到一个月，
7: 对，
6: 就出现了断裂，是吧？
7: 对，
6: 哎，你这个视频好像昨天我也在抖音上刷到。
7: 是的是的，
6: 你自己是不是发了视频？你自己也反映了这个问题是吧？
7: 对，然后我们当天去门店，然后门店他们的工作人员还有主管都是坚持这个理，就是说他们这个黄，就是说黄金本身我买回去是好的，但是我要的就是我买回去因为我没佩戴，然后我也不知道他，因为它从中间自然断裂，又不是我人为损坏的，我觉得他们门店有权负责修嘛，对不对？你修不了，你又不能免工费换款，然后呢，他主要是还不能质量问题也不能退。
6: 我先问一下吧，因为确实有一个问题哈。第一个，黄金它本来相对它就不像我们的铁呀，或者是其他的东西那么硬，再加上呢，你这个东西它只有1.75克，它其实呢也不是特别的大，对吧？然后再有一个，我不知道你这个是空心的还是怎么回事儿。但是呢，确实如果说你只佩戴了不到一个月就出现断裂的情况，这个说实话哈，有点无法理解。我们先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好不好？这个店长你有没有跟他沟通过？
7: 沟通的，
6: 店长怎么说的呢？
7: 我12月19号晚上去沟通嘛，然后店长面都不出，主管负责人员，然后我说你们打个电话让我跟他们沟通一下，店长都不出面，然后我说那明天我来跟你们沟通，他们说店长要开会，然后我说那要什么时候，他说后天我看他们这个态度我就没去了。然后我就到了第二天嘛，第二天我就打了。我在老庙官网上，就是老庙的那些下面找到了一个他们的电话，然后呢，但是拨过去的是新沙一店的，然后一店的店长把二店的店长，就是这个谢经理的电话给了我，然后我给他拨打电话之后，他还是明确的说明， 没办法，就是只能以门店说的这种线下为主，包括他们打了4000官网，也是这套说辞。
6: 就是说只能够进行回收，对吧？
7: 对，
6: 回收你再买新的，其他的办法没法解决。
7: 对。
6: 但是关键是，好吧，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情况，好不好？您稍等一下啊，来，我们的记者先来打一下这个店长的电话吧。店长姓什么呀？

0: 姓什么？
1: 谢经理，
0: 谢经理是吧？
1: 对。
0: 好，我们先来打一下谢经理的电话，我们核实一下这个情况。你好，
2: 啊，你好。
0: 请问是星沙吴越广场老庙黄金二号店的谢经理对吗？
2: 啊，对的。
0: 谢经理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想向您核实一下，我们的线上有一位邹女士，她是说在去年的12月19号的时候，在你们店里面买了一个这个蛇盘兔的2559块钱1.75克的黄金的吊坠，但这个黄金呢，它是给孩子做满月礼的嘛。所以呢，也就是说，在孩子满月的时候才拿出来戴，戴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出现了断裂，这个情况您知道吗？他来找
2: 我
0: 过你
2: 们
0: 们，对不
2: 有一
0: 对？
2: 个这样子的客诉，因为他前两天到我们店里面来了。
0: 那这个情况咱们现在是怎么处理呢？
2: 第一个啊，就是是很什么美女，周女士啊，
0: 邹女
2: 周
0: 士，对。
2: 女士她到我们店铺来的时候，我因为她是，哦，稍等一下啊。
0: 您说。
2: 是这样子的，因为他当时周女士到我们店铺来的时候，他第一时间是要求维修，但是我们看了一下那个吊坠，它是整体断裂的，像这种情况的话，它肯定是修不了的。然后我们这边的话是，就是说这美女可以让她换个款式，因为我们她当时买的话是我们的标价系列的，我们的话标价换标价，它是可以你就是可以。按原标定价进行换购，不需要出任何的一个折旧与工费。然后，克重换克重的话啊，因为他当时买的是1.57克吧，我大概不记得啊，好像
0: 一
2: 大
0: 点
2: 概是
0: 七
2: 一
0: 五
2: 点五
0: 克，
2: 七克。克重换克重的话，就是可以就要出一个折旧跟相对应的一个新金的标清工费。因为我们每年的7月1号是可以免折旧换款的，这
0: 但是
2: 个。
0: 我有一个疑问哈，就是首先这个吊坠，它从购买到佩戴断裂。前后呢是近大概是半年的时间，但是这期间他说一直没使用过，首次佩戴不到一个月就断裂了。您认为这是正常的损耗吗？
2: 亲爱的，因为像这种的话，你这种因为顾客货品是在顾客手里半年时间，是吧？至于是说他带了与没带，我们这边是无法核实的。我不晓得您那边是否核实到，反正我们这边是无法核实的。
0: 那
2: 对，
0: 你。
2: 但是他确实，因为他是半年了，像这种黄金的话，它本来黄金的话都是指甲的硬度，有时候这种断裂啊，应该。都是那个的吧，
0: 但是据
2: 所
0: 我
2: 以
0: 了
2: 在
0: 解
2: 半
0: 的
2: 年
0: 话，
2: 时间，我也不晓得他具体的一个是否佩戴情况啊。
0: 好，我
2: 我
0: 就
2: 只晓
0: 算，
2: 得，就是他到我们店里来的时候，我们还是态度非常好的跟他解决，
0: 好，
2: 然后我们也特意跟公司去申请了，可以免他的一个折旧费。但是新进的一个工费的话，是肯定每一件他都有一个新的一个工艺一个费用啊，这个新进的费用是肯定要出的。但是我也不理解，这美女为什么？他就是说，他之前出了一道工费，这个工费不出了。因为他新的，他之前佩戴的是佩戴的前面的一个工费，他现在换款是基于现在换款的一个工费。
0: 你的意思是额外的加工费，这个是需要自己出的，多少钱呢？
2: 不是额外的一个加工费，是他新的产
0: 以旧
2: 品
0: 换
2: 的一
0: 新
2: 个
0: 嘛，
2: 加工一个费用，
0: 对不对？以旧换新的这
2: 是
0: 个
2: 的吧？
0: 额外的加工的费用
2: 对，
0: 嘛，
2: 我
0: 对不
2: 们的
0: 对？
2: 折旧费是特意申请的公司已经跟他免掉了的。
0: 那为什么这个费用不能免呢？
2: 这是
0: 同
2: 属
0: 步
2: 于
0: 不能免
2: 新的
0: 吗？
2: 货品的一个公费呀，是吧？
0: 我现在的意思就是说，你既然已经出现了这个问题，你的折旧的费用都已经免了，为什么这个加工费不能够申请同步免掉呢？
2: 第一个，亲爱的，第一个，并不是说出现这个问题，出现这个问题的话，它并不是说我们的质量问题，因为你我们的货品已经送卖出去半年了，至于中间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是无法去那个的，我们也不晓得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出于因为我们。毕竟老庙的话，我们也是个大品牌，我们肯定也都是想维护所有的顾客，所以这边特意去跟周美女申请了，跟她免折旧费。但是工费额外新进的工费，并不是她的钱多与少，其实这工费的话，也就是100多块钱的事情。但是我们肯定不是说，就是说顾客要怎么。

0: 样就怎么样啊，师傅您说嘞。
1: 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哈，即使是这个吊坠它戴了有半年，只是一个宝宝戴的这个吊坠啊，就出现了断裂，这个好像也有点说不过去吧，对吧？难道老庙黄金的吊坠这么脆弱，小宝宝戴一下半年就会它
0: 亲爱
1: 断
0: 的，
1: 掉？
0: 你想一下，就是一根钢丝、一根铁，它怎么去佩戴，它都会断的，怎么说这样子的话呢？是不？
1: 一根
0: 你
1: 钢
0: 就一
1: 丝，
0: 根
1: 一
0: 钢
1: 根
0: 丝，一根
1: 铁，
0: 铁，
1: 一个没有满半岁的娃娃
0: 一根
1: 戴会
0: 钉子，
1: 戴断
0: 您说
1: 裂
0: 嘞？
1: 吗？您觉得会吗？这个说得过去吗？但是不管怎么样，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4条，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如果说出现了不符合质量方面要求的话，消费者是可以要求来退货，或者是更换，或者是修理的。我不知道您刚才说到的没有办法修理，没有办法更换，这是什么原因？您可以告诉我吗？
0: 您好，第一时间我们是可以换的，但是他换的话要出相应的一个费用。第二的话就是说您关于质量这一方面的啊，因为美女的话她也打了1213/15的一个消费者权益，所以她会有相关的一个执法部门，然后进行介入，然后进行调查这个事情的。对，
1: 但是还有一个就是，您刚才说，可以以旧换新，然后你的这个免折旧费，但是呢，它的加工费呢，大概还有100多块钱要他个人出。我的理解是这样啊，就是以旧换新还要加工费，这100多块钱。
0: 您好，美女，我想问一下，就是您拨打这个电话，主要是要求我们，您是这边是要求我们怎么做，还
1: 我
0: 是
1: 不
0: 想
1: 是
0: 了解一
1: 要
0: 下情
1: 求
0: 况？
1: 你
0: 因为
1: 怎么
0: 您，
1: 做。
0: 我大概的一个情况，我是告知您了，但是我现在我也不晓得，就是您这边是要求我们跟他领会换，还是怎么的？
1: 好，第一，我不是要求你什么。第一，我首先是要核实这个情况。其次呢，我们的邹女士的诉求是希望要么进行维修，要么呢进行退换货。所以这一块儿，这100多块钱作为她个人的诉求是不愿意出的。站在我们的观点，我会觉得消费者他是被迫的来退换货。那么为什么还要他额外承担这100多块钱呢？那这个费用为什么要他来出呢？这作为消费者他是不能够理解的。所以这一块儿咱们能不能够再跟总部申请一下，进行一个很好的协商，处理好这件事情呢？
0: 我这边的话会跟总部去进行协商，但是还有一点就是，您刚刚说的被迫他出的各项费用，其实我们刚刚也说了，他也有拨打12315，所以相对应的执法部门啊，我相信执法部门他会做出最合理的一个解决方案，
1: 这个
0: 他
1: 我
0: 会
1: 待会
0: 各
1: 儿也
0: 方
1: 会
0: 面
1: 拨打，
0: 是
1: 你
0: 吧？
1: 不用管，我待会儿也会打他们的电话再反映，
0: 打电话，
1: 好吧？但是这一
0: 他
1: 块
0: 是
1: 儿我们提
0: 对，
1: 出消费者的
0: 我
1: 诉
0: 没听
1: 求，
0: 过。
1: 因为出现了这个问题，您说无法
0: 不，
1: 验证它带底。
0: 对，因为您刚刚说的，我们被迫，顾客被迫出这个费用，
1: 那当
0: 就
1: 然
0: 是
1: 是
0: 被
1: 被迫
0: 迫
1: 啊，他
0: 两个
1: 不
0: 字。
1: 愿意出这100多块钱呢，现在是，如果你让他说，你一定要让他出来换，你又不能够修，好，然后现在又不能够退。我就只能以旧换新，以旧换新，我只能够免折旧费，这100多块钱得自己出。如果让自己出，当然是被迫，他不愿意出就是被迫啊，对不对？
0: 对。他两个月。
1: 对吧？所以这一块，现在我们的消费者表达了诉求，这个费用他觉得不应该由他来出，因为你再怎么样一个东西，我给小宝宝戴，你哪怕你说啊，你是不是戴半年啊，还是戴这个不到一个月坏的？你就算戴了7个月坏掉，你这个黄金也太脆弱了吧？是吧？我是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但是我希望，因为这是一个很
0: 您也可
1: 小
0: 以
1: 的问
0: 去
1: 题。
0: 说，您这边也可以去了解一下黄金的一个物理属性啊。再者，就是一个东西已经售卖出去半，
1: 我不跟您争这些东西了。刚才我把诉求告诉您了，您跟总部来协调处理一下，好不好？
0: 售卖的周女士的时候是当面核实了，物品是完好无损的。至于她出去半年的一个时间，中间发生了一个断裂。至于为什么断裂，我们都不能去确保它这个坠子中间
1: 好，
0: 到
1: 是
0: 底
1: 这
0: 是
1: 样
0: 什
1: 的，
0: 么。
1: 谢店长，我们也不多说了。这个问题呢，刚才我把邹女士的诉求告诉您了。其实呢，就是这100多块钱的加工费的情况而已。作为消费者的话，他觉得这个事情他无法接受。那么你如果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来想的话，这一块也希望你们去协调，再处理一下，跟总部再申请一下，好不好？
0: 好的，好的，要的了，我们到时候我们这边再去协调一下吧。
1: 邹女士的电话你应该有，对不对？
0: 对。

0: 邹女士的电话你应该有吧？啊？
1: 我电话有啊，邹女士吧，她不是现在就是说您这边是交通频道的，
0: 对，
1: 是吧？
0: 您记一下我们的回复电话：8554-7177。8554-7177。
1: 稍等一下，8554-7177。
0: 对，这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好吧，来，我们的记者先把电话接出去，同步打一下咱们这个市场监管部门的电话，来打一下长沙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举报中心的电话，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刚才呢，咱们这个商家就说，我也不知道你到底有没有每天都带呀，说带根钢丝也会有这个坏的时候，这个说法我觉得是说不通的。一个没有满半岁的小宝宝，即使他天天带，天天带，他有这么大的力气去拽坏一个黄金坠子吗？
2: 无需咨询注册登记类业务，请致电84872380。
3: 喂，你好。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咱们这里是长沙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举报中心，对吗？
3: 是的。
0: 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并且请教一下啊，要请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3: 您说。
0: 我们这边呢有一个关于就是新沙物业广场老庙黄金二号店的一个投诉，消费者这个邹女士呢，她是在去年的12月19号花了2559元购买了一个1.75克的这个黄金吊坠给孩子做半岁的礼物。这个买回去之后呢，据我们的消费者说啊，他是一直没有佩戴，就是到孩子半岁的时候呢才佩戴，大概戴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个坠子呢就自然的断裂了。然后呢他就到店里面去要求要么修要么退，但是对方呢都说修不了，然后退的话也不行，那只能给你以旧换新。那么店家也做出了一些让步，就是免折旧费，但是还有100多的这个额外的一个加工费呢要我们的消费者来出，但是消费者觉得这个东西他是无法接受的。现在我有一个就是有一个这个问题我想了解一下，像这个黄金吊坠它在正常佩戴的情况之下短时间自然断裂，这个是不是会构成我们的这个质量产品方面的问题呢？
4: 应该是的，如果不是人为故意人为的话应该是这样
0: 的，应该是会有质量问题存在的，对吧？那如果是的话，商家只换不退而且还要再收这个加工费的这个做法，它是不是符合我们相关这个比如说产品质量法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呀这些规定要求呢？
4: 这个的话要说明核查之后再打算吧。他那个商家在哪个地方呢？
0: 商家是在吴越广场老庙黄金二号店。
4: 他那个就是他是投诉过，他投诉过吗？
0: 他说他投诉过，但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现在他不满意。
4: 没处理不满意是吧？
0: 对。
4: 那要不我跟消费者联系一下吧。
0: 好的，那就麻烦你。待会儿我们的记者来告诉您好不好？首先呢我们就是因为刚才有一个这个争论的点啊，我们的邹女士说自己的孩子佩戴了是不到一个月就坏掉了，但是呢这个商家因为孩子他还没有半岁嘛，你说他有多大的力气会把这个坠子给你扯坏扯断呢，对吧？然后这个商家呢就说你卖出去已经半年了你才跟我说断掉了，这也有可能是自然断裂或者其他的这个问题，你也无法证实你只戴了不到一个月。但是我就想说，我就算是我天天带我一个不满半岁的孩子，我能有多大的力气把这个坠子给扯坏呢，对吧？所以这个我存疑啊，但是不做主观的判断，还是以你们的核实为主。但是现在消费者的诉求呢就是说，要么我退货，要么呢你这个我以旧换新可以，那么你这个100多块钱我肯定不会出，如果你让我出这个钱，那我就是被迫出这个费用，所以这一块也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一下好吗？好，我们的消费者的电话待会儿记者来告诉您，请您记一下我们的回复电话好吗？8554-7177。对，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啊。好，谢谢。来，记者把电话切出去吧。邹女士、
5: 你好。
0: 好，刚才问题呢我再次的跟长沙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投诉举报中心也进行了反映啊，当然关于这个问题的话我们的工作人员到时候现场核实了解了之后再看好不好？
5: 好 好，谢谢。
0: 哎，好，谢谢您对我们的信任啊。当然在这里我们也再次的提醒大家，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明热线的帮助帮忙，96218转零号键，欢迎您的拨打和参与，也可以直接关注为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企民意来告诉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节目继续，稍后见。
6: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持续推出发现您身边的安全隐患特别报道，如果您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转零告诉我们。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7: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8: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8: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9: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夏天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9: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7: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6: 健全人可以活出精彩的人生，残疾人也可以活出精彩的人生。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联合湖南省残联推出特别报道《自强人生》，正在播出。
0: 欢迎进入到为民热线的《自强人生》。那么今天的《自强人生》特别报道，我们为大家讲述湖南医联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创始人齐勇。多年来他深耕康复辅具领域，深耕助残公益事业，带领企业创新升级，助力残友挣脱贫困困境，自立自强，逐光前行。来听到记者徐神的报道。
6: 走进湖南医联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整洁明亮的办公区域内，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地开展产品展示、客户对接、技术适配等各项工作。这家专注于康复辅具研发与残疾人康复服务的企业，凝聚着创始人齐勇20多年的坚守与热爱，更承载着他助力残友重拾生活自信、顺利回归社会的温暖初心。1993年，年仅19岁的齐勇在工作中遭遇工伤，不幸大腿高位截肢，突如其来的意外彻底改写了他的人生轨迹，但命运的磨难没有击垮这位年轻的小伙。在后续装配假肢的过程中，齐勇近距离接触，了解到康复辅具行业，一颗以技助人、以业助残的种子在他心中悄然生根发芽。
10: 我自己就是因为原来残疾嘛，自己穿假肢嘛，后来因为在装配假肢过程当中才结识到这个行业，认识到这个行业，这也是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就进入这个行业，一直在学习工作，在学习，一直在这个行业里面生根。
6: 怀揣着助人自助的初心，齐勇踏上了潜心求学、精进技术的道路。为了夯实专业能力，掌握前沿的假肢矫形适配技术，他辗转株洲、上海、北京等多地求学取证，日复一日钻研技术、打磨工艺，不断提升自身专业素养和服务能力。 2004年，学有所成的齐勇自主创业，创办湘潭市杰昭假肢矫形有限公司，正式开启了专注服务残疾人的创业之路。20多年来，齐勇始终扎根假肢矫形适配残疾人康复服务领域，脚踏实地深耕主业，伴随着行

业发展和市场需求升级，他的企业也不断迭代成长，从最初单一的传统假肢装配服务，逐步拓展布局智慧康复、健康医疗、智慧养老三大核心赛道，企业规模、业务版图不断壮大，

0: 首先是我的客户，他装完甲之后完全能够生活自理，而且从事劳动工作，我们就把他留下来。
1: 多年来，齐勇始终坚持为残疾人提供就业岗位，搭建成长平台，累计安排残疾人就业近200人次。巅峰时期，他创办的服装加工厂吸纳了50多名残疾人就业，为众多残友提供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和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在他的用心培育和悉心带领下，不少残障员工实现了蜕变成长。
0: 有很多这种案例，这次的员工在学习成为专家或者技师，再后来自己成家立业，一直到现在也还在我们公司工作，一工作到现在也得将近20多年也。
1: 暖心帮扶，平等相待，用心赋能，是所有员工对齐勇的共同印象。刘惊喜是一名大腿截肢的残疾人，如今在公司负责市场销售工作。从衡阳分公司调至长沙总部工作的他，多年来切身感受着齐勇的真诚与温暖。
2: 在工作当中，不管我们是正常的员工也好，是残疾的员工也好，他都一视同仁，一样的对待。下了班以后，我们就是兄弟，是常友，在工作当中，在生活当中，都是乐于帮助我们的。
1: 依托平台赋能，坚守创业初心，齐勇的助残事业迎来了全新的发展契机。2025年，怀揣二次创业升级助残服务的梦想，齐勇带领企业入驻湖南省残疾人创业孵化基地，借助专业平台资源，助力企业提质升级，更好服务残障群体。
0: 借着我们孵化基地这个平台，对接残联好的政策，能够跟同事入驻这些残疾人多进行一些交流，相互沟通，相互学习，有专业的指导老师如虎添翼嘛，进行一些支持嘛。
1: 入驻孵化基地半年来，完善的硬件设施，优质的创业服务，丰富的培训资源，浓厚的创业氛围，让企业收获满满，实现了稳步发展。
0: 孵化基地装修得很漂亮，里面设施也比较齐全，定期不定期的活动，专业老师的培训宣讲，不管是政策方面的也好，法律层面的支持也好，企业管理方面也好，每次活动我们都参加了，这氛围很好，就跟家的感觉一样，相互的交流支持很有帮助。
1: 立足新起点，布局新赛道。2023年，齐勇整合旗下多家专业康复企业资源，重磅成立湖南医联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完成企业战略升级。企业全面布局智慧康复、健康医疗、智慧养老三大核心领域，业务覆盖智能康复机器人、智能假肢、矫形适配、助听器、义眼智能导盲设备、3D 数字化采集打印等全品类康复辅具，成功实现从传统人工康复适配向数字化、智能化、全链路康养服务的跨越式升级。
0: 我们的初心，让我们中国的残疾人能用上经济、实惠、质量、效果非常好的产品。通过我们企业，通过我们的团队努力，把这种产品真正做到智慧化、智能化，让残疾人真正能够做到自增、自立、自强。
3: 湘江土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土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4: 湘江漆。
5: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听到的是我们的自强人生专栏，我们听到了齐勇的故事。在这里，我们要为励志的残疾人创业者齐勇点赞，也希望更多怀揣创业梦想的残疾人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更多的残疾人的创业故事呢，如果大家想要了解的话，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助残有你更精彩微信公众号。当然，有更多残友遇到困难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的话，也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的助残专线0731-888-5510888-55110。北京时间的11:02，接下来我们要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马上走进的是今天的路况以及热点。
3: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5: 和湖南交通频道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提醒各位，武深高速的延汝段八面山隧道内554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行车道，目前

0: 前交警路展正在现场进行处理，途经的车辆需要谨慎慢行。交通方面的问题需要反馈咨询的话，欢迎拨打96218-1号键，96218-1号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继续进入今天的热点。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欢迎关注本档热点，我是周梅。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到天气方面的情况。省气象台最新天气预报，受到偏北气流的控制，今天晚上开始受到西南气流增强及中低层切变的影响，省内降雨加强，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阵风7到9级。明天起，湘北湘中进入到雨水集中期，端午假期湘北湘中局地有暴雨到大暴雨。明天也就是中考的第一天晚上至后天白天，全省大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湘西州宝靖花园、怀化会同靖州通道、张家界慈利桑植、常德礼县临里石门、邵阳城部绥宁、永州江华有暴雨，南风3到4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到9级，最高气温26到30摄氏度，最低气温22到26摄氏度。20号，湘北湘中有中到大雨，其中怀化中部、益阳西部、岳阳南部、长沙东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时局地阵风7到9级。21号，湘北湘中部分地区有暴雨，其中湘西州怀化北部、张家界、常德局地大暴雨，其他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时局地阵风8到10级。省气象台提醒，需要重点防范湘北湘中较强降雨可能会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的风险，同时要警惕局地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中考假期交通出行、含水上交通、户外作业及设施农业造成的不利影响。端午假期车流高度集聚在了市州城区及重点景区的周边，那么长沙及各市州的高速收费站的进出口的通行压力呢也比较突出。具体来看的话，车流主要是集中在 G4 京港澳高速的长沙段、株洲段、 G0421 徐广高速的湘潭段、衡阳段、 G60 沪昆高速湘潭段、邵阳段、G5513长张高速长沙段、益阳段、G0401长沙绕城高速的西北段、西南段、G6021杭长高速长沙段、S50长指高速的长沙段。需要注意的是，6月15号 G6022里楼高速的谭家山收费站通车运营。那么该收费站呢是位于里楼高速69公里处，西距社部区枢纽收费站20公里，东距13门枢纽约8公里，出口直接对接107国道，站点采用了3进5出数字云收费的模式，司乘人员可以在端午假期选择该收费站来进行出行。2025年度个税综合所得汇算办理将会在6月30号结束。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止到5月底，已经有超1.6亿人完成了个税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的金额也明显增大，退税的规模同比增加超过17%。不少的网友也积极晒出了退税红包，有人也在咨询提交了退税申请，但是退税迟迟没有到账怎么办？税务部门提示，在申请退税的过程当中，需要重点关注的是税务审核不通过和国库退库失败两种情况。税务审核不通过表示纳税人的申报信息存在问题，税务机关会在个税 APP 里面列明审核不通过的原因，纳税人可以在个税 APP 当中及时进行查看，并且对申报的数据进行检查、修改、完善，确认无误之后重新进行提交申报。国库退库失败表示税款无法退到退税人的银行账户当中，纳税人需要及时的关注申请退税的银行账户是否为本人账户，并且呢是否能够正确的使用。如果是银行账户存在问题，重新填报符合条件的银行账户，系统会重新的发送国库办理退库。

0: 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有问题有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接下来小段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卫民热线。
1: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2: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3: 不负三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2: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3: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2: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程，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1: 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3: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1: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3: 六月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一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采解封的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3: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1: 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3: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1: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4: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为民热线。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有请到96218-0号键的这位刘女士，看她遇到了什么问题啊？哎，今天我们接的电话好像都是女士哈、啊。来，刘女士。
5: 哎，你好。
4: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说。
5: 就是我是在江南雨湖区，然后我们公司这个月要增加给员工买了一个社保嘛。
4: 嗯。
5: 然后我去那边九华那个创新创业那边的窗口去办理。
4: 嗯。
5: 因为7号到11号这个期间不是全国那个社保升级嘛。
4: 嗯。
5: 然后系统升级的时候，我是15号去九华窗口去办理买社保的，给员工买社保了。但是他那边的工作人员说，他那边没有模块，他们

0: 占领不了，然后要我打市里面的中心的那个电话，他那边能不能办？我打了那边的电话，他说他那边可以办，我就问他为什么这边的窗口办不了，他说这边的人没有去参加培训，然后我就在想这个，我就问这边的工作人员，他说他们不知道，你没人通知他们要怎么培训，该怎么去培训，然后我就在想这个，因为我这边离市里面有点远，我一个来回基本上就要一个半小时，所以我觉得太远了，我就想问一下这边到底，这边是要怎么才能让这边的工作人员去培训，然后就是说什么时候才能在这边窗口办理。
1: 你就是想问一下什么时候咱们的工作人员去培训完了，九华窗口能够恢复正常的办理，对不对？时间是什么时候？ 对吧？这个问题你自己有没有跟湘潭市人社这一块反映过呢？
0: 我那天就是在他那里，我说他说他们那里没有模块嘛，办理不了嘛，因为系统升级了，他们没有模板，他那边办理不了，他说要我打市里面的中心的电话。
1: 好，
0: 我
1: 知道了，不重复说了。
0: 就跟他那边打了嘛，他就说这边没那个，他也没说。
1: 好，我知道了，那您就说没说就行了。我们不重复说问题啊，来直接打湘潭市这个窗口的电话吧。湘潭市社保窗口的电话我们来咨询一下。九华的这个窗口的工作人员说呢，他们没有接到这个培训的通知。湘潭市人社这个窗口呢就说都是要培训的，他们没有参加。那没有参加的话后续肯定也要再去补啊，对吧？那以后如果有人办的话怎么办呢？这个模块没有，难道这个业务就停滞了吗？我们来拨打一下湘潭市社保窗口的电话了解一下，稍等啊。
2: 我
1: 电话在占线对吗？湘潭市社保窗口的电话在占线，来我们打一下湘潭市人社局的电话吧，直接跟人社局来反映一下，稍等啊。全市的社保系统升级了之后，九华窗口的这个工作人员不会。
3: 喂，你好。
1: 哎，你好，请问是湘潭市人社局对吗？
3: 对。
1: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几个问题想向你们咨询，并且还要请你们协调一下。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刘女士哈，她是居住在雨湖区九华片区这一块，她反映说呢，在6月15号的时候，她到咱们这个九华的创新创业中心的社保窗口啊，去为新员工办理这个社保的手续，但是后来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这个工作人员跟他们说，他们没有模块，办不了，说是因为系统升级了。咱们的系统是有一次升级吗？在6月份的时候？
2: 我们升级是5月20号，
3: 是从6月11号才正式上线的。
1: 6月11号上线，
3: 5月26还是5月21号开始升级？
1: 哦，
3: 到6月11号上午8点半重新上线的。然后他6月15号办的时候，应该是系统还有一点问题。这个我们之前已经跟省里面对接过了。当时是确实是还新增不了，因为6月11号上线以后，陆陆续续我们收到了这样的反馈。
1: 但是是这样啊，我们的当时呢，九华窗口的工作人员就告诉咱们的这位刘女士，她说我们这里没有这个模块，然后呢升级了我们搞不了，所以你去找市里面。于是呢给了她一个电话，是湘潭市社保窗口的电话，5823-9947。刚才我们本来想先打这个电话，但是一直在占线，所以就打到您这里来了。这个刘女士打这个电话呢，对方就说当时呢是组织了一次培训的，但是九华创新创业中心的这个社保窗口的工作人员没有去，然后呢这个九华的人就说我没有接到通知，我都不知道这回事儿。所以呢现在我们的刘女士就说，从九华到市里去办这个手续呢确实挺麻烦的，要走一个半小时差不多。她就想问问咱们的这个系统已经升级了，在6月11号，您刚才也说了，6月11号8点30分就重新上线了。之前的系统还存在一些这个不稳定的情况，也跟省里面反映了，现在也调试了。我们就想了解九华创新创业中心的社保窗口的这个业务能不能够办理了，然后什么时候可以进行恢复？
3: 您是这样。

0: 您把这一位女士的联系方式告诉我一下，
1: 嗯，
0: 然后我们这边先跟九华那边核实一下情况，
1: 嗯。
0: 看九华那边什么时候能够就是办理好，或者说系统现在，因为我这个地方是办公室，对于他们下面的系统有没有完全修复好，我不能给您一个准确的答复，
1: 嗯，好
0: 但
1: 的，
0: 是我可以先去了解一下情况，
1: 嗯，
0: 然后确认九华能办了，因为他跑到市区来，如果是确实不方便的话，我们到时候再跟这位女士联系，告诉她让她再去九华办理，
1: 哎，
0: 你看可以吗？
1: 那就麻烦您，待会儿我们把这个刘女士的联系方式告诉您一下啊。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我就想确认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因为据我所知的话，咱们这个项目其实还是挺重要的，它应该是纳入到了综合受理的。121项高频业务之一啊，那如果纳入的话，这个窗口呢，因为有模块拒绝我们的这个刘女士去办理这个事项的话，那么到底是不是系统的这个操作相关的问题，还是说我们的工作人员确实没有参加培训？那么如果没有参加培训的话，这个是赶紧要抓紧的，因为肯定这个园区不止她一个人办理业务嘛，对吧？所以这一块也麻烦你们这个。看一
0: 一
1: 下，
0: 并去核实清楚是吗？
1: 对对对，如果说你没培训，肯定要赶紧培训嘛，是吧？
0: 对，
1: 但是像这种，如果说你说培训
0: 它
1: 通
0: 应
1: 知
0: 该
1: 漏了，
0: 是这个系统升级的原因，因为当时我们市级也接收到了很多类似的这种咨询或者是投诉，都问过，就是说办理不了新增人员呐，或者说企业给人家交不进社保，很多这样的问题，都是因为当时系统确实是没有升级好。
1: 好的。那这一块就麻烦你们先协调核实一下，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如果说哈，就是九华暂时这个窗口没法办理的话，我们还有没有其他替代方案？比如说，我们可不可以网上办理啊之类的，这种可以吗？实现得了吗？
0: 要看他办什么业务，
1: 他就是新员工办理这个社保手续。
0: 新员工办理社保手续的话，他要提供这个员工的相关资料，有
1: 好，
0: 时候
1: 行。
0: 还需要提供员工的这个身份证啊、复印件啊之类的。
1: 那这样吧，我们还是把这个刘女士的联系方式留给你。
0: 可以
1: 您，
0: 的，
1: 然后我刚刚说的这个情况也请你们核实处理一下，好吧？
0: 好的。
1: 好，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8554-7177。
0: 8554-7177，
1: 对，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
0: 为民热线栏目组。
1: 对的。您稍等一下，我们的记者呢把您电话接出去，然后再把这个刘女士的联系方式留给您一下啊。
0: 好的。
1: 哎，好，谢谢。来，记者把电话接出去吧，刘女士，刘女
0: 哎。
1: 士，其实呢，刚才我们的工作人员基本上已经回复了其中的一些问题，就是关于这个系统升级的问题。可能之前呢，确实系统升级之后有些不稳定，但是呢，在6月15号之后，他说应该是能办理了。具体什么情况，他们核实了之后，然后再给你沟通，好吗？
2: 好，可
1: 哎，
2: 以。
1: 好，谢谢我们的这个刘女士啊，确实这个新系统升级了之后呢，可能会存在一些不稳定，也请大家多理解。但是具体就是九华这个窗口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工作人员当时没有给我们的刘女士办理相关的业务，有待核实之后我们再继续关注。好，接下来的时间进一小的宣传，宣传之后为民热线继续。
3: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持续推出发现您身边的安全隐患特别报道。如果您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0告诉我们。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4: 618来了！
5: 618来了！
4: 618真的来了！金芒果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4: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5: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是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金芒果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折，到手才1300多，
4: 太划算了。
5: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抓紧抢。

0: 直通12345。
1: 好，为民热线，接下来我们继续直通12345哈。我们来看一下，在为民热线的抖音平台弹幕上，有一位叫做艳阳天的朋友说，现在呢有一些私企啊，在合同当中约定，员工20年之内不得在其他的地方做同样的工作，否则呢就要回收以前的工资，啊，还要受到法律的处罚。到底是不是这样的啊？这个情况，来，我们请求前方的记者皮婷给你解答一下，皮婷。
2: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啊，我们也咨询了律师。
1: 嗯，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确实呢有竞业限制这一条。
1: 嗯，
2: 但是这个劳动合同呢，它是可以规定离职后的职业不能跟原职业相同。但是啊，这个竞业限制的人员呢，是仅限于用人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竞业限制的范围、地域、期限都是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约定的，那么竞业限制的约定呢，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这个规定。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以后，那么前款规定的人员到与本单位生产或者经营同类的产品啊，或者从事同类业务的有竞争关系的其他用人单位，或者说你自己啊，开业生产或者经营同类产品、从事同类业务的竞业限制期限是不得超过2年啊，是2年，不是20年。所以说，这位网友说的合同中约定20年不能从事同样的工作，这个肯定是不对的。法律的规定是不能超过2年。
1: 嗯，
2: 另外，在履行这个竞业限制期间，公司还要额外支付部分费用作为补偿。如果说是员工违约了，那么公司也可以要求你来赔偿，并且支付违约金。
1: 嗯，
2: 所以大家听听劳动合同的时候啊，重点看一下。
1: 对，前20年肯定是不合理的啊，是2年时间，这个要注意一下。好，来，皮婷，还有一位郴州市民林先生，他也拨打了郴州的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咨询，说水表没有用6年，这个到底是不是需要强制进行更换的呢？
2: 这个情况啊，我们也有人咨询，像水表啊、电表啊，还有天然气表啊，这个我们统一来做一个回复。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呢，民用三表使用期限是这样的，像水表的话，它只做首次的强制检定，使用期限是不得超过6年，到期更换。
1: 嗯，
2: 那么电表的话呢，也只做首次强制检定，那么使用期限不得超过5年，到期更换。天然气表也是只做首次强制检定，那么使用期限不得超过10年。到期更换，所以大家是可以根据表底上的检定时间推算一下自家的民用三表是否达到了更换期限。如果说已经到了期限的话，可以向相关的单位，是吧，就是经营单位来咨询，让对方来更换三表，也确保我们水电气的费用啊，缴得安心，我们也用得放心。
1: 嗯，
2: 好的，主持人。
1: 好的，也非常的谢谢皮婷。这个三气的表呢，它的使用期限呢都会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请大家多多关注啊。好，今天我们时间的关系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再次谢谢皮婷的连线。节目之外，如果大家有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欢迎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反映咨询。现在您观看节目的平台，私信的方式也可以告诉我们。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清染，请您关注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好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再忙也要记得吃饭，再胆大也要记得守法。新说法，有理说得清。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1:30。
2: 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反馈。目前呢，长张高速长义段关山收费站以西24到25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之前因为施工造成交通通行缓慢，现在已经恢复正常通行，各位可以放心通过。
3: 他则是个连长高都要靠打针的孩子，终于靠精准的脚法站上了世界舞台，在巴塞罗那的冷板凳上咬牙坚持，在国际大赛三连亚军，退队又回归。35岁的梅西终于在卡塔尔的冬夜把阿根廷扛上了顶峰，那一刻所有关于他不行的谣言都被大力神杯彻底击碎。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会经历千万次把孤独练成锋芒的时刻。
4: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2: 35岁的梅西在2022年的时候捧起了大力神杯，那很多人在想这一届的梅西究竟表现怎么样。朋友们跟各位汇报一下啊，刚刚结束的世界杯首轮的比赛当中，阿根廷凭借着梅西的帽子戏法，最终3-0战胜了阿尔及利亚，太厉害了啊！梅西能做到的很多人是做不到的，但是我们能做到去金芒果商城买东西，这一点梅西他得望而却步，他买不着，因为他不知道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在哪里。您现在可以打开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点击进入金芒果商城，带您玩转618。从现在开始一直到21号，凡是在这个活动期间单笔消费满198元就可以享96折，满398元就可以享92折，满618元只享88折，也就是说买的越多优惠越狠。要给大家来推荐一下，今天呢介绍的是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这一套是非常经典的新肌水再加精华再加面霜的正装全套。官网呢，单是一瓶50毫升的精华就要卖到1760块钱，但是金芒果商城618年终大促3件套价。

0: 格是699元，再加上活动折扣618只享88折，实际上呢这三件套到手是615块钱。赫莲娜绿宝瓶的三件套，新肌水加精华加面霜，615直接带回家。那另外呢也要跟各位讲，除了这个之外，这夏天到了嘛，尤其是孩子们马上全部都要放假了，到了7、8月份，家长带着小朋友出去玩的时候，踩水那一定是夏天必要的选择。那如果没有一双合适的鞋子，到水边玩耍还是不太合适，对不对？那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年终特惠给您介绍的克洛驰，现在年终特惠一双鞋只要139块钱起，大人小孩的码数非常齐全，而且你还可以去配亲子款，充满减折扣会更加的优惠。同时呢在6月21号之前下单，我们会限量送鞋花。一般来说从我们商城买克洛驰是不送鞋花的，但是618的年终活动限时送鞋花，所以赶紧下单来购买吧。年终囤货最好的时机，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号点击金芒果，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金芒果，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产品啦。
1: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2: 当足球遇上 AI， 这个盛夏将会被科技点燃。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重磅开营，配备单台价值7万元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乘10景实操，沉浸式体验，从机械构造到图形编程，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
3: 8至16岁是孩子们科创的黄金期，循序渐进，零基础也能轻松入门，能力晋级有机会参加全国百名单科创大赛，暑期早鸟特惠1880元，每期限额50人。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足球即可报名。
2: 用科技重塑未来，成就下一代顶尖科创少年。

0: 新说法由专注涂料76年的湘江漆特约播出。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我们可以通过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哈。在我们的热线里面，你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直接跟我们直播间的大咖来对话，来问问他你遇见的问题，用专业思维怎么样来理清思路。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职业律师，
0: 办理民商事案件白起，专注解决婚姻家事、合同、借款等纠纷，调解王者律师杨璐。
3: 大家好，我是杨璐，
2: 欢迎杨璐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在微信里面，肖先生的这个问题，他说我最近买了一台车，感觉不像新车，想退车可以吗？哎，你这个车的购买渠道没有说清楚啊，是二手车还是 4S 店买的呀？来，我们请教杨璐，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3: 像我们生活中遇到的退车以及甚至是退房这种问题啊，要看这个车子或者说房子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如果仅仅是像车辆的话，如果仅仅只是轻微的瑕疵，比如说细微的划痕、内饰装配间隙等等，不影响到安全和使用功能，而且商家没有存在故意隐瞒的话，通常是不支持退车的。但是可以要求进行免费的维修或者说适当补偿。同样的，我们生活中也会遇到一些购买了房子之后想要退房诉求的朋友们，那要看这个房子到底出现哪一些问题。如果影响到了严重的这个居住体验和正常的这个使用功能，那是

0: 以达到退房诉求的，但是仅仅只是一般的瑕疵，可以通过维修啊，或者说其他的方式去进行补偿的话，那么通常不支持我们的退房诉求。
1: 这是一个量的问题啊，我们一起来参考一下。96218转零号键，我们来问候到的是96218转零号键里抢先成功的陈先生，你好。
2: 我是一个货车司机。
1: 货车司机，
2: 17年12月份入职，他和我们到18年10月份买了5个月的社保，但是后面从18年5月份到22年10月份，他又给我们换了一家公司。
1: 等一下哈，因为您这个方言我翻过来，您看对不对？我怕有差错哈。17年您入职了，然后呢，您考虑到可能公司给您交了社保，到了2018年，您去查询，结果呢是说公司又换了一家管理单位，是不是？又重新签了份合同吗？
2: 他的是给我们换了一个，他到江西有个我们注册的一个运输公司，给我们国人，
1: 也就是给您个人签合同的单位甲方换成了其他公司，对不对？江西的。
2: 对，但是车子活物都是他们的，管理人员也是他们的。
1: 也就是说车还有您干的这个活跟之前没有区别，只是换了一个合同公司，对吧？
2: 对。
1: 现在遇到什么问题了呢？
2: 现在他从事18年5月份开始就没给我们买社保了吧？
1: 哦，18年开始就没有给你们买社保了。您在这个公司相当于是17年开始工作，对不对？
2: 17年12月份开始到你们工作。
1: 您换了一家公司，也就是说，就是您讲的18年的5月份开始换的，对不对？
2: 从18年10月份5月份开始。让我们又注册了一个另外的公司。
1: 是签了合同的，对不对？
2: 啊，签合同，但是我们还交了2万块钱，我们每个人都交了2万块钱押金嘛。
1: 押金是押什么的？是押车的押金吗？
2: 车是他们的，货是他们的，交都是他们的。
1: 所以这个押金是为了这些来准备的，是不是？
2: 就是我们就是他就是说承包，我们就承包这个油啊，油是。
1: 那你之前说交过社保，那之前是有扣社保的钱，对不对？
2: 以前每个扣了500块钱吧，好像。
1: 18年5月份开始就没有再扣过你的钱了。
2: 啊，对。
1: 好，我们来请教杨律，这种情况之下是合理的吗？单位这样做是合适的吗？我们可以去要求他补我们的社保吗？
2: 他美国在，但是从2022年4月份开始又给我们换了一家公司。
1: 社保交了吗？
2: 没有，
1: 也没有。好，18年换了一次，22年换了一次，然后社保都没有交，请教杨律，这怎么办呢？
0: 陈先生，您现在是想问可不可以认定劳动关系是吗？以及这个社保问题可不可以做补缴？
2: 对呀、我们现在可不可以找他给我们补社保，或者说他这个他是这种假承包
0: 的这种工厂。你们跟后面的两家公司签的都是承包合同，对吧？好，我再问两个小问题啊，就是你们是跑车的，你们的这个工资构成是什么样子的？
2: 我们工资是底薪加每一趟多少钱？
0: 底薪加每趟多少钱？
1: 相当于是底薪加按件计酬，是不是？
2: 对。
0: 你们是跑什么车？
1: 货车是不是？
2: 货车。
1: 大货车。
0: 自己可以决定是否出车吗？还是说必须要接受公司的这个统一强制安排？
2: 我们全年都是无价的。
0: 全年无价。
2: 过年的时候休息了5、6天的。
1: 陈先生，其实您回答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没有完全回答杨律问您的问题，就是您可以拒绝吗？他安排你跑车，你是选择性的接或者不接，还是说你必须得去？
2: 必须是。
0: 必须去。好，明白了啊，因为这个还是比较关键的。我们知道我们实践中在处理这一类案子的时候，往往是实质重于形式，就是你们名义上签的是这个所谓的不管是承包合同也好，承揽合同也好，合作合同也好，但是不影响我们实践中劳动关系的一个认定。因为我们的承揽合同也好，合作合同关系也好，它的自由度灵活度会更高，双方是一个平等的法律关系。但是我们的劳动关系倾向于是什么？管理和安排，领取固定的薪资和报酬。所以在结合我们陈先生刚刚的这个案例情况啊，您和公司之间的关系我觉得是符合我们事实劳动关系认定的特征的。首先，公司对你进行了这个日常的安排和管理。第二点是什么呢？您刚刚讲

0: 道所有的这个车辆管理人员货物都是公司去提供的、
1: 嗯、
0: 而且公司给您发放的是底薪加提成的一个固定报酬，
1: 对吧、
2: 啊、对，
1: 嗯，
2: 对，
0: 是的。所以您刚刚讲的这个您跟公司之间的关系符合事实劳动关系的特征，但是难点在于怎么呢？因为公司可能采取了规避的这种形式，他先后换了两家公司让你安排跟他们签署了合同，对不对？
1: 嗯，
2: 对。
0: 您这个要想办法去搜集证据啊，是公司安排你们跟两家公司去分别签订合同关系。
2: 是啊，是他们策略，你们要我们去签合同了。
0: 有相应的证据或者记录情况能够证明吗？
2: 啊，我们就是现在是看到了工资的流水啊。
0: 工资流水，工资是由谁发放的？
2: 工资流水啊。
0: 对，工资是由谁发放？
2: 工资2018年10月份以前杭州那边发的。
0: 嗯，
1: 一八年以后。
2: 2018年到2022年。
1: 哦，也就是说，也就是说，陈先生，您每一次改签合同，然后发工资的单位就会变更一次，对不对？
2: 2022年10月份到2024年，这是又是厦门那边一个公司发的。
1: 哦，就反正是换了主体。
0: 首先工资是换了主体，第二个发工资的主体也跟你签合同的主体不一样，是吗？
2: 然后我们就是他你就跟我们发的简历函件嘛，你就到手续上面签的啊，上合同都是。
1: 不是哈，这个陈先生，杨律问您的是，比方说您2022年到2024年之间签的是 A 公司，给您发工资的这个公司的抬头也叫这个名字吗？是一致的吗？
2: 啊，对对对。
1: 啊，是一致的。OK， 来继续。
0: 嗯。你要注意一点啊，就是你这个要去证明劳动关系存在，第一个你要证明这三家公司存在关系，就是后面的两家公司都是第一家公司给你去进行安排的，安排你跟他们签订合同。第二个你要证明这个，因为你想要申请劳动年限去合并计算的话，你要去证明这个前后的业务具有一致性。
1: 我帮这个陈先生再请教杨律啊。
0: 嗯，
1: 这个证明一致性的证据一般来讲是哪一些东西呢？你刚刚这样讲他可能不太理解。
0: 比如说你们之间的一些聊天记录呀，对不对？平常是谁给您下达这个出车的指令？
1: 嗯，
0: 是接受谁的管理和安排？
1: 比如说你的上司是陈总，他给你派单，从2018年到现在为止，
0: 是的，
1: 虽然你换了四家公司，但一直是陈总给你派单，这就是一个证据。好，这是其中之一，还有呢？
0: 是的，另外的话您看有没有这个您的同事啊能够帮您出具这个证人证言，证明你们2018年到现在做的这，您说。
2: 我的合同上面写，承包合同上面是写的，就是就比如长沙是常德啊，这条线路嘛。
0: 嗯，就是你的合同上面都是写了，你们的线路一直都是没有变的，对吧？
2: 啊，对对对对。
0: 可以，这个也是一条证据啊。
1: 还有哪一些是更加有利的证据呢？杨律，您的这个经验比较丰富，给我们陈先生指指方向吧。
0: 我们接受管理安排的一个聊天记录啊，包括和工友之间的一个证人证言啊，这些都可以构成我们的证据啊。
2: 反正我们都是车队管理，车队里面他安排你那么个就那么个吧。
0: 那就是车队长给你发布这个安排，对吧？
2: 我们现在还是有车队的了，有车队管理啊。
0: 嗯，
1: 相当于你们这个车队是一直是稳定的，没有变过，对不对？
2: 对对，车队有稳定的调度，车队长嘛。
1: 嗯，好，陈先生，前面我们讲的是证据问题，接下来请教我们杨律流程问题，那他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呢？请教您。
0: 是这样的，陈先生，您这个问题要收集证据，去向劳动监察部门，包括人社局的部门反映这个社保问题，去进行一个反映投诉。第二个，去走劳动仲裁，因为你要认定劳动关系，劳动仲裁是一个前置程序。
1: 嗯，
2: 哦，这些证据要我们自己去收集是吧？
0: 对，是的，只要事件发生过，一定会留下痕迹。你接受公司安排管理、签订合同，相应的等等的这些记录，不管是聊天记录也好，通话录音也好，证人证言也好，打卡也好，出勤安排也好，这些都会成为你的证据啊。
2: 我们是不需要打卡的，就是我们，每天的都有巡车记录嘛。
0: 嗯。
1: 他们不需要打卡，因为他们要出车。其实还有一些就是方法是方法，证据收集是证据收集，但是我能想到的就是如果您开始进行这一系列操作，就可能真的会影响您在公司里面的这个人际关系啊，或者后续的这个工作合作，这个您也要提前考虑到，好不好？

0: 陈先生。
1: 好的。
0: 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的节目马上回来。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4: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5: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百万豪礼重磅免单。
4: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6: 端午小长假马上就要到了，那除了在家里看球之外，我们还可以去到哪里玩呢？欢迎大家来到长沙开福寺旁边的龙门里古街，好好逛一逛，这里有幸福的红墙，拍照超级出片，铃声一响好运降临，还有治愈系的开福文创店，清代建筑龙王宫，龙门茶铺，一壶茶就可以让你的松弛感满满，还有非遗手工课，全家出游超适合。从即日起直到8月31号，来龙门里参加集五福纳集运活动，还能解锁更多惊喜好礼。快和家人朋友们即刻跃入龙门里，祝风调雨顺，迎吉祥安康。
2: 生活纠纷不断，法律从未缺席，民事维权避坑指南，热点案件裁判思路，法律要点权威解析，新说法特邀芙蓉律所律师天团，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为您及时支招。
0: 新说法节目正在陪伴各位，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我们一起来提高法商啊，这是对我们来讲很有用的东西。我是主持人刘曼。
7: 大家好，我是杨璐。
0: 欢迎杨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96218转零号键，我们来接听到的是线上等候的刘先生。你好。
8: 喂，你好。
0: 遇到什么问题了？
8: 我4月20号在那个东万华举路面遇到了30公分的石块，以后呢就垒到石块上面就把胎爆了。
0: 30公分不小哦。
8: 是不小啊，就是30公分的石块连块，也就是当时呢我就报了警，报了警呢雨花区交警大队也去了警，去了警呢雨花区交警大队他取缔了当兵事故的责任认定区。这事故认定区，认定区呢这个时候属于当兵事故，当兵事故呢他这个路面的保洁工作呢是要长沙市成华集团下面的一个子公司鸿明公司承包的路面，他是包的这个路面的保洁。
0: 您继续。
8: 承包的路面保洁，现在他第一责任人应该是鸿明公司，我维权的话是必须找鸿明公司，他负责路面保洁吧，路面局限了30公分，大概是30公分石头，是不是？我维权没有别的地方找，当时呢雨花区交警大队也勘测了，那个路面呢是个盲区，他举路面嘛，东二环高架上面没有摄像头，所以找不到这个遗留石头的车，
0: 找不到源头。
8: 对，那个盲区，那个路面是个盲区。
0: 您现在的这个诉求是？
8: 诉求是一个换了一个新轮胎，一个拖车位，一个新轮胎大概是570，就加上350块钱的拖车位，920块钱。
0: 然后
8: 我找了鸿运公司，我打了12345，说市民热线，我也找了成华集团。他回复我呢，他就一直不处理这个事情，他说要我去起诉他，我也到底不知道怎么回事，

0: 然后呢，一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不，快差不多快两个月了，我就求求你们电视台。
1: 来，我们来请教一下杨律，这个过程里面，您觉得给他一些什么样的建议更合适呢？
2: 刘先生，我想再问您一个问题，就是交警给您出具的是这个事故的证明书，而不是责任认定书，对吧？
0: 对，是事故的证明书。
2: 事故的证明书，他只是证明发生了这个事实，但是他没有去认定是保洁公司的责任，对不对？
0: 肯定他也不能认定了，只能说是谁受益，谁受益，谁就是负责这个路面保洁，是吧？就是谁的责任。这是肯定的不？他那个鸿运公司，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官方网站查的，他的保洁费3年，保洁费是5800万。你路面出现10多，我作为一个老百姓是吧？
1: 刘先生，这样子，我们来抓紧时间，让杨律通过他的专业角度来给您建议哈，因为您的这个事情我们已经很清楚了，好不好？来，请教杨律
2: 刘先生，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如果您的车子本身自己购买了车损险的话，可以尝试一下保险公司的代位追偿，对这个对您来说是最便捷的方式。但是保险公司代位追偿的前提是，你要有明确的第三方责任，要确定责任主体，要提供相应的证据材料给保险公司，
0: 我现在提供的材料已经提供到了，
2: 再去向第三方去追偿。
1: 你听清楚杨律跟您说的话吗？
0: 我听懂了。我现在保险公司也不会赔，为什么呢？这个涉及到跟保险公司没关系了，路面出现十多，是不是？
1: 这样子哈，我用我个人的经验告诉您哈，我出现过类似的事情，我的保险公司拿着这个单方面的这个损失的这个证书的时候，是给我进行了赔付的，这是我的个人经验哈。然后在这个流程方面，我们再请教一下杨律，给您一些指导。
2: 第二点的话，您可以尝试一下市场监管局走行政投诉这个所谓的鸿运公司，对吧？您可以尝试一下
0: 走这个投诉。我已经投诉了，我打12345打了一个多月，一直得不到解决。
2: 如果说行政投诉没有解决您的问题，那么我们最终的武器就是拿起法律的途径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可以尝试收集证据去向法院起诉啊。像您的案子比较简单，标的额也比较小，可以适用这个小额诉讼程序，一审终审去进行审理。然后诉讼费的话，应该是普通程序审理是50块钱，简易程序或小额诉讼程序应该就是25块钱。
1: 像他这个发生地点的地点为准呢，还是他个人的户籍地为准呢？
2: 像这一类的纠纷，一般来讲是在事故发生地或者说被告所在地，也就是这个保洁公司所在地的法院去进行一个管辖。
1: 刚刚杨律讲的，您这个事情发生在雨花区，那雨花区是您的选项之一，公司的所在地也是一个选项之一，您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好不好？您当时从雨花区交警大队出来，是不是手里还拿着一张纸呢？
0: 对，有一个那个事故证明呢。
1: 对，那就是你的证据之一。然后杨律呢，给您提供的这个参考的文字版本，详细的内容啊，包括这个管辖的法院的地点，或者是您的流程，或者是将这个追偿权让这个保险公司来代为求偿，这些小细节我们都用文字的方式发群里了，您可以来看一看。时间关系，马上我们进入一小段宣传哈，96218转0号键，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0号键参与节目。
4: 感谢律师嘉宾在节目当中送出的金玉良言，帮助我们看到了很多隐形选项。如果你想看到他给我们的这些建议的文字版本，群里见哈。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了。希望可以帮到更多人，希望你也在我们的群里一起提高法商。
5: 下面这条消息要告诉那些正在为孩子们去安排暑假的家长们，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其实就是孩子们掌握了记忆的方法，他一学就会，拿来就能用，单词当然就可以非常轻松的突破了。所以各位家长朋友，您家的孩子如果也是背东西记东西比较吃力，可以赶紧来参与到我们针对8到18岁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学会了方法之后呢，这个能力是可以任意迁移在其他的学科当中的，快速突破记忆大关，锻造超强脑力。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啊，就这两个字，英语，本周末就可以参与到这个礼拜的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当中。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12:12。
4: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还是要提醒大家啊，长江高速长一段关山收费站以西24到25公里处之前呢，东往西的方向因为施工造成交通通行缓慢，目前是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各位可以放心通过。
1: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中午的12:02，我们来关注一下本档热点。记者从省教育厅了解到，根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6月初，湖南已有345名2026届学生凭借创业创新成果获得毕业证，其中30人通过创办企业并取得实质性营收，成功拿到了毕业证。在2025年3月，省教育厅发布了支持大学生创业若干措施，明确创业成果可以代替毕业论文。今年是该项政策首批规模试水之年。那除了刚刚新闻当中说到的这30名凭借着创业营收毕业的学生，还有一批学生凭借金种子杯、挑战杯等创新创业大赛获得成果，以及高水平创新论文或者发明专利等其他类别创新创业成果，成功代替了毕业论文。端午将至，为了方便市民节日出行，明天6月18号，也就是端午节前一天，后天19号，也就是端午节当天，长沙地铁全线网将会延长运营至24点，其中3号线虹桥站至湘潭北站区段延长至23点。端午假期，长沙地铁将会加强与高铁长沙南站的信息联动，提前掌握夜间到站客流信息。运营结束之后视情况来启动2号线便民接驳列车，方便乘客夜间抵达市区。近期的雨水较多，乘客雨天出行一定要注意防滑，如有需要可以拨打长沙地铁服务热线0731-8685-40 8685-40，或者向现场的工作人员寻求帮助。省会长沙橘子洲沙滩公园公共区域即将进行提质改造，项目建设内容涵盖建筑改造、室外园林景观优化以及沙滩区域提质升级等多个方面，完工之后将会有效提升景区北部游览体验与配套服务程度。

0: 再立，优化景区整体功能布局，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激活区域文旅消费潜力。下面一起来关注世界杯。
1: 美加墨绿茵赛，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更新一下今天的最新比赛赛况，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三场小组赛完成了比赛，法国3-1战胜塞内加尔，姆巴佩双响，成为队史世界杯的射手王。挪威4-1战胜了伊拉克，哈兰德首秀梅开二度，亚洲球队开赛不败纪录终结。阿根廷最终3-0完胜阿尔及利亚，梅西上演帽子戏法，追平了世界杯的进球纪录。当地时间15号晚间，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 G 组首轮比赛当中，伊朗队与新西兰队2-2打平。而就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伊朗队被临时告知，他们必须连夜离开美国，返回其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驻地。为什么伊朗队赛后被勒令离开美国？这一情形发生在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的前夕，又释放了怎么样的信号呢？我们来听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2: 走出硝烟，跨过山海，伊朗国家足球队终于在当地时间15号踏入美国加州洛杉矶体育场，迎战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首个对手新西兰队。但在2-2战平大洋洲冠军新西兰队后，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表示，球队突然被勒令必须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远在200多公里外的墨西哥蒂华纳驻地。加莱诺埃没有透露是谁下令让伊朗队离开。截至发稿，美国国务院以及国际足联也尚未就此事作出回应。伊朗国家足球队前锋麦赫迪·塔雷米表示，当前球员、工作人员以及每个人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3: 原本的计划是16号上午进行训练恢复一下，然后前往墨西哥蒂华纳驻地，但我们必须从美国洛杉矶离开，这对我们很不利。这对足球运动也很不好，因为在世界杯期间，你必须为下一场比赛做好充分准备。这对球员、工作人员以及每个人来说都是巨大的压力，但我们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支持。
2: 尽管此前曾一度有媒体援引伊朗足协的说法报道称，伊朗队可以在美国过夜，但最终没能实现，加莱诺埃感到非常无奈。
4: 我认为我们队可能是本届世界杯上最受压迫的球队。我们的足协负责人不在场，我们的媒体也不在场。
2: 伊朗队本届世界杯之旅颇为坎坷，不仅需要在驻地和赛场来回奔波，一些代表团成员还遭遇美国拒签，其中包括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伊朗队从获准留宿到赛后遭驱逐前后不过数小时，这对伊朗队来讲显然是非常不公平的场外干扰。
5: 这样一项并不符合体育精神的临时变卦给出的信号却极其清晰，也就是美伊关系呢并没有出现任何的转圜和改善，双方只是通过谅解备忘录实现了技术性的停火。美国方面也尤其希望外界不要认为是美方对伊朗进行了任何的妥协或者是示好。其实在这次世界杯的相关组织安排当中，美国对伊朗签证审批的大面积拒签、赛后的驱逐、球迷门票配额的取消，可以说一整套操作都是清晰地传递出对伊朗的全面压制。虽然美国打的旗号是防范任何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相关的人员和利益团体，但实际上从最终的效果来看，打击目标完全是无差别的。
2: 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市民的眼中，足球与政治无关。
6: 我认为足球和政治应该分开，足球不应该与政治有任何关系，民众对政治根本不感兴趣。
2: 在李子欣看来，即便美伊之间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的对抗思维也难以消除。
5: 当下看起来美国国务院和白宫在谈所谓的和平，但国土安全和移民执法部门仍然在执行战术。

0: 时的限制，这也折射出谅解备忘录的深层的脆弱性。后续60天谈判当中的每一个执行环节都有可能会遭遇到类似的情况。
1: 按照赛程，21号伊朗队将在洛杉矶迎战欧洲劲旅比利时队，随后球队将于26号在西雅图对阵非洲劲旅埃及队。
2: 我们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新华社消息，北京时间今天，美国彭博社和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披露了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但是内容尚未得到美伊官方证实。新华社援引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的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说，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停战之后的2天内，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84次，仍然继续屠杀黎巴嫩民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警告，如果以色列军队不停止在黎巴嫩南部的罪恶行径，必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严厉回击。特朗普14号宣布与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斡旋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双方同意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您拨打新闻爆料热线96218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
3: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4: 不负3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3: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4: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3: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城，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5: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极难筹判。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6: 夏天蚊子真讨厌，
7: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6: 室内吸烟要不得，
7: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8: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吸盈体态过夏天。
9: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7: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10: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11: Nice.

0: 新说法由湘江区特约播出。
1: 签合同，
2: 这行小字必须划掉。
1: 收到民事诉状，
2: 三个步骤保全权益。
1: 没证据，
2: 先打开你的微信记录。
1: 诉者有用，听者有益。新说法正在播出，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0: 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的文字，向我们的杨律请教的内容，雪这位叫 Snow 的朋友，他说我是外嫁女，我们村征收了，村里的人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不给我分钱，这合理吗？他说我孩子出生之后也跟我落户在娘家，我的孩子能够参与分配吗？哎呀，这个问题其实还挺现实的，来我们来请教一下杨律。
3: 是的，这是一个比较现实而且现在比较多发的一个问题，因为传统观念他认为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但实际上我们现在的法律是倾向于保护我们的外嫁女，包括离异妇女儿童的一些权益的。你本身就是出生落户在这里，是原始落户，户籍从来没有发生过变动啊，而且说你也没有加入国家的这个编制啦，对不对？你在外面只是打打工，你还是要以这个土地作为你的这个生存依赖进行一个保障的，也与这个集体经济组织关系密切，平常

0: 有享受到他的一些权利或者说履行的义务，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是可以享受到这个集体土地分配的，应当和村里面的其他人一样享有公平分配的一个权利啊。
1: 这是一个大前提。
0: 是的，所以说遇到这种情况大家可以积极的去进行一个维权，可以尝试村委会调解啦，或者说向我们的相关主管部门农业农村局啊等部门去进行一个行政投诉。第三个的话也可以收集好证据去法院进行一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一个认定，以及去请求这个征收款土地款的一个分配。
1: 再次想给杨律点赞，条理清晰啊，非常的整洁，而且呢在这个策略上也非常的清晰。96218转零号键，我们来接听一下胡先生的电话。胡先生你好。
2: 你好。
1: 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这边是有一个篮球馆，然后我是负责人，就是有学生，他们想学篮球的话，就在我们这边打篮球，学篮球，就是在这个打篮球上课的这个过程当中要下课了，我们是球馆有一个那种让他们练形体的那种单杠的那个设施，就是让他们吊单杠，然后呢，就是下课之前做这一个放松练习，就吊单杠的时候。这个练习平常就是说有一个小孩他是从这个单杠上面他自己没抓稳然后摔下来了，那造成了这个肱骨骨折，然后桡骨骨折，就是有两处骨折。
1: 哎呦还挺严重啊。
2: 然后其实这个内容其实我们平常也都有练习，而且他也练得比较娴熟的那种，就是那天他可能速度有点快，然后没有抓稳就掉下来了。然后那个后来我们就去医院去治疗，当时就是说没有住院也没有手术，当时的就是医生就是给他做了复位，然后打了石膏，当时的那个费用的话前前后后当天的那个费用前前后后加起来就是几百块钱吧。然后后续的话因为现在是过去两个半月了，现在孩子的恢复已经达到了90%多了。现在他的那个肱骨就是肘关节那里可以完全伸直，但是呢他那个弯曲不能够做到正常的那个弯曲，可能还差一点点。然后的话现在就是我们就是现在就是聊到这个赔偿的问题。他的医药费当时是当天是几百块钱，然后后续是每个星期要去做一次那个复查，然后他也到了浏阳那他说就是浏阳比较权威的那骨科医院也去看了。
1: 总共花了
2: 他说是5000左右，
1: 就是有票据对吧？
2: 有票据。
1: 他向你索赔是不是？
2: 现在他的索赔就是让我这边有一点那个的，就是他要把这个伤他想去往那个伤残等级往10级去，他说这个可是可以达到10级的，然后他是要7到8万的赔偿。
1: 他说可以达到10级，实际上去做了这个鉴定吗？
2: 目前还没有。我们也是第一次就是协商，就是说他表明一下他的这个意愿是要这么多。
1: 我觉得开店嘛，其实您这个也是属于开店哈，做生意你本来是要来就是养家糊口，如果说这个要赔偿的这个额度超出您所承担的范围，那肯定是觉得心里难受的。我也想问问您，发生事情的那个单双杠啊，就是您说的那个设备设施，它是合理的，然后它没有类似于什么有水啊湿滑呀或陈旧啊这些有没有？
2: 没有
1: 啊，就是对方也认可没有你的责任是不是这块？
2: 对，我下面是做了保护的，下面也放了垫子，
0: 有保护垫，
2: 这个他也承认了
0: 吧？
2: 对，下面放了垫子。
1: 而且据您所说，就是之前还给这个小朋友是做过相关培训的，他之前都是 OK 的。
2: 对 ，OK 的。
1: 这个他们也认可，对不对？
2: 对，这个他们认可。
0: 小孩年纪多大了？
2: 9岁。
0: 9岁的小孩，他在这里练习多久了？
2: 到大概大半年吧，
0: 大半年了已经。而且我们下面是做了保护垫的，事故发生之后有没有第一时间的采取这个救助或者说急救措施，有没有去叫这个医生或者说打120？
2: 当时就是说他摔落以后，然后我就马上就有上前赶紧询问他，然后我就因为当时不知道会有这么严重，那就赶紧把他的衣袖给撸起来，然后给他喷了云南白药。然后正好那个时候也是下课的时候，
1: 送医院了吗？

0: 是说你叫他家长来了？
1: 那是正好是下课的时候，所以家长也来了。
0: 嗯嗯。
1: 然后就家长就带着他去医院了。然后我这边等其他孩子都走了以后，我也直接跟在医院去。这当天的这个治疗，我也是全程都带的。
2: 嗯
1: 嗯。
2: 现在您的问题是什么？
1: 现在我就是第一个，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在我们的这个场馆出了这个事情。我想了解一下这个责任的一个划分。
0: 哦，我明白您的意思了。5000块钱，我该不该赔？他要80000，我该不该赔？或者是说我赔多少？
1: 不是，我现在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责任，我想了解一下的这个责任划分，是我全责还是主责还是次责，还是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他说到的这个实际伤残，我就想了解一下，如果达到实际伤残，这个赔偿大概是多少？如果没有达到实际伤残，那我们的这个赔偿又会要多少？
0: 好，以您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大概您会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我们来请教杨律。
2: 是这样的啊，首先第一个问题，关于责任的划分这一块，因为刚刚有了解到您首先是平常都有做练习，第二个我们有做设备没有问题，有做这个保护垫的一些措施，第三个在事故发生之后，我们第一时间有询问加喷药，而且他的家长也是带去了医院，上完课之后我们也是在医院进行了一个陪同的，对不对？所以说这些东西能够证明我们的这个篮球场馆已经尽到了这个安保的这个责任，从这个方面去出发，可以去减轻我们的一个责任承担。然后第二点是什么呢？但是对方是一个9岁的一个小孩，法律上叫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当然他还好不是8岁以下啊，8岁以下我们叫做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他在上课时候受的伤，那么这个时候对于我们篮球场馆来说，我们要承担的这个安保义务和责任会更加重一些。看护啊，或者说安保责任会更加重一些。他是一个9岁的小孩，他自己本身有一定的这个判断和独立意识，所以说他自己在吊单杠时，可能他速度过快呀，或者说怎么样体力不支啊，他没有抓稳掉下来了。这个时候他自己本身也没有尽到这个注意义务，要承担一定的这个责任啊。所以说您这个问题，我只能说双方可能都有责任。
0: 责任的比例上，就是我们粗浅的来判断一下的话，按照我们胡先生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那杨律您觉得？
2: 可能是一个主次责，或者说双方都有这个责任啊。
0: 嗯，因为前面我们讲的这些，
2: 具体的话需要由我们的司法机关由根据这个案件的情况啊，具体的情节，包括你们现场有没有这个监控录像啊，去进行一个综合的一个认定。我们的建议供您参考。
0: 嗯，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有的地方我说对方认不认可，你说他认可，那你要拿出他认可的证据，这也很关键。对，有的时候今天认可明天不认可，这样的事情呢我估计律师见的更多了，对吧？
2: 是的。然后第二个问题是这个赔偿是否合理问题啊，为什么医药费只花了几千块钱，但是对方开出了80000块钱的一个赔偿，那就是看这个案子到底够不够残。如果够上残了，那么这个残疾赔偿金是占大头，有10000块钱，如果不够残，那么就是医药费加一些其他的小额的支出，比如说营养啦，这个东西适当啊，交通啦，适当的去补一点。所以说这个东西主要是判断他够不够残啊。您刚刚讲他有2处骨折，对不对？他这个有住院或者说有进行手术吗？
1: 没有手术。
2: 没有手术，只是保守治疗，对吧？
0: 也没有住院，
1: 是石膏。
2: 他的愈合情况怎么样？
1: 愈合情况现在，因为现在也才2个半月嘛，其实现在也还是在一个恢复期，只是说一个恢复末期了吧。就是说现在的话手臂可以完全伸直，然后只是弯曲的程度还差一点点，这是一个。然后呢，家长他们家长一个方面就是说会有后遗症，就是说医生也讲了可能会有后遗症，是可能啊。然后就是说可能在生产过程当中可能会这个手肘外翻呢、可能会有这些情况。
2: 是这样子的，胡先生，因为您刚刚有讲到，首先他2处骨折可能是具有这个叠加效应，对他去构成这个伤残可能会具有这个叠加效应。但是您也刚刚也讲了，第一，对方是没做手术，只是保守治疗的。如果他做了一些手术，比如说这个肋固定啊，那他可能平残可能性会高一些，但是他没有做手术。而且您刚刚讲了，因为小孩子的一个平残情况跟我们大人不太一样， 它可能生长愈合能力会比较好一点，所以具体的话到底能不能够得上蚕要看它后续的一个恢复情况，它的功能丧失情况到底对它有没有影响。

0: 说有条件的话，建议您在跟对方协商谈判过程中可以拿到对方的这个就诊的病历资料，包括我们的影像资料啊，去找到这个具有资质的相关的鉴定中心，或者说三甲医院相关的这个专家，去进行一下这个残疾的等级的一个预估鉴定。
1: 嗯，
0: 啊，
1: 预估鉴定。
0: 对对对，您可以去大概的去问一下，看这个能不能够得上伤残啊。如果说评不上伤残，那么这个金额就会低很多。评得上伤残的话，那确实对方找你要80000块钱，可能是合理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这个残疾赔偿金。这个人均可支配收入一年大概是50000多块钱的样子，乘以这个实际伤残的系数10%，然后再乘以这个20年，啊，大概是在10来万块钱左右。
1: 嗯，
0: 对方找你做调解，80000块钱也差不多。
1: 嗯，其实我可以这么理解吗，杨律？就是如果是说胡先生，你心里觉得我应该赔多少？我现在问您的话，您可以给我一个大概的数吗？或者您把这个数字放心里哈。好，因为我知道可能不太方便。那么，如果这个数字跟他说的数字中间有很大的差距，您觉得心里委屈的话，那是不是调解无效，走诉讼对你来讲更加的公平？
0: 是的，我觉得胡先生这个情况，因为80000和10万其实没差多少啊。您首先是可以要到他的病历资料、影像资料，自己去尝试问一下这个鉴定的这个大概的一个等级能不能评得上，自己。心里好有个底，才能跟对方进行谈判。第二点是什么呢？因为他是属于一个意外受伤，换一个思路，看有没有这个保险可以去进行一个理赔。比如说你们篮球场馆有没有去购买相应的保险，或者说这个学生嘛，他都会有。我们容易忽略到的一个点是什么呢？他应该会有学平险。学平险它的重疾可以赔到6万，它的意外可以赔到10万，所以说尝试一下这些途径去进行一个保险理赔，减轻我们的一个责任。因为保险公司它需要医疗票据的原始资料它才能报销，所以说可以去跟对方协商沟通啊，尝试一下这些途径去去对自己，不管是对他们伤者的一个保护也好，或者说去减轻对我们的一个责任比例承担也好，然后您可以尝试我们刚刚讲到的一些方面啊，去就是对方可能也存在过错的一些情况，对不对？
1: 思路给您参考一下。
2: 可以可以。
1: 好，谢谢您的支持。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4: 618来了，
5: 618来了，
4: 618真的来了。金蒙古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4: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5: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6: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玩转618。
1: 新说法由湘江七特约播出。
3: 生活纠纷不断，法律从未缺席。民事维权避坑指南，热点案件裁判思路，法律要点权威解析。新说法特邀芙蓉律所律师天团，拨通96218-0号键，为您及时支招。
1: 我们来接听96218-0号键里的唐女士，你好。
7: 你好。两个人性格不合，可能考虑想分开，是那个2023年2月份的时候。
1: 你们之间要分开的话，有财产或者抚养权的问题吗？
7: 对，有。我们是23年的时候结婚的，然后24年年底的时候生了一个小孩，然后现在是26年嘛，然后我们就是之间由于小孩抚养的问题，就是平常经常会吵架，然后我觉得想跟他分开，然后现在涉及的财产问题就是，他在我生小孩之后那一个月，第一个月就是我坐月子期间，他有给我陆续好几天转了72万，大概就是给我的一个生育补偿吧。

0: 但是他转账的话是没有任何的备注，然后微信上面也没有任何的文字表明是赠与。
1: 嗯嗯。
0: 所以我想问一下，如果我们现在想离婚的话，这个他婚内转账的70多万是会怎么处理呢？
1: 结婚3年多，然后小朋友呢2岁左右，对吧？
0: 嗯，对，还不到2岁，1岁半的样子。
1: 嗯嗯，首先是这个彩礼的问题，彩礼10万，然后婚内有转账72万，这些如果真的走到了法庭那一步，会怎样进行分割呢？会怎么考虑呢？我们请教杨律。
2: 彩礼的10万，还有婚内转账的72万，跟您明确一下，是全部都没有备注性质的，对吧？
0: 嗯，对。
2: 那在你们双方的沟通或者说聊天的过程中，有没有把这个性质给固定下来？有没有进行一个说明？双方有没有谈到这个钱是什么钱？您这边有证据吗？
0: 文字的记录，文字的证据是没有的，就只是一个口头的。
2: 只是口头的，彩礼的10万块钱也没有相应的文字记录。
0: 没有，就是他直接转到我银行卡里面，也没有备注任何内容。
2: 他是分一笔转的还是多笔转的？
0: 彩礼是一笔。
2: 是领证之后才转给你的？
0: 对。
1: 嗯，
2: 你们双方领证之前也没有谈及过关于彩礼的任何事情？
0: 嗯，对，文字上是没有的。
2: 是这样子的啊，因为打官司打的就是证据，如果说您这边有证据能够证明是彩礼的性质，根据你们结婚时间长短，已经结婚3年以上了啊，一般来讲彩礼是不需要返还的。然后关于这个领证前7万5的一个钻戒是一个大额的赠与，可能也会归纳到彩礼的性质里面去。结婚时间比较长了，3年以上一般是不支持返还的，前提是您需要去证明这是彩礼性质，好不好？然后第二点，婚内转账的72万也是同理啊，需要固定，它是一个生育补偿的这么一个性质，对女方的一个生育补偿，这个法律是予以支持的啊。但是呢，如果说您证明不了这一点，是有可能作为一个共同财产来进行分割的。
0: 嗯，那就是可能会平分，对吗？
2: 对，
0: 或者是按什么比例呢？
2: 一般来讲没有过错方的话，比如说黄赌毒家暴这些是平等区分。
1: 我也想趁这个时间来问一下唐女士，结婚3年，小朋友快2岁，实际上是一个听上去很顺利的一个婚姻，是什么问题想要分开呢？
0: 因为就是我父母从小帮我带那个小孩，然后男方的话是由于工作原因有时候会偶尔出差，然后他有时候在家的话带小孩就是可能也不是很积极吧，比较消极，然后我觉得就有点心理不平衡吧。对。
1: 嗯嗯嗯，如果是说在时间的分配上，在精力上面，他可能没有那么有精力或者时间来照顾小朋友，但是我感觉他还是有一些诚意，比方说在你生完小孩之后有一些直接转账的这些表达表示，这些我感觉听上去哈，站开来讲好像不太构成你在这个阶段里面一定要离婚的理由。而且我身旁有很多闺蜜啊，她们在比方说装修或者生孩子的这段时间里面情绪波动很大，是很正常的，这个时间特别的需要去经营婚姻。我不知道给您的建议就是您再好好考虑考虑，跟她多次深谈一下，看看还有什么样的解法能够消除你心中的那些不满，让她感受到你对于你们这个缔造希望他所付出的努力，也许这个事情换个角度来讲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呢。
0: 嗯，好好，谢谢。
1: 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的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键参与节目。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12:30。
5: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3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6: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7: 我们来看到目前二广高速安绍段下家桥隧道内2049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行车道，途经车辆需要谨慎慢行。
3: 当足球遇上 AI， 这个盛夏将会被科技点燃。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重磅开营，配备单

0: 台价值70000元 Box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乘10景实操，沉浸式体验，从机械构造到图形编程，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
1: 8至16岁是孩子们科创的黄金期，循序渐进，零基础也能轻松入门，能力晋级有机会参加全国白名单科创大赛。暑期早鸟特惠1880元，每期限额50人。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足球即可报名。
0: 用科技重塑未来，成就下一代顶尖科创少年。
2: 都已经开始安排暑期孩子的生活了，对不对？除了参加我们的最强大脑也好，还有刚刚的夏令营也好，也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新疆玩一玩，把脑子里的公式、单词、作文题全部在假期清空。我们去一趟伊犁，过一个什么都不用想的夏天，跟着蒙古旅行家三飞，省时省力，少开将近1000公里的车。你可以靠在椅背上发呆，看看窗外从草原变成雪山。独库公路也是在6月份的时候刚刚开放，一年就这4个月，咱们正好赶上。从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到阿克苏地区的库车市，有河流，有雪山，有森林，有草原，还有荒漠，一路完全不同的景观，真的看美了。还有大脑放松行程也给你安排好了，去紫色的薰衣草海洋。伊犁世界3大薰衣草种植基地之一，盛花期不早不晚，正好可以拥抱紫色海洋。古人是拿薰衣草安神，咱们可以把放假的压力啊，一口气全部都卸掉。当然了，出片这件小事儿也可以完全放心交给我们芒果旅行家专业摄影师团队，跟拍底片全送，可以轻松的闪爆你的朋友圈。还有湛蓝的赛里木湖，碧绿的那拉提草原，都在新疆等着你。高考结束，毕业快乐！6月伊犁等你，芒果旅行家有5轮班期等着你。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暑期出行目的地全面上新，除了新疆之外呢，西藏、内蒙、云南、甘青，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和酒店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记得是回复新疆。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你遇见的法律困惑，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96218-0号键来找到我们。我是主持人刘曼。
3: 大家好，我是杨璐。
2: 欢迎杨律做客节目，颜值又高又专业，条理又清晰啊！很多粉丝都已经非常非常的喜欢我们的杨律了。如果你也想求助杨律，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来找到我们。那么接下来马上我们来接听到的是此时此刻正在热线当中等待的陈先生，你好。
4: 你好，你好，我是2003年一个民间借贷的官司在浏阳市法院起诉，5月份下达了判决书。过了一两个月呢，我就申请执行，执行法官就和我一起去找了那个被执行人。被执行人当时他有个公司在养牛蛙，他就写了个承诺函，写了个承诺，说是农地的5、6月还清，结果呢，过了那个期限以后呢，被执行人就失联了，法官跟他也联系不上，我也跟他联系不上，执行法官就说要把人给抓起来，抓了几次抓不到。
3: 首先是这样的，我们现在的一个倾向是什么呢？加大了对这种有财产执行而拒不履行的一个老赖的一个惩处的力度，特别是从去年开始啊，9月份发布了这个拒执罪的一个新规。所以说陈先生，您刚刚讲这个情况，对方符合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逃避执行的一个行为，涉嫌到拒执罪，可以向执行法官提交书面的申请，要求其将本案涉嫌拒执犯罪的线索移送公安机关去立案侦查，走刑事案件啊。第二一步是什么呢？如何去执行具体的财产？除了查动扣，关于您刚刚讲的对方可能有公司啊，有这个收益的话，可以去执行他具体的这些收益啊。是的，您一定要提交书面的这个申请，并且留下相应的一个记录啊。然后关于第三点，您刚刚有提到执行法官去抓人，说明他还是有这个执行意愿的，但是抓了几次没抓到，缺乏有效的一个手段去锁定被执行人的一个行踪线索，您可以主动去推进几个措施啊。第一个，去申请悬赏，去发布悬赏公告，向社会大众去征集这个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以及行踪线索。第二个，可以去申请公安机关协助进行一个查控，临时的一个行踪查控。第三个是什么呢？可以去申请法院采取一个预拘留的一个措施，这个在实践中其实还是挺有用的啊，因为经过我们的一个实践，可以请求法官怎么样向被执行人先送达一个预拘留的通知书，明确告知其涉嫌拒执行为的一个法律后果。很多执行人在收到这个通知书之后，就会乖乖的把钱还给您。比如说你拒执罪的话，你的书面申请的话一定要证明两个大点，第一个是对方有能力履行，第二个是但是他拒不履行。所以说关于你掌握到的一些财产线索，包括我们某院执行局系统上查控到的一些财产线索，都可以作为一个线索证据来进行一个移交。第二个就是对方失联逃避履行相应的一些证据和记录啊。
4: 好的好的，非常谢谢，
2: 感谢陈先生的支持啊。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法律困惑，咱们可以通过热线96218-0号键。这位姓李的朋友，他说朋友借钱不还，只有微信的转账记录，没有打过借条，实在不行我去打官司，能打赢吗？我们来请教一下杨律，能吗？
3: 可以的啊，因为现在微信的转账记录、聊天记录啊，包括通话录音等等电子证据，只要是合法形式取得的，都可以作为合法证据来进行一个使用。
2: 如果是说你的聊天记录里面有哪一些内容可以来证明你们之间的借贷关系呢？我们请教杨律。
3: 比如说他找你借钱的一个意思表示啊，你也愿意借给他，然后你又有配合相应的转账记录，包括你在他不还款之后向他进行一个催款，相应的这些记录都可以构成你的证据啊。
2: LZ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请教律师，他说夫妻一方偷偷借的钱另一方要还吗？这个来请教一下杨律，他后面还有一大串话我就先省略了哈，直接来请教杨律，要还吗？
3: 夫妻一方偷偷借的钱，首先你是不知情也没有同意也没有签字的情况之下，这个钱如果也没有用于到你们的一个家庭生活的话，那就属于男方的一个个人债务，是不需要你去共同承担的。
2: 这是我们杨律的专业答复，您可以来参考一下，也可以补充更多的细节哈。在我们的微信当中，这位叫做微笑生活的朋友，他来请教的是关于工作的问题。被公司无故辞退了，我的表妹能拿到赔偿吗？能拿哪一些呢？
3: 被公司无故辞退，如果说是非法辞退，我们知道是可以去主张2N 的一个赔偿金的啊。那么这个赔偿金怎么计算？首先它的基数是离职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然后它的一个年限是怎么 ？N 是你的工作年限，一年赔1个月的工资，然后不足半年的按半个月的工资去进行计算。2N 就是2乘以你的工作年限。
2: 96218转零号建立的吴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2: 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就想问就是说婚姻上面的问题。
2: 您展开说说。
5: 就是说我和那个爱人10多年都没有联系了，不知道他在哪。我们属于是重组家庭了。就现在我想离婚，我不知道怎么找他，有什么方法找到他。
2: 您跟他扯证大概多少年了呢？
5: 10多年呢。
2: 然后扯完证之后一起共同生活了多少年？
5: 哎呀，45、47，将近20年扯证。这生活呢6、7年在一块生活。
2: 然后6、7年之后他就离开了你，然后再也没有。

0: 音讯了？
1: 没有没有了。
0: 这个过程里面就是失去了联系方式，他有其他家人你也找不到，对不对？
1: 家人老人都不在了，兄弟姐妹谁管你这个事啊，是吧？
0: 也想问问您，当时他后来离开是因为他的类似于比方说精神问题呀、还是工作问题，还是夫妻感情问题离开的呢？
1: 都是这些问题都没存在，都是主要是我要找他分手嘛，离婚嘛，因为我们也不存在任何家产问题，没有的经济上面方方面面的都没有人都不存在
0: 啊，没有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问题
1: 啊，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就是两个光人，就是说那个因为我们在长沙都是打工，他也在长沙打工，我也在长沙打工，都是住到父母家里。他的那个反正那个工资啊，什么也就是给了一部分生活费，我连他多少工资我都不知道。
0: 基本上都是各管各，对吧？
1: 对，各顾各嘛。
0: 然后你们是重组家庭，两个人没有抚养权的这个争议，对不对？
1: 没有没有，都是年纪比较大了。
0: 好，我们来请教一下杨律，就联系不到了，亲朋好友都联系不到了，我要跟他离婚，这怎么离呢？
2: 是这样子的啊，如果您刚刚讲的是这个情况，不止您也联系不上，亲朋好友全部都联系不上，这个人已经失联了的话，您可以尝试走以下两个途径。第一个，去法院宣告失踪，然后再去走诉讼离婚，这个是比较稳，最快判离的一个方法。第二个是什么呢？也可以直接向法院去提起诉讼离婚，对方联系不上了，不影响我们程序的进行，因为我们有兜底的方式，可以干嘛？可以登报公告送达，对方不过来开庭可以缺席判决，所以说全程不用他露面，不用签字，也不用他同意，这个程序是可以进行的啊。
1: 因为为什么牵涉到这个问题，我和他扯证是在另外一个城市扯，我的户口所在地扯，他呢又在另外一个城市，我曾经跑到他所在的城市去起诉，法院不受理。
0: 起诉地的问题，你们的证是在长沙扯的，
1: 对
0: 不对？你们证是在哪个地方扯的呀？你的家乡？
1: 在家乡，在湘潭。
0: 来请教一下杨律。
2: 离婚诉讼的话，我们知道如果是双方协议离婚啊，一般来讲要去你们正在哪里扯的就要去哪里去离婚。然后第二个，如果双方是诉讼离婚的话，原告就被告原则，一般来讲要去被告所在地的法院去诉讼啊。
1: 他不受理啊，我怎么办呢？
2: 他不受理的理由是什么？
1: 他说你们有没有是他也不在什么在我们这里，过去我们都在长沙上班。
0: 我这么问，
1: 你也不在我郴州扯地证，你也不在长沙扯地证，你说怎么他怎么搜身呢？
0: 我这样问您对不对，吴女士，您是有他的那个身份证号码，身份证的复印件的，对不对？
1: 身份证复印件没有，我看到结婚证上面应该有他的那个身份证和号码吧。
0: 其实就是问您他的户籍所在地确实是在郴州，对不对？
1: 对，他的户口所在地
2: 是
1: 在。
2: 这样的，女士，我知道你为什么上一次郴州户籍地不受理您的案件了，因为你除了说明对方的户籍所在地在郴州之外，你要提供证据去证明，比如说对方的身份证复印件或者说户口本的复印件，去证明他的户籍地在那里，那么法院就会受理你的案件，明白了吗？
1: 那我这两样我都没有，我怎么办呢？
2: 你们结婚证上面是有对方身份证号码和名字的，
1: 对不对？结婚证上面有他的身份证号码，
2: 找个律师去派出所户籍室调一趟就可以了啊。
1: 我到哪里去起诉呢？到那个什么，长沙、湘潭还是郴州呢？
2: 只能去郴州，去对方的户籍所在地。
0: 也就是说，您现在缺的是什么？缺的是他身份证的复印件或者户口本的复印件。
2: 如果说自己实在没办法获取的话，找律师去户籍室、派出所户籍室调一趟啊，这个也比较简单，费用相对来讲也比较低。另外的话，现在不要因为在郴州就有这个退所啊，因为这个事情已经十多年了，总归是要解决的，对不对？现在起诉也很方便很便捷，有一个微信小程序叫做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到上面我们线上可以完成起诉。
1: 谢谢，
0: 也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96218转零号键，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0: 谢谢各位粉丝对新说法。

0: 的支持。我看到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了新说法三个字入群，也欢迎你通过这样的方式找到我们的节目组，问出你想问的问题，拿走节目当中我们提到的各种攻略，比如说诉状模板，比如说怎么样把微信里的转账记录调出来，并且有官方的红章子，这些小秘招啊，群里都有，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说法找到我们，群里见。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夏天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4: 签合同，
5: 这行小字必须划掉。
4: 收到民事诉状，
5: 三个步骤保全权益。
4: 没证据，
5: 先打开你的微信记录。
4: 诉者有用，听者有益。新说法正在播出，96218-0号见，参与节目。
0: 我们来接听到在我们的热线96218-0号见里的陈先生，你好。
6: 啊，你好。
0: 遇到什么问题了？
6: 就是之前不是一个公司嘛，他是每个月发工资扣了我20%嘛。
0: 为什么要扣你20%？
6: 我当时面试的时候也没跟我说，我是发了工资我才知道。
7: 您现在是在试用期还是正式工啊？
6: 正式工。
7: 正式工。
0: 他这个扣20%是要什么压住什么押金，还是说你犯错了还是什么？
6: 具体的我也搞不清，因为我问了一下他们同事，他们也是都是扣了20%。
0: 以后会给你吗？这个20%？
6: 他说是到年底一起给。
0: 哦，这可能是防止员工流动的一种方式和方法。这个方式方法合法吗？我们来请教一下杨律。工资里面每个月都扣掉了20%不发，来请教您。
7: 这个肯定是不合法的啊！公司不得以任何理由去克扣和拖欠员工的一个工资，不是说什么每个月扣20%到年底一次性再发，这个是不行的啊！我们正常来讲，工资的一个最晚的一个支付周期就是一个月，也就是说这个月我要发上个月的一个工资，法律上是给了30天的一个结算周期的啊！所以说公司去扣你们的工资，这个肯定是违法的。当然，第二种情况就是说，假如是我在公司平常犯了错，给公司造成了损失，这个时候公司也有相应的一些规章制度，制定了一些罚款规则，那么这个时候就可能变得合理，但是这个合理也是有限度的啊。比如说每个月的这个罚款，第一，我们首先肯定是要有一个基础在，公司要有相应的一个规章制度，这个规章制度要有经过公示，要有经过民主的程序去进行制定。第二个，每个月的这个罚款不能超过月工资收入的20%，而且不能低于当地的一个最低的这个工资水平。所以说像我们刚刚陈先生的这个情况，我在没有任何犯错的情况之下，我为公司付出了劳动，我理应获得我足额的劳动报酬。 公司扣款是不合理的啊。
0: 嗯，我也问一下陈先生。

0: 你了解公司里的情况，比方说工作了一年年底发，这个是不是发到位了，这是问题一。问题二是，如果有人比方说年终离职了，那我离职，我工作了六个月离职了，那这上半年的六个月的这个20%会发回给我吗？还是又不给了呢？你们公司是什么情况呢？
1: 具体的我在这里才来两三个月，具体的也搞不清。
0: 哦哦，您去了解一下。那我们就这个问题来请教一下杨律哈。如果是说我半年我离职了，你每个月扣我20%，然后我这六个月的20%不给我了，那是不是更过分呢？
2: 陈先生，我想进一步的问一下您，您是觉得公司不靠谱不想干了，还是说愿意，现在就业机会不好找，愿意即使公司给你发80%，你也愿意继续干着，等到离职之后再去维权？
1: 没有，我就想问一下，就是他这个会扣我20%是违法？
2: 是违法的，我明确告诉您，这个东西是违法的。如果说您现在不想干了，可以以公司克扣工资、拖欠工资为由去主张被迫离职，给公司发被迫离职的通知书。然后对，发了这个通知之后，如果公司仍然在期限内不给你去补足工资的话，你可以走人，可以去走劳动监察投诉，或者说走劳动仲裁，去主张被克扣的工资以及这个经济补偿金啊。如果你工作不满六个月的话，那么就是补你半个月的一个工资。第二个，如果说您觉得现在的一个工作不好找的话，工资给你发80%你也能够接受，那您可以继续先干着，保留好工资，保留好公司克扣你工资的一些证据和记录，
0: 这个很关键，
2: 再去维权。是的，
0: 就是保留好这个证据这一步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基本上你怎么确定发给你的是80%而不是100%呢？是吧？
2: 是的。
0: 我一问你的时候，你心里有没有想到很多的这个关键的证据？如果有的话，那就把它保留下来，好不好？
2: 是的。然后最后再提醒一点，我们劳动仲裁的时效是一年，因为拖欠报酬而发生争议的，在您离职之后一年之内要去维权啊。
0: 如果说超过这个时间，你再怎么就没有办法了。
2: 是的，您超时可能会丧失这个胜诉权，法律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谢谢。
0: 陈先生，您看还有什么要补充请教我们杨律的？
1: 没有了，谢谢。
0: 我也觉得哈，杨律讲的太清晰了，也感谢陈先生的支持，对我们节目的信任哈，一下子就把我们刚刚同样的情况里面的这些细节全都理清楚了。如果你有类似的问题，也可以来请教我们的杨律。在你的这个公司发放当中遇到过什么样的困惑呢？如果是说你受到了这样的一个状态，怎么样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收听新说法节目，我们可以一起来提高法商。我知道杨律做过很多这种类型的劳动方面的这个案子，在您看来有哪些问题是我们作为劳动者平常不太注意的细节呢？我们签合同的时候有哪些关键点要好好的看牢呢？您来帮我们指点指点。
2: 签合同的主体呀，工资的一个构成呀，特别是很常见的一点是什么呢？我们不要去签空白合同，
0: 这个很关键。
2: 是的，不要去签空白合同啊，关于合同要约定的清晰明确，然后自己签署的合同要拿到一份，而不是说一份交上去就完事了，至少自己这边要有个复印件，或者说拍照留存一下。
0: 怎么样，法商有没有提高？如果你拿不到复印件，拍照是必须的。而且有个最关键的点，我们的节目里面确实有不少粉丝曾经说，哎呀，我找到这个工作不容易，他们给我一个空白合同，我就先把字签了，先把这个工作保住要紧。那可能原来答应你的是8000，你签了一个空白合同，它上面改成2000，你是不是也挣扎不了了呢？有没有这种情况？
2: 像我们日常发放工资的时候啊，可以去找这个，如果对工资问题有异议的话，可以去索要这个工资条啊，工资的构成明细，这些除了劳动合同之外，也成为了我们辅助的一些证明材料，去证明你的薪资标准、工资构成等等，包括我们的一个流水也好，或者说个税 APP 上的一些记录也好，这些都是证据和相应的记录啊。
0: 谢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强哥说学到了啊，还有王顺，还有这个西游云中祥也给我们的杨律点赞哈，谢谢各位对节目的支持和信赖，感谢杨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哈。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4: 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新说法节目，还有一个方式你可以来找到我们，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群，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咱们群里见咯。攻略在群里面，如果看不到就直接来问我们吧。
5: 快看，好多车啊！冷静冷静，有90分钟了，给主播亮个粉丝灯牌吧。

0: 汽车人总动员啦！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0: 101.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2: 中午1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我们来看到高速公路方面，之前呢是在二广高速东长段双桥坪收费站以南1899公里处，北往南方向呢，两辆货车追尾并起火，造成了交通阻断。那现在的事故是已经处理完毕了，恢复了正常通行。提醒各位，中午时段呢容易犯困，大家一定要休息好了之后再继续开车上路了。接下来时间，请您继续锁定收听湖南交通频道，为您带来本档热点。
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2: A 股下午已经开盘，半日走势有哪些方面值得关注？来听本台财经主播上官的观察。
3: 好，非常感谢波哥，我们来回顾一下早盘的走势啊。那么今天的这个市场呢，其实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还是不是特别的友好啊。为什么这么讲呢？首先赚钱效应就不是特别好，今天虽然说指数啊好像看起来还行，即便是沪指创业板指啊，即便是下跌它也没有跌多少，对吧？而且创业板指呢，其实在上午收盘的时候，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一个平盘报收的情况。三大指数呢，基本上就是沪指可能微微下跌了不到0.3%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这里要讲一个但是对于投资个股的朋友来讲，今天又是超过4000只的个股下跌，上涨个股的数量呢不到1400家，而且呢量能啊还是略微有一点缩量的。那么今天的这个盘面其实还是比较符合马上就是端午假期，而且呢在北京时间周四的凌晨，我们也会迎来一个全球投资者都非常关注的一个靴子会落地，就是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他会召开一个他上任以来的第一次的美联储的一个议息会议。那么对于接下来的这个流动性，全球的这个流动性到底会怎么去走，市场还是非常非常的关注。那么从日韩市场的走势也好，包括隔夜美股的走势也好，包括我们今天 A 股的走势也好呢，或多或少啊资金呢还是比较偏谨慎的，能够感受到这种偏谨慎的情绪。可能很多资金都会想着说，那我还是等这个靴子落地之后我再决定，我至少要看一看它到底是怎么说的。虽然说6月份加息基本上是没有可能性的，但是它偏阴还是偏鸽，包括点阵图的变化，这个对于全球市场，尤其是科技股，尤其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芯片半导体和我们的光通信这个方向，这两个方向都是影响非常大的。所以从今天这个盘面就能够感受到这样的一丝丝忧虑偏谨慎的这种情绪在吧。再有一个，为什么会讲说今天市场操作难度还是很大，因为今天仍然是一个极致缩圈抱团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大家会发现，如果你想要赚钱的话，那么你就只能在光非常非常极致的那几个方向里面去打转转，比如说 PCB 这个方向，比如说超级电容，对吧， MLCC 这个方向啊，就是那么几个，包括负铜板这几个方向就是光当中很细分的这个方向。如果你不是站在这几个细分方向里，哪怕你去买通信 ETF， 哪怕你说我买创业板，现在赚钱效应可能都没有那么好，这个就是很极致的缩圈抱团。那么它到底能缩多久抱多久，我觉得可能就是明天凌晨就周四的时候，一些消息的落地可能会有一个比较逐渐明朗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再有一个呢，就是接下来对于市场影响的，除了外围的这样的一个因素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我们马上会面临半年报，就是中报的这种预披露，包括集中披露期。那么接下来大家可能还是要去看一下哪些方向，哪些板块它的业绩是比较好的。那像大消费这块就不用 不用再讲了，就白酒啊地产啊这些真的就可以不用再看了，他们的业绩肯定是很差的。我们其实需要去验证的是什么，需要去验证的就是光和星这两个主线当中他们的业绩有没有像很多个股涨得那么的好，需要去验证这个东西。如果能够得到验证确实是好，那大概率还会继续往上。就光和星的这种科技的行情肯定没有走完，但是现在呢确实确确实实也还是

0: 是有比较多的不确定性在这里，而且今天这个盘面很难很难很难操作，赚钱效应很不好。所以啊，今天呢，如果你不操作，你说我不知道怎么操作，完全没有问题，你就等等呗，等明天早上我们看一下卧室到底说了什么。美股包括美股是怎么反应的，包括日韩股市是怎么反应的，我相信今天很多朋友可能甚至会觉得说，哎，我们不是也走得挺强的吗，对吧，隔夜美股还调整了，那我们今天这个科创50指数也走得挺好的，我们的光也还在继续涨。但是涨了之后你注意一下科创50今天的这个分时的这个日 K 线，它怎么上去怎么下来，上上下下这种走的非常陡峭的这种走势，对于我们的操作难度确实还是非常大的。所以建议大家啊，不急到这一天嘛，你明天你等等看那个消息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我们再做决定。你可以补仓的，手里有钱的，那该补就补。你说我不想补仓了，我觉得未来可能有比较大的不确定性了，你想落袋为安，那也完全没有问题啊。反正总之来讲，行情肯定没有结束，但是接下来的这段时间波动可能不会小。投资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1: 好了，非常感谢上官的观察和分析。来看其他方面的新闻。明天6月18号24点呢，是本轮国内成品油价调整的窗口。国际油价持续大跌，也使得明天国内油价下调的幅度进一步扩大。根据金联创的测算，截至6月17号第九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品种均价为 88.29 元每桶，变化率约为-7.11%。国内的汽柴油零售价因下调每吨480元，折算到每升的话，92号汽油降幅在0.38元左右。如果最后一个工作日国际油价维持在目前的低位，每升降幅有望扩大到4毛或以上。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已有50升计算，可节省20元左右。今年以来，国内的汽柴油价格共经历了8涨2跌1搁浅。上一轮的油价调整中，国内的汽柴油价格分别下调了每吨525元和每吨505元。浙江省92号汽油和0号柴油的价格分别下调了每升0.42元和每升0.43元。涨跌相抵，以92号汽油为例，今年以来累计涨幅为每升1.64元。明晚的油价下调也是今年以来国内油价首次出现两连降。随着湖南夏季高温模式的即将开启，令家长们又爱又怕的暑假终于敲定了时间。截至昨天，湖南已有13个市州公布了2026年中小学暑假放假的安排。省会长沙市的中小学生的暑假将从7月12号星期天正式开始，到8月29号星期六结束，整个假期共计49天。株洲市义务教育学校中等职业学校暑假从2026年7月3号开始，8月30号结束。普通高中学校暑假从7月10号开始，8月30号结束。2026年的秋季学期8月31号学生报到，9月1号正式上课。特殊教育学校幼儿园参照执行。湘潭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中职学校于2026年7月5号起放暑假，普通高中学校、公办幼儿园2026年7月12号起放暑假。2026年秋季学期定于8月31号学生报到、入学教育，9月1号正式上课。衡阳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特殊教育学校幼儿园于7月11号开始放暑假，普通高中可根据校学实际推迟一周放暑假。秋季学期全市的普通中小学校、特殊教育学校幼儿园于8月30号组织学生报到，8月31号正式上课。来看到岳阳市，岳阳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定于2026年7月10号开始放暑假，普通高中学校可根据教学进度推迟一周放暑假。各学校下学期于2026年8月30号到31号组织学生报到，9月1号正式开学开课。中等职业学校、特殊教育学校、幼儿园放假和开学时间参照执行。接下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迈阿密戴德县15号上午发生一起爆炸事件，已经造成1死4伤。爆炸当天正是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乌拉圭队和沙特队在迈阿密的比赛日。新华社援引美国媒体16号报道，美国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市一所医院当天发生了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目前枪手在逃。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

0: 16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汉坦病毒的感染病例仍为13例，死亡病例仍为3例。近三周以来没有报告新的感染病例，超过一个月没有报告新的死亡病例，疫情总体情况保持稳定。4月1号，荷兰的泛海探险公司运营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从阿根廷火地岛首府乌斯怀亚出发，前往非洲岛国佛得角，途中爆发汉坦病毒疫情，造成3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官员曾表示，红迪厄斯号首个感染病例可能不是在船上感染，而是在邮轮出发之前。新华社援引俄罗斯国防部和英国媒体16号消息，一艘俄护卫舰当天在英吉利海峡向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游艇开火示警。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提供新闻线索，感谢收听。
1: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2: 不负三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1: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2: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1: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城，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3: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现在已退出，请及时接管。AI 说的很有道理，但说的太多了，我买车更纠结了。
1: 建议我去 4S 店检查，这是机器人客服吧？我要去还能问你？
2: 输入车型，秒估价格
0: 啊？怎么差价这么大？
3: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智能大模型，我们关注人比车多一点。汽车人总动员，适合你。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向我来提问，或者跟我一起聊聊车。好，问候线上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1: 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1: 哎，我听得到吗？
0: 能听到，您说。
1: 哦，我想问一下，那个我想给我爸买一辆那个轩逸经典，然后他现在有一辆可以走国补的车，但一辆那个东风的307嘛，我想问一下这个大概多少钱可以买到。
0: 啊，你想买轩逸又看了307？
1: 没有，我是说我们家有，我爸有一辆那个标致307，然后可以，应该可以国补吧，是吧？
0: 啊，以旧换新是可以的。您是哪一年的车啊？那台307？
1: 那个很老了，应该有15年左右了吧？
0: 15年你可以走报废更新啊。
1: 对对，我走报废更新。然后我想问一下，现在轩逸经典大概多少钱？
0: 轩逸经典呢，就入门级的车型，它有一个所谓的安心版嘛，指导价7.99万那款，目前阶段呢，成交价大约在65000左右，这是优惠之后的价格。
1: 那个65000是车价是吧？
0: 对，裸车价。
1: 哦，
0: 你其他东西我肯定不能帮你算呀，什么保险呢，购置税，这是根据车价来算的嘛。
1: 知道了，谢谢啊。
0: 嗯，不客气，看您还其他疑问没有？
1: 哦，没有了。
0: 好，感谢参与，问个价，再见。其实在同价位车型当中呢，你像曾经的双翼还有朗逸，现在也把价格打下去了。入门级车型它也基本上来到了7万以下了。

0: 我说的是优惠之后啊。这事儿得感谢谁呀、啊？比亚迪首当其冲，还有就是众多新势力新能源的中国品牌，搞得这些合资品牌很尴尬，又是荡然无存，那怎么办呢？降价呗。好，欢迎各位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播热线96218转0号键正在为您开通当中，你也可以通过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但是要提醒大家，微信后台留言的各位，二手车估价就拜请各位直接来拨打96218转0号键了。来问候线上等待的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哎，我想问一下，我的16年的奥格 RDX
0: 啊，
1: 现在值多少钱
0: ？RDX 这款车16年的，其实现在开着都挺好的吧，品控方面也不错呀。
1: 哎，可以，是、啊、还可以。
0: 您告诉我现在开了多少公里了？
1: 15万公里了。
0: 10万公里，16年买的，这是进口的呀，不是广汽讴歌的呀。
1: 哎，是的。
0: 16万公里，您当时是哪个配置还记得吗？
1: 300的。当时是反正裸车啊，落地以后45万多吧。
0: 颜色呢？
1: 啊，棕色。
0: 目前这款车、保值率就别指望它了，但是留不留呢？这个决定权在您手里边啊。16年的车，因为到现在，即使您是进口的身份，之后国产呢，它拉低了很高的售价，就把这个整体的价格已经完全打下去了，所以对于您来说是极为不利的一些信息。目前在二手车市场，愿意收这车的车商很少，因为太过于小众，车商拿着不知道该怎么办，不好出手，所以价格呢也不会高。这车我告诉你一个比较残酷的事实啊，即使你当年落地挺贵的，目前阶段在二手车市场愿意收这车的车商仅仅能够出到6万8。
1: 6万8？
0: 是的，可能让您感觉到非常的意外，因为这车即使是卖，
1: 新的蛮好哎，新的蛮好。
0: 是的，所以别卖，我就劝您，即使他们收了车之后，也不敢把这车的价格标得过高，就顶多标一个8万多、8万5、8万6、8万8的样子，要不然真卖不出去。
1: 谢谢。
0: 行，让您失望了啊。
1: 动力也足，
0: 对，
1: 3.0的，当时3.0的。
0: 是非常经典的动力组合，而且是一款品控极其不错的车，但是遗憾的是太过于小众了。
1: 好，谢谢，
0: 感谢参与，再见。没办法，即便是2019年刚刚国产的 RDX， 目前在市场当中的收车价也可能就刚刚过10万了，毕竟你是2016年的车呀，又早了3年呢。好，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转0号键持续的为各位开通当中，问候线上的曾先生，曾先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什么问题？
2: 我想让你帮我评估一下，我有一辆奔驰 GLB 200的，2020款的，时尚级的，大概是什么价？
0: 行 ，GLB 当时你是哪个配置啊？
2: 时尚型的吧。
0: 时尚，就是带电尾电耳的，对吧？
2: 对。
0: 什么颜色？
2: 黑色的。
0: 您是刚刚出了 GLB 就买了是吗？
2: 差不多，对。
0: GLB 呢也很尴尬，它正好是介于这个 GLA 和 GLC 之间。告诉你两个价，在二手车市场呢 ，GLB 20款的车型卖价在11.8万到12.4万之间，具体看车况。收车价呢，刚刚好过10万。
2: 收车价10万。
0: 对。
2: 好的，谢谢。
0: 好，感谢参与，再见。GLB 呢，说这款车讨巧吧，也挺讨巧的。因为用到了全驱平台嘛，所以它在研发成本方面不像以前的 GLC 啊，还有 GLK 那么贵啊，所以呢，能够把价格打下去。但是你要说这款车的竞争力，在同级别车型当中，真不算有竞争力。好，稍事休息，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3: 汽车人总动员，买车卖车，维修保养，投诉维权，需要服务挂号请拨96218转0。
0: 欢迎您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直播热线96218转0号键，来问候线上的杨女士。杨女士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什么问题？
4: 主持人你好， 我有一台捷豹的车，是2017年。

0: 天的，然后我想请您评估一下，如果现在卖掉的话，还能卖多少钱？
1: 捷豹什么车呀？
0: 捷豹的。
1: 不，您只告诉我品牌了，我就说我有一台奔驰车，你帮我评估一下。这只有品牌啊。
0: 捷豹，XF 的。
1: XF 没有带 L 吗？
0: 没有带 L。
1: 那是进口的。
0: 杨永明的。
1: 进口的 XF 哪一年的？
0: 2017年的。
1: 现在跑了多少公里？
0: 公里数是112万公里。
1: 不，什么？112万公里？
0: 我读的数字吧，我也不太懂。
1: 12万公里吧，应该是。
0: 112566。
1: 那就是112万了，那哪100多万公里啊？吓我一跳。
0: 不好意思，我不懂。
1: 您这是？
0: 我就想请您评估一下，我这个车现在如果要卖掉的话，还能卖多少钱？
1: 行，您这是应该2026款的两驱风华是吗？当时多少钱买的？你告诉我，指导价是多少？还记不记得标价？
0: 是2017年的车，
1: 2017年没有更新，只有2016款和2018款，正好2017年断档。您告诉我当时指导价标价是多少？还记不记得？
0: 当时标价是30几万吧，不太记得。
1: 啊，30多万，这是优惠之后的价格吧？
0: 是30多万，我们买了这台车的时候。
1: 行，我知道了，这是优惠之后的价格，您并没有告诉我标价。我想知道标价的目的是想知道您是哪款车。那么我就认定你是2016款的2.0T 的两驱风华。是什么颜色的？
0: 是酒红色的。
1: 啊，这是非常主流的捷豹的色系啊，你要做好一个充分的心理准备啊。2016款的车型在市场当中，我直接说人家的收车价只能够收到个56000左右了。
0: 哇，这么便宜啊。
1: 对。
0: 好，谢谢了主持人。
1: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捷豹啊，还想说那句话，一手好牌打得稀烂。曾几何时，刚刚进入国内的时候，捷豹的定位那可是要高于奔驰、宝马、奥迪的呀。其实它产品线也不弱，我觉得还是真的是营销策略上面的重大失误。你看以前的捷豹的那个 X-Tabor， 那修长的雪茄车身多漂亮。就算是以后被进化到了 XF 啊，然后 XG， 后来国产之后的 XEL、XFL， 都很有个性啊。真的比那些满大街跑的什么奔驰 C 级、宝马三系，我只说视觉和个性方面啊，比他们更具有标识。但怎么就会这样呢？现在捷豹已经只能够玩价格战了，看来换车的朋友比较多啊。今天好像接的都是评估的电话，来问候线上的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2: 女士你好。
1: 你好。
2: 我就是有一台奔驰的 GLE450 的轿跑，2022年买的，现在有50000多一。
1: 今天大家都是进口版的车型啊。GLE 的轿跑哪一年的？
2: 2022年3月份的。
1: 为什么现在想把它卖掉呢？
2: 感觉想换电池了。
1: 行吧，您是350还是450？
2: 450
1: 4Matic 四驱的啊。四驱的是哪个版本？时尚还是豪华？
2: 时尚型的吧，那一种，反正当时买价应该是70多万吧。
1: 优惠之后70多，
2: 将近100万。
1: 您这个应该是450的入门级的产品，然后公里数跑了多少？
2: 5万多一点，51000多左右。
1: 我的天哪，公里数挺少啊。是银色的外观是吗？您刚刚说的是？
2: 是的。
1: 要不这车咱还是别卖了吧。现在的价格呢，肯定是砍半腰斩了，这是100%的，而收车价还会更低。我说的是卖价，终端售价是砍半了，收车价这车二手车商只会给你出个多少呢？30万以上肯定能出，但是30万以上，至于上个多少这每家都会不一样，有出31万的，有出32万的。还有出的高的呢，可能就是给你个接近33万、32万8，但是不能再多了，不好卖，真不好卖。
2: 好的。
1: 所以您再慎重考虑一下。
2: 主要是这台车它的性能，我感觉有一点问题，就是每次打方向盘的时候，它有一点吱吱咯咯、吱吱咯咯。但是
1: 这不叫性能，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啊。
2: 一到 4S 店了，他们说这是正常的又。
1: 他们说这4S店会修车吗？4S店就会给你保养，给你换件，你不要去4S店了。这个问题我直接告诉你，要么就是转向管柱或者是方向机有问题，要么就是转向平面轴承有问题，换个件就可以了，而且处理起来很简单。
2: 好的。

0: 因为每次遇到这种情况，坐在车上的人他都有点小小惊喜，他说这怎么回事哦。
1: 嗨，这不是问题，很好解决啊。然后你每次都去 4S 店保养的是吧？
0: 是的。
1: 嗯、行，那行，那他们就最喜欢你这样的客户了。
0: 因为前几年都是顺德保养嘛，是多的，有些项目还是。
1: 现在我想冒昧的问一下，单次保养给你报价一般是多少钱呢
0: ？A 保的话是免费 ，B 保的话是3000以上。
1: 三千以上。
0: 对。
1: B 保的项目，奔驰其实也就是机油机滤加空气滤芯啊，还有什么项目啊？
0: 有的项目都没做，当时还没做。
1: 是啊，我天哪，三千，哎呀，你没必要去4S店多花钱啊。
0: 好的。
1: 好嘞，先聊到这里啊。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1: 感谢参与，再见。来问候线上正在等待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2: 哎，你好啊，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现在是一辆那个雪佛兰科鲁泽的车子，
1: 嗯，
2: 现在公里数的话15万多一点，大概可以评估一下可以值多少钱啊？
1: 好，科鲁泽也就是以前科鲁兹的替代产品，是哪一年上牌的？
2: 19年的。
1: 19年的车，公里数跑了多少？
2: 15万多一点。
1: 您当时是买的哪个版本还记得吗？
2: 1.3T 的这个畅快版吧。
1: 颜色是黑色还是白色？
2: 蓝色。
1: 行，目前这款车呢在二手车市场啊收车价13000左右。
2: 哦，因为我就是想拿这个车去置换嘛，所以说想置换一个12万左右的那种油车，电车或者说插混，这边有没有什么合适的推荐啊？
1: 这个价格的插混车有太多太多了，你有什么要求？要 SUV 还是轿车？
2: 轿车，轿车，纯电跟插混都可以啊。
1: 在这个价位当中，其实你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像吉利银河的星耀8这样的产品。你像它的这个130公里续航的 EMI 的尊享版啊，优惠之后呢也差不多就是到了12万了，而且它基本上给到你一个中级车，就是 B 级车，类似于帕萨特迈腾那样的车身的大小，而且配置方面非常的全。只不过吉利的这套 EMI 呢在能耗控制方面没有比亚迪的 DMI 做的那么极致，但是还好。
2: 还有其他的车型吗？
1: 有啊，比亚迪秦 L。 就车型本身而言，抛开它的插电式混动技术不讲，车型的设计、底盘、用料、调教跟星耀8，我个人认为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2: 我之前还关注过一个那个小鹏的有款那个
1: Mona M03， 那是纯电了是吗？
2: 啊，对
1: 啊， Mona M03 的也可以买，性价比不错。
2: 哦哦，是吧？
1: 对，重点给你推荐了两款插电式的混动。
2: 嗯，好的好的，好，
1: 先聊到这里，感谢参与，再见。 OK， 稍事休息，继续今天的汽车人总动员，稍后见。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30。
1: 到了中午1:3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湖南交通频道。金茂商城带你玩转618有2项活动期待您的参与，活动应的即日起到6月21号，凡是在618活动期间内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满398元享92折，消费满618元直接享受88折优惠，买的越多优惠越狠。第二个活动就是幸运大转盘，在618活动期间内，只要您进入到商城，每人每天都能免费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此外呢，每支付完成一笔任意金额的订单，又可以额外获取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有3次抽奖机会，奖品包括多种的优惠券、折扣券、8折券、75折券、7折券、65折券以及6折券。大转盘的优惠券呢，仅限福利专区内的商品使用，抽奖机会只限当天使用，过期作废。来看我们这一时段为您推荐到的金芒果商城的好物是哪些呢？是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以及卡洛驰的洞洞鞋。夏天护肤啊，真的要避雷，别再盲目的去补水了。夏天天天拍水敷面膜，脸还是又干又油。其实呢，问题根本不是补多少，而是只补不锁的话，应该打底导入加封层锁水，层层滋养才对。所以说，折腾再多的单品，不如整个一套搭配来得省心。今天的金芒果商城为您带来的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里面包括心肌水加精华加面霜，正装全套。如果说您去官网看一下，单单就一瓶50毫升的精华就已经要卖到1760了，而金芒果商城618年终大促，这一套3件套仅需699元，再加上我们的618只享88折优惠，实际到手价只需615元。如此的优惠，还不赶紧多囤几套了？活动截止呢也是最后几天了，赶紧动起来了。此外呢，除了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之外呢，还带来了卡洛驰的洞洞鞋，它比运动鞋更透气，360度的全镂空，空气对流自带凉感，一点都不闷，比凉鞋方便，暴雨天直接踩水，水过无痕秒排干。关键是它还比拖鞋舒服太多，专利的云朵软弹材质，上脚之后就像踩在棉花上，暴走逛街一整天脚都不会累，更加不会臭脚哦。所以说呢，这次趁着618的年终特惠，只要139元起，大人小孩的码数都是齐全的，还能够搭配亲子款，抽满减折扣更加优惠。而且呢，6月21号前下单还限量赠送鞋花，这个羊毛薅的真的是不亏。它的尺码呢也是非常的齐全，赶紧趁着这个优惠时间赶紧下单了。618活动截止最后一周，这个时间呢是年终囤货的最好时机。看到后台已经有很多人薅到了6折的优惠券，那我们的福利区可能很快就会被抢空了。金茂谷商城不玩套路，直接折上折，千万不要错过大牌美妆、家居好物、潮牌服饰、滋补养生等你来挑选，赶紧到湖南交通频道的金芒果商城来买买买咯。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金芒果3个字，或者说直接在公众号的下拉菜单当中点击金芒果，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了。
2: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2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巴力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缠倒10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4: 当足球遇上 AI， 这个盛夏将会被科技点燃。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重磅开营，配备单台价值7万元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乘10景实操，沉浸

0: 电视体验，从机械构造到图形编程，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
1: 8至16岁是孩子们科创的黄金期，循序渐进，零基础也能轻松入门，能力晋级有机会参加全国白名单科创大赛。暑期早鸟特惠1880元，每期限额50人。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足球即可报名。
0: 用科技重塑未来，成就下一代顶尖科创少年。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2: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0: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3: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0: 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林区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0: 汽车人总动员，买车卖车，维修保养，投诉维权，需要服务挂号请拨96218-0。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各位拨打96218-0号键，也欢迎您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看一条微信后台的留言，来看一下山梨在给我留言说，极氪 8X 怎么样？我觉得它是有着家用车的身子、超跑的胆子，就是你买菜都能开出推背感。但这车呢，有一说一啊，我承认它又大又快又舒服，但是呢，就是钱包有点顶不住啊，售价真不低。极氪当然它敢有这样的定价的资本，因为极氪 9X 此前没有想到卖的那么火爆。就如果说你现在还认同那些 BBA 的高溢价，那就对于你来说肯定不值了。但是如果说你已经抛开了所谓的豪华品牌的那种认知和溢价的那种认同感，那我觉得你买它挺好，因为舒服的是你自己。也别人看着像一台普普通通的家用 SUV， 但是自己却知道它是一台性能猛兽，是一台西装暴徒。三电机版本 2.0T 的这个插混式的专用发动机，零百加速呢，我说的是它的顶配的这个耀影版啊，据说啊是能够进入到3秒俱乐部，零百加速相当可怕，一台这么大的 SUV 哎，而且基本上也延续了一个大空间的战略啊。 9X 被誉为杭州湾库里南，那 8X 呢暂时没有明确的定义，咱们就况且说它是西装暴徒吧。好，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姚先生。姚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2: 我有一个车子想请教一下你，就是那个 GLC 的那个精英版的那个车子，现在那个只那个48伏轻混的那个技术怎么样？
1: 那玩意儿它不叫什么技不技术，48伏轻混跟混动没有一点点关系，搭载的是48伏的 BSG 电机组，说实话没有比有更好一点。
2: 就是说我听他们讲，就是这个车子，就是说这个48伏轻混，就是说开个什么5-6年，这时候就是说就是基本上都要换那个什么电机啊、总成，都要一起换，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1: 蓄电池跟这个是两码事，那是一个电池，那是一个动力电池包，那东西它也是要换的，但是换的时间呢会长很多。
2: 因为他那个我了解了一下，就是说他那个48伏轻混跟那个宝马的那个48伏轻混，就是说好像就是技术方面，就是他这个是整体就是一体的吧，那个宝马的那个就是可以拆解的吧，就是这个意思吧？
1: 不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啊。首先我以奔驰的品牌的两款电机来给你做一个比喻啊。 BSG 呢它是一个这种轮边电机一样的那种形式啊，它呢是那种就是你不用去管那么多技术方面的一些理论，你就记住两个点就可以了。现在搭载在像 C 级车身上的那套 ISG 电机组48伏轻混那个还有点用，但是现在在 GLC 身上的这套 BSG 我个人认为是没有比有更好。
2: 是，我就是意思就是说，我就怕这后期维护，就是说他们就是说
1: 后期维护是麻烦一点，而且遇到的故障也会多一些，实话。
2: 对啊，所以说就跟宝马的这个宝马的它是可以分解的，就可以维修，这个要维修就是整个一体的，就是说花总成啊什么之类的，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1: 也不是这个道理。
2: 所以我想现在就想入手这个什么捷罗斯这个精英版嘛，是不是？
1: 但是你没有办法，现在全系都是48伏轻混。
2: 所以我就说如果这个是考虑这个宝马这个 X3 这个系统技术好一点，还是这个 GLC 的这个技术好一点？
1: 结构咱不说技术，结构件方面你要说拆解的话，宝马 X3 呢它确实成本要低一点点，但是呢也不至于说就不能买。
2: 他们说对啊，他们说以前没有这个，
1: 不要说他们说，你听我说就行了。
2: 这个技术还好一些，应该
1: 是的。我已经告诉你了，没有的时候比现在更稳定。
2: 对啊，所以说，
1: 但是现在你没得选。
2: 搞这个东西呢？
1: 搞这个东西不是给用户用的，他们是用来做测试用的。每个车企都有双积分呢，每个车企都各个车型都要做测试啊。他们为了把这个能耗成绩打下去，没办法呀。
2: 那你觉得这个车子现在还能够入手吧？
1: 为什么不能呢？现在优惠这么多，以前有这么大的优惠吗？ 直播热线96218转零号键，也欢迎您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刷新几条微信后台还没有来得及回复的消息，这是 CSGT， 他说：哎，东哥，我看中了一台2016年的二手东风标致 1.2T， 现在有8万公里，想问一下这个车的变速箱怎么样，还有后期会不会烧机油啊？是这样，这车我先给你结论，算了吧，别买了吧。首先说到变速箱呢，你关注的这些点啊，传动部分其实还不错，它用到的是一个带着爱信技术加持的 6AT 变速箱，六档手自一体。这个变速箱呢稳定可靠，传动的效率也比较高。但是这台 1.2T 的发动机烧机油是普遍现象。为什么会烧机油呢？因为这款发动机啊，它有很多的设计缺陷。比方说正时皮带，我个人认为设计就不合理。它是采用的那种湿式正时皮带，就是皮带它泡在机油当中，你长期运行之后啊，像它的橡胶有一些渣子落在里边，然后会堵塞你的机油滤网，导致机油循环不足，然而引发活塞环的卡滞，缸壁的润滑不良，从而造成烧机油。还有啊，就是油气分离，这款发动机呢效果这真是比较差，所以它机油蒸汽呢有大概率吸入到进气的系统当中来参与燃烧，所以烧机油的情况，机油损耗异常的情况就普遍存在了。线上正在等待的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3: 哎，您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3: 老师，我想您想买一个那个家用的电动车，女士用的，就是10万左右的。
1: 是您自己开对吧？
3: 是的。
1: 行，对车辆有什么要求？
3: 就是偶尔会周边旅游一下。
1: 偶尔会开开小长途，但是不会特别远。对于车辆的大小呢，有没有要求？
3: 没有，我主要是上班用。
1: 小一点可以接受是吧？
3: 是的。
1: 行。那在10万以内全部落地完全搞好的情况之下，如果说你个人会比较注重操控，对于驾驶方面有一定的要求，可以关注一下吉利的星越，这是一个推荐啊，吉利星越。另外一个呢，你如果比较关注颜值啊，空间要稍微大一点点，可以来买50缤果 S。 另外比亚迪的海鸥、海豚都是可以考虑的，他们的三电技术有优势，但是这个底盘操控不如星越。我说的都是这种小车。
3: 我听明白。就是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您推荐那个吉利星越就比较适合我们那种就是开来上班的用的是吧？
1: 我说的都是这种 A0 级的小车，他们的尺寸都差不了太多，每个车有每个车的特点，其实刚刚都已经告诉您了。
3: 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我家里现在有一个16年上牌的马自达。现在能置放有能多少钱呢？
1: 马自达什么车？
3: 马自达那红色的经典。
1: 2.0的马三吗？
3: 是的。

0: 公里数有多少？
1: 哎呀，没注意看。
0: 具体公里数完全不知道吗？大概的都不知道吗？
1: 对，因为上班没看到。
0: 嗨，这是当时买的时候是多少钱？你告诉我，我要判断是哪个配置。
1: 哎呀，记不清楚了，这红色的那种经典那种那款。
0: 咱别说颜色，这个是
1: 2015年的车，2016年上的牌，2.0的。
0: 啊，2015款的车是吧？
1: 对。
0: 行，那我估计这是2014款的车型，但是两厢还是三厢？
1: 两厢。
0: 啊，那应该就是自动运动，我估计是，当时应该是15万多，差不多吗？
1: 应该差不多那样子。
0: 嗯，行。公里数我现在是未知啊，就是以它一个正常的里程数，假设它只有15万公里以内啊。目前两厢版的昂克赛拉呢，没有三厢卖得好，在二手车市场的收车价24000到26000。
1: 要是我去，就是去店里买那个新能源的话，他们底能多少钱？大概
0: 不叫底不底，你应该把这两笔交易分开来做。如果你直接丢给 4S 店的话，大部分新能源车企品牌它并没有自己的成熟体系的官方认证二手车机构，他们拿了你的车之后其实也是丢到市场当中去卖给二手车商，等于你找他们过了一道手。如果说厂家有补贴的咱们除外，如果没有补贴的你就不要卖给他们，你在外面去卖价格会更高，然后你还可以参与国补、
1: 哦、
0: 你可以以旧换新。
1: 嗯，明白了，谢谢您。
0: 行，多对比一下价格，多去试驾一下我刚刚说的这几款车，好吧？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稍事休息，继续今天的汽车人总动员。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4: 湘江漆。
5: 买车更纠结了，
6: 建议我去 4S 店检查，这是机器人客服吧，我要去还能问你，
7: 输入车型，秒估价格
5: 啊，怎么差价这么大？
3: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智能大模型，我们关注人比车多一点，汽车人总动员，只和你聊车。
0: 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直播热线96218转0号键，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聊聊车，或者是有问题向我来提问。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8: 你好你好，主持人。
0: 什么问题？
8: 我这个车我想麻烦您评估一下，大概看还能值个多少钱。
0: 行，什么车？
8: 奔驰 GLE 320。
0: GLE 因为这个国产的消息呢已经铺天盖地了啊，这个时候卖算是一个比较理性的时刻，你越往后这个车的价值肯定会有变动的。是哪一年的？
8: 它是那种老款的，2016年12月份的。
0: 2016年12月份，您当时是在 4S 店买的还是在汽贸公司？
8: 对，4S 店，
0: 那就是中规版喽。320是 4MATIC 的动感还是豪华？
8: 动感。
0: 嗯，动感，77.8万的那款，对不对？
8: 对。
0: 行，黑色了吧？
8: 黑色。
0: 公里数跑了多少？
8: 黑色是157000。
0: 黑外棕内157000公里。因为 GLE 呢，它的身份有过变化，以前叫 ML， 后来改名了叫 GLE。
8: 哎哎，
0: 它在产品的保有量方面呢，不算是特别特别的理想，比起宝马 X5 来说是有劣势的，所以保值率也比宝马 X5 要低一点点啊。2016年的车，目前车商收车的价格 稍微的有一点点。

0: 低，14.8万到15.3万之间，具体看车况。
1: 嗯，15万左右，也就是。
0: 对。
1: 哦，行，基本上就是是这个位置价位的样子，
0: 是的，
1: 就是啊，
0: 是的。您如果去问过的话，应该跟我说的差不多。
1: 因为我之前我也了解过，但是没想到，
0: 嗯，
1: 但是这个价格，因为本身就想换一个车，还换成腾势的，想
0: 啊，所以怕车商乱报价，先来问一嘴，
1: 对，先了解一下，麻烦您。
0: 没有，差不多，这个价格市场是这样的。
1: 那行，那我也知道了。
0: 好，看您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1: 暂时没有了，那就谢谢主持人。
0: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1: 谢谢。
0: 以后就叫北京奔驰 GLE 了，国产之后呢，必须得说 BMW 和奔驰国产之后的品控是有差距的，谁的品质更好？宝马。如果是进口呢，那奔驰并不差啊。好，问候线上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2: 哎，我想入手一台10万以内，就是落地10万以内，就是我的要求是空间大
0: 啊。要多大？
2: 反正就是多大我也说不上，反正就是感觉里面空间大就 OK 了。
0: SUV 还是轿车？
2: SUV 应该是空间更大一点吧。
0: 这不是，它视觉上可能你的头部纵深空间你可能有视觉上的一些误差，就觉得很高很宽，但实际上呢，这空间方面，如果是车长、腿部空间，轿车会更有优势。
2: 哦，轿车也可以啊，反正10万以内能落地的那种。
0: 10万以内落地，其实在这个价位当中呢，有这样的产品。你像很多车型啊，本来是 A 级车的定位，但这个尺寸硬是给你拉到了 B 级车的标准，所以这种车型就很有性价比了。你要纯电还是插电式的混动？
2: 纯电。
0: 这个级别当中能不能稍微加一点点呢？
2: 不能加就10万以内。
0: 行。反正就咬死了，没关系，就是根据您的预算来啊。不是没有车，但是我是考虑到可能要心目当中会给您更好的一些推荐。你比方说像领跑的 B01 性价比之王，这个品牌可以多关注一下。
2: B01 是吧？
0: 对，它550公里的舒享，都现在目前指导价都只有95,800。然后呢，你加上如果说终端能够有部分的现金优惠，或者你有旧车置换，那就是比较划算的。
2: 哦，他那领跑的那个那个什么B11那些都要都已经超我的预算了哦。
0: 没错，领跑 C11不是 B11 啊。
2: C11我很喜欢，我看到那个 C11还不错。
0: C11最低都是14万多起了。
2: 哦，那就超预算了。
0: 是的，当然还有一款车你可以关注一下，你们领跑还有一个 B10。
2: B10。
0: 对，它。
2: 哦，B10我看见过啊，对，我在路上也见过。
0: 它是紧凑级的 SUV， 但如果说你更关注空间的话，就不要去关注它了。
2: B10不行，我看了。B10我感觉小了。
0: 是，我就不给您推荐多了，因为你说要大空间的话，哎呦喂，这个你像一些双模车，你既然是要纯电的话，我就不推荐那种双模架构的车了。少推荐点，您先看看领跑这个满不满意再说吧。
2: B01是吧？
0: 是的。
2: 好的，我看一下。
0: 感谢参与，再见。
2: 好，谢谢您啊。
0: 不客气，再见。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96218转0号键直播热线持续的为各位开通当中。问候线上96218转0号键等待的霍先生，霍先生你好。
3: 你好，我想买个15万元左右的纯电 SUV。
0: 有什么要求？
3: 最好就是舒适度比较高一点
0: 啊，要底盘稍微软一点，舒适一点。还有呢？
3: 就是、上下班硬的。
0: 还有呢？对于品牌方面有什么要求？
3: 没有，
0: 完全没有，能够接受任何品牌。
3: 嗯，
0: 哎，我挺好奇的，大家对于这个品牌的认知现在已经完全放开了啊，再也不会为品牌来愁了。你有这样的心态和感受吗？
3: 都这么大年龄了，还在于什么品牌？
0: 您觉得追求品牌应该是小年轻追求的是吧？
3: 是。
0: 好吧，SUV 方面呢，在15万左右啊，其实有很多好的产品。如果说你关注更个性一点的产品，也喜欢那种小方盒子呢，可以关注一下方程豹，也就是比亚迪的子品牌方程豹泰三，可以来关注一下。
3: 泰三啊。
0: 对，这可以去了解呀。如果说你对于这个造型没有任何的要求，圆润一点完全就可以的话，

0: 关注的车型就比较多了啊。啊，比方说像长安深蓝旗下的有几个车型，深蓝 S05 可以来关注一下。
1: 深蓝 S05。
0: 对，造型呢也挺好看的。它呢既有增程版也有纯电版，这都可以来关注和考虑一下。我想先问一下您自己此前关注过什么车？
1: 此前也就是听这些直播跟他们说，什么 i60 啦，霸王龙啦，极狐 T5 啦，吉利银河 E5 啦。
0: 啊，银河 E5 呢就空间稍微小一点点，然后操控方面它比较专注。你像 INV 霸王龙的话，我正准备下一个说的就是它车型的底子方面，它其实是沿用了曾经广汽三菱工厂三菱有一款车叫做阿图科，它那个原始的底子就是广汽 INV 霸王龙目前的壳子，底盘用料方面还不错，空间呢也还大啊，续航方面没有什么特点，就520公里啊，差不多了，就这样主流说的。标是标520，但是你基本实际上这个是肯定有折扣的。
1: 三百五能够跑吗？
0: 350还是能跑的，您放心。嗯，你要求不高，而且就是对于这个现实还是挺认的啊。嗯，所以你买车呢，我估计也会很容易买到称心如意的产品。
1: 就是霸王龙，深蓝 S05，
0: 方程豹泰3，
1: 泰3，
0: 都可以关注一下。
1: 还有我有一个朋友做二手车的朋友，他给我介绍的一个Model Y。4版的
0: 二手车
1: 跑了2万公里。
0: 是这样，二手车呢我就在这里不给您做任何的推荐了，因为首先第一我没有看到车，不了解它具体的车况啊。第二，二手车呢本来就是一车一况一报价，如果说您看到那台车了，希望我做一个价格估算看看划不划算是可以的。 Model Y 是哪一年的？
1: 4版的，5年上牌的，跑了2万公里，原版原漆
0: 啊，才2万公里，24年24款的。是标续的吗？
1: 5年上牌的，4款的。
0: 是标续的吗？
1: 是的，就是基础版的那个。
0: 他给你报多少？
1: 接近19万。
0: 接近19万，算是目前市场当中比较合理的价格。它介于收车价以及终端售价之间，您的朋友给您取了一个中间值。实际上，你再往下砍个几千块，小几千，我说的不是大几千，是能够成功的。
1: 就是148万小几千还是可以的了。
0: 18万大几千，我说砍小几千，18万6、18万7，这是有可能的。
1: 就是18万5左右的了，
0: 18万5往上走，19万以内，这是比较合理的，也是比较便宜的，划算的。
1: 那你觉得我是买这个 S 车好，性价比高一点，还是买新车的性价比高一点呢？
0: 这个不能有结论，因为二手车我还是那个观点。我没有看到这款车的具体车况，我不清楚，一车一况一报价。
1: 就是假如说就按他说的这一份呢，
0: 我告诉你的价格是多少合适，至于决定决断还是得由您自己来做。如果说按照只是说咱们对比一下新车的品控而言，咱不说别的啊，把 Model Y 当成一台新车，但是呢正好是24年买的，如果按照这样来换算的话，这几款车的品控就还真不如特斯拉 Model Y。
1: 这几款车就是特斯拉相对来说还好一点点。
0: 那不是说好一点，咱就说品控，关注质量，关注稳定可靠性。不关注什么舒适，不关注配置，不关注有没有过时，不关注这些东西的前提之下，好吧？这款车呢 ，Model Y 比泰3 S05 舒适性差太多了。很硬。看你能不能接受吧，多对比一下。当然了，如果说有一个高性价比的二手车，时间又特别不是特别长，车况呢也比较真实，是可以考虑的。
1: 好，谢谢了。
0: 行，感谢参与，再见。
2: 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汽车人总动员》。最近呢，科技圈有一股非常生猛的后浪，就在这两天，马斯克的 SpaceX 拿下了约4000多亿人民币的天价，宣布收购了一家 AI 编程的初创公司。而这家掀翻硅谷的独角兽企业 CEO 今年才25岁，他11岁就开始在房间里自己写代码做手机游戏。而这些在 AI 时代开挂的超级个体身上都有一个极其强烈的共同点，就是爱折腾，敢造物。 如今的人工智能已经纳入到中小学相关学习体系，提前接触，动手实操，才能够让孩子跟上时代的步伐。各位家长，暑假是特别好的带孩子开眼界的时间，家里娃如果喜欢机器人，爱玩足球的千万别错过湖南省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营。四天的课程，超过大半的时间完全是上手实操，调试机器人组队对战踢球，而且这次

我们为孩子配备的是单台价值7万的专业人形机器人。每一期呢是严格限额50个名额，8岁以上就可以参加。早鸟特惠1880，不用跑远，就在长沙。报名方式呢是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直接回复"足"。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两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3: 中午的2:01，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来反馈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的情况。长指高速，长指高速的长勺楼段楼底收费站以东90公里处东往西方向，之前呢是有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行车道，目前呢已经处置完毕了，那现场恢复了通行。不过呢，中午时间由于这个天气原因啊，非常的炎热，大家还是非常容易犯困的。记得提醒大家，一定要是不要疲劳驾驶，然后呢好好休息一下，休息好了，抖擞精神再开车上路了。接下来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湖南交通频道为您带来本档热点。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3: 欢迎收听14点档由李波为您直播的热点。首先我们关注，省气象台预计受偏北气流影响，17号省内呢部分地区以晴天到多云为主，湘南有中到大雨。18号开始受西南气流增强及中低层切变影响，省内降雨加强，湘北局部地区有大暴雨，雷雨时局部阵风7到9级。18号白天到晚上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张家界、常德、湘西州北部、岳阳西北部、怀化中南部、永州南部有暴雨，常德、安乡、礼县、临澧、石门有大暴雨，南风3到4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到9级，最高气温28到33度，最低气温22到25度。19号白天到晚上，湘中、湘北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常德市区、安乡、汉寿、金市、礼县、益阳的大通湖、南县、沅江、岳阳的市区、华容、临湘、汨罗、平江、屈原管理区、湘阴、岳阳县，以及怀化的会同、晋州、通道、邵阳的城步、洞口、遂宁、武冈有暴雨，单点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2到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到9级，最高气温27到31度，最低气温22到25度。未来3天，我省气象灾害风险以暴雨为主，湘西州、张家界、常德北部、益阳北部、岳阳、怀化中南部、邵阳西部、永州南部有中风险，其中常德、石门、礼县有较高风险，主要致灾风险为山洪和地质灾害。湖南省气象台提醒，重点防范18号开始湘北、湘中较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风险，防范局地雷雨大风、强对流天气对中考、假期交通出行、水上交通、户外作业以及设施农业的不利影响。端午假期临近，长沙交管部门发布出行预警，全市道路交通将呈现节前集中出城、节中分散游玩、节末集中返程的运行规律。明天是假期前最后一个工作日，下班车流、学生流和出城车流相互叠加，城区路网从15号开始进入繁忙状态，17号到19号迎来全天出行的最高峰，18号拥堵指数达到峰值。城区主干道、进出城通道、城市环线以及过江通道压力显著增大，其中南二环长沙大道、岳麓大道、云栖路、西二环绕城高速等出城方向，14点到21点车流量将持续处于高位，长沙火车站、高铁南站周边路口人车混杂，通行效率将明显下降。昨天2026年定向培养军事在乡招收计划发布，全国共36所地方高校面向湖南省为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招收定向培养军事1762人。定向培养军事是指经过全国统一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选拔，依托普通高校等学校定向培养，毕业后直接补充到部队相应专业技术军事岗位服役的全日制高校学生。昨晚勇港同心星耀潇湘，香港明星足球队足球音乐欢唱会

0: 在永州市体育场举行。香超冠军永州主场以2-1战胜了星光璀璨的香港明星足球队。比赛间隙，香港明星队员现场演唱了《铁血丹心》《中国人》《朋友之光》《万水千山总是情》等经典歌曲，以足球之名展现永港两地情谊。
1: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一起来关注世界杯的相关情况。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这一组的第一轮角逐中，迎来了国家队第200次出场的梅西上演帽子戏法，帮助阿根廷队在堪萨斯城体育场3-0完胜阿尔及利亚队，为美加墨世界杯卫冕之旅开了个好头。阿根廷队此役排出常规首发阵容，10人均是上届世界杯冠军成员，仅由梅迪纳顶替受伤的塔利亚菲科出任左后卫。首发的梅西也成为了第一位在6届世界杯登场的球员。另两位征战第6届世界杯的克罗纳尔多 C 罗和墨西哥队的门将奥乔亚尚未出场。梅西本场比赛进攻欲望十分强烈，开场仅5分钟就攻破阿尔及利亚门将卢卡齐达内把守的球门，但因越位在先被判无效。3分钟后，阿尔及利亚中场沙伊比都射破门，但也越位在先。随后，梅西一度退防到本方禁区附近，并完成抢断。第17分钟，梅西接到德保罗的传球，在禁区前沿轰出了一记世界波。球直挂球门的右上角。第55分钟，阿根廷队做出了2处对位换人，阿尔瓦雷斯换下支点最为明显的但多次浪费机会的老塔罗，冈萨雷斯换下左边前锋阿尔马达。第60分钟，麦卡利斯特远射造成齐达内脱手，无人盯防的梅西轻松补射破门。第76分钟，梅西在禁区前沿接冈萨雷斯的横传，再次远射破门。凭借本场的帽子戏法，梅西追平德国前锋克洛泽，以16球并列世界杯总射手榜第一。当日早些时候独中两元的姆巴佩，以14球与盖德穆勒并列第四，落后于打进15球的巴西前锋罗纳尔多。第80分钟，梅西被尼克帕斯换下，接受全场球迷起立鼓掌，后者则上演世界杯的首秀。本场比赛阿根廷队控球率落后于对手，但其他进攻数据全面占优，全场10次射门6次射正，阿尔及利亚队7次射门无一射正。北京时间23号，阿根廷队将前往达拉斯对阵奥地利队，阿尔及利亚队则将在旧金山面对约旦队。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2: 不负3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1: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2: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1: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城，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2: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1: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2: 6月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一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采解风的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2: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1: 6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2: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1: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

0: 从化油器时代到增压内燃机，再到电力驱动的进化，又或者下一轮多重能源分子的革新，我们一直如影随形。
1: 汽车人总动员，全速域辅助巡航中。
2: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参与节目的方式有两种，您可以来拨打96218转零号键，也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留言。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关于车您都可以拨打进直播热线，或者在微信后台留言跟我一起聊聊车，或者有问题向我来提出您的疑问。
3: 主持人好，
2: 哎，你好，什么问题？
3: 是这样的，我最近想看买一个二手车，我看了一个老的奔驰，那个1320
2: 啊，哇，
3: 差不多是2015年的车，
2: 有点年份。
3: 这个车就是我听说，就是我听朋友讲，它是也算是一个性能车吧，
2: 啊，
3: 然后他说介于就是那个一级和，就是比一级呢又稍微普通的一级要好一点，就是稍微豪华一点。年份老一点，但是又停产了。我不知道这个车，就是一般有10多年了嘛。
2: 啊，
3: 就是我想买一个这样的二手车。
2: 嗯，
3: 我也看了一下，在网上就是有些报价，我想请浩东老师帮忙指点一下。
2: 行啊，您是看的，因为这个确实呢，它这个机器比较稀有啊，3.0T V6的。
3: 对。
2: 啊，这确实大 V6 开起来的感觉还真有豪华车的那种感受，这才是真正的一级。我说句不好听点的，现在的一级那 2.0T 的那四缸的 M254 的发动机就简直就是阉割了 M274， 就开起来不是那么得劲儿，这实话。
3: 它这个是这样的，它有一个2015年的奔驰1320，就是反正它是四驱顶配了
2: 啊。
3: 他说是说原版无事故，因为我们湖南这个车很少。
2: 是的，
3: 我看到的车都是外地的。
2: 嗯，
3: 我目前没看到车。它报价应该是10万块钱吧，我不知道合不合适。
2: 啊、公里数有多少？
3: 公里数他说是10表12万公里，他说他有一些改装的，就比方说什么布雷伯金色卡钳啊，什么改了这个什么
2: 那你要反咬一口，你说那些原件还在吗？改装可不增值啊，你要懂得还价讨价的方法和策略。
3: 明白。
2: 他为什么要改装？是不是因为出过什么事故，顺便改装去遮掩原来的瑕疵呢？哎呦，我把这些套路都告诉你了。但是有一说一，如果是素车，没有经过任何改装，2015款的320，咱们以低配车型入手啊，因为这种老车，咱们就不管它的配置了，因为以前的配置放到现在都是过时的东西。目前阶段，我认为10万的价格贵了，
3: 贵了是吧？
2: 是的，他可能就是把那些所谓的改装件也给你算进去了。
3: 嗯，明白。您能给个就比方说按照这个行情有一个什么建议的这个
2: 是这样的
3: 还价的区间吗？
2: 这种老车呢，它的行情很不稳定也很乱。我告诉你这款车的收车价一般是多少啊，你再去做参考。这款车呢它有弹性的报价，可能同一款车放在不同的经销店，他们的报价都会不一样，群体不一样。假如说我是一个专卖豪华品牌车辆的这个展厅，平时呢客户呢也是一些比较专注于那种小众车的，喜欢那种性能车的，那可以他标高一点卖高一点。如果是那种普通的二手车展厅，对不起，没渠道，价格标的低。我告诉你这车目前的收车价格是多少啊，可能会让你有一点点意外，最多最多能收7万。
3: 哦，
2: 二手车商面对这样的车，假如您是车主，他只能给你7万，最多。而且是，所以您掂量一下这个10万的价格，我说贵了，肯定是贵了
3: 啊！那网上它还有报17、18万的，我天！
2: 我跟你说了，这种车它的报价是有弹性的，乱七八糟的，因为很多商家他会把那些情怀故事都给你加进去。
3: 哦，哎，浩东老师，我再请教一个问题
2: 啊，
3: 就是因为我们普通人对这个车，我们肯定不是很懂，只能是听别人说嘛。
2: 嗯，
3: 现在不是说有一个查博是第三方吗？
2: 都得走。
3: 我因为他们说有这种所谓的900块钱传车查验的，像这种。买这个服务去。

0: 做，他会做的比较真实吗？
1: 可以达到90%以上。但是我也听说过，也见证过有这个平台出来的这个检测报告有错误、有瑕疵的事例。
0: 哦，
1: 但是大概率都没有大问题。
0: 明白。
1: 嗯，这个很有必要。
0: 明白，我肯定要买之前肯定要，我因为他们也不贵，就1000块钱，
1: 是
0: 买个这样的服务去做一下，
1: 买个安心嘛，
0: 安心呗。
1: 对，但是这个车的价格好好坐下来谈一谈，不要被他一口价给报了就答应了，不行。
0: 明白。
1: 甚至这个车啊、您可以，
0: 还有一个，我因为我最近在看这个车的时候，我发现还有一个E4版。
1: 嗯，
0: 这个E4版跟1320的区别在哪里啊？
1: 这个不要买E4版，你考都不用考虑。我简单跟你说一下，E4版呢，它是当年奔驰用过一套油电混动系统，就是跟丰田双擎的那套原理差不多的，它叫做全称叫做E400的 L Hybrid。
0: 哦，
1: 对，这个你不用关注。
0: 哦、明白明白，这个就不管它了。
1: 是的，是的。
0: 13202015年的车，10万公里左右，收车价就是70000左右了。
1: 没错，我说的是素车啊，但是改装件估计他们加到那个价值里面去了。
0: 我理解您的意思，其实像您说的，这个改装件，它拆下来也不值钱。
1: 对，你就本来就应该这样去反驳嘛。车主为什么要改装？那原车件还在不在？我想换回去，你就这样跟他去谈。
0: 嗯嗯，明白明白明白。我还差点说10万块钱，我去苏州把它买回来。
1: 嗨，
0: 这个车在江苏。
1: 哇，天哪！那别，这不着急，他售车的时间呢，肯定也很长。
0: 明白明白，因为
1: 但是
0: 我感觉这个车整个湖南都没有一台二手
1: 啊、但是如果在广东的话，可能就售车的周期就比较短了。
0: 对，广东因为它流通快哈。
1: 是，而且喜欢玩这种老车啊，这种性能车的人比较多。
0: 嗯，哎，对了，您说的玩这个问题，像这种车回来之后，万一有问题，它的售后啊、维修啊，不谈售后了
1: 啊，
0: 它的维修保养啊，这种会是个
1: 问题不大，
0: 问题不大。它的配件，因为它停产了，它配件会受影响吗？
1: 配件不会受影响，只不过配件跟您说实话，配件的价格呢，相比于这车在产期间的价格会略微的上涨，这是一个后市场的潜规则。
0: 理解，高东老师，理解理解。
1: 行，
0: 理解理解，感谢。
1: 好，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再见。
0: 谢谢高东老师。
1: 不客气，再见。
0: 再见。
1: 聊的时间比较长啊，正好是聊到了那种老车了。好嘞，稍事休息，咱们继续说车，一会儿见。
2: 618来了，
3: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金蒙古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哎，每次扯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金芒果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折，到手才1300多，
2: 太划算了。
3: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抓紧抢。
4: 交易结算怎么办？农行票据来帮忙，农业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全线上，出票快，服务好，成本低，让您省时省力又省心。票据服务找农行。
5: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6: 从化油器时代到增压内燃机，再到电力驱动的进化，又或者下一轮多重能源分子的革新，我们一直如影随形。
7: 汽车人总动员，全速域辅助巡航中。
1: 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严先生。严先生你好。
8: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什么问题？
8: 是这样的，我想这个车新小伙子是怎么样？又是女孩子
1: 啊，
8: 纯粹代步上班的，上下班的，
1: 嗯，
8: 上下班的，上下班单位呢，大概。

0: 个10公里之内，就想这个，这个几万块钱的这个电车，有什么好推荐的？
1: 好，大概明白您的意思了啊。是要电车，已经确定了，有充电桩，这充电比较方便，对吧？
0: 充电那到时候再说吧。
1: 行吧，因为这种10万，您10万以内还是几万以内？您告诉我一个具体的区间范围。
0: 5万左右的有没有？
1: 有啊，当然有了。但是他
0: 有
1: 能
0: 是
1: 接
0: 吧？
1: 受那么小的车吗？你像五菱宏光 mini EV，然后奇瑞 QQ 冰激凌，这些都可以关注啊。
0: 就是纯粹的，因为家里还有2部其他的车，油车，就是女孩子纯粹的这个上下班用。
1: 那5万以内的话，其实卖的最火的、卖的最多的就是五菱宏光 mini EV 嘛。
0: 宏光。
1: 对，当然你说要买五菱缤果呢，那稍微要加点钱了，那它的起售价已经到了5万以上了，所以可以选的车型其实并不是很多。
0: 再加上它的续航大概多少呢？比方说
1: 你
0: 那
1: 说，
0: 缤果啊，宏光，
1: 五菱宏光 mini EV 的话，续航很短呢。
0: 短了多少？
1: 入门级的那个所谓的进阶版的车型啊，我说实际吧，实际跑个100公里左右就已经是相当不错了。所以，
0: 那个缤果呢？
1: 如果说您能接受缤果的这个价位的话，其实还有很多车型可以来对比和推荐。缤果呢，它的续航里程啊，是有两个版本，一个是203公里，一个是333公里，这就更像是一台纯粹的车了。
0: 203的333。
1: 对。当然300公里以上的那指导价都已经来到了7万多了。现阶段呢，目前阶段啊，在售的车型当中，它有一定的优惠，但是优惠不多，优惠之后也是5万以上。
0: 那是哪些品牌呢？
1: 还有啊，就包括同价位的，你像领跑的 T03 呐、比亚迪的海鸥啊、名爵的 MG4 啊，这些都是可以来关注的。因为5万以内，它确实比较尴尬，和可以选的车型不多。
0: 好的，好的，好的。
1: 行，对比和看一下，主要是看姑娘更喜欢哪个外观吧。
0: 好的，好的，谢谢，谢
1: 好，
0: 谢。
1: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0: 好，直播热线96218转0号键继续为您开通当中，抓紧时间问候线上已经久等的宋先生。宋先生你好。
1: 你好你好，
0: 抱歉让您久等了。
1: 我有一个2019年的奔驰 GLC260， 行驶57000公里，然后是黑色的，车况很好，我想做个评估。
0: 好，260是当年有两个版本，正好是19年，是带 L 的还是不带 L 的？
1: 带 L 的。
0: 动感还是豪华？
1: 动感。
0: 动感，4MATIC 动感，419800那款标价，对不对？
1: 是。
0: 公里数有多少？
1: 17000。
0: 跑的挺少啊。
1: 是的，因为是老人家用的车，很爱惜的。
0: 明白。颜色呢？黑色还是蓝色？
1: 黑色。
0: 黑外黑内，对不对？
1: 对。
0: 行，目前这款车啊，虽然说你跑得少，跟之前您买车的时候的价格行情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呢，最低优惠之后啊，入门级车型都已经拿到了30万出头一点点了。所以这对于保值率方面你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啊。在二手车市场，我就直接说一个收车价吧，13万左右。
1: 13万是吧？
0: 13万。对。
1: 好嘞。谢谢。
0: 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再见。就像 GLC 的前身，他的老大哥 GLK 2015年停产的嘛，他现在在二手车市场什么行情都高不过9万了。好，问候线上等待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2: 我有一个雷克萨斯 RX300。 是白色的，四年时间了，正好四年了。
0: 您是哪一年上的牌？四年时间是算上今年四年还是不算今年四年？
2: 算今年，12年上的吧，12年6月。
0: 12年6月份。
2: 二二年六月。对。
0: 这应该是2021款吧？
2: 这是21款还是R款？我不知道，反正我买那个车之后就改款了。
0: 那就是R款。您当时是不是叫做四驱特别版还是四驱 F Sport 版？
2: 四驱那个。
0: 就是我问您啊，您告诉我当时的标价指导价是50万还是53万？
2: 47万。
0: 你这优惠之后吧。是这样吧，我具体的车型您自己现在也没有搞清楚，我就以21款的为例来做一个评估好不好？公里数跑了多少？
2: 8万5千公里。
0: 颜色。

0: 色是金色还是银色还是
1: 白色？
0: 目前阶段在二手车市场，它的保值率呢，我个人认为还是可以的。但目前二一款的车型售价方面，终端售价上不了30万，29万，收车价能够来到27.6到27.8。
1: 它不是在那个，不是那个双擎的，它是就是那个。
0: 我知道双擎是450了，300就是普通版本的油版。
1: 啊，也300。
0: 是300没错呀，300啊。
1: 是这个车。当时我买的时候，买车的价格好像是45万块钱，
0: 45，
1: 他优惠了，优惠了几万块钱。
0: 是啊，我说了，您这是优惠之后的价格，并不是标价嘛。我就以它是2021款的300四驱特别版为例嘛。
1: 嗯，
0: 因为我只能获取到您这个信息，所以呢，给到您的一个估价已经给到您了啊，看您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1: 哦，好嘞，好嘞，谢谢。
0: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保值率还整体不错啊，雷车保值方面确实比较强，一直以来都是比较靠前的。虽然说不像以前了，什么加价几万呢？你像 ES 啊 ，ES 曾经在2019年，我只说长沙地区加价最厉害的时候，加多少？加6万。现在优惠多少？您自己去4S店问。相比于那年加价，现在优惠之后，他们之间的差价不是一笔小数目啊。中间在夹台卖腾，问题不大。所以这市场啊，我们要感谢那些掀桌子的品牌，感谢比亚迪，感谢特斯拉，感谢各家新能源。

0: 嗨。好，来问候一下线上等待的彭先生。彭先生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1: 我想估个车车价呀，就是我现在有一台2018年的那个君越，
0: 嗯，
1: 2.0T 的，
0: 啊，
1: 现在能够卖多少钱？
0: 公里数有多少？
1: 13万。
0: 13万公里，2018年的车并不多啊，这公里数很正常的。您是2.0T 还是2.8T？
1: 2.8T。
0: 2.8T， 豪华还是精英？
1: 精英
0: 版的2.8T 啊。颜色呢是黑色还是红色？
1: 黑色。
0: 行。目前阶段君越呢，首先告诉您一个情况啊，它在市场当中现在的优惠行情非常非常的大，最低配入门级的车型都来到了14-15万了，所以
1: 啊，对，
0: 所以啊，这车啊卖价都上不了7万，在二手车市场，车商收了这车标价，那最多最多标个6.8-6.9万，上不了7万的。
1: 哎呀，我的天！
0: 收车价呢，那就更低了。中间涉及到车商的利润，然后呢整备成本，包括你的这个过户的费用等等一系列费用，收车价只能够来到55000了。这车对于
1: 车
0: 商
1: 很好啊，到现在为止没出过什么。
0: 能理解能理解，因为这车对于车商来说呢，它是有风险的，不好卖。
1: 对，
0: 嗯，所以啊，这价格没办法。
1: 但是它这个发动机，这个发动机跟凯迪拉克的发动机是一样的吧？
0: 都是一个 Boss 的嘛，2.8T 嘛，都同款的。
1: 对的对的，语速啊，包括驾驶感受啊，各个方面都很优秀了。
0: 我知道，对于君越我也什么没有什么可以吐槽的，双层前后双层夹胶玻璃，商务属性和那种舒适性都是拉满的，唯一要吐槽的就是这个所谓金属搅拌机的变速箱稍微差一点点，其他方面还不错，但是没办法，市场我们要尊重。
1: 是的是的是的，嗯，好，谢谢。
0: 好，不客气，再见。
1: 好。

0: 哎呀，差点就超速了，赶紧减速冷静一下，左转，右转，亲爱的房子在前方了。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2:30。
2: 谁说我们没有未来？没有顶级基地，没有专项拨款，平均12岁的足球小将在意大利7战全胜，点杀英超豪门埃弗顿，让五星红旗在欧洲升起。14岁的李浩言踏进了巴萨拉玛西亚的大门。中国足球有没有希望？答案就在孩子奔跑的汗水中。传奇未老，新希。

0: 以至，赛场的魅力就在于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1: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2: 当足球遇上 AI， 这个盛夏将会被科技点燃。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重磅开营，配备单台价值70,000元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乘10景实操，沉浸式体验，从机械构造到图形编程，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
3: 8至16岁是孩子们科创的黄金期，循序渐进，零基础也能轻松入门，能力晋级有机会参加全国百名单科创大赛，暑期早鸟特惠1880元，每期限额50人。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足球即可报名。
2: 用科技重塑未来，成就下一代顶尖科创少年。

0: 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
1: 期盼有一个家，打开冰箱，有满满的新鲜食物，洗过的衣服上有淡淡的香气，穿起来很安心。站在露台可以看到这个城市的全景直播，阳光爬进卧室的床沿，是唤醒你的早间。万家灯火亮起时，有迎接你的夜晚。日子滚烫，因为拥有一个家。亲爱的房子，住进有爱的家。
2: 蚂蚁，超级建筑师，他们的家庞大复杂，实用美观。喜鹊，实用主义者，他们的家杂乱朴素，避风防雨又暖和。鼹鼠，潇洒享乐派，他们的家四通八达，存下过冬的食物，期待春暖花开。而你我的家，两荤一素，三餐四季，万般忙碌，只为寻找新的归属。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一间好房镌刻闪耀人生。
3: Hello， 各位在幸福长沙安个家，每天都在为你买房卖房这事操心的亲爱的房子。周一到周日呢，全年365天，在下午的2:30到4:00陪伴各位。大家好，我是仲涛。有任何关于买房卖房装修跟房子有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关注节目和提问啊，可以打96218转零号键参与我们的节目的互动。那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输入房子两个字，添加我们的节目微信和抖音号。会有哪些福利呢？首先会有免费的购房咨询，购房需求的分析，其次呢会有专家团队给各位定制一对一的购房攻略啊，还会有专人带好看好房，然后呢会有心仪楼盘享受团购优惠。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戚志新老师，欢迎您。
4: 钟浩老师好，大家好。
3: 好的，哎，我们要聊一聊很多关于这个房子有关的话题了啊。其实上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聊了很多啊，比如说这个二手房啊，包括新房的这样的一种取舍啊。那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从这个简单的问题来入手啊。那比如说戚老师，您觉得这个同地段啊，以及这个它的一个新房和二手房，如果我想选择的话，您觉得应该怎么去选择？二手是不是一定就比新房来划算那些呢？
4: 首先新房和二手房在同地段，尤其在中心板块的话，这种情况不多了。很多我们的成熟板块的话，它的新开盘的这种数量是比较少的，新房比较少，可供选的还是二手房或者二手次新房会多一点。所以说这是首先就是它的新房的供应和二手房的供应，它的这种存在的一个板块不同，它的供应量就会不同。第二一点的话，就是如果是在同板块有新房二手房的话，在同一板块的话，那我也会先去看一下

0: 新房，因为新房的它的新规产品往界面或者它的设计户型结构方方面面，它肯定要比同板块的二手房二手次新房都会要好很多。
1: 嗯，
0: 这是显而易见的。第三点的话，就是在这个中间，我如果是看价格看性价比的话，我就要从我的实际的需求出发。如果我的首付或者我是那种刚需或者是一种刚改的状态的话，我会去看一下那个新房二手房，我都看一下，但是我就会算一算它的单价是不是符合就是我的要求。
1: 嗯，
0: 然后总价、我的首付、我相关的费用，包括里面的装饰装修是不是已经弄好了。因为一个毛坯房做成一个那个精装房，它那个是需要一大笔钱的。
1: 没错，
0: 有些二手房的话，它其实它的硬装各方面还可以，这笔钱的话它已经折合到房价中间。我觉得这样的话，我们买二手房的话，这一块的话，如果是那种刚需要刚改的这种群体的话，就会比较注意这一块。如果是我对于首付或总价没有要求，我讲求的就是一个产品的一个新一个各方面的，包括我的这种氛围啊、园林啊、绿化那个物业各方面都非常不错的话，那我就会改善群体的话，就是在这中间会挑选那种新规的好产品，
1: 嗯，
0: 大牌开发商的产品。
1: 嗯，您刚才也说到了一个精装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啊，比如说就是如果说毛坯的话呢，它的一个房间的一个交付标准，如果说它交给你是精装，那么其实这部分的这个费用其实已经包含在它的一个房价的单价里面了哈。那如果说作为同等的一个预算，您认为在同一个小区里面，我是买它的这种精装的一个房型，还是说我买一个毛坯的房型我自己来精装，您认为哪个更加划算和更加性价比高一些呢？齐老师，
0: 刚需群体或者是这种刚改群体的话，大部分会选择这种带装修的。
1: 嗯，
0: 因为时间成本，包括它的那个总价的一个经济成本，
1: 嗯，
0: 包括它的就是各方面的选材用料各方面，它已经这二手房呢，有些业主的话，它的装修确实是比较考究的啊，各方面品牌啊用的比较扎实啊，然后用料比较扎实，然后的话，包括我们大家都注重的那个就是释放的一些各种气体啊，各种什么一些就是担心入住以后有新崭新装修有一些就是对人体的一些伤害啊，像这种住了3-5年以后的这种装修的话，其实这一块就完全没有太多担心，
1: 对，这块就完全不用担心了。
0: 对，所以说我们群体不同，像要求不同，当然也有那种就是刚需群体，他也会需要，哎呀，我需要有创意，我需要把这个房的话，我见到有些把那种三房打成一房的，
1: 有自己的想法
0: 啊，打了个大横厅的
1: 对，
0: 也有就是我觉得老房子它的这种装饰装修的这种理念和不一样，
1: 嗯，
0: 我想现在的啊各种什么最新的法式风啊、侘寂风啊等等各种装饰的
1: 风
0: 格，风对，
1: 嗯，
0: 它的融入到自己的住家里面，他也可以买个毛坯房进行自己装修，这样的话他其实就会觉得就是感受，我虽然买个二手房，但是我住在里面是符合我的装饰要求的。比例的话，大概率一般的话，像这种70%的这种刚需客户，或者是这种刚性改善型的，就是100-110来万的这种客户的话，大部分都会觉得有一定的基础装修或者装修比较新一点的，他会更加中意一些。
1: 嗯，明白了，所以说还是看个人的一个需求啊。总的来说的话，您还是更建议如果二手房的话还是买它的一个精装品啊，这样的话呢可能对大家来说首先是它的一个味道啊已经散得差不多了，然后各位住进去呢不会有别的什么担忧。其次的话呢，如果要进行一波软装啊，或者说有自己的想法的话呢，实在是把这个比重看得很大的话呢，不妨选毛坯，自己呢可以天马行空啊，根据自己的一个创意来好好的思考一下。好，很多朋友我觉得除了买这个二手还是精装的这样的一个是精装还是毛坯啊，以及是新房还是二手房的这样的问题呢，肯定会在各位的考虑范围之内。那么这个二手房它的一个挂牌价或者是成交价以及评估价，这三者之间有没有什么区别啊？那这个中介报价能不能直接砍价呢？比如说随便他报一个100万，哎，我能不能直接砍？比如说哎，我按照我的这种印象啊，我随便来一下，反正我的成本逐渐降低，对我来说就更好嘛，可不可以这样来操作呢？齐老师，
0: 其实说到还价的话，它其实我们现在就是在买家的群体中间有几种现象，有一种的话就是坐地要价漫天还价的那种，就是还的比例比较高，因为几十万百十来万的房子的话，它其实它的总价只有这么多，它如果是进行20%-30%的还价的话，它其实那个房子是承受不了的，它不像那种一两百万或者更高总价的，它 200万的话，10%的话，他就可以还到20万，对不对？但是七八

0: 20万20%的话，就是10多20万，那个房价的话，可能很多就比较难成交，比较难成交。所以说，这时候就是第一种，就是天马行空的房价，我也不参考这个周边的成交啊，或者是小区的各方面装修啊、毛坯啊，我都不参考，我就房价。这种就是买房的话，相对会就比较难一些，就会感觉到，这个房子的话，反正我就这样便宜。第二点的话就是什么，他就会去感受一下，他说我需要哪个板块，就这个板块哪个楼盘，两房三房的这个户型段的中间或者什么楼层有没有装修，最近的大概成交价多少，远期成交价多少，然后的话我还能还多少，心里就是做一个功课。如果是在这个一个取居中值的话，然后在这居中值的话上面再去探讨一下有没有10个点的溢价空间，这样的话就会出现那种就是我们说捡漏吧，就是很简单，就是这个100万的房子，它可能最近的成交的话就是个90万左右，然后的话我在9万里，就是我大概是在80万或者80出头，这个价有没有可能成交，我觉得这样的话去还价就会有答，就是出现那种就是比较谈判中间会出现这种还价的契机，也容易让人家接受啊，我就觉得几万，如果是付款方式啊或者是各方面谈得比较好的话，有些业主的话也愿意让出这个就是价格空间，实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价格的一个成交的机会。
1: 的确我感觉就是有些他这个房东的话可能也希望更多的资金能够尽快回流哈，然后有一些这个业主呢又不是那么着急去购买这个房源，所以说两者的话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个洽谈空间，也就是说呢房子更多的还是看他的一个品质以及个人的一个预算个人的需求，但是呢也要看一定的运气。好的，各位有任何关于房子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218转零号键，再重复一遍96218转零号键。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42，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宣传之后，精彩继续。

0: 好的，各位朋友，我们线上呢有一位谭先生正在等待啊。谭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1: 是这样的，我有一套那个德政园聚新苑的房子。
0: 嗯。
1: 那个房子在顶楼，是一个小复式，但是那个产权面积呢有100零几个平方。
0: 啊，德政园的一个房子，产权是100零几个平方，对不对？
2: 哪个院？
1: 聚新苑。
2: 聚新苑。
0: 嗯，
1: 对对对，比较老的一个小区。
2: 嗯，
1: 现在是这样的，就这个房子的话，如果我出租的话，我首先我想问一下，出租的话大概能租在一个什么价呢？它这个装修呢是差不多有一个30年左右的一个比较旧了了，装修就是已经是到现在为止已经比较旧了。
2: 你那个房的话，现在是在6楼顶楼，没有加装电梯吧？那里面
1: 还没加装电梯。
2: 产权面积多大？
1: 103。
2: 103，它是那种坡，楼上是个坡屋顶吧？
1: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但是它是那个产权面积是上面也算了，下面也算了的。
2: 那个坡屋顶也算了，也进入产权了吗？坡屋顶？
1: 就是说我这边我这一套进了，但是隔壁那一套它又没进，因为隔壁那一套它的那个坡屋顶就是那个斜度是很大的。
2: 嗯。
1: 但是我这一套那个层高是足够的，所以是算了产权。
2: 我们见到的这种跃层的这种顶层的房子。我见到目前为止很少有入产权的，一般的话都是这种楼上是赠送的。
1: 就是我当时的话这一套是算产权了，所以我那个有103个平方。
2: 你楼下也像楼下6楼这一套的话大概是几房几厅的？
1: 楼下其实就是个一房一厅，带厨房带阳台带一个那个卫带一个那个厨房的。
2: 楼上
1: 带个阳台。楼上是一个一房一厅，带有洗漱间、卫生间和一个露天阳台。
2: 嗯，装修没有？
1: 那差不多有快30年了吧，装修。
2: 嗯，租的话也不好租，高了。
1: 高了是吧？
2: 卖的话也不好卖，高了。
1: 确实这样的哈，你觉得如果是卖的话，我就想咨询一下，大概可以合到目前大概是多少钱一个平方？
2: 你这个房子吃亏，你这个房子吃亏。100零几个平方的话，实用的房间只有2间。
1: 其实楼
2: 下面一室一厅
1: 3间，
2: 下面一个一房一厅要改，对不对？下面一个一房一厅，楼上一个一房一厅，两个一房一厅加起来2房。然后的话，下面可能可以改一下，改一下的那个结构布局的话，它还是没有这种原始户型。我刚才说了，在德政园也好，或者是就是我们的金饰坊小区那种，在大概是在98年到2005年、2010年以前的这种金饰坊小区的话，它其实绝大部分的那种跃层啊都是赠送的，楼上那个坡屋顶的，因为它就是你如你所说，它那个比较坡度比较大，其实楼上那个那层并不是很好住。你这个呢可能稍稍平一点，就它的层
1: 高一点，
2: 好一点，对，但是它这个顶层啊。就影响你，因为你这个房的话几个点它都有问题。第一，我开始以为是有那个下面是109，上面还送了一个大几十平米的那种呢。
1: 不是，加起来。
2: 对，加起来。你自己有没有一个心里的想卖的价格？
1: 是这样哈，就是现在呢就有人出到就是说30万，然后就是说是我存得30万啊，其他我都不管了。
2: 嗯，
1: 然后就是说，因为我又不着急用这个钱，但是我又在想这个价格去卖掉划不划得来。
2: 这样的啊，这种房的话如果有人接手的话，我的建议就是出掉，太多的那往后走太多的这个没太多意义了，因为有很少有人能看中这种房，好吧。这是第一个建议。第二的话就是你那个上市啊各方面的，就是还要去把那个上市手续补充完整。把那个金饰房转成3品房啊，那个也要几万，100多平米的话，可能要大90万块钱。你要、
1: 我那个本来就是3品房，
2: 是3品房是吧？
1: 对，我是3品房买进来的。
2: 那就是这个点就通了，因为你是3品房买进来的，不是金饰房。金饰房的话，好多就是那种买一层送一层的啊。我觉得30万这个价格的话还好。如果是我觉得30万这个价格还好，因为这个房的话，从出租自住。各方面的那个条件的话都不太值得进行一个持有了。
1: 我就是觉得你像现在我还在出租啊，我一个月因为房子虽然比较旧，一个月大概能租到1100，现在是这么一个水平， 但是我现在这个你知道，我
2: 现在
1: 30万，我也不知道做什么，然后放在银行里面一个月才4-5万。
2: 这样，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啊，就是我想讲，就是30万换回来以后，去买一个相对应好电梯住宅的话，1000多块钱的那个回报率是有的，您参考一下好不好？
1: 哦，你觉得30万是肯定还是没问题出掉它？
2: 我如果我是建议，就是像这种产品的话，可以出掉。
1: OK， 那我心里有数了，知道了。
2: 嗯
0: 嗯，好的，谭先生，还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1: 好，谢谢。
0: 好的，谢谢谭先生的来电。好的，我们线上还有一位任先生也在等待我们的戚老师给他指点一下哈。任先生你好。
3: 你好，
0: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吗？
3: 我想问问这个戚老师，问问房子的问题。
0: 嗯，没问题，您请说，是哪个小区呢？
3: 那个芙蓉区的滨湖家园。
0: 嗯，芙蓉区滨湖家园啊，请问您的房子户型还有面积能不能告知一下？
3: 105还是108，我不记得去了。
0: 产权面积是105或是108左右，对不对？
3: 是。
0: 嗯，好的，那戚老师来给我们的任先生的房子估个价吧。
2: 你那个是几楼？
3: 3楼。
2: 三楼，靠不靠铁路？
3: 就是靠铁路，九镇这里。
2: 哦，那就对的那个铁路啊。
3: 是，但是生意还是没的，三楼生意也不是很大。
2: 嗯，这个如果能卖也卖掉吧。
3: 就是我这边我住了2年3年，一直在去租。
2: 哦，租多少钱？
3: 租还是现在前几年还是好，我刚退租的，还去年还是租的2800吧。
2: 现在是空置还是已经出租了？
3: 现在刚出来啊。
2: 刚出来啊。首先这样啊，你是卖是租的话，您自己选择。这个就是因为这个您自己去思考一下。然后的话，我的建议像这种有明显的缺陷的房屋，建议把它卖掉。往后走的话。价格会越来越低。
3: 他这个现在能卖到多少钱一平啊？
2: 那个小区的话，现在成交目前来说，就是在没有太大的这种外力干扰的话，大概是在5500到6000之间，然后的话，你这个小区的成交量很低，因为没。

0: 有太多的，就是他除了在那个车站北路那一块他没有太多优势了啊，没有太多优势，而且他旁边就是那个整个小区都是挨着那个铁路的啊，所以说您像这种直接对着那个铁路的话，如果是在50来万的价格能出手的话，赶紧的卖掉。
1: 哦，那就可以了，前几年还卖的10000哦。
0: 因为像您这种房的话，确实还是有一些它的通病在这里，好不好？不是很好卖这个房子，对。
1: 我还是准备跟他翻新一下，到底技术去租。
0: 翻新一下花几万块钱的话，我觉得，思考一下。
1: 花10000多块钱嘛，把它翻新一下，因为那个墙壁翻新一下嘛。
0: 对，对，你想一下，反正这个是租是卖的话，反正在那一块的话，往后期走的话，可能市场一般，价格表现一般。
1: 因为他仅靠这6尊，这还有一点点资源了，不是6尊我很少也能租的。
0: 那就如果您对这房子的话有点恋恋不舍的话，觉得租金还可以的话，就翻新一下租掉啊，还是有一个租金收益嘛，
1: 啊、
0: 对不对？
1: 嗯、
0: 啊，行，好的，
1: 谢谢，
2: 好的，
1: 严
2: 先生，
1: 谢谢、啊，
2: 好的，感谢您的来电，谢谢，好的。啊，太热情了，我们的听众朋友，戚老师给出的这个指点也非常非常的专业啊。好的，时间来到了2:52，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宣传之后，精彩继续。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4: 618来了！
5: 618真的来了！金芒谷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5: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5: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6: 对呀，Coach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玩转618。

在今天这个时代呢，工具越是强大，就越需要一个充满野心、想象力和韧性的灵魂去驾驭它。所以呢，我们为湖南的孩子们带来了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营，暑假让孩子去接触最前沿的 AI 科技，这个必要性要给十分。过去呢，大家看重卷面分数，而当下以及未来啊，核心竞争力早已转变为了运用智能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 AI 研学恰好打通了课堂知识与现实的应用啊，让孩子真切明白书本里边的数理知识能够落地变成改变生活的技术。不用出远门，就在长沙，让孩子们知道用人形机器人踢足球是什么体验。4天沉浸式实操，60成时间动手调试编程，单台价值70000元的人形机器人，每期只收50人。同时呢，我们希望孩子们在这样的夏令营提前了解真实世界是怎样运转的。

看看未来世界长什么样，而未来世界必然绕不开 AI。八岁以上就可以参加了，早鸟特惠1880，欢迎大家和小伙伴组队参加。报名方式：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回复足球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课程详细内容报名了。

0: 流。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2: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湖南交通频道，我是仲涛，咱们一起关注一下及时的路面情况啊。目前的徐广高速潭横西段杨家桥收费站附近以南755公里的地方呢，南往北方向因为三车追尾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交通恢复正常通行时间待定。及时路面情况，请您拨打电话96218。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2: 长沙市气象局最新气象专报显示，未来10天，6月18号至27号，长沙将再次进入雨水相对集中期，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局地降雨具有一定极端性。明天18号至21号，大部有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到暴雨。22号至24号降雨加强，大部有暴雨，局地大暴雨。25号至27号仍多降雨，预计大部分地区10天累计雨量200至300毫米，其中宁乡西北部、西部、望城、长沙县北部、浏阳东部、南部300至400毫米，局地可达500毫米左右，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需要高度警惕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及对中考、端午假期公众活动、龙舟赛事等的影响。长沙交警结合历年交通数据分析，今年端午假期长沙整体交通压力较前两年有所回落，车辆活跃度与往年同期基本持平，市民出行以本地休闲游玩、短途探亲返乡为主，小型客车成为了出行的主流车型。长沙商圈景区人气旺盛，周边道路局部拥堵频发。五一商圈是长沙假期人流车流最为集中的区域，6月18号15点起，片区交通拥堵逐渐加剧，晚间达到了严重拥堵状态。6月19号至20号，每日午后至夜间持续拥堵，16点至19点为拥堵峰值时段，23点之后车流逐步回落。6月21号拥堵时长有所缩短，23点后区域交通恢复畅通。五一大道、解放西路、蔡锷路等核心道路全程通行压力较大。橘子洲岳麓山景区在6月19号至20号迎来客流高峰，每日7点至20点，麓山南路、橘子洲大桥、枫林一路、桃子湖路等周边道路长时间通行缓慢。6月21号景区客流减少，周边交通回归平稳。湖南省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长，增加预约名额。6月19号至20号11点至20点，东风路、德雅路等周边路段车流集中。此外，德思勤万象城、万达广场等商圈，以及省植物园、李自健美术馆、烈士公园、长沙世界之窗等景点，每日午后至晚间均易出现局部道路缓行。交管部门建议，前往上述区域游玩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后天迎来端午节，每年这个粽叶飘香的节日，江河之上锣鼓喧天，龙舟竞渡，就像人们赛龙舟的同时，仲夏夜空也正上演一场飞龙在天的壮丽天象。这条天上的龙指的是我国古代天文学中的东方苍龙，古人为观天象，将天球赤道和黄道一带的恒星分为28宿，每7宿为一组，其中角、亢、底、房、心、尾、箕7宿共同构成东方苍龙。角宿做龙头，亢宿为脖颈，底宿为胸膛，房宿为龙腹，心宿是龙身，尾宿和箕宿共同代表龙尾，宛如一条腾云驾雾的巨龙。东方苍龙七宿的周期性运动构成了古人判断季节的天然日历，这个端午节不妨

0: 在品种香、观龙舟之余，抬头仰望夜空，寻一寻那条飞龙。今天10:44，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今天是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
1: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当地时间15号晚，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 G 组首轮比赛当中，伊朗队与新西兰队2-2打平。而就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伊朗队被临时告知，他们必须连夜离开美国，返回位于其墨西哥蒂华纳的驻地。那为什么伊朗队赛后被勒令离开美国？这一奇景发生在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的前夕，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我们来听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2: 走出硝烟，跨过山海，伊朗国家足球队终于在当地时间15号踏入美国加州洛杉矶体育场，迎战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首个对手新西兰队。但在2-2战平大洋洲冠军新西兰队后，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表示，球队突然被勒令必须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远在200多公里外的墨西哥蒂华纳驻地。加莱诺埃没有透露是谁下令让伊朗队离开。截至发稿，美国国务院以及国际足联也尚未就此事作出回应。伊朗国家足球队前锋麦赫迪·塔雷米表示，当前球员、工作人员以及每个人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3: 原本的计划是16号上午进行训练恢复一下，然后前往墨西哥蒂华纳驻地，但我们必须从美国洛杉矶离开，这对我们很不利。这对足球运动也很不好，因为在世界杯期间，你必须为下一场比赛做好充分准备。这对球员、工作人员以及每个人来说都是巨大的压力，但我们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支持。
2: 尽管此前曾一度有媒体援引伊朗足协的说法报道称，伊朗队可以在美国过夜，但最终没能实现，加莱诺埃感到非常无奈。
4: 我认为我们队可能是本届世界杯上最受压迫的球队。我们的足协负责人不在场，我们的媒体也不在场。
2: 伊朗队本届世界杯之旅颇为坎坷，不仅需要在驻地和赛场来回奔波，一些代表团成员还遭遇美国拒签，其中包括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伊朗队从获准留宿到赛后遭驱逐前后不过数小时，这对伊朗队来讲显然是非常不公平的场外干扰。
5: 这样一项并不符合体育精神的临时变卦给出的信号却极其清晰，也就是美伊关系呢并没有出现任何的转圜和改善，双方只是通过谅解备忘录实现了技术性的停火。美国方面也尤其希望外界不要认为是美方对伊朗进行了任何的妥协或者是示好。其实在这次世界杯的相关组织安排当中，美国对伊朗签证审批的大面积拒签、赛后的驱逐、球迷门票配额的取消，可以说一整套操作都是清晰地传递出对伊朗的全面压制。虽然美国打的旗号是防范任何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相关的人员和利益团体，但实际上从最终的效果来看，打击目标完全是无差别的。
2: 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市民的眼中，足球与政治无关。
6: 我认为足球和政治应该分开，足球不应该与政治有任何关系，民众对政治根本不感兴趣。
2: 在李子欣看来，即便美伊之间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的对抗思维也难以消除。
5: 当下看起来，美国国务院和白宫

0: 在谈所谓的和平，但国土安全和移民执法部门仍然在执行战时的限制，这也折射出谅解备忘录的深层的脆弱性。后续60天谈判当中的每一个执行环节都有可能会遭遇到类似的情况。
1: 按照赛程，21号伊朗队将在洛杉矶迎战欧洲劲旅比利时队，随后球队将于26号在西雅图对阵非洲劲旅埃及队。
2: 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咱们下档再会。
3: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4: 不负3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3: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4: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3: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城，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8: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3: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极难筹判。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1: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亲爱的房子》。那在幸福长沙安个家，每天都在为你买房卖房这事儿操心的我们的节目。那周一到周日呢，全年365天，在下午2:30到4:00陪伴各位。大家好，我是仲涛。有任何跟房子有关的问题啊，比如说买房啊、卖房啊、装修啊，都可以随时关注节目和提问。怎么样操作呢？可以拿出手机拨打电话96218转0号键，记住是96218转0号键。那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的后台输入房子两个字，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和抖音号。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齐老师，咱们继续聊啊。刚才呢，两位先生啊，任先生和谭先生，他们的房子您都给出了是可以及时出手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啊。想请问您，针对什么样的房型，或者是针对什么样的一个房子，您会给出类似于就是可以赶快出手这样的一个建议呢？
2: 房屋的话，它其实现在越来越，注重到的它的价值点，它的那个它的属性，包括配套教育。包括他的那个出租情况，包括他的周边的那个让就是亮点的，让房子会出现就至少是保值的那个点，这种房的话它其实它是可卖可租，或者就是可持有可租的情况。像目前这种情况的话就不是特别急着卖，但是像刚才两套房啊，或者是顶楼的那种，就是像那种100多平米的两房或者改三房这种房，我觉得它的那种持有的情况，它有很明显的一个短板

0: 或者是缺点，这种房的话叫及时出手。他刚才也说了有30年的楼龄嘛，
1: 嗯
0: 啊，这种也算是老破大顶楼的，这种及时的赶快的出手。那个像这种的话，其实把房款收回来的话，如果自己觉得喜欢想那个进行一个购房的一个出租的话，在市中心啊各个板块，其实这个价钱的话，买一个出租能租金到1500到2000之间的产品是可以买到的。啊，
1: 嗯，
0: 还有这刚才说的在铁路这种不利因素的旁边的房子，我觉得也要重点的关注，及时的那个出手，因为往后持有的话，这个不利因素的话它不会变化，它会持续的影响这个房屋的价格。往后期走的话，随着楼龄越来越久，房屋的折旧的话会出现一个5年或者是几年的又大幅度的往下折旧的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及时的止损，把那个房款回来，做自己就是做自己应该那个应该做的那一块的那个资金的用的事儿，我觉得这样会更好一些。所以说有这种明显缺陷，然后的话，然后他的那个确实房屋的就是他持有的套数比较多，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他的确实他的月供的压力比较大，首付就是他的那个月供的啊那个、压力很大，他像这几种情况的话，我建议还是尽早的出手。缓解就是可以解决一些就是他持续持有的一些问题。
1: 嗯，没错。所以说您还是根据每一个不同的房型，然后呢给出最专业以及最适合他的一个判断啊。如果说有明显的硬伤啊，这个房子那不妨及时出手呢，然后尽快的资金回笼，对吧，咱们也及时止损啊，这个是比较 OK 的。那齐老师，您觉得这个房龄啊，咱们多少年以内的这个二手房它是不能买的，而且它超过了20年房龄，那除了这个贷款比较难以卖，还有哪些隐患吗？
0: 不能买的话，它其实我现在在各种自媒体啊方面的话看到很低很低总价的一些房子，
1: 嗯，
0: 那种房的话都是30-40年甚至更大楼龄，那种我们在很早以前10-20年前我们接触20多年以前接触是什么一门两户啊共卫生间啊那筒子楼啊那种房子，你说它不能买吧，他也有人买，他价格便宜，
1: 嗯，
0: 但是
1: 价格非常低，
0: 对，但是他的可能那种筒子楼的话，它更多的话可能就是它的区块位还可以，它可能包装一下可能可以出租这种情况。但是我的建议的话，如果是在80年或者90年以前的那种房的话，什么一门两户啊，还有那种工位啊，或者是那种就是确实比较老旧的房子，除了它有那种危房重建的，可能就是给个不太多的钱，它价格低，房价不贵，第二它可以有那种危房重建的那种概念的话，那可能可以购买。除了这种条件以外，我觉得这种太老的房子的话还是谨慎购买，因为它后续的话有一些就是它的这种折价各方面影响。第二的话，现在我们看次新房是越来越新了，以前的话我觉得8年10年的房的话都还算次新，现在就是2年3年的房，交房2年3年的房就算次新房，到了5年以后就不算什么很新，
1: 嗯，
0: 10年的房子就叫老房了，
1: 这个标准越来越高了。
0: 像你如果是2016年、2017年的房的话，给人的感受就，哎呦，这个房子有点老喽，我要2020年以后、2021年的房子才觉得新
1: 了，感觉有10年了。
0: 对，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啊，我的理解，因为之前没有这种新规的概念，但是这种就是我们小区啊，10年以内的小区，它的物业，它的这个小区成熟度，包括配套，包括它的一些方方面面的，它基本上是摆在眼前了，可以可以好好的挑选一下，也不说10年的房子就一定要怎么样，它确实物业好的，房型好的，楼层各方面也不错的，装修还可以的，价格也不贵。我觉得这种房的话也可以进行一个筛选，因为很多产品的话它其实不能就是用楼龄也就是下一个准确的定义，有些房子稍微老楼龄老2-3年，但是它物业好啊，我们在雨花亭板块某个小区啊，融科的那个盘，它那个盘的话，你像包括我们那个很多就反馈就是说物业管理的好，那里面井井有条啊，是吧，我觉得就是物业啊各方面的话，小区它管理的好，氛围好，
1: 这个现在很加分的，
0: 对，很加分。但是有些房的话就是哪怕是2020年以后的，它物业很拉垮那种，它那个小区就大家都就不是很那个，包括那种中小开发商，有些小开发商他那种房屋的一些包括他的品控啊，他都达不了那个标准。这种房的话我觉得再新它我也会谨慎购买。
1: 是，其实这个风评还是蛮重要的啊。好的，谢谢齐老师带来的真知灼见。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21。

0: 进一小段广告宣传，精彩继续。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3: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0: 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
1: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亲爱的房子，我是仲涛。那周一到周日的话呢，全年365天，在下午2点半和4点陪伴各位。大家有任何跟房子有关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218转零号键，是96218转零号键。有哪些呢？可以免费的购房咨询啊，购房需求分析，那也会有专家团队啊，给各位定制一对一的购房攻略啊，专人带看好房，新楼盘呢，享受团购优惠，通通都包含。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给大家分享一下长沙住房公积金啊，12329热点问题的月报。那2026年5月呢，12329公积金服务热线一共是接听到了业务咨询电话是54039通，哎，中心处理各渠道工单，哎，一共是481笔啊。那通过对于各渠道公积金业务的一个咨询统计分析呢，本月的热点问题啊是哪些呢？首先啊，就是灵活就业人员啊，他的一个缴存比例和缴存的基数如何来规定，我相信大家都很关心这个问题啊。那灵活就业人员呢，是根据近12个月的实际月平均收入自主申报确定的缴存基数，缴存比例在10%到24%之间自主选择。灵活就业人员的缴存基数呢，和月缴存额应该符合中心当年公布的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和月缴存额的上下限的规定。那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缴存人家庭购房能否使用父母或是子女的公积金呢？这个问题啊，大家一直非常非常的关注啊。那回答大家，这个目前呢，中心是支持代际互助提取以及代际互助还贷的。那所谓的代际互助提取呢，就是自2026年5月1日起啊，缴存人家庭在我市购买首套或是第二套自住房为新建商品房，那提取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不足的，允许缴存人家庭的直系亲属，比如父母啊或是子女都可以啊，提取各自的住房公积金。第二个呢，各位关心的就是代际互助还贷，什么意思呢？缴存人家庭啊，存在尚未结清的长沙住房公积金贷款，那缴存人家庭的直系亲属也是父母和子女啊，可以申请添加为共同还款人，那可以办理按月对冲还贷业务。好，还有朋友在问呢，这个在长沙购房申请公积金贷款，它最高贷款的额度上浮是多少啊？那回答各位，那首先的话呢，缴存人家庭在我市购买新建商品房申请公积金贷款的，最高贷款额度呢是120万元，购买二手房申请公积金贷款的最高贷款额度是100万元。还有商业银行住房贷款转公积金贷款的最高贷款额度是100万元，二孩及以上家庭和青年人才家庭申请商转公贷款的最高贷款额度呢也是100万元啊，不适用额度上。

0: 府的政策。然后呢，生育二孩以及以上的缴存人家庭，在我市购买首套或是第二套自住房申请公积金贷款的，那新建商品房最高贷款额度是156万元，二手房最高贷款的额度是130万元。最后，35周岁含以下获得全日制专科及以上学历的我市单位缴存青年人才家庭，在我市购买首套自住房申请公积金贷款的，新建商品房最高贷款额度为180万元，二手房最高贷款额度为150万元。好的，线上呢有一位易女士正在等候，易女士你好。
1: 你好，
0: 你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吗？
1: 我是想问一下，就是我有一套房子是在那个雨发区的翡翠云天，然后是2010年左右买的，现在那个房子呢，我就不知道它是租好还是卖好，可以这边可以帮我参考一下吗？就是如果说是卖的话，它大概是个什么样的价位现在？
2: 您说您的房子是翡翠云天的。那个就是它的房型，它的那个它的面积，它的户型，它的装修。
1: 房面积是127个平方。
2: 三房的。
1: 对，三房的。三房两厅两卫的。然后装修的话，算精装修吧。还需要什么信息？
2: 现在是自住的还是出租的？
1: 现在是在出租。
2: 租多少钱一个月？
1: 大概也有2000多。
2: 2000多。
1: 哎，
2: 翡翠云天这个小区的话，它在那个天际岭隧道口那个附近，万家丽路旁边。在应该是在接近10年前的那个，在那附近的话，新房不是很多，它其实出现一波那个成交的高峰。华银天际啊，翡翠云天啊，还有包括前面的恒大城啊那一块的话，尤其像恒大城现在还有个地铁啊，但是整体那一线的成交的价格都不高，呈现出的那个价格都不高，整个那个万家丽路那一块，都不高，因为它的存量房在售的比较多，而且您翡翠云天的话，它其实到地铁啊，包括它的出入的话，也不算是很方便。不算是很方便，小区的话，楼龄的话也有这么久，现在成交的价格，它像这种目前来说的话，单价会是在你像它的那个单价的，120多的单价的话，有装修，一般的话是在6000左右，6000左右，对，就是70-80万的这种成交，还要看你如果是出租的话，里面装修如果是比较，就是折损的比较厉害的话，可能价格还会有一点回调。
1: 房子还比较新嘞，我是一直空着了，就早几年才装修的。
2: 花了多少钱装修？
1: 应该有10多万吧。
2: 10多万装修直接出租了。
1: 十多万应该将近20万的样子咯。
2: 那是准备自己租还是是当？
1: 没有啊，出租啊。
2: 就是花20万准备出租吗？
1: 不是。10几万。
2: 是10几万，10几万也挺多的，你一年的话2000多的出租的租金的话，一年也不到3万块钱，10多万的话也要几年才能回啊。
1: 对呀、
2: 所以说好像这样有点我不太值啊。我觉得像这种房的话，建议如果是现在趁着它的装修成色还可以的话，卖掉
1: 是吧？
2: 对。
1: 我房子其实空都空了好多年了，然后后面才想着去装修，想着空的也是浪费了。
2: 在空置阶段其实就可以卖掉，那个时候的价格要比现在的价格会更好一些。但是现在也不要太纠结嘛，反正现在也可以。就是如果有这种打算的话，我的如果是租和卖的话，我建议会选择卖会好一点，因为往后走的话，翡翠云天这个盘不会呈现出更好的一个价格表现。
1: 你意思就是以后的话，这个房价的话马上走的可能性不大。
2: 不是房价，就是您这个小区啊，它的卖点就不充分了，在那个位置没有什么太多卖点了。
1: 它那个后面就是植物公园呢。
2: 植物公园挨着植物公园的盘很多，而且价格都不高，你的竞品就旁边的华银天际价格也很便宜，5000多都有。
1: 那现在你说卖的话，也就是只卖了60多万。
2: 不是六千左右一平的话。

0: 120多平的话就七八十万的这个价格。
1: 这个是属于精装房的价格是吧？不是毛坯
0: 你
1: 的这个
0: 可
1: 价
0: 以，
1: 格了。
0: 我的建议的话，你可以把价格稍报高一点，报到80大几万，不到90万左右。如果要卖的话，对，这样的话容易接受。你如果接近100万的这种报价的话，看房的人就不多了。
1: 租的话你是觉得不合算是吧？
0: 你到后来把那个房子的话住得更久一点，它的那个装修更不好，反而会更卖不起价格了。
1: 是那个地方租，我就是觉得那个地方觉得好像不好租一样的
0: 不
1: 感
0: 好
1: 觉。
0: 租，那个地方的话，一个旮旯里面一般般。
1: 好的，那谢谢您。
0: 没关系。
2: 好的，谢谢英女士来电，希望能够帮到您，觉得戚老师这个建议非常非常的专业啊。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2，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宣传之后，精彩继续。
3: 湖南农行流水易贷全新升级，信用放款、利率优惠、在线办理、审批高效，最高额度500万。欢迎小微企业访问农行湖南分行、微银行测额申请，详询农行各网点或95599。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
2: 下午3:32。夏季呢，护肤避雷啊，不要再盲目补水了。那夏天呢，天天拍水敷面膜，脸还是又干又油啊。其实呢，问题根本就不是补得少，而是只补不锁。所以呢，应该打底导入，加上封层锁水，层层滋养。所以说呢，折腾再多单品啊，都不如一套搭配来的省心。那今天呢，我们的金芒果商城给大家带来了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星期水加精华加面霜，正装全套哈。官网呢，单一瓶50毫升的精华就要卖到1760元。那金芒果商城618年终大促，这3款呢3件套啊，仅需699元。那加上活动折扣满618，只享8.8折，实际到手呢仅需615元。活动截止最后几天，各位赶紧囤呐！大家可以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金芒果”3个字，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各位朋友，咱们把脑子里边的公式、单词、作文题全部都清空，咱们去伊犁过一个什么都不用想的夏天。跟着芒果旅行家三飞，省时省力啊，可以少开将近1000公里的车。各位呢，靠在椅背上发呆，看窗外从草原变雪山。独库公路刚刚开放，一年就开4个月，咱们正好赶得上。从克拉玛依市独草原荒漠，一路不同的景观。还有呢，大脑的放松行程也给各位安排好了，去紫色的薰衣草海洋，伊犁世界3大薰衣草种植基地之一啊。盛花期呢，不早不晚，正好可以拥抱紫色海洋。那古人呢，拿薰衣草安神，咱们拿来把3年的压力一口气全部卸掉。那出片这种小事儿呢，放心交给我们就好了。芒果旅行家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底片全送，轻松闪爆朋友圈。还有呢，湛蓝的赛里木湖，碧绿的那拉提草原，等待各位高考结束，毕业快乐。6月，伊犁等你，芒果旅行家有5轮班期等候各位。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有保障。暑期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酒店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两个字入群，记得一定要是回复新疆两个字。
5: 巴黎邦迪区的街头是他狂奔的起点，他像一道黑色的闪电。19岁的姆巴佩在世界的镜头前锋芒毕露，20岁捧起金杯，他用帽子戏法证明了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速度之王。他没有停下，他还在加速，盯着2026年的北美大陆。记住，天赋只是入场券，只有像疯子一样自律，才能在决赛场上成为决定胜负的神。
6: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3: 当足球遇上 AI， 这个盛夏将会被科技点燃。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重磅开营，配备单台价值7万元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程实景实操，沉浸式体验。从机械构造到图形编程，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
4: 8至16岁是孩子们科创的黄金期，循序渐进，零基础也能轻松入门，能力晋级有机会参加。

0: 全国白名单科创大赛，暑期早鸟特惠1880元，每期限额50人。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足球即可报名。
1: 用科技重塑未来，成就下一代顶尖科创少年。

0: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1: Hello， 各位在幸福长沙安个家，每天都在为你买房卖房这事操心的亲爱的房子。周一到周日呢，全年365天，在下午2:30到4:00陪伴各位。大家好，我是仲涛。有任何关于买房卖房、装修等跟房子有关的问题啊，都可以随时关注节目和提问。那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输入房子两个字，添加我们的节目微信和抖音号。那在节目同步在进行的时候呢，各位可以拨打热线电话96218-0号，见我们的大神戚老师随时再给大家答疑解惑。好的，欢迎各位及时来电，我们随时给大家来把各自的一些顾虑以及未来的一些想法呢，我们可以好好的梳理一下啊，都 OK 的。好，刚才没有说完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公积金到底还有哪些问题呢？很多朋友还在关注啊，职工购房的一个申请按揭的贷款能不能够办理委托按月提取呢？回答各位，哎，职工家庭啊，符合偿还自住房贷款的一个本息提取条件，那正常偿还的一个贷款本息呢，一个月啊含以上的，可以申请办理委托按月提取业务。职工在长沙市内购房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房屋套数怎么来认定呢？那缴存人家庭在我市购买新建商品房申请公积金贷款的，住房套数认定不在统计全市范围已有住房总套数，仅以申请贷款时拟购自住房所在区县市的住房套数查询结果为准，拟购自住房除外。缴存人家庭购买二手房申请公积金贷款，办理商转公贷款以及申请住房消费提取的套数认定不适用此政策，仍然是按照原规定执行。那45周岁含以下或全日制专科及以上学历的，来长留长工作，并且呢是在长沙公积金中心连续正常缴存满12个月的人才呢，其家庭在长沙市购买新建商品房作为改善性住房的，符合长沙住房公积金现行贷款政策规定的其他条件的，不计算已有住房套数，可以按首套房贷款利率申请公积金贷款。好的，各位，我们是正在直播的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仲涛。各位有任何跟房子有关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96218-0号，键通通都是 OK 的，各位朋友。那戚老师，我们继续来聊啊。那刚才呢，我们聊了很多关于这个二手房啊，包括新房的问题啊，也接了好多的这个热线电话，对不对？看来大家对这个房子呢，还是很有自己的想法，或者是出租啊，或者是想尽快的资金回笼啊，或者是说呢，我想把这个重新翻新一下，看有没有这个让这个价格啊更高的这种可能性哈。那您认为呢？这个二手房，我们去看房的时候啊，它的这个定金啊，哎，包括这个意向金啊，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啊？我们签协议的时候，因为很多朋友他怕是上当受骗嘛，我们怎么写才不会钱房两空呢？或者说怎么样做更加的稳妥呢？戚老师，
2: 其实

0: 这个问题的话就说到一个点上了啊。
1: 嗯，
0: 我在实际工作中间也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在各方面都谈好以后，突然发现自己的卡，因为我们平常这种大额的这种转账确实用的不多，然后的话手机银行啊，或者是他转不了，微信里面也没那么多钱，手机银行因为现在好多都是那种叫监管嘛，他转不出去那个款。我觉得这个点的话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如果是打算去购房，不管这个钱用或者是不用，但是呢这种定金或者是这个就是首付款啊，这一块的话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相对的，就是和手机银行或者和银行这部分一定要就是要开通好，因为每天的限额如果是在10000或者更低的话，对于那个成交各方面手续还是有一些影响，这个支付的便利也是那个购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说这是个提醒。然后的话我们买房的话，它其实在付定金或者是那个诚意金的话，它其实是两个不同概念。
1: 嗯，
0: 诚意金的话会是在二手房的话，就是说你出的这个价格或者是有没有意向，就交一个意向金，意向金是可以退还的，就是我觉得谈到我这个价格，哎，我就把这个诚意金转成定金，如果谈不到这个价格，那我就退回来。但是这个钱的话它其实支付是有一些技巧的，这个诚意金啊，我觉得还是首先通过正规的中介公司，然后的话出具一个有效的那个收条，它不能是私底下就是一个就是微信转账啊，或者是就是条都没打就直接给他了，这样的话其实资金的这种交割啊，一定还是要稳妥谨慎，避免后续扯麻烦啊，这个钱一定要有一个凭证，盖了他门店，或者是有也就是一个合理的一个合法的一个凭证，支付到我这个诚意金啊，或者转到他手里面。定金的话它就不同，它定金的话一般的话都会是在平台公司里面的签约中心进行一个定金的支付，这种支付的话大概率都会在目前交易中间的会转到那个住建委的监管账户里面，那个的话它是有个电子凭证的，那个转入的话是有保障的，那一块的话我觉得有一个政府部门的一个资金监管的账户的话，对于买卖双方的话交易它是一种保障，这个是可以完全放心的。所以说这种定金和那个诚意购房意向金，它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定义。对，
1: 这个的话呢也是很多的听众朋友非常非常关注的一个点啊。那还有的话比如说这个二手房的首付啊，是不是必须转给这个中介监管，还是说直接转给房东的话呢，会有哪些资金风险呢？
0: 建议的话是走资金监管，
1: 还是转给中介，
0: 他不是转给中介公司，现在头部的中介公司的话都会转入到那个住建的一个资金监管账户，他那个是一个专门用于二手房交易的一个监管账户，类似于那个支付宝啊那种型模式，但是它的背书的话是由政府的一个那个住建部门的一个指定的银行进行监管，这种房款的话是万无一失的一种情况，有争议啊各方面的话也保障了这种钱款的损失不会出现。所以说我们在如果不管是定金啊首付啊各方面的房款的话，走正规流程的程序去交易，它是绝对有保障的。
1: 好的，谢谢齐老师。我们线上有位李女士正在等待，李女士你好。
2: 你好，你好。
1: 你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2: 我想咨询一下我们家现在这套房，它现在的价格可以卖到多少？
1: 哇，声音听起来非常年轻啊，一位小姐姐对不对？那想请问您是哪个小区呢？
2: 东园路印长江，就在广电这边的。
1: 广电附近啊，东园路印长江。您所住的这个小区的话是多大面积啊？
2: 小区
1: 就您这个房子现在
2: 多大
1: 面积？
2: 面积
1: 对，您房子多大面积？对对对。
2: 140多平吧。
1: 140多平，然后楼层是多少楼呢？
2: 15楼。
1: 15楼，140多平，那边应该是142点几，不到143，对不对？
2: 啊，对对对。
1: 好的，明白了啊。140多平，然后呢是在15楼东园路印长江啊，一个小高层，对吧？好，想请我们的齐老师估个价格。齐老师，
0: 现在自住吧？
2: 啊，自住房。
0: 加装就是在交付以后那个加装了多少钱？大概？
2: 加装了100万左右吧。
1: 哇，这么厉害！加装了100万，它应该是精装的一个交付标准吧？
2: 啊，对对对。
1: 然后又加了100万的软装进去。

0: 可能记错了，反正装的东西都挺好的。
1: 就是装的让自己很舒服，对不对？就是享受一种品质的这种感受嘛。
0: 啊，是的。
2: 这又压力来了，这个有压力了。
1: 啊，这个有压力，
2: 有压力了。
1: 是齐老师压力，还是这个女士有压力啊？
2: 都有压力。因为评估这样的房的话，它加装花了，我可能就是
1: 算几十个吧。
2: 啊，对，就是至少是，几十万的这种加装的话，我觉得在这个房里面的话也不休息了。所以说现在在那个小区的话，就是在原封不动的这种情况下的话，它的报价大概是就是在10000块钱。啊，1万多一点点，140几万，140-150万。但是你加装了这么多钱，首先一点，你加装的这部分的话，想把它换回来，它这种可能性就不大了，因为你投入那么多，自己就是改善自己的生活各方面啊，它确实还是住的挺舒服。但是你要把投入的进去的钱把它卖出来，这种可能性不大。好，这是第一块。第二块的话，本身房价的话是呈现就在你那个时候买房到现在的话，它其实房价是进入到一种下行区间。就本身房子当时1万2000多买的吧。
0: 对对对，差不多。
2: 对，你看刚才说的就是一个原封不动的，大概现在是1万多一点的报价。实际成交的话10000以内的也有，9000多的也有。所以说这一块你会折损。所以说呢，你如果要卖的话，你要做个心理准备，就是如果就是能够把你购入价格，就是房屋的购入价格，包括的按揭的费用啊、税费啊，加起来全部把它换算出来卖出去就挺好的了。那个加装的部分那一块的话，可能会有折损。
0: 好的，好的，了解了。
1: 这个房子应该是属于刚需是吗，李女士？
0: 是的，是的。
1: 刚需属于自己住的话，那就还好，反正我们享受到了这样的一些这个品质嘛，对不对？好的，谢谢李女士，还有什么可以帮您？
0: 没有了，谢谢。
1: 好的，谢谢，谢谢你，这位小姐姐声音非常的甜啊，感谢啊，谢谢你来电。好的，也谢谢我们的戚老师的一个专业的点评和分析啊，我觉得真的是，好像你是我们整个湖南的一个房源的活地图的感觉啊，基本上每个房子在脑海里面。好的，现场还有一位王女士在等待，哇，今天热线真的非常的嗨啊，王女士你好。
3: 你好。
1: 你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3: 我是想咨询一下老师，就是我们家就是有2套房子，但是都是没有自己住的。
2: 您说一套一套的说。
3: 就是我是现在，因为我现在是在我们工作的地方在租房子住，因为小孩子要上学，然后再加上我们工作比较方便一点，就是在工作的地方租的房子住。
2: 您说房子，您说房子。
3: 河东，我们房子在河西。
2: 哪个小区？
3: 外滩里。对，141平的，然后是一个自住的条件，就是想现在把它卖掉，合适吗？
2: 外滩里100多套面积，我们听清楚。
3: 141
2: 的是那个3房的吧？
3: 四房。
2: 四房的啊，他那个是前排的，3456的还是12的还是哪一栋的？
3: 七栋
2: 稍稍靠里面一点啊，他那个那个看江的话就侧看江嘛，侧面江嘛。
3: 能看江只能看，就是前面2栋挡住了，只能看前面2栋的缝隙的一点点江。
2: 然后你那个楼层几楼？
3: 四十楼
2: 不是顶楼吧？44的顶吧？
3: 有接近49楼吧？
2: 49楼，对，有个7栋的话，对，装修怎么样？
3: 自助装修花了26万。
2: 还好啊，26万140多的那个还好。你现在的话，你自己打算卖的话，有没有一个心理的一个预期的价格？我想听一下。
3: 我本来之前的价格还是比较高的，但是看了一下我们小区的最近的一些成交的一些价格嘛，然后预期价是230多万。
2: 有点难哦。
3: 有点难是吧？
2: 有点难哦。
3: 那大概就是报什么价合适呢？
2: 你报价的话，我觉得现在世贸外滩里啊，现在有一个重点就是它的物业各方面一般。230万的话，从保利的保利那两个盘，包括到我们的世贸、万科，

0: 金域国际是吧？它的200多万买四房，松松的买，很容易买，甚至就是到就是200万左右都很好买。但是我们世贸的话，您这个在七栋的位置，就是还是稍微有一点，就是那个江面比较好的话是五栋，五栋那个角上那个卖的比较好一点，它是个正江，江景面会比较宽。所以说，您这种房的话，现在的大概就是在200左右，或者是200左右会好一点点。对，因为世贸的话，现在成交确实价格不贵，12000左右都有的，12000到13000的这种三房有的买。然后的话，对，那个大户型的那个边户的话，价格稍稍高一点，但是总体它的成交的话，还是价格决定它的成交的速度。
1: 这样子是吧？
0: 是的。
1: 就是建议我卖掉吗？因为我也可以自己做，就是感觉上班不是很方便。
0: 那这个卖与不卖的话，您自己斟酌一下。反正现在世贸的房子的价格，外滩里的价格，它旁边的博翠湾的话，价格已经在往下回调。这个外滩里的话，也逐步在回调，
1: 回调是
0: 降。
1: 回下降，是不
0: 是的，是的，外滩里在上半年的时候还比较顶，所以说成交量比较低，但是最近两个月的成交高一点了，都是那种就是以价换量的房源成交了。好的，
1: 明白了。
0: 好，
2: 好的，谢谢王女士。
1: 谢谢老师。
2: 好，谢谢王女士，感谢来电。好的，我们线上还有一位王先生在等待，也是要给我们的戚老师估个价格，是吗？王先生，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你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3: 我就是那个桃园里，华润桃园里一个房子，我想把它，卖掉。
2: 您想出手是吧？想请问是多少平米呢？多大面积？
3: 145。
2: 145，多少楼呢？
3: 14楼。
2: 您是说什么？
0: 14楼
2: 吧？14楼是吗？
3: 对对对。
2: 好的，请戚老师评估一下。
0: 您那个买的房子现在是处于什么状态？住了还是出租的？
3: 没有住，还是毛坯房。
0: 毛坯房啊，毛坯房的话，
3: 对。
0: 现在这卖的房子好多哎，你那个小区不好，不怎么好卖，价格很便宜哦。那个在汪城那个位置的话，它其实这个盘，你多少钱买的？当时？
3: 当时买是6100。
0: 6100，现在的价格有成交，看到成交的话，大概是在5000上下。
3: 哦，5000上下。
0: 是的，还不太好卖，不太好卖，在卖的竞品比较多。您这个房的话，如果要卖的话，意味着就是有几十套房子都是你的那个竞争对手。大家的话可能都是毛坯房，毛坯房居多啊。要卖得快的话，可能还是个价格，价格，对。
3: 大概是多少嘞？
0: 这个不好讲，如果不急的话，它可能价格回调的幅度就少一点，但是如果要急着卖的话，它可能就会要割肉。
3: 那我急，现在不急了。
0: 不急的话，
3: 撑
0: 你
3: 个
0: 就
3: 一
0: 观
3: 两
0: 望一
3: 天
0: 下
3: 就
0: 吧，
3: 可以
0: 好
3: 了。
0: 不好？因为对这个房子还比较新嘛。
3: 对，
0: 是的，参考一
3: 但
0: 下好吧。
3: 是小区的房间还可以。
0: 但是您的房的话，我们肉眼可见的话，大概同户型的、同小区的有50-60套在卖，还有一些挂牌，就是还有但是就是还没有就是它完全呈现出来的一些房源，就是在卖的竞品比较多。这个小区的话，成交量不高。在那个板块的话，一个月的成交的话就是小几套，一套两套，甚至还有一些月份它都没有成交，所以不是很好卖。它成交量越低，价格就越低。
3: 对对，
0: 您参考一下，好吧？
3: 好的好的，谢谢啊。
2: 好的，谢谢王先生来电。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55，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宣传之后，精彩继续。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 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

0: 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AI 时代呢，教育的视野要广啊，各位家长一定要告诉孩子们， AI 的世界远不止一个聊天框，不要让孩子们觉得人工智能就等于 DeepSeek 豆包啊 ChatGPT 啊， AI 的世界太大了，太精彩了。那真正的科技启蒙呢，必须让孩子成为参与者。我们为大家推荐了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营， AI 类目的夏令营，优质与否，核心课程必须要有深度的实操。那所以这次呢，4天12课时，大量的真机实操，我们把单台价值7万元的人形机器人直接交到孩子手里。那这种手把手的交互实操呢，才是理解科技的正确方式。那在这届 AI 时代开挂的超级个体身上，都会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共同点啊，爱折腾，爱造物。那如果咱家小朋友从小就喜欢捣鼓废铜烂铁，沉迷于拼装电路锯木头，那只要脑海里面冒出一个念头，哪怕不吃不睡也得亲手把它造出来，那就太适合来到我们的夏令营了。8岁以上就可以参加早鸟特惠1880，欢迎大家和小伙伴组队参加。报名方式呢，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回复足球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课程详细内容，报名了。好的，各位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亲爱的房子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段我们再会。
2: 欢迎光临。
3: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2: 你是说这张吗？
3: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4: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3年，在2003年，张志成发行了《凌晨3点钟》，当时他刚刚凭借《May I Love You》打响他的知名度，但真正让他在深夜情歌版图上站稳脚跟的，正是这张《凌晨3点钟》的专辑，在 KTV 过夜、重返寂寞，首首经典。唱片公司给他定位也很特别，叫陪伴系情歌，就像在深夜时分，一个懂你的好朋友陪伴在身旁。这首歌在偶像剧《蔷薇之恋》当中也作为插曲播放。当旋律再次响起，观众的心头还是会揪心问一下，为什么会重返寂寞？因为人来人往，到最后发现只有自己还在这里。
5: 笑声塞进梦里面，回忆搬到嘴旁

0: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点。
4: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来共同关注一下路面上的出行状况。目前呢，在二广高速的安绍段花山隧道内2123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行车道，那途经车辆需谨慎慢行。
4: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6: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
4: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6: 今天 A 股指数震荡走强，沪指重回4100点，深成指、创指双双涨超1%，科创50低开高走，涨超4%。板块方面，半导体设备午后大幅走强，盛美上海20厘米涨停，拓金科技涨超12%。PCB 概念持续活跃，市民科技、亿博科技等多股20厘米涨停。存储芯片板块午后爆发，香农新创、普冉股份。20厘米涨停，兆易创新封涨停，创历史新高。下跌方面，大消费板块集体调整，影视院线方向领跌，中视传媒跌幅居前，煤炭股震荡调整，云煤能源领跌，小金属板块多数下跌，张元物业领跌。那总体来看，两市个股跌多涨少，下跌个股超3700只。截至收盘，沪指报4108.08点，涨0.4%；深成指报15880.95点，涨1.31%；创指报4167.05点，涨1.56%。盘面上，电子化学品、元件、存储芯片板块涨幅居前，影视院线、煤炭开采加工、旅游及酒店板块跌幅居前。我们来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省应急委员会办公室发布汛情提醒，明天起湘北湘中进入雨水集中期，端午假期湘北湘中局地有暴雨到大暴雨。据气象部门预报，18号起我省进入今年第二轮雨水集中期，强降雨带在湘北湘中摆动，暴雨落区高度重叠，累计雨量湘北湘中250毫米至400毫米，局地可达600毫米，小时雨强最大可达100毫米左右，并伴有7到9级雷雨大风。本轮过程具有累计雨量大、局地极端性强、夜雨特征显著等特点，橙红致灾风险极高。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全体动员，全力以赴，进锐出战，做好打大仗、打恶仗、打硬仗的各项准备。要加强雨情、水情、汛情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加强对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河流、中小水库、高位山塘、切坡建防护、城镇易涝点以及位于山洪沟口、行洪沟道、河道边等危险区域的学校、养老院、施工工地、工棚、民宿等重点部位的巡查防守，加强已出险点位的安全管控，加强对龙舟赛事的安全管控，加强应急抢险救援物资力量的预置前置，加强人员转移避险的闭环管理，严格按照有隐患早处置、有风险早转移、有困难早提出、有伤亡早报告的工作要求，全力以赴做好防汛保安工作。今天2026年定向培养军事在湘招生计划正式发布，全国36所地方高校面向湖南，为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招收1762名定向培养军事。

0: 我省新增两所公办职业本科。近日，教育部正式批复，同意以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为基础，设立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大学，以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为基础，设立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大学，两所院校均为公办本科层次职业学校。就在刚刚，支付宝官方发布紧急提醒，随着 AI 版支付宝阿宝启动邀请测试，感受到了大家满满的尝鲜热情。那同时我们也注意到，部分网络平台出现了 AI 版支付宝内测邀请码交易商品，在此温馨提醒大家，支付宝从未授权任何第三方进行内测邀请码的有偿交易，阿宝邀请码无需付费购买，可通过已激活用户免费分享获得。再来关注到世界杯的情况，
1: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一轮阿根廷对阵阿尔及利亚的比赛当中，38岁的梅西首发登场。第17分钟，梅西以一记世界波打破僵局。接着在第60分钟，梅西再入一球，比分来到2-0。在第76分钟，梅西上演帽子戏法，再进一球，比分来到3-0。这是梅西的第6届世界杯，这个进球是他在世界杯赛场上打进的第16球。那今天的这场比赛，第一球他追平了穆勒的世界杯进球数，第二球追平了罗纳尔多和姆巴佩，第三球追平了克洛泽，能超越梅西的只有梅西自己了。同时下周就迎来39岁生日的梅西，成为世界杯历史上上演帽子戏法最年长的球员。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2: 不负3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1: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2: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1: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城，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再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这里是 FM 91.8江东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这现在啊，网购便利的七天无理由退货这事儿啊，现在呢被个别贪心之人就玩成了长期薅商家羊毛的敛财手段。啊，北京有一名女子啊，多年间反复注册多个账号，完了横跨家居、奢侈品、服饰多个品类，用旧物啊调换全新商品，完了之后就申请退款。好家伙，累计涉案20000多元啊！自以为咱说钻透了平台的规则，实则是踩中了法律的红线，等待他的只有法律的严惩。很多人误以为啊，哎，就是精明嘛，薅羊毛嘛。对吧，啊，顶多就属于啊不讲诚信道德问题呗。殊不知啊，这多次蓄意调包、隐瞒事实、骗取退款，早已经脱离了正常售后的范畴，属于典型的欺诈行为。法律赋予消费者退货的权利，前提是你得恪守诚信啊，退回完好的原商品，从来不是默许用旧换新，或者是空手套白狼啊。便利的售后机制守护的是合理维权的普通人，那绝对是不能沦为投机者疯狂牟利的灰色通道。所以啊，记住了啊，不是道德问题，你这是法律问题，这是。所以长达数年高频异常退货，多账号轮番操作，始终啊未被拦截，也狠狠地撕开了电商平台风控的一个漏洞。平台一味追求退款的效率，提升用户体验，却弱化了异常订单的预警、退货核验流程，缺少物流称重、开箱留证、商品比对等等风控手段，让恶意套利者反复游走在规则的缝隙当中，所有损失只能由老实的商家默默承担。倘若风控长期缺位，那最终就只会倒逼平台不断收紧退货门槛，无数诚信消费者也要跟着为少数人的贪婪买单。所以想要守住网购交易公平，不能只依靠人性的自觉啊！平台必须完善大数据风控体系，对高频退货、多账号关联、地址异常等等行为，你得及时预警。针对奢侈品、服饰这类易掉包的品类，强制要求商家发货封签啊，退货全程录像取证，平台处理售后纠纷要更要摒弃啊弱者有理的惯性思维，一切用客观证据来判定责任，不让守规矩的商家吃亏。诚信从来都是双向奔赴啊，商家用心做好服务，消费者恪守交易底线。七天无理由退货不是任性占便宜的保护伞，别把平台的善意包容当成肆意违法的底气。唯有让失信者付出沉重代价，让守信之人享受便捷服务，这网购营商环境才能长久良性运转呐。

0: 我的新闻会长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2: 618来了，
3: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金蒙古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金芒果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折，到手才1300多，
2: 太划算了。
3: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抓紧抢。

过了新闻会场歌，咱们继续往下说。48支球队亮相的全新世界杯早已不再是传统豪门的专属决斗场啊，越来越多的小众国度也踏上了顶级赛场，让这届世界杯有了足球版奥运会的温情底色啊。赛事的意义呢，早就已经超越了冠军归属，就变成了无数小人物奔赴梦想被世界看见的圆梦舞台。你比如说那佛得角是吧，一战逼平夺冠热门西班牙，是不是狠狠地打碎了强弱悬殊的固有偏见？这个仅有50多万人口的啊西非岛国首次踏上世界杯赛场啊，没人指望他们能够拿分，但是人家就拿了，你看，对吧？逼平西班牙一分也是分啊！就所有人都默认说，这肯定是一场一边倒的碾压局，是吧？应该跟前一天那个德国那场差不多啊。可是呢，这门将啊，沃西尼亚是不是用7次封神的扑救守住球门，硬生生的就逼平了强敌，为祖国拿下队史世界杯首个积分。赛后落泪的瞬间呢，也是格外的戳心啊！这份荣耀呢，既是拼来的赛场荣誉，也是他送给逝去亲人最深情的告白。一夜暴涨了数百万的粉丝，与顶级球星而言不值一提，却是平凡球员熬过无数个日夜之后，世界迟来的认可。有人爆冷逼平强敌一战封神，也有人呢啊大比分落败依旧收获全场敬意，是吧？你比如说刚刚说到了德国那场，跟谁呀？库拉索。要不是世界杯，很多人可能没听过这个名字，是吧？库拉索1-7惨败德国啊，却没有被嘲讽轻视，坚持拼到中场的韧劲儿，同样赢得了全球球迷的尊重。这就是扩军啊带给足球最珍贵的改变，不再只是强队加冕的高光时刻啊，弱小者的坚守，普通人的追梦，同样都值得掌声和喝彩。我们迷恋世界杯，从来不止为巨星高光豪门对决动容啊，就像奥运会最动人的从来不只是金牌，那些全力以赴的坚持，跨越地域的包容，不分强弱的尊重，才是体育最动人的内核。扩军让小众国家拥有站上世界舞台的机会，不同的肤色，不同地域的球员同场竞技，在输赢之间彼此理解，双向共情。世界杯从来不该只是强者的专属盛宴啊，既要见证王者登顶，也要容纳小人物的全力以赴。竞技有输赢，但是他梦想不分强弱呀。当平凡的坚持被看见，微弱的热爱被善待，足球才真正的拥有跨越山海的温柔力量啊。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他说现在啊，有不少那个求职者迷信简历包装套路，是吧？把这个隐瞒跳槽经历啊，啊虚构工作履历，就当成了求职的必备技巧。可是无锡这起劳动纠纷判例啊，直接就戳破了职场投机的侥幸幻想。员工入职不久，就因为刻意篡改过往工作经历，被公司给辞退了啊！仲裁，然后起诉，接连败诉，所有的薪资赔偿诉求全部被法院驳回。整吧，这回整吧，这回。看似精明的求职操作，最终就沦为了断送工作的致命短板。当下就业内卷加剧啊，简历优化早就已经变了味儿了。很多人不再是提炼工作亮点，是吧？优化语言表达，而是什么呢？疯狂的注水造假，就是干过的、没干过的全给整上去了。把频繁短期跳槽合并成啊稳定任职经历啊。又编造一些高端项目履历，伪造资格证书，甚至花钱找第三方批量包装虚假背景。大家总抱着啊侥幸心理，认为企业被调就是个形式，只要顺利入职啊，后续工作表现好就能掩盖过往的谎言。殊不知呢，简历啊，简历上的每一处刻意篡改，都在透支个人的职业信誉。法律明确要求了，求职者必须如实告知学历、工作履历、专业技能等核心消息啊信息。那企业呢，依靠真实履历来判断人岗适配，对吧？刻意隐瞒、篡改关键信息，这属于啥？属于欺诈。明白吗？这玩意儿往大了说，叫违背劳动关系的诚信底线。所以哪怕已经入职了，企业依旧可以无条件解除你的劳动合同啊，无需支付任何的补偿金。所以你靠谎言换来的工作，从一开始啊，咱说那根基就不稳呐。这份判决是生动的职场普法啊，简历可以适度修饰提炼优势，但是绝对不能脱离事实弄虚作假。你抱着侥幸心理踩诚信红线，一旦背景调查曝光，丢掉工作啊，那只是短期代价。失信履历会成为后续求职路上难以抹去的阻碍啊，最后就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有人想说，那我以后我换个工作就完了呗，那个圈儿就那么大，是吧？你因为。

这一件事你就臭了一个圈了。职场从没有长久的投机捷径啊，诚信才是最好的职场名片。与其费尽心思编织虚假履历，不如沉下心好好的锤炼自身实力，守住真实底线，摒弃注水式包装，才能在职场走得踏实，走得长远呐。

0: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30。
2: 他曾是个连长高都要靠打针的孩子，终于靠精准的脚法站上了世界舞台，在巴塞罗那的冷板凳上咬牙坚持，在国际大赛三连亚军，退队又回归。35岁的梅西终于在卡塔尔的冬夜把阿根廷扛上了顶峰，那一刻所有关于他不行的谣言都被大力神杯彻底击碎。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会经历千万次把孤独练成锋芒的时刻。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4: 夏季护肤避雷，别再盲目补水了。夏天天天拍水敷面膜，脸还是又干又油。其实问题根本不是补的少，而是只补不锁，应该打底导入，再加上封层锁水，层层滋养。所以呢，折腾再多单品不如啊，来一套搭配来的省心啊。今天的金芒果商城就为大家准备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心肌水加上精华加面霜，正装全套。官网呢，单一瓶50毫升的精华就要卖到1760的价格。那金芒果商城618年中大促，这款三件套仅需699元，那加上活动折扣满618啊618元只享8.8折，那实际到手仅需615元，活动截止最后几天，赶紧囤起来啊。绿宝瓶精华水又叫心肌水，日常湿敷轻拍都非常的好用。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另一个明星单品，不挑肤质，烂脸维稳。

0: 而且修护力拉满，肌肤状态稳稳在线。而绿宝瓶面霜强韧肌底，加速修护，淡纹抗老，稳住少女紧致嫩肤。成套护肤效果翻倍，轻松拿捏，透亮水光肌，紧致抗皱，一站式搞定，有效期是到2027年9月之后的，蚂蚁溯源放心可查。那今天除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还带来了卡洛驰洞洞鞋，它比运动鞋透气，360度全镂空，空气对流自带凉感，一点也不闷，比凉鞋更方便，暴雨天直接踩水，水过无痕秒排干，关键是它还比拖鞋舒服太多，专利云朵软弹材质，上脚就像踩在棉花上，暴走逛街一整天脚都不带酸的。鞋面上的透气孔设计不仅能够让双脚保持清爽，还可以排水，特别适合在潮湿环境下穿着，比如说海边、泳池、雨天，一鞋多穿，晴雨两用，踩水即干，一冲即净，而且自带防菌防臭的效果，穿一天脚也不会臭，夏天出汗多也不怕，而且还能够自由 DIY 鞋花啊，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配都好看。那现在正好赶上金芒果商城618年终特惠，只要139元起，大人小孩码数齐全，还能配亲子款，抽满减折扣更优惠，而且6月21号前下单还限量赠送鞋花，这羊毛不薅真的有点亏，一双鞋解决所有夏日出行痛点啊！趁活动赶紧下单，618活动截止最后一周，这个时候就是年终囤货的最好时机，看到后台已经很多人薅到6折专区福利优惠啊，一抢而空，不玩套路，直接折上折，千万不要错过，大牌美妆、家居好物、潮牌服饰、滋补养生等您来挑选，赶紧进入商城抢购吧，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金芒果，即可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1: 当足球遇上 AI， 这个盛夏将会被科技点燃，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重磅开营，配备单台价值7万元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乘10景实操，沉浸式体验，从机械构造到图形编程，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
2: 8至16岁是孩子们科创的黄金期，循序渐进，零基础也能轻松入门，能力晋级有机会参加全国白名单科创大赛，暑期早鸟特惠1880元，每期限额50人。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足球”即可报名。
1: 用科技重塑未来，成就下一代顶尖科创少年。
0: 正在为孩子安排暑假的家长们，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其实呢，就是让孩子们掌握了记忆的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当然可以轻松突破。那各位家长，您家孩子如果也是背东西记东西比较吃力，那可以赶紧来参与我们针对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学会了方法，能力任意迁移在其他的学科，快速突破记忆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本周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记的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2: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0: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1: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0: 先来说一个羽翼渐丰的。最近十一部门重磅出台新政，定下2030年啊新能源重卡渗透率40%的硬性标准。这新能源重卡标准销量啊连续走高，足以证明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早已经是站稳脚跟了，形成全球竞争优势了。可是随之而来的新能源车增重啊，道路损耗加剧，让这个油电不同权的争议再度冲上热搜。燃油车的道路养护成本内嵌在燃油消费税当中，电车不加油，那长期就享受不限行、路权优待，而且税费减免等等政策红利。那如今不少的新能源车比同级的油车还要重上数百斤，对吗？那咱说我这油车对道路有损耗，你这个车就没有损耗了吗？甚至比这个油车的路面损耗更高啊，但是却不用承担对应的养护开支。那咱讲话了，那燃油车车主心里面他能平衡吗？所以这场争论从来不是油车和电车的对立博弈，而是产业走向成熟之后大众对规则公平的必然诉求。新兴产业起步阶段靠补税啊，税啊不靠补贴税收啊，路权倾斜扶上马没有问题，这是培育优势的战略选择。但是扶持终究是阶段性的拐杖，你不能不扔啊，对不对？对不对？你不能说成为你永久就特权了呀。我国新能源车产销量常年领跑全球，是吧？市场渗透率过半，扶持政策早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一味延续特殊的优待反而会扭曲市场公平，不利于行业长久良性竞争。当然了，政策不会一刀切急刹车，所谓油电同权不是全盘取消新能源扶持，而是循序渐进啊，重构规则，按照车辆重量、道路使用频次重新划定税费标准，既兼顾节能减排的发展大局，也恪守谁使用谁付费的公平原则。当产业告别强保式的保护，在统一公平的规则里竞争前行，新能源赛道才能走得更稳，走得更远呐。

再来说一个取舍有度的。高考志愿季，多所高校彻底放宽转专业规则啊，天大不限次数名额，西财自主选定毕业专业，川农支持跨校区转专业，高校转专业迎来了史上最宽松的一个时代。放宽转专业的门槛初衷呢，本是人性化改革，打破一考定专业的桎梏，让考生试错给考生试错机会，支持学生追随兴趣求学，也方便考生啊先择校后择专业，降低志愿填报焦虑，双赢利好肉眼可见。但是红利之下，乱象同步滋生，改革渐渐跑偏啊，大部分学生转专业根本不看适配度、兴趣特长，一窝蜂扎堆什么，比如说金融、计算机，整这些热门专业，冷门专业好家伙无人问津了。你这么一来，直接就造成了专业的两极分化，有些专业人都挤不下，有些专业没有人。这个更讽刺的是啊，早前高校打包冷热专业大类招生，收割生源，如今放开分流限制，放任专门啊热门专业无限扩招，专业大班授课啊，师资又紧缺，教学也缩水，教育质量是直线下滑，盲目扩热门，最终只会人才扎堆，行业内卷，毕业即面临就业红海。很多家长的学生啊，学生家长是吧，就误以为说转专业

自由就能稳拿铁饭碗专业，实则本末倒置，热门从不等于适配，跟风择校择专业那只是新一轮的内耗。再者说了，现在是热门，等你家孩子毕业的时候还能是热门吗？对吧，一切事物它在变换当中。所以这高校啊，切记一味迎合功利择校心态，不能把高转专业率当成招生噱头，既要放开选择权，也要做好引导，配齐学业导师，帮学生理性规划学业。一针见血的来说啊，这大学给试错自由，不是让你跟风逐利的底气，适合自己的专业永远比跟风热门更有长远出路啊。

0: 要提醒各位，现在呢，杨先生驾驶的车牌号湘 AU8717 现代车，现在正行驶在岳林高速湘潭段，因为车上是载有伤员，要紧急赶往长沙湘雅医院，所以要请各位驾驶员朋友，如果你看到了车牌号为湘 AU8717 湘 AU8717 的现代车，请主动避让，感谢您的爱心让行。
1: 618来了，618
2: 真的来了，金蒙古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玩转618。
5: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

0: 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不管什么状态，我们随意切换，别得意太快，这里句句有反转，
2: 准备好，
1: 话无需太多，只要唱透就能行，鱼要说得尽，爆梗就很灵，
2: 平行宇宙的最强派对，
3: 平地闪雷，

0: 欢迎进入平底一声雷。这两天有一个问题啊，说省超能帮国足进世界杯吗？在前不久啊，央视名嘴刘建宏在节目中就表示了，省超的初衷其实是旅游项目、文化活动，他更希望的是吸引更多的市民走出家门，产生消费，这是给我们的市民一个文化消费的项目。但是他对职业足球没有太大帮助，因为职业足球才是中国进军世界杯的核心，没办法靠业余足球进军世界杯。我们的职业足球有职业足球的问题，如果认为省超就能解决职业足球的问题，这完完全全是两个概念。我觉得这话吧，说着好像听起来不太好听，但是说的很有道理，明白吧？就有些时候咱不能盲目的太上头了。因为啊，咱说这个省超和国足这压根儿咱就不是一回事儿，知道吧？就是业余爱好能填补咱说你的比如说这个空暇的时间啊，或者是比如说爱好的缺口，但是它弥补不了你的职业短板。不否定省超的价值，它盘活大众足球氛围功不可没，但是也别拔高赋能，把文旅赛事包装成国足破局的捷径，明白吧？啊，国足想要闯世界杯，你不能靠民间热度，对不对？你也只能靠咱说深耕职业联赛，补齐青训短板啊，治标文旅热闹，治本职业深耕，切莫本末倒置啊。再来说这个事儿。近日，上海两名司机在路口发生争执，小车司机下车理论，忘拉手刹，导致溜车，自己呢也被绊倒在地。危急时刻，原本跟他争吵的啊大货车司机一个箭步冲进失控的轿车，啪嚓就把刹车给踩了，直接成功避免了事故发生。这一幕就引发了网友热议啊，评论区就涌现了说大货车司机人品好善良，说这就是中国人刻在 DNA 里面的善良等等暖心留言。网友讲话了，这个就是格局，明白吧？咱俩说现在虽然吵架呢，但是你溜车了，你吵架先暂停，我先把你车给你停住啊，大不了停完之后咱俩接着吵呗，可以一秒红脸争执对错，能够一秒放下矛盾救人避险，这就是刻在骨子里的中国式善良啊。但是这个事儿，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刻意煽情啊，下意识的挺身而出，我觉得很正常，也很可贵。哪怕刚刚是针锋相对，面对危险依旧能够本能出手，没有算计，不计前嫌啊。输赢是一时的，善良那是一辈子的，对吧？成年人顶级格局就是什么呢？争执有度，善良无界，心存善意，它自带光芒啊！
1: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哎呦，魑魅魍魉，我笑哈哈。
2: 哟哈，
1: 滴答滴答，吹喇叭。
2: 哦，
1: 神平太保上麦啦，
2: 有点意思噻。
1: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兵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兵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刚刚说到了刘建宏称啊，省超对国足没有太大的帮助。微信平台叶百万就说了啊，他说夸大群众基础，让更多的孩子去踢球，难道不是很大的帮助吗？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他是有这个帮助，但是我觉得吧，这个作用力目前来看不大。再来看这个啊，60后用户他说，省超属文旅项目，不代表职业，但是能激发全民对足球的兴趣。说实话，你全民这个兴趣就早就有了，明白吧？他也不是说你省超这重新刚刚给激发起来的，全民对足球的兴趣他一直都是很高的一个，你不知道那是你知道吧？岳阳 SD 就说了啊，在理儿啊，我也是这么认为的。这位朋友叫做金池叶啊，他就说了，润物细无声啊，培养全民兴趣对于推动足球很有帮助。如果没有群众基础和兴趣基础，职业足球就像无源之水，不会发展那么顺畅。 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是大家什么呢，一直没有关注到这个领域啊，有点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只能看到巴掌大的天儿。首先啊，就是全民兴趣啊，不是说因为省超才有的，对足球本来它就有全民的兴趣，是吧？你不知道是你的问题，懂不懂啊？本来群众基础、兴趣基础本来它就是有的，是吧？职业足球没有像你说的成为无源之水，它一直都是有源的。就像咱说刘建宏说的，只不过现在职业足球有职业足球的问题，亟待解决和思考怎么整理啊，不是说它没有，明白吧？用户7206就说了，要有打破坛坛罐罐的决心啊，也要有等他10年的耐心。10年，2036年呗。2036年，行，再等一等吧，那就。反正我是能等了，毕竟我是见过02年闯进世界杯的中国队的，我是见过中国队进世界杯的。其他人能不能等了不知道了，这种啊。再来说这个吵架暂停，先帮对方刹停溜车啊。这位朋友叫做大赢家就说了，刹停之后来继续吵啊。那是的，危急时刻该出手得出手，但是咱这个理儿是吧，谁对谁错咱得争明白了，我跟你说。你这可以足以见得两位大哥非常严谨。大石头小石榴就说了，吵架是因为生气，救人是因为善良，对，没毛病啊。完事之后接着吵，因为啥？因为我较真儿啊，我呀。证实就说了，我大概能猜到这前面因为什么吵架了，你就别猜了，我估计他俩这完事之后都忘了因为啥吵架了，是吧？你就别跟这拱火了，你说。方方圆圆就说了，遇到事情的第一反应真的能看清一个人，那是啊，下意识是最真实的自己。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记住明天是重播，韩征邀您在假期之后的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稍后必有惊喜，祝各位端午安康。

要再次提醒各位啊，刚刚我们也是接到听众杨先生打来的求助电话，车牌号为湘 AU8717 的小车上现在目前搭载了一名头部摔伤的患者，从娄底赶往长沙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要进行急救，目前的车辆是刚刚下高速了，长沙交警呢将进行牵引加信号灯绿波放行，车辆进入长沙城区的行驶路线是云溪路、

0: 南二环、猴子石大桥，然后湘江大道、湘雅路。所以如果您遇到湘 AU8717 的小车，请主动让出一条绿色通道，感谢大家的爱心让行。
1: 轻轻地对你说，
0: 另外呢，最近科技圈呢有一股非常生猛的后浪，就在这两天，马斯克的 SpaceX 砸下了约合4000多亿人民币的天价，宣布收购一家 AI 编程初创公司。而这家掀翻硅谷的独角兽企业 CEO 今年才25岁，他11岁就开始在房间里自己写代码做手机游戏。而这届在 AI 时代开挂的超级个体身上都有一个极其强烈的共同点，就是爱折腾敢造物。那如今的人工智能已纳入中小学相关学习体系，提前接触动手实操，才能让孩子跟上时代步伐。各位家长，暑假是特别好的带孩子开眼界的时间，家里的娃如果喜欢机器人爱玩足球的千万别错过湖南省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营。4天课程，超过大半时间完全是上手实操，调试机器人组队对战踢球。而且这一次我们为孩子配备的是单台价值70000的专业人形机器人，每期严格限额50个名额，8岁以上就可以参加。早鸟特惠1880，不用跑远，就在长沙。报名方式，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回复足球，就可以了解课程详细内容来报名了。另外，端午小长假去哪玩呢？来长沙开福寺旁龙门里古街逛一逛，幸福红墙拍照超级出片，铃声一响好运降临，治愈系的开福文创店，清代建筑龙王宫龙门茶铺，一壶茶松弛感满满，还有非遗手工课，全家出游超级合适。即日起到8月31号，来龙门里参加集五福纳集运活动，还能解锁更多惊喜好礼，快和家人朋友即刻跃入龙门里，祝风调雨顺，迎吉祥安康。
2: 下班了吧，你的专属导航马上上线，好友好有趣，等你来相聚，专治不开心就怕听不够，出发。
3: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4: 发！
5: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点。
7: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9: 17点整，我们来刷新一下这会儿高速的通行情况。首先呢，要提醒大家，京港澳高速长潭段李家塘收费站附近以南1512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是因为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目前占用的是应急车道，请大家稍安勿躁，谨慎慢行。还有长指高速的长勺楼段花明楼收费站附近以东24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也是因为一辆客车发生了故障，目前呢也是占用了应急车道，同样也要提醒大家多多注意礼让通行。另外，我们刚刚接到了听众杨先生打来的求助电话，有一台车牌号是湘 AU8T17 的黑色小车，车牌呢是湘 AU8T17。这台黑色的小车上面搭载了一部头部摔伤的患者，目前啊是从娄底赶往省会长沙的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来进行急救。我们收到最新消息，目前车辆呢已经行驶到了长沙的猴子石大桥，长沙交警呢会开始进行牵引和信号灯的绿波放行。这台车的车牌湘 AU8T17，黑色的一台小轿车，驶入长沙城区的行驶路线是走云7路南二环，目前已经到了猴子石大桥，然后沿着湘江大道进入湘雅路。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了这台车，尾号是8T17，黑色的一台小轿车，我们再次提醒大家，也拜请大家让出一条绿色通道，感谢各位的爱心让行。

0: 福印小区8栋803的业主在9楼的公共露台上封堵了消防门。年前嘛，他把消防通道私自用砖封起来，门的宽度为85公分，然后上了门之后上了一个丝锁，彻底把我们的这个本单元的消防通道给堵塞了。我们这个单元的邻居也比较担心，所以我们多方投诉，然后他们也来过多次。区城管现场核实认定是违建的一个消防门的一个通道，要求他彻底恢复整个宽度，但是该业主到现在舒畅那个消防门没有全部复宽，只复了一部分的宽，就停工在这里。
1: 段女士说啊，这个事儿呢是从年前到现在几个月的时间了，执法人员呢也是多次下达了拆除的通知，但是违建的业主啊，每次呢都是拆了一半又停工，等于没人管了，又开始加建，问题拖到现在也没有彻底的解决。接到了段女士的求助之后，为民热线的记者把问题转办到了望城区城管局，工作人员核实情况之后，就给节目组打来电话回复说，段女士反映的情况属实，那下一步望城区城管将会加大执法力度。
2: 他那个地方前期我们因为他这个违建前期是由街镇来进行管控的，前期也都是街镇在处理。段女士到我办公室打来过一次，前段时间我们也到现场去了，去的时候是段女士在现场，接到的也都在现场，但是沟通了一个方案，目前可能执行过程中可能跟这个段女士的心理预期还是有一点点差距。我刚跟那个接到的这个执法大队的负责人也联系了，就我们会跟进这个整改的这个方案落地，然后刚刚我跟段女士也联系了，就是按照之前会商的这个方案来搞，我们会督促街道按照上次这个方案抓紧搞。
1: 如果呢您发现自己的身边啊有任何的安全隐患，同时可以直接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电话0731-96218-0键，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的社情民意这个板块，直接向节目组来反映问题，为民热线为您服务。继续来关注天气情况，湖南省气象台预计从明天开始，湘北湘中会进入雨水集中期，在端午假期当中啊，湘北和湘中局地是有暴雨到大暴雨。更多详细情况马上为大家连线湖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唐明辉老师，我们要请唐老师来给我们说一说最新的天气会商情况。唐老师您好。
3: 哎，您好。
1: 嗯，请您来给我们讲一讲最新的天气会商的情况。
3: 嗯，从我们最新的气象观测资料来看的话，我们考虑这个端午期间，特别是可能在这个18号前后，我省会进入今年湖南以来的第二轮雨水集中期，强降雨带在这个湖南的北部、中部摆动，并且这个落区高度重叠，累计雨量还是比较大的，局地可达5到600毫米，小时雨强最强可达100毫米左右。那么我们再具体看一下那个中考期间，也就是18号的话，我们还是考虑省内是大部分地区会有这种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这个张家界、常德、湘西州北部、岳阳北部、怀化北南部、永州南部以及常德会有暴雨，局地的这个大暴雨天气。那么中考的第二天，也就是19号，也正好是端午假期吧。我们考虑这个湘西、湘北有中到大雨，其中在中北部地区啊，还是考虑这个有暴雨天气。那么20号是中考的这个第三天是吧？那还是这个降水仍然是位于这个北部地区，仍然考虑有暴雨的降水的发生。21号也是假期的最后一天，还是在这个湘北仍然考虑有暴雨。总的来说啊，就是感觉给我们感觉，就是在这个中考以及这个端午假期，省内的这个降水啊，和历史同期相比而言，还是偏多的一个趋势。
1: 好的，谢谢唐老师的分析，非常感谢您。我们刚刚为大家连线的是湖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唐明辉老师，为各位关注的最新的天气会商情况。来刷新一下刚刚我们预报过的信息，因为听众杨先生给我们打来求助电话，说有一台车牌号是湘 AU8T17 的黑色小车，上面搭载了一位头部摔伤的患者，是从娄底赶往长沙的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来进行急救。最新的反馈，现在车辆已经行驶到了长沙湘江路的白沙路口，目前这台车已经行驶到了长沙湘江路的白沙路口，车牌号是湘 AU8T17， 长沙交警正在进行牵引，再加上

0: 信号灯的绿波放行，而这台车会沿着湘江路北上转湘雅路。我们再次提醒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您遇到了这台小轿车湘 AU8T17 黑色小车，请大家让出一条绿色通道，谢谢大家的爱心让行。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的收听，同时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2: 不负三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1: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2: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1: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城，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7: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8: 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2: 来薰衣草庄园闻一闻盛放的紫色。
8: 我们算好了时间，不早不晚，刚好踩进最浓的薰衣草香里。
2: 六月芒果旅行家带你三飞一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采解封的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8: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2: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8: 六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2: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8: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
9: 记忆力好不好这事儿，我觉得很悬。难道我属于那种记忆力天生就不好的？
10: 你这说法不对，哪有什么天生的？每个人通过科学方法都能够提升记忆。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11: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
10: 让孩子掌握高效记忆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0: 欢迎各位进入今天的好友好有趣。大家好，我是吴山。
1: 大家好，我是乐成。
0: 今天这个早上九点钟的时候，有多少朋友是一边开着会一边看梅西？
1: 偷偷看吧，
0: 对，
1: 摸鱼吧。
0: 三个球啊，朋友们！
1: 哎呀，多少人就关注着这个。
0: 虽然说这个容颜易老啊，但是宝刀不老。大家这会儿可以在微信后台回复关键词梅西。你就写这俩字儿，你总是写得清楚，对不对？
1: 那写得清楚，
0: 不是梅西湖那个梅西哈，是梅西球王梅西的梅西。
1: 这种差错也只能发生在湖南啊，
0: 对，
1: 其他地方一般不太会有。
0: 大家回复梅西这个关键词，我们今天找到了一张图片，这张图呢记录了这位球星从2006年到2026年整个人容貌的一个变化，
1: 20年的变化，
0: 二十年，
1: 二十年，
0: 河东到河西，
1: 哪里差？

0: 差了，
1: 哎
0: 啊，差哪儿了？
1: 没有什么差别。
0: 你可以啊，有吧？
1: 没有什么差别。
0: 我今天看那个脱口秀有差别吧？
1: 那你照照镜子看看你自己。哈，
0: 梅老板啊，大家看一下梅老板，来回复关键词梅西，看一下这20年他的长相变化。
1: 然后据说呢，今天后半夜啊1点多钟那会儿啊、嗯，哎呀，我们罗总要上台了。
0: 罗总，
1: 对 ，C 罗。
0: 哎呀，
1: 有朋友说现在呢，直接把这个压力给到了 C 罗。
0: 可以看他进几个球。
1: 那我们今天就是跟大家征集一下这个事儿，好不好？把你心目当中排名第一的夜宵摊子报给我们
0: 哦。
1: 从今天晚上开始，我们进行端午假期的组团挨个打卡尝鲜局儿，
0: 至少能吃3家。
1: 那至少嘞，
0: 是吧？3天嘛，至少吃3家。你再胆子大点，吃4家。
1: 从今天晚上开始
0: 吃，今天晚上就开始。
1: 对，嗯，因为今天晚上1点钟刚好看 C 罗，非常爽。
0: 哎，真的可以。
1: 这个时间节点也 OK，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非常靠谱的，并且呢好吃的夜宵摊子来陪着我们。
0: 好，一方面你可以回复关键词梅西，看一下这20年他容貌的变化；另外一方面，把你压箱底儿的那个心目当中排名第一的夜宵摊子告诉我们。我们来综合评测一下，
1: 我们一定要 number one 啊，就是你百吃不厌的那家夜宵店，
0: 一定是夜宵。
1: 下午5点钟开门就算，行不行？
0: 哎呦，还有时间要求，
1: 因为你能打包的吗？
0: 行，反正就夜宵你能去的了，好
1: 不好？对对对，大家回复关键词梅西，然后来看一看这位啊，应该算是第6次出征世界杯。
0: 我问一下，我们节目组唯一的女主持人，梅西和 C 罗谁长在你的心趴上？
1: 我都不行，
0: 都不行，颜值方面都不行吗？
1: 就是从个头来说吧，就稍微差了那么一丁丢。
0: 哎呦妈呀！
1: 对，
0: 这让大家对姐夫哥是非常的好奇啊。
1: 哎，来，让我把话说完。
0: 梅西、C 罗都看不上。
1: 大家回复关键词梅西，然后看一看这位啊，第6次出征世界杯，第200次为国出战，并且呢。上演了帽子戏法的球星，这20年的一个容貌的变化啊！
0: 哎呀，最后一嘚瑟了，真是不容易。
1: 然后压力给到了 C 罗，所以我们今天要开始征集大家心目当中的夜宵摊子。
0: 来吧，朋友们，说一说啊！因为对于长沙这好吃的地方实在太多了，
1: 对
0: 每个人的这个评价标准啊，它的维度体系都不太一样。但今天你只能说一家，
1: 行，
0: 就是现在朋友来或者你要跟家人聚会，你特别想吃的就那么一家店。
1: 我就是今天晚上看 C 罗，我去哪儿？看
0: 行，
1: 我去哪儿吃这个宵夜？
0: 行，
1: 就是千万提醒各位朋友啊，咱们最好打车去，就别开自己的车了。
0: 哎呀，那你这么说，是不是那个夜宵的地方还得播放世界杯的比赛画面？
1: 那没事了，用手机看咪咕不也是一样的？小红书也可以看。
0: 行行行，
1: 那个有一位姓蒋的朋友，你回复 C 罗啥也没有，好不好？你得回梅西。
0: 梅西，
1: 对，您先回梅西。
0: C 罗还没上场呢，
1: 压力给到他了啊。你先交出一个你自己心目当中的宝藏夜宵摊。
0: 我今天看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满脑子在想，
1: 是搜刮是吧？
0: 一般呢，就朋友来，我会带他们去北2楼
1: 哪儿啊？
0: 天心阁对面。
1: 好难停车吧？
0: 一般会现在还好了，因为桥下可以停。
1: 哦，
0: 一般来说是在那儿，
1: 是
0: 那儿，就是因为菜色多，菜色比较全，就是它既有地道的菜，又有烧烤，就啥啥都有。
1: 哦，
0: 但是你要说 number one， 我就觉得，哎呀，那还得斟酌一下子。
1: 我没说我心目当中的 number one 啊，我先说就是我周末的时候刚打卡了一家店，
0: 嗯，
1: 这家店呢在长沙呢是连锁的，
0: 嗯，
1: 叫强哥凉菜。
0: 哎呀妈呀，
1: 你知道？
0: 哎呀妈呀，我天天晚上点外卖就点他们家，他们家那个椒辣椒皮蛋可真好吃，可下饭了，我的妈。
1: 哎，
0: 他们家有点贵呀，我觉得。
1: 要不说是一家人的，是不是？
0: 那俩皮蛋30几块钱。
1: 然后我就开始琢磨，我说他们家那个糖醋白骨，我有一说一啊，不如长郡门口的好吃。然后我就想，我说我能不能突破一下，就是从端午假期这3天当中锻炼一下自己的这个手艺。
0: 干什么？要挑战他呀？
1: 我要挑战一下糖醋排骨。
0: 哦呦，那我倒是期待了。
1: 真的，我非常非常想把这道菜做成。
0: 但强哥凉菜它的品少，
1: 对，
0: 是不是没那么多选择？
1: 好，今天晚上啊1点钟，后半夜1点钟啊。咱们一块儿看 C 罗，所以呢，我们今天想请大家呢来说一说你心中的必须是排在第一名的夜宵摊子。
0: 哎，
1: 咱们从今天晚上开始呢就组团去打卡。
0: 要得啊！
1: 哎，刚才最新的这条消息我们也要汇报给各位。
0: 嗯，
1: 听众杨先生之前给我们打来求助电话，说他的这台车呢，车牌是湘 AU8T17 啊，黑色的这台小车上面搭载了一位头部摔伤的患者。
0: 没错，
1: 具体的路线是从娄底赶往长沙急救。
0: 嗯，那最新的反馈情况是，目前车辆已经顺利到达了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1: 嗯，
0: 感谢长沙交警的全程牵引，感谢信号灯的这个绿波放行，也感谢湖南交通频道，感谢大家对他的这个爱心让行。
1: 谢谢大家。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夏天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

0: 起来。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徐广高速的潭横西段白果收费站附近以北791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是因为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目前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谨慎慢行。
1: 这时间看不得，刚刚瞄了一眼啊，原来明天就是中考了，
0: 快吧！
1: 孩子们真的全力以赴，加油啊！
0: 明天我俩都请个假啊，我去监考，乐成去复考，
1: 是这样啊？考出好成绩，提醒所有的考生和家长，清淡饮食，保持好心态。湖南交通频道也倡议各位，经过考点附近的时候不要鸣笛，
0: 拜托拜托，
1: 不要摁喇叭，给孩子们一个安静的考试环境。青春也会给努力的他们响亮的回答。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程，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0: 端午三天假期马上就到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呢想要请大家来交出你心目当中啊排名第一的夜宵摊子。
1: 哎，
0: 端午假期的时候咱们一块儿去打个卡，包括今天晚上后半夜的1点钟、C 罗即将登场，所以这是万众瞩目的时刻，你还不出去撸个串跟朋友看个球？
1: 肯定的，这必须得去。
0: 哎，真是的。
1: 在我们广电附近能够点到的夜间的外卖，比方说大秦老板不在，在四方坪，再比方说曲记龙虾堂，是吧？
0: 曲记是 OK 的，是吧？
1: 对，也 OK 嘛，就也能点到。然后在我们新沙片区还有一个叫什么红仙阁，你吃过吗？
0: 没有。哎，
1: 红仙阁就是也能外卖点到，也是堂食，也不错的。像这种你晚上不想去排队，你想在家点外卖也行。
0: 朋友们如数家珍啊，咻咻咻，这一下子5、6个店出来了。
1: 哎，别的不太懂这玩意儿。
0: 哎，我问一下，周杰伦新专辑前三首歌是啥？
1: 哎呀妈，那谁管他呢？
0: 不用管是吧？
1: 那不用管，
0: 得知道曲记在河西有没有店是吧？
1: 哎，对。
0: 肉一说啊，我提供一家店，这应该算是我心中的 number one。
1: 哪个？
0: 在雨花区的雨花亭凯德广场的侧面，那个店的名字叫胖子开小灶。
1: 妈呀，
0: 老板是宁乡人，菜品特别的丰富，味道好，上下两层楼，服务也行，而且环境也行，价格也不贵。
1: 我听这意思不太像是那个夜宵吧，是不是那种？
0: 我感觉像是中午和晚上。
1: 对，湘菜是吧？
0: 对，
1: 不，宁乡
0: 湘菜馆子。
1: 对，就类似于那种苍蝇小馆的感觉是吧？
0: 是。
1: 但凯德广场的负一楼有一家特别好吃的。
0: 负一楼你都打卡过？
1: 我就是麻辣香锅。哎，我觉得那麻辣香锅的味儿可正了。
0: 凯德广场那么老远，8元你都能跑得过去啊。
1: 也曾经也混迹过河西片区。
0: 真的是可怕，我的天。
1: 真的可以，但是它不是夜宵啊。
0: 嗯，懂。我们今天想要请大家呢，把你心目当中啊排名第一的夜宵摊子，把这个店名和位置报给我们。端午假期咱们一块儿去打卡，包括从今天晚上开始就可以了。
1: 这个好吃的呢，咱长沙确实非常多。
0: 真的，
1: 很多朋友要来长沙玩，首先问的就是去哪儿吃。但是其实大家知道吗？这个全国呀，第一个放开栈道经营的地方是成都。
0: 哦，
1: 就是在成都合规的固定的摊点就有3.6万个。
0: 这么多呀，
1: 10万多人就靠这个摆摊灵活就业。
0: 嗯，
1: 咱长沙不知道这个数据是多少，但是我看到成都这个数据以后，那确实就早事儿，包括日间便民摊位，夜间那都是全天全覆盖的。
0: 你看啊，咱们长沙呢其实也完全不输，连续3年拿下了中国夜经济10强。夜间消费占到了全天的60%。光是芙蓉区的扬帆夜市大家非常熟悉啊，1000个摊位，
1: 对，
0: 日均客流应该是在4-5万左右，高峰期的话可以有10万人。
1: 那个你要说这个的话，那包括我们隔壁的四方坪夜市是不是啊？就是这个流量都非常之大。
0: 对，
1: 天心区光是这个街道的试点便民摊就有1200多个。
0: 哇，
1: 解决了2400多人的就业问题。刚刚我说的这个四方坪流动的上摊贩有大概300多个。傍晚烤串、热卤、糖油粑粑，
0: 可以了。
1: 我的妈呀，那香味儿啊！关键我前两天去的时候，我还发现那有一个店，叫油灯。
0: 油灯，
1: 其实在我们湖北恩施叫油仙儿，
0: 是什么东西？
1: 就很像，它就是一个油饼，里边塞的有土豆、有肉、有香葱，它就是一个油饼。但是我发现叫法不同，
0: 我不懂，没吃过这个。
1: 就往往这种夜市啊，它能够集合全国各地的美食美味。
0: 对对 对，
1: 我觉得这一点特别棒，
0: 确实。
1: 所以很多人都说，哎，走哪儿都有你们长沙臭豆腐，那味儿不一样，那名儿确实叫那名儿。
0: 木子发消息了，来，我推荐一个啊，四方坪夜市的叫何三旺口味虾，原来呢叫80一口香，还有朝阳的三毛烧烤店。这是我心目当中排名比较靠前的夜宵摊子，
1: 他完全踩中我一个雷区。
0: 哪里？
1: 当然这节目里就不方便说了，
0: 个人口味啊，朋友们。
1: 他刚刚提到的这几家店里头哈，有一家店我是踩过雷的。
0: 试吃了以后，
1: 不是在于吃的不好或者饮食不好，
0: 是
1: 一个鸡腿的故事。
0: 哦，
1: 就他给我多算了一个鸡腿，然后我让他退，他不给我退。
0: 那确实死无对证，怎么退呢？
1: 我再也不去他们家。
0: 你不可能说老板你来数骨头是吧？
1: 我就不说是哪家店了，反正他不给我退。
0: 好，这个奇迹说啊，来我推荐一下浏阳的，您都知识到浏阳去了呀，叫七星天香辣蟹
1: 哦，
0: 还有一个杯莫亭。
1: 杯莫亭我吃过，
0: 奶茶吗？
1: 那什么玩意儿，人烧烤介绍摊的。
0: 真的
1: 杯莫亭我吃过，
0: 这你都吃过？
1: 杯莫亭也很有名，因为看完那个天空剧院的烟花以后一般都去杯莫亭，所以但凡是星期六看完烟花回来的，哎呦那是在真是排队，那等不了、
0: 哦、你太过分了。
1: 杯莫亭还可以，
0: 我终于知道你的钱都花到哪儿了。
1: 都花在这
0: 啊。若一说啊，刚才我跟你们讲的胖子开小灶啊，营业到半夜两点，那球我也看不完呢，是不？
1: 加场加场或转场都行
0: 啊。然后另外提到了一个冬瓜山的丹丹热卤，味道不错、嗯、但是呢就是这个就餐的环境稍微挤了点儿。
1: 冬瓜山的冬瓜沙，
0: 冬瓜
1: 山的绿豆沙好喝，我
0: 是吗？
1: 对，曾经我们采访过一个阿姨就在那儿做绿豆沙。
0: 你是因为就是吃了咸的辣的腻了、啊、然后得来这一杯绿豆沙溜溜缝、
1: 哎、夏天不吃绿豆沙多遗憾呢、啊、我可太爱那玩意儿了、
0: 哎、来，然后我魏哥给我们俩点了个赞啊，他说哎呀真是有意思啊，一个捧根一个豆根，
1: 我们都是发自内心的，因为说到吃停不下来。
0: 我哥会写根，哎不错、啊、
1: 哎呦哎呦，
0: 哥您交出一个你自己心目当中的夜宵摊子的这个比较夯的一个摊位，
1: 我们置换一下。
0: 对对对、嗯、然后我们端午假期的时候组团去打卡。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30。
4: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5: 说到夜宵摊子，你说多少老板今年都已经开始这个摩拳擦掌，
6: 一个个的。
5: 对，我就是靠着世界杯这波流量，
6: 非常重要，
5: 把那个什么提灯都给我烤起来，烧鸟都给我穿起来。
6: 对，现场如果能够看球的话，那真的很有氛围。
5: 对对对，
6: 那跟在家里自己看，那跟完全不一样。
5: 而且到今天晚上这场比赛凌晨1点钟了吧，基本上天也凉快下来了，后半夜还算是比较舒服的，喝点小冰啤酒，一小串一撸，哎，第二天痛风了。
6: 你能不能说点好的？
5: 对不起，对不起。
6: 大家今天都可以来微信平台后台跟我们说说看啊，你心目当中最夯的那个夜宵摊，
5: 对，
6: 我们就要那一家，
5: 就 number one 啊。
6: 今天我们也不涉及到任何的广告啊，咱就是有一说一，
5: 纯公益宣传，
6: 好就好，坏就坏。
5: 来，柳丹说了，他说我给你们提供一个啊，理工大学云塘校区西门的夜市，有一个东北冷面锅包肉，
6: 妈呀，
5: 绝了！我跟你们讲，
6: 真的假的？我在长沙没有吃到好吃的锅包肉，有一说一。
5: 我问一下，谁家宵夜吃冷面锅包肉？
6: 全上大菜。
5: 这真的，我估计撑着晚上都睡不着，都哎，
6: 哎呦，挺好的。
5: 谢谢我丹啊，丹在这个云塘校区啊，
6: 那是不是挺远呢？
5: 我没去过，
6: 我也没去过。
5: 然后盘子说，哎，我只想到你们广电食堂去试下位，麻烦两位老师带我去呗。
6: 哎呀妈，这你
5: 可算了吧，
6: 你自己能够刷微信，
5: 我们都不去。
6: 我们真不去。
5: 我跟乐成自从那家店倒闭了以后，我们俩就不去了。
6: 不咋去了。
5: 对，然后呢 RO、哎、
6: 他说杜鹃路有一个岳阳烧烤很正宗，
5: 五强集团
6: 对面
5: 苏大强那个强
6: 叫啥名儿了，你得说说，
5: 就你搜五强集团吧，他应该是这个意思，就是给了一个导航的一个区域。
6: 长沙的烧烤太多了啊，百家百味的。
5: 我原来跟大家一直在推，就是新沙二区的那家烧烤。三个字啊，
6: 说嘛，这有啥的嘛？
5: 他的阴胡子了、嗯。然后他们家后来就是鸟枪换大炮，把旁边那家店给吃下来了。
6: 哎呦，这么整啊！
5: 原来他们家就是一个就相当于是一个那种切出来的一间小门店，
6: 明白？
5: 但是他旁边那家呢，就是做什么，是也有什么跳水鱼啊，也有小龙虾呀，然后也有烧烤。后来他把他们家那家店旁边那家大门脸给吃下来了。
6: 我的天哪，
5: 彻底不一样了。
6: 那现在生意如何呢？
5: 我后来只去了一回
6: 啊。
5: 我说心里话啊，
6: 变了，
5: 人是真欠儿哈。就是你原来让我坐在那个污水横流的地上吃烧烤，我会觉得哎呀这有味儿，但是是真香。
6: 香。
5: 然后现在环境变好了之后，味道不是那个味儿
6: 了。你看，
5: 真的
6: 你看，就是那样的。
5: 你说怎么办？
6: 柳丹说，保证我刚刚推荐的那个、是你们在长沙会吃到的最好吃的锅包肉，
5: 真的
6: 吗？超级推荐。
5: 等一下，我好久没有吃过锅包肉了啊！
6: 我在
5: 炸的酥脆的那个黄黄的啊。
6: 对，就是你在北方啊，吃锅包肉吃完以后，你觉得再回来以后就找不着。
5: 不一样。
6: 你看那夜市其实都有做锅包肉的，我都曾经尝试过，那是真不咋地。
5: 那是真没少吃。
6: 真不咋地。
5: 哎呦，
6: 铁锅炖大鹅也是，在长沙就没找到过好吃的。
5: 不行，我吃不了，就是
6: 不好吃，
5: 就感觉不是那个感觉。
6: 火锅说怀化的大三元烧烤和小板凳烧烤。我觉得挺夯，
5: 哥。首先，怀化我们俩就没法去，
6: 太远了。
5: 对。
6: 第二是我只知道湖三元，你那大三元，我现在。但是烧烤呢，确实各个地方不都说岳阳的很牛吗？
5: 对，
6: 对吧？岳阳的烧烤好吃吗？所以也有岳阳人来长沙开。
5: 哦、
6: 但你总觉得在岳阳当地吃的更好吃一点。
5: 对。
6: 因为去年搞香超的时候，我是有去过的。我是觉得，哎呦，那个还是不一样。
5: 来，朋友们啊，请交出你心目当中啊最棒的这家夜宵摊子。端午节的时候，我们一块去打卡。同时呢，从今天晚上开始刷卡也行。
6: 行。
5: 凌晨一点钟，这个 C 罗终于要上场了啊！千呼万唤始出来，哎，特别想他，想看他。
6: 如果呢，你不想出门，你说我就想在家里待着，我点好吃的外卖，或者在网上买一些好吃的小零食。
5: 哎，可以。
6: 金芒果商城，你也可以关注一下。
5: 就是家里面太太说你不许出去看球，你就在客厅看，把门给我关上，空调开上，你就在客厅看。
6: 其实那个也挺舒服的，我有一说一，是吧？你喝点小啤酒，搞点小龙虾。如果你之前在我们的商城买了那个圣龙的炸鸡，哎，现在也可以拿出来，就那个烤箱一烤，十五 分钟或者空气炸锅十分钟的事儿，特别香，
5: 太爽了。
6: 另外我们前两天说那粽子还有冰粽、
5: 哦、
6: 你说你那辣的油的咸的腻的都整上以后，你不来个冰粽降降温啊？
5: 哎，是真会吃、啊、
6: 该有的都得有，家里备上啊，金芒果商城直接搜索就能够找得到了。
5: 行，然后你给自己安排好了之后呢，记得啊给太太也下个单。
6: 嗯，
5: 赫莲娜绿宝瓶的三件套现在在商城当中最后一天了，因为618的活动马上开始了、哦、到6月21号啊、
6: 哦、
5: 最后几天了、
6: 嗯、
5: 我们到手的价格是615，
6: 对，
5: 可以吧朋友，
6: 原价是699，现在是88折，
5: 新肌水加精华加面霜正装全套的一个组合，
6: 有效期是到明年的9月份，蚂蚁可以溯源、
5: 嗯、
6: 放心可查，这是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
5: 对，太太如果说对你看球非常有这个不满的情绪，你把这个往他那桌上一摆，
6: 我就要说砸他，
5: 第二天真的花生米都给你炸出来了，两种口味，甜的咸的随你挑。哎，
6: 可以的，没问题，关键价格便宜啊，615，到明年的9月份、
5: 嗯、
6: 可以放心购了。另外呢就是这个和洞洞鞋，
5: 没错，
6: 卡洛驰的洞洞鞋，360度的一个全镂空，我们反复在讲，因为夏天有洞洞鞋确实很方便，
5: 对，
6: 你是不穿袜子穿袜子都能搭，
5: 我建议大家穿上袜子啊、就是、
6: 有时候会磨脚是不是、
5: 哎、对，确实。
6: 然后呢这个 DIY 的鞋花您可以自由搭配，所以它既有个性又有颜值，
5: 对，
6: 还好搭，目前139元起，
5: 嗯，
6: 大人小孩码数都是全的。为什么说是139起呢？因为涉及到小朋友可能会便宜点，大人的是179或200多，它涉及到不同的款式和鞋型。
5: 哦，但有一件事我要提醒大家，
6: 嗯、
5: 在6月21号之前下单的朋友，还能够给您随机来赠送鞋花。
6: 哦，
5: 后面的话我们就不能保证了哦。
6: 明白，
5: 好不好？这波羊毛不薅真的亏，因为这双鞋可以解决夏天出门所有的痛点。
6: 嗯，
5: 618的活动截止最后一周，这个时候也是年终囤货最好的时机，所以啊不管是大牌的美妆还是家居好物、
6: 嗯、
5: 潮牌服饰滋补养生，您进入到我们的商城来挑选就可以了，
6: 回复关键词金芒果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下单。
1: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3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4: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夏天蚊子真讨厌，
1: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4: 室内吸烟要不得，
1: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0: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轻盈体态过夏天。
7: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1: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4: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8: Nice。
4: 当足球遇上 AI， 这个盛夏将会被科技点燃。湖南。

0: 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重磅开营，配备单台价值7万元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乘10景实操，沉浸式体验，从机械构造到图形编程，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
1: 8至16岁是孩子们科创的黄金期，循序渐进，零基础也能轻松入门，能力晋级有机会参加全国白名单科创大赛，暑期早鸟特惠1880元，每期限额50人，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足球即可报名。
0: 用科技重塑未来，成就下一代顶尖科创少年。

0: 有很多网友数了一下，说六月份真是一个繁忙的月份。
1: 嗯，
0: 从六一儿童节开始过节，然后现在到月中了，还有端午节可以过。
1: 哎呦，那还真是，
0: 是吧？
1: 这个月比较精彩，事儿也比较多，
0: 嗯，
1: 也比较忙。
0: 对，
1: 但那恰恰是放暑假之前唯一可以忙中偷闲的这么一个月。
0: 我们家现在已经开始安排自己的暑期计划了。
1: 哦，
0: 因为给小朋友就是要提前订房间啊，订车票啊什么之类的，
1: 要开始折腾了。
0: 对，但是我确实缺少一个军师。
1: 哦，
0: 我就想琢磨琢磨这个，因为带小朋友国内我觉得比较靠谱。
1: 是，
0: 今天我要为大家连线芒果旅行家产品供应商游总。游总你好。
2: 哎，大家好，旅游搭子们好久不见。
0: 游总我问一下啊，就是在您的整个的出行的这个计划当中，比如说啊，全家出行在暑期，您给大家推荐哪些地方，咱们芒果旅行家现在已经有的一些线路？
2: 啊，这个时节其实挺那个的，因为最近出行的这个咱们讲啊，就是毕业行啊，毕业季都拖得比较厉害。之前三四五月份都是可能中老年人多，现在大部分都是两个带两个，一个带两个，然后主要是去我们的这个新疆为主啊。目前来讲新疆的这个流量是最大的，
0: 哦，
2: 就往新疆的这个机票火车票就每天都在涨。
0: 嗯
1: 嗯
2: 啊，对，所以说我们的这个这么多年，其实六年来在咱们的湖南交通电台，其实都是主推的，就是新疆。
0: 嗯，
2: 然后每年的新疆，我们可能最美的季节，其实那还是六月份能分神的季节，就是六月份的这个伊犁的这个几大草原，那拉提包括那个咱们的这个赛里木湖，这个主要的几个景点，而且我们在这几个大景点都是游玩时间都是超过8个小时的。
0: 嗯。
2: 啊，所以说我们都是属于深度游，再加上大家都知道现在的新疆就有比如现在的欧洲一样，其实它的景区之间就像欧洲一样比较远嘛，
0: 对，
2: 我们在不仅是在长沙用我们的湖南航去飞到咱们的吐鲁番，
0: 嗯，
2: 而且我们还是用我们自己湖南人的自己的航空公司到吐鲁番以后，我们第二天会飞到咱们的伊宁啊，直接搭到核心景区，要不然用汽车拉的话要7-8个小时，
0: 那很累啊，坐这种长途大巴车。
2: 对，节约了大概有1700公里路，就单程。
0: 哦，好，
2: 回程我们就独库路，那就很快了，那就相当于就是7-8个小时就穿越独库。
0: 嗯，
2: 啊，基本上就是一个两个核心景点，一个是拉拉提和赛里木湖，然后途中的一些小蜜那个一些小众景点。
0: 嗯，
2: 啊。
0: 今天已经到17号了，咱们六月份还剩哪几个班期是可以选择的呢？
2: 六月份仅限一班，6月26号，
0: 嗯，
2: 而且只有昨天是出的是8个位置吧，应该今天还有4个位置。
0: 哦，那问一下，现在大家报名的话，还有相关的一些优惠和折扣吗？
2: 嗯，我们有一些拼团活动，
0: 嗯，
2: 这个可以在咱们的输入关键词到我们的这个社群里面去跟我们客服交流，我们有一个拼团，可能就是有一个很就是两个人出行，是优惠了多少钱？优惠200，打个比方，我们4个人出行可能是。

0: 优惠300啊，我具体的咱们得去输入关键词进我们的社群才知道。
1: 好，关键词是
0: 拿到这个优惠。
1: 关键词是新疆啊，朋友们啊，统一一个关键词新疆作为我们入群的入口，直接在微信后台回复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
0: 嗯，对，而且我们7月份的班期和8月份的班期也出来了，就是7月份也出来了。其实我们7月份的价格是越来越高，就是有点类似于咱们的这个暑期，大家都知道都放假，第一个啊，然后现在临近中考了，对吧？大家也有一些中考的一些毕业季的活动，而且现在的机票是夸夸夸在往上涨。
1: 嗯，
0: 啊，对，然后前段时间高考也过了，所以说现在小孩子的出行率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做了一些亲子游的活动也在里面，所以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的7月份的一些班期，还有亲子游的一些活动。
1: 嗯，好，
0: 大家先去我们的社群里面，可以找我们的客服索要这个攻略也好。主要我们的这些一些资料，包括酒店啊，包括咱们的车啊，包括咱们的一些赠送项目啊，包括拼团的活动，在我们的社群里面是应有尽有。
1: 好嘞，回复新疆啊，朋友们啊，直接回复新疆这个关键词，扫描弹出的二维码就可以直接进入群聊当中，然后您找小助理先问相关的一些活动和一些情况，还有班期就可以了。
2: 嗯。
1: 尤总，
0: 您
1: 能不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大学生还有马上啊明天开始中考，考试结束之后就是一个毕业季的一个旅行季了，有没有哪些好的推荐？
0: 其实我们每年的每一个月的暑期的推荐的目的地其实还挺多的，像目前可能最比较火的就是那个生命树的那个咱们丝路线，丝路甘青啊，有咱们的战地甘南啊，都是属于最近比较火的，还有我们的潮汕，那个什么情书我都忘了，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
0: 对，所以说我们也启动了这条线，就是舞动的潮汕这个点，我们也在推，然后大致就是比较热，就是目前比较热门的一些方向吧，就是都是有的，可以进我们的这个社群去找我们的这个客服啊，果果和这个小妹他们去看我们的这个产品和线路，还有价格。还有我们的芒果旅行家 Go 这个小程序商城啊，直接可以下单的啊，对，我们有一个小程序，有赞商城的小程序。
1: 好，近期回到咱们长沙的这些客人有没有好的反馈给您的，他们从新疆回来的客人？
0: 现在就有啊，
1: 嗯，
0: 就是我们最近期的这个档期，现在我们就是21号有一个班期过去了的，现在还在社群里面有互动啊，
1: 嗯，
0: 啊，就是拍照，我们不是有那个中国地理杂志的那个摄影师张丽，还有王小贤，都是我们专属的这个中国地理杂志签约的摄影师，帮我们拍了很多视频啊，现在更多的是视频更多一点啊，以前是照片是吧？我们有精修的照片，而且是全送的。
1: 我们请到的是中国地理这杂志的摄影师，
0: 摄影师，
1: 天哪，
2: 你以为
1: 我
2: 是吧，
1: 我以为就是我们芒果旅行家的这个，我这个规格应该算是比较高级了，
2: 高、
0: 对，这个可以在网上搜的，还加上我们咱们那个周静，现在应该已经到了那个独库公路了，现在在走的途中、他们现在每天都有更新我们的现在的状况。
1: 哦，好，我们想要看相关的一些情况也是入群里面找客服要就可以看得到，对不对？
0: 对的对的对的，我们你看我们10号3号还有7号，这都是我们的交通电台的团期啊，都在走的，包括12号都在走的、现在在走的。
2: 嗯，
1: 好的好的
0: 啊，像四个团期都在，现在目前都在路上，就是我们都去有分的地方嘛。
1: 嗯，确实是这样的。
0: 嗯，
1: 行，
2: 谢谢尤总，
1: 非常非常感谢您、谢谢我们有相关的一些情况，比如说还有近期的一些班期安排或者优惠活动，也希望您第一时间跟我们通个气儿啊。
0: 有，我们大把的这个方向和这个目的地都做了充足的准备。
1: 好的好的，谢谢尤总，非常感谢，
2: 谢谢尤总。
1: 好，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呢，是回复新疆这个关键词，就你写这两个字儿就行了啊，然后就会弹出进群的一些相关情况。
2: 如果大家不是很想去新疆，想去其他的地方，也可以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然后向我们的导游提出您个人的需求，
1: 对，
2: 我们定制小团都是没问题的。
1: 对，你像尤总刚刚讲了，就是哪儿热我们往哪儿去，但是请你放心、我们肯定是把前期的工作都做好了，才给大家推出相关的一些产品，
2: 并且6、7月份本来也是旅游的旺季，
1: 是，
2: 所以这个价格呢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是想要在这个月出行的话，就没必要等到下个月了啊，抓紧时间。
1: 包括呢，像全家人出行啊，订酒店、订机票，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 直接回复新疆这个关键词扫码进群。你也可以先问一问客服，
2: 嗯，
1: 你说果果请问一下

0: 那我在你们这儿订酒店机票有没有一些什么优惠了？
1: 哎，这个反正是比价嘛，
0: 对
1: 吧？哪个价格低你就选择谁嘛，很简单的事儿。
0: 你就把我们芒果旅行家当成你的旅行专属 AI 就可以了，是不是？
1: 哎呦 ，Mr. L 说7月、8月新疆的团，
0: 哪位去？
1: 哪位主持人带队去啊？已经给这个父母孩子报名了。
0: 那必然是我们乐成老师啊！
1: 嗯，
0: 肯定是。
1: 不是吧？
0: 你看我们国局回复的说，谁去还没定呢，大概率是还没定呢。
1: 哦，他已经问了好几次了，是吧？
0: 对对对对，
1: 早上晚上都在问。
0: 哦，
1: 我们一旦决定了，马上在节目里说。
0: 哎，这事儿我定了，这什么大事儿？我拍板了，就乐城去。你满意吗？满意不要说话。
2: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3: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2: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0%。
3: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2: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3: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2: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4: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100万豪礼重磅免单。
2: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5: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有趣。
1: 我说了吧，这事儿我就能定。
2: 你定？
1: 明腾说了，哎，乐成带队啊，那个去新疆那路上，每一天是不是都会有每日一歌喽？
3: 每天一歌，
1: 一样的三。
3: 他说出了跟国局说出了一样的话。
1: 什么话？
3: 国总曾经跟我们讲过，
1: 说啥？
3: 说那个乐成啊，你下次再带队的时候啊，你就整理一个歌单。然后我们发给所有的那个旅行团的朋友，我说那万一这歌单发了大家不去了怎么办呢？他真的说过这话，
1: 听起来好惨。
3: 怎么天天在大巴车上唱歌，是这意思是吧？
1: 就是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我在马王堆吃海鲜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个人拿着一个歌单进来，就说美女你好，10块钱唱一首。你懂吗？
3: 抱个吉他是吧？
1: 对，自弹自唱。
3: 哎呀妈呀，
1: 问题是我们乐成不会弹的，你看看
3: 弹不了一点。
1: 然后李先生就说了，哎呀，这个晚高峰的老师谁去我都开心，
3: 哎，
1: 就重点是乐成老师了。
3: 这话少说啊，我们这到时候早上那一位看见以后，他真会动心的，我跟你讲。
1: 我跟他回复了，我说我推荐乐成，你想谁去？他说谁去我都开心。谢谢您对我们的信任啊，一定照顾得妥妥当当的。7月8号新疆的团期，人家给父母和孩子报的名，
3: 哎，报的还是挺早的耶。
1: 那你真的是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可以放肆在家里面喝酒看球了啊。
3: 那是的了，父母孩子都去了。
1: 那我们约个局吧，让乐成去照顾他们。哎，盘哥说了，哎。
3: 啊，盘哥说，哎，乐成要唱歌，唱歌可以，但是要克制哦。
1: 什么意思啊？
3: 就是少唱，能不唱就不唱。
1: 这话听起来像骂人。你到底是爱他还是想毁了他？
3: 哎呀，天老爷呀！
1: 然后我说6月份是不是满满当当？
3: 肯定的
1: 呀。咱们算啊，儿童节、端午节，
3: 嗯，
1: 还有大家关注的中高考、毕业季，全都扎堆在这个6月当中。但是呢，非常热闹的日子里面啊，大家别漏掉一个特别重要的节日，
3: 哎，
1: 父亲节。
3: 本周日，
1: 嗯，
3: 目前咱们国家60周岁以上的网民网购使用率是高达69.8%。
1: 你这意思就是咱爹会网购，不需要你买礼物是吧？
3: 银发族是跨越了这个门槛，就说明他们越来越多有这个需求了。
1: 没错，
3: 并且国家税务总局增值税发票数据还印证了这个热度。
1: 嗯，
3: 上半年啊，老年的营养保健品，包括助行助听的产品，这个销售
1: 啥东西
3: 收入，
1: 看看
3: 助行助听，帮助你行走，
1: 哦，
3: 帮助你听东西，听力，
1: 哦，助听器之类的，
3: 都分别增长了30%多。

0: 多，
1: 嗯，
0: 并且智能的可穿戴设备的销售飙涨32.6%。
1: 你像这个现在还是618的这个活动期间啊，京东当时呢在618刚开始的时候，自动呼吸机、血糖仪这些医疗器械的品类，它的增长也超过了100%。
0: 哎，
1: 然后你像老年人还下了一些什么样的订单呢？就是像护士到家失能照护的一些服务订单，也是同比在增长。
0: 就确认他们确实有这个需求，同时关于银发族的这个消费能力也在提升、
1: 嗯。那确实。
0: 然后大家对于这一块的关注也比较多。你像美妆品类当中的抗衰、修复、舒敏，
1: 哎，
0: 这都是他们的需要。另外，55到65岁新银发族群的消费同比还有所增长。
1: 没错。
0: 所以啊，就大家可以在这段时间可能也在想，哎呀，是不是给家里那是吧？这老头儿啊，
1: 说谁是老头儿，这话真难听。
0: 是是，
1: 哎呦，
0: 给准备点什么小礼物，
1: 那必须得表示。
0: 嗯，
1: 所以我们真的要特别感谢啊，这是我们的好朋友，也是中老年朋友的贴心衣橱京丰中老年用品的大力支持。京是北京的京，枫是枫叶红了的那个枫。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回复这个关键词，然后您就可以看到他们的所有的这个连锁门店的地址。
0: 嗯，
1: 专业经营24年，在长沙呀、衡阳啊、岳阳啊、湘潭、娄底、怀化这些地方都有多家的连锁店，总店呢是在侯家塘，
0: 嗯，
1: 特别特别的方便，而且门脸特别的亮堂，特别大，
0: 嗯，
1: 服务热线是400-993-2988，欢迎大家到店选购。
0: 您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京丰来看到所有的门店信息，
1: 嗯，
0: 哪个离您近你就去哪个，
1: 可以，
0: 并且凭借我们后台的中奖信息，你到店还可以任意购物，并且加赠精美的礼品一份。
1: 那我要是没中你们的奖，我到店里面去买东西，能不能送一份精美礼品？
0: 你跟他说嘛，你我听了交通频道来的，你不送我这个礼，我就不买你的东西了。
1: 别这样，
0: 他还敢不送？
1: 哎，
0: 是不是？你就要挟，你就威胁他嘛。
1: 我们今天呢，依然会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派发2张券。首先啊，是这个端午，大家必须要互相祝福彼此身体安康。
0: 嗯、
1: 然后又是父亲节这样的一个感恩的一个时间，所以大家可以发送真实姓名、电话号码，再加上您想对谁说一句感恩的话、
0: 嗯、
1: 直接发送文字消息到官方微信平台。
0: 我们要抽选2位幸运的朋友，每人送出1张300元的京丰中老年用品现金券。
1: 对，
0: 这个现金券如果你满了300，多余的是您自己补，
1: 嗯，
0: 不满300的话
1: 我们
0: 也
1: 不
0: 退，
1: 也
0: 不
1: 退
0: 啊，它就是一个300元的消费券。
1: 对，你像我们刚刚跟大家聊说这个银发族的网购啊，它慢慢的呢从生存型，就是我那个我先把肚子填饱，
0: 嗯，
1: 哎，先把这个衣服穿明白，
0: 嗯，
1: 然后慢慢的向品质型，就是我得穿得漂亮，
0: 嗯，
1: 我得悦己，让我自个儿高兴。所以端午假期的时候，我们也建议大家啊，带着爸爸或者带着妈妈到这个实体店去挑件新衣服，就像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带着你到商场去买衣服一样。
0: 你看他那时候买件衣服都到不了300，是不是？
1: 哎，那会儿太开心了，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才能到实体店去买衣服，
0: 是吧？
1: 嗯，
0: 我最近看主角我就发现了，就那个年代买衣服都是在那专门有的那个所谓友谊商店、
1: 百货大楼，
0: 对，然后就在里头这么挑着，然后挂了那么几件、
1: 嗯、
0: 你看现在侯家堂那店、金丰的店多大呀，
1: 真是
0: 随便逛随便买。
1: 大家在微信后台直接留言啊，加上真实姓名和电话号码、
0: 嗯、
1: 再来说一说您想对谁说一说感恩的话，或者您分享一个跟爸爸的暖心小故事都可以，我们会抽2位朋友，每人送出1张300元的京丰中老年用品的现金券，谢谢各位的支持。

0: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点。
4: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晚间的6点整，路面情况，我们马上连线到记者洪伟，一起来了解一下。洪伟哥好。
7: 哎，刘成你好，大家下班路上好。此刻来看呢，省会长沙的整体的交通状况还是比较正常的啊。车多路段呢，集中在了过河通道，比如猴子石桥、湘湖路桥的双向。另外呢，现在的南二环、东二环，现在由西往东以及由南往北方向啊，在高桥、立交桥这里，现在呢形成了一个堵点，目前的压力较大啊。南二环由西往东，从菊园到亚塘村，然后呢，东二环从亚塘村到高桥这一段的南往北啊，现在我连起来了啊。如果赶时间呢，提前避开这一段。刚刚呢，在经过这个位置的时候，也看到了有交警啊，在路口呢进行这个值守。赶时间，请提前避开南东二环这一段。另外呢，要看到啊，现在的最新的管制信息，目前收到呢，西二环线现在路西峪桥北往南，从辅道进入主道，正在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啊。这个管制的时间呢，不会持续很长，因为主要是为了要削减西二环主道的一个交通压力。除此之外呢，像银盆岭桥东啊、东南和东北匝道的管制，包括万家丽高架各个入口的管制呢，此刻还在持续进行当中，这是常态管制啊，也请您特别留心。全省的高速公路方面呢，目前整体是通行正常的，大家可以放心的上高速通行。当然，我们也收到气象预报啊，从今天晚上开始呢，长沙可能会有这个降雨，并且雨势还会比较大，所以也是请大家提前做好相关的准备。这里是高峰连线，我们6点半再见。
6: 好嘞，谢谢洪伟哥的提醒。补充一个地方，杭瑞高速吉槐段双河隧道内1245公里处西往东，目前我们看到有一辆货车爆胎，占用的是超车道，交警路。

坎，目前都已经在处理了，大家注意谨慎慢行。这是双河隧道内1245公里处西往东的方向。在这个时代啊，大家平时开车的时候呢，一方面是会听湖南交通广播，另外呢

0: 一下最前沿的 AI 科技，这个必要性真的要给10分。过去我们家长都看重卷面分数，但当下我们谈到未来的时候，那个核心竞争力啊已经变了，它转变成为了运用智能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 AI 研学正好就打通了课堂知识和现实应用，让孩子能够明白书本里的那些数理化知识啊，它能够落地，它能够变成实实在在的生活技术。不出远门，就在长沙，让孩子知道用人形机器人踢足球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4天沉浸式的实操，60%时间是动手调试编程，单台价值70000元的人形机器人每期就收50个孩子。我们也希望孩子们可以在这样的夏令营当中提前了解真实的世界，他们未来要面对的世界到底是如何运转的，到底长什么样，而未来的世界肯定绕不开 AI。 8岁以上的小朋友就可以参加了。目前呢，我们的早鸟特惠依然是1880的价格，一共是4天的时间。报名方式很简单，您直接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足球，回复关键词足球就可以了解详情。
1: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0: 欢迎关注本档热点，首先一起来关注到星级财讯榜。
1: 从纷繁复杂的现象看趋势，
2: 车厢经济学星级财讯榜，帮您找到投资的大方向。财讯榜5颗星。
3: 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1到5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在今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观察消费不仅要看商品消费，还要关注服务消费。随着我国发展阶段的变化，消费场景日益丰富，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日益成为消费增长的重要力量，服务零售额成为观察消费发展的重要指标。
2: 财讯榜4颗星。
3: 关注港股南下资金的动向，昨天南下资金净买入34亿。值得注意的是，阿里持续被净卖出。另一方面，建滔集层板、建滔集团两只 AI 硬件股被抢筹，合计净买入30亿。如果一定要做港股，就专注 AI 算力硬件端，硬件切软件不会那么顺畅，也没有那么快。那么上面提到的两只被南下资金持续净买入的，就是 PCB 原材料富铜板龙头股。
2: 财讯榜3颗星。
3: 美股画风突变，周三美股科技股遭遇大幅抛售，芯片、光通信概念股全线跳水，费城半导体指数大跌超5%，纳指跌超1%，而防御性的板块全面走强，道指呢再度创出历史新高。美东时间周三，北京时间周四凌晨，将迎来美联储利率决议以及美联储新任主席凯文沃什的首场新闻发布会，这或许也是市场资金抛售高位科技股转入防御板块的原因之一。也就是说，如果沃什表态友好的话，那么芯片股和光通信股大概率会继续奏乐，继续舞。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
0: 继续来关注其他消息。省会长沙橘子洲沙滩公园公共区域即将进行提质改造，项目建设内容是涵盖了建筑改造、室外园林景观优化以及沙滩区域的提质升级等多个方面。完工之后，将会有效地提升景区北部游览体验和配套服务的承载能力，优化景区整体的功能布局，延长游客的停留时长，激活区域文旅消费潜力。今天2026陆家嘴论坛正式开幕，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会上表示，新国九条发布2年多来，社保、保险等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增长了85%，净买入 A 股1.3万亿元。吴清表示，主动地去拥抱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持续增强资本市场制度的包容性、适应性，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5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布局和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领域的硬科技企业上市，有序推进深化创业板改革，加大对新型消费和现代服务业的支持力度。

0: 今天，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成员、副总经理袁光宇受贿案，对被告人袁光宇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追缴在案的袁光宇受贿所得财产及孳息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湖南高速 ETC 客服中心温馨提醒，办理 ETC 的时候，建议您通过官方渠道获取准确信息，享受服务。线上办理渠道，小程序搜索湖南高速 ETC 或公众号搜索湖南高速公路 ETC。 线下办理渠道，搜索湖南高速 ETC 微信小程序，首页点击附近网点，查看最近的客服网点，并前往办理。三、关注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 ETC 轻松办理相关业务，办 ETC 请认准湖南高速 ETC 官方渠道。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2: 不负3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1: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2: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1: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程，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3: 记忆力好不好这事儿，我觉得很悬。难道我属于那种记忆力天生就不好的？
4: 你这说法不对，哪有什么天生的？每个人通过科学方法都能够提升记忆。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1: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
4: 让孩子掌握高效记忆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5: 大家有没有一种感受啊，就是每次听到一个重点信息的时候，脑海当中呢还反复印证了一下，哎，是回复哪个关键词来着？回复英语。好，等到下一个红灯准备回复关键词的时候，又问自己一遍，刚才是说回复哪个关键词来着？哎，是什么啊？英语。对，你看怎么办？我们现在这个记忆力呢就是这样的，这个能不能遗传可千万别遗传给孩子。我们在本周呢也会为大家啊持续带来最强大脑的英语特训营，目的呢只有一个，就是希望能够让孩子们掌握正确的记忆方法，并且一学就会，拿来就用。现在要为大家连线就是我们的营训主讲老师，同时也是世界记忆大师安燕维老师。安老师您好。
6: 主持人你好。
5: 你好你好，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6: 各位湖南广播人民电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世界记忆大师，同时也是超级英语单词的主讲人安燕维。
5: 嗯，安老师您现在是在哪个城市？
6: 我最近是在广东这边出差。
5: 哦，在广东。然后我们是跟您约好了整个暑期的营期是由您来进行主讲对吗？
6: 啊，是的，没错。
5: 哦，然后本周六我们的线下公开课还是由刘丹老师来给孩子们和家长更多这种入门的这样的一个引导。
6: 是的，这周由我们的世界记忆大师刘丹老师给大家进行一个入门的体验的单词的一个初讲课。
5: 嗯，那我想问一下您，其实也是很多家长问了我们这样的问题，就是我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参加你们的线下免费的这堂体验课，对我孩子英语学习会有哪些具体的帮助？那您有没有听刘丹老师或者说您自己也接触过一些家长，他们的反馈是什么样的呢？
6: 嗯，其实是这样的，您来到线下，也就是来到我们的这个体验课上的话，其实就会有一个非常立竿见影的一个效果。就说即使您之前英语成绩哪怕不管是多少分，60分、80分，或者说其他分数也无所谓，你就只要来到我们的体验课，你就可以做到10分钟就可以熟记30多个陌生的英语单词。
5: 嗯，
6: 这也是可以达到的一个效果。
5: 嗯，

0: 那我们可想而知，孩子10分钟都能够记住30多个陌生单词，他的学习兴趣一下就不会被拉得很高。
1: 确实，就孩子会有自信了。
0: 是的，他就从可能之前对英语单词的畏惧、害怕，甚至有的同学都可能对由于英语这个学科产生了厌学的一些情绪。那由此，我们先给孩子一种就是说建立自信的一个能力，让他相信自己也可以做到。
1: 家长呢？家长对您就是有没有一些很好的一些反馈呢？
0: 家长的话，就是也会跟着我们孩子一起来到我们的体验课吧。首先，他第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就是，他可以看到孩子的一个变化，因为他自己知道孩子的一个成绩，还有平时记忆英语单词的一个情况，他当时就可以直观的看到孩子全部能够记住这么多陌生的英语单词，并且家长可以在现场进行对孩子进行一个默写或者随机的抽背，我们基本上都可以做到零失误的一个程度。
1: 也就是说，家长是亲眼所见的，现场就能够见证，而且家长可以自己亲身去进行一个检测和测试，就是这个意思。
0: 是的，没错。
1: 好，我还想问一下您，就是您教授的这个单词速记的方法和传统的学习方法，比如说咱们就会说死记硬背，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您能举例子来给我们说明吗？
0: 其实单词速记的这种方法呢，和传统的方法最核心的差异，其实就是我们使用到的是一个脑科学的用脑的逻辑和一整套全新的最强大脑的方法体系。那比如说，像我们平时传统的记忆方法、记忆单词，就像你刚刚说的，比如说死记硬背，但死记硬背落实到具体的点上，可能就是反复的抄写、反复的朗读，或者说反复的背诵。那这个呢，是作为我们没有被开发过的脑力、天生的传统记忆的脑力去学。从脑科学的角度上来说，其实在这整个过程，它仅仅调用的是我们单一的视觉词形的一个脑区。那我们通过这样机械的输入一些英语单词的一个字母，它只是属于一个浅层次的一个记忆。那我们都知道，长期使用这种方法，孩子又学了又记不住，记了又会忘，他会陷入到一个恶性的一个循环里面，甚至慢慢的滋生了一个厌学的一个情绪。那我们怎么改变这种情况？也就是说，我们的单词英语的体系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的这套英语单词体系，我相信很多的家长朋友们或许都看过《最强大脑》。哦，但是其实我们不知道，其实像《最强大脑》里面的选手呢，他使用的这套方法体系，它就来自于世界记忆大师的记忆方法体系。我们就是将世界记忆大师和最强大脑的记忆逻辑抽离出来，从底层改变了单词记忆的输入的模式。我们把抽象的一些枯燥的英语单词，就转化成我们大脑更容易接受的，也孩子们更喜爱的一些，比如说具象的一些图像、编码、形象。然后再加入融入一些生动有趣的一些故事场景，那整个过程中，它不仅贴合了一个脑科学，而且完全不用死记硬背，记忆效率也会变得更高，记忆的留存的时间也会更久。
1: 我想问一下老师，就是在您所有教过的孩子当中，您接触过的学员当中，有没有一些先后变化非常之大的一些孩子？
0: 这个太多了。因为从我教学十几年的经验上来说的话，就是我也会讲体验课，我也会开这样，每年基本上会有几百场的这样一个营训。那当然也加了很多家长的一个微信，也时刻在保持联系。包括孩子们最初来之前他的一个学习成绩的一个预测，我现在印象最深刻的话，就是我当时记得长郡外国语小学的这个邓同学，他当时的话就是，之前也就是死记硬背，然后他非常的痛苦，但是没有方法。他也是就是来到了我们线下体验课以后，体验来了以后觉得非常好，家长也觉得非常好，然后就入营。入了营了以后，当时第一期的营训他就记住了563个单词。
1: 第一期的
0: 同
1: 营
0: 时，
1: 训，5天4晚的时间。
0: 是的，他5天4晚的时间就记住了563个这个英语单词，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因为每个孩子的能力不一样。但是在5天4晚里面，其实我们可以就说最低都可以保证孩子们可以记完一学期的英语单词，那上不封顶嘛。可以根据他的这个能力，然后方法运用熟练了以后，他会记得更多。
2: 熟能生巧就这么来的啊。
1: 问一下老师，这个方法能够

0: 其他的学科当中也能够平行的去运用到吗？
1: 您这个问题非常的好啊，因为是这样，可能就是很多家长朋友们就学了以后，可能就说，哎，那这个记英语单词的方法我也听过不少，或者说这个方法是不是只能运用英语单词？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的这套方法体系呢，它是最强大脑的一个，重新重塑我们大脑的输入输出的一个全新的一个记忆思维的一个逻辑。它主要教的是孩子们的，比如说，拆单词的能力、编单词的能力、构建场景的能力、输出单词的能力。它通过四大能力，它训练的是我们的一种学习能力。我们把这套能力赋予给孩子们以后，孩子们不仅可以记单词，同样的，他可以用这种方法运用到他的语文里面的文言文、古诗词，包括背诵历史的事件和时间的记忆，历史的大题、政治的晦涩难懂的定义等等一系列，它是一个能力，所以这种能力它是一个可迁移的跨学科的一个能力。
2: 我觉得这个很好，就是我们学的是一个方法，是一个能
0: 对，
2: 力，而我可以应用到多个场景、多个学科，甚至说它有一呼百应的效果。就是当我这个把这个能力完全掌握之后，可能能够有诸多渠道和反馈，都能够有一个很好的表现。我们也特别感谢安老师今天跟我们的连线，跟我们的介绍。大家这会儿啊是可以回复关键词英语的，虽然说我们是以这个单词为切入点，但其实可以迁移到其他学科，大家可以来报名，因为我们在本周末还有线下免费的试听课。
0: 对，再次感谢安老师，非常感谢您，谢谢，也希望能够在暑期的迎训当中有幸去听您讲课，谢谢安老师，拜拜，谢谢，
2: 谢谢。
1: 拜。
2: 安老师刚刚说这个像个小工厂一样，
0: 是
2: 就孩子本身呢，你是可以一个人一个人的搬这个砖，现在呢，我们给你架一套设备，哎，你就可以让这个流水线动起来。其实是能够有着就是事半功倍的效果啊。
0: 我昨天还听刘丹老师讲了一件事儿，他说上个星期有咱们交通频道的粉丝专程是从永州坐高铁
2: 哎呦，
0: 到长沙来参加单词速记的亲子体验课，给他的孩子报名了暑期的特训营。因为他是永州嘛，就
2: 对，
0: 训练营刚好又是在整个暑期当中，孩子可以全程，你就不用管吃，不用管住，也不用管学习。他就你想想，这是家长给孩子在确实是用心的铺这样的一条路。
2: 那可真是了，就你说时间、精力、钱那都小事儿，关键还得有用，它得
0: 真的，
2: 起效果，
0: 没错。
2: 钱得花得值。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英语啊，为什么我们要搞这个线下的免费试听课？原因就在这儿，就您可以来看看，看完以后再做决定就行啊。回复关键词英语就可以报名了。
0: 没错，回复关键词英语，填写相关的一些报名信息，我们的客服就会跟您取得联系。
3: 618来了！
4: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金蒙古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 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哎，每次扯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金芒果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折，到手才1300多，
3: 太划算了。
4: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抓紧抢。
5: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6: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100万好礼，重磅免单！
5: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7: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0: 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哦，来征集大家心中排行在最前位的夜宵摊子。
1: 嗯，
0: 目的只有一个，今天后半夜去看 C 罗的比赛，
1: 就这么简单。
0: 端午三天假期，我可以组团。

0: 玩去打卡，
1: 晚上可以看比赛或上午看比赛，
0: 嗯，
1: 下午该逛的还是要逛，是吧？该喝茶的要喝茶，
0: 等一下，
1: 该拍照的要拍照。
0: 我听这意思，好像您最近又找到了一个非常舒适惬意的地方。
1: 你看以前我们说好地方都得开车一个小时，
0: 嗯，
1: 虽然说它也不远，但是你总得说计划一下这事儿。
0: 嗯，
1: 我今天说的这个地方，哎呀妈，门一开就到了，
0: 嗯，
1: 开福寺旁边龙门里古街
0: 啊，我听说过这个地方，
1: 它有一片幸福红墙，拍照片非常好看。
0: 哎，有那句话叫什么？铃声一响，好运降临，哎，
1: 就这意思。
0: 对，
1: 然后它有着非常治愈系的开福文创店，
0: 嗯，
1: 有清代的建筑，有龙王宫龙门茶铺可以喝茶，
0: 真棒，
1: 非常的松弛，就很适合这种短期的市区内的旅行。
0: 没错，
1: 还有非遗的手工课，全家出游都很合适。
0: 从现在开始啊，一直到8月31号，我们欢迎大家呢到开福寺旁边的龙门里古街，大家可以参与一个活动叫集五福纳吉运，
1: 嗯，
0: 而且还能够解锁非常多的惊喜好礼。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呢要来连线龙门里活动策划人，这位朋友啊叫做裴燕南，裴老师。裴老师您好。
1: 你好。
2: 哎，你好。
0: 裴老师好。你好你好。
2: 哎，你好。
0: 首先啊，有很多朋友也对这个街区非常感兴趣，说为什么起了一个名字叫龙门里，就是那个就是天上一只龙的那个龙，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这个名字背后的故事？
2: 可以的。
0: 嗯，
2: 其实像龙门里这个名字的话，它其实的话是结合了我们一个本地的一个历史，然后包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寓意而出来的。
0: 嗯，
2: 一方面的话是我们这边的话其实是地处我们开福区原来的一个星河老街嘛，像街区的话它是有我们文熙大火之后还有长沙仅剩的一个清代龙王宫的一个旧址，它也是承载着我们一个老长沙码头的烟火。
0: 嗯，
2: 然后其次的话就是另一方面就是取自于大家所熟知的一个鱼跃龙门，寓意一个好运加持步步高升的一个祝福，同时也是希望大家事业学业生活越来越好的一个好的寓意。所以简单的来说的话，来龙门里的话就是既能够读懂我们一个老长沙的历史文化，其实的话也想要大家能够过来接触我们的一个满满的好运。像我们街区的话其实也有一个非常好的口号，就是一个即刻跃龙门，街区还是很欢迎大家过来喝茶拍照游玩体验，希望大家都能够沾上我们这一份福气。
1: 嗯，
0: 即刻跃龙门，我觉得是不是
2: 跃龙门
1: 吉祥的吉。
0: 对，
1: 嗯，
0: 这个真好。哎，这个话，
1: 那想问一下裴老师，如果我们现在去的话，嗯，这个街区内有哪些必须打卡的点位推荐吗？
0: 对对对，
1: 或者我就想玩的省心一点，有没有什么介绍？
2: 嗯，有，其实我们有给大家整理到4个必要打卡的一个打卡点。一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个百年古庄，然后就是我们的一个清代龙王宫，也是我们街区最为核心的一个位置。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茶铺，
0: 嗯，
2: 其实像茶铺的话我们可以约上一个3-5好友啊，过来喝茶闲聊，点上一杯10块钱左右的一个芝麻豆子茶，体验一下我们这边的一个竹编送景，还有茶果子等非遗手作，就是对大家来说会有一些比较好一点的体验感。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一个跃龙门的一个牌坊，然后幸福打彩堂，包括我们的一些好运降，就是那个好运降临的一些装置啊，也是比较有寓意，然后又很好出片的。然后第四个的话，其实我们街区有文创的一个美食区，包括我们的一个宠物友好区，大家逛吃休闲带宠物也可以过来畅玩的。然后路线的话，其实像我们这边的话，如果是从开福寺这边西门出口出来，其实是可以直接右拐到我们的一个百年古庄和龙王宫的一个打卡点的，然后再到我们的一个茶铺喝茶，然后体验我们的一个非遗手作的活动。然后再回到我们刚刚有提到的那个幸福墙和一些网红的一个打卡点拍照，然后逛一逛我们文创美食的街区。然后我们这边不是会有个开福文创的主理店长小福喵吗？
0: 嗯，
2: 其实它是一只小猫嘛，大家也可以跟我们的小福店长打个招呼，然后最后才从我们的一个龙门牌坊离场，这样的话就会比较轻松啊，好逛啊，大家就比较容易游玩一下。
0: 哦，我问一下裴老师，我们全程收费吗？嗯，咱们到这个龙门古街来玩，
2: 我们都是免费的，我们也不需要门票。
0: 哦，
1: 那很好。
0: 停车好停吗？大家如果停车的话该怎么办？
2: 嗯，我们街区这边会有停车场，
0: 哦，
2: 嗯，还是比较好停车的。对，直接过来的话，在我们那个牌坊进来那边的话，就会有我们停车场的。
0: 哦，那就直接导航搜龙门里，
2: 直接导航到开福龙门里就好了。
0: 哎，太方便了，
1: 这真的很好。
2: 对，
1: 听起来这个路线并没有很长，就是不会很耗时耗力耗体力。
0: 确实。
1: 那我也想问一下裴老师，这样一个路线的设计，包括整个景区园区的这样的设计，是希望游客最后获得什么样的体验呢？
0: 嗯，
1: 或者说未来在这个地方还有什么新鲜的玩法吗？
2: 其实我们希望游客来到长沙之后，或是来到龙门里之后，不单单只是打个卡就走，我是希望他们的生活就是稍微能够真正的慢下来。实际上外地游客来到长沙的话，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就是一些热闹的街景烟火呀，其实长沙的话也有非常安静很有历史感的这一面的，所以来我们龙门里的话，我们也是希望让这种厚重的一个历史感变得更为接地气，让我们的非遗文化不再变得很高冷。大家的话可以在我们的一个龙门茶铺喝茶呀，然后听我们的老街坊讲述我们一个养鸭将军陈海鹏与我们星河老街原来的一个故事，然后亲手去体验我们的非遗手作，让我们的一个老长沙的历史文化显得可玩可感可体验。所以其实我们这边后续的话也会有更新更多的活动内容，像这边快要在就是到来的一个端午假期，其实我们也有策划极客跃龙门，包括刚刚主持人有提到的那个集五福的那个组织活动。同时的话我们其实也会想要引入更多的一个湖湘非遗还有国风文创等一些亲子体验啊，包括年轻化的一个消费场景。对，就是欢迎大家过来极客跃龙门。
0: 好嘞，谢谢我们龙门里的活动策划人裴彦南裴老师，非常非常感谢裴老师，谢谢您，谢谢。
2: 嗯，不客气不客气，谢谢你们，
0: 谢谢。
1: 有点意思啊，
0: 我们刚听了裴老师的介绍，确实也感受到了这个龙门里有一个很独特的吸引别人到现场去打卡的这一份魅力在。
1: 他不是单纯的网红，他可以品读老街历史，可以喝茶休闲，可以玩这非遗，
0: 对，
1: 可以尝美食，并且这个街区刚刚说了是免费开放的，老少皆宜，还能够带宠物来。
0: 哎，这个很好哦。
1: 还有小福店长啊，就大家都可以去找，就邂逅一下，找一找。欢迎大家带着家人好友爱宠来到我们开福寺旁边的龙门里古街。
0: 对，
1: 停车也好停，您就导航开福龙门里就可以了。
0: 没错，你看啊，人家叫什么呢，叫富一场龙王脚下的茶会。哎呀，在湘江边上接福，有慢时光之约。
1: 嗯，
0: 端午假期我们走起。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30。
7: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我们刚刚呢给大家介绍了，这是在端午假期的时候各位呢可以去的一个现在非常非常火的一个打卡点，就在开福寺旁边的龙门里古街。那整个在端午假期当中会有哪些体育赛事值得大家关注嘞？
1: 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宏伟哥。宏
0: 伟哥
1: 好。
8: 哎，两位好。
0: 嗯，跟我们来说一说在整个端午假期的时候，除了中考，哎呦让人觉得特别这个抓心挠肝的还有哪些好玩的体育赛事能够让孩子们和家长们放松一下？
8: 是，体育赛事呢，我们就分为省内跟国际，好不好？
0: 好的，没问题。
8: 首先看看国际啊，当然就是现在呢激战正酣的世界杯了啊，美加墨世界杯。那在5、6日的三天啊，这个端午假期的三天呢，有非常重头的比赛啊，比如呢，在这个6月19号，就是星期五，假日的第一天呢，有墨西哥对韩国，有加拿大对卡塔尔。然后呢，周6呢有美国对澳大利亚，巴西啊对海地，另外呢还有这个周天最后一天假日啊，荷兰对瑞典以及德国对科特迪瓦，就是世界杯的一个赛事啊。当然这个我们就看中央五套就好了。然后呢，我们看到啊，在端午假期期间呢，龙超的比赛啊也正在火热的进行，从明天开始会连续三天呢。18号啊，这个早上的9点啊，18号早上的9点开始就会有龙超的比赛，这是在汨罗啊， 汨罗这个端午的这个汨罗河上面啊，他们有一个，我早两年好像去过那个地方啊，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广场啊，在江畔起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很显眼的建筑啊，在那里进行最后的总决赛。这是18号上午9点，18号下午呢是3点钟会有继续的比赛。另外呢。

0: 在6月19号啊，早上8:20，好早啊，8:20啊，又会有最后一天的比赛啊，会有3场比赛，到时候呢，交通频道也将会进行相关的直播。那除此之外呢，像这个21号，也就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啊，晚上的7:30，湘 BA 的总决赛的第一场，长沙队主场坐镇贺龙体育馆对阵株洲队啊。按照决赛的这个赛制呢，计划是打3场。那如果前2场呢，两个队各赢1场的话呢，那接下来就会打第3场。那如果前2场比赛就已经决出了这个胜负，有一支队伍获得2场比赛的胜利呢，第3场就不用打了。所以啊，第一场比赛对于长沙队来说也是很关键啊。周天晚上，交通频道的全媒体矩阵也将会进行这个视频直播。端午假期我们接到消息，好像这个天气情况不是特别好啊，下雨。然后呢，大家可以在家里看看这些体育比赛啊，有足球，有龙舟，有篮球。我觉得，相对来说，大家应该会收获满满的一个端午假期啊。这个整个的体育赛事安排也是很丰富的。另外也提一点吧，就是郑钦文呢，今天晚上11:30，计划是11:30啊，诺丁汉250赛啊将会要对阵吉布森啊。这个郑钦文因为肘部受伤啊，这个8-9个月没参赛呢，现在跌入到谷底啊，已经到了150多名，158名了，好像世界排名掉到，你原来是在最好的名次拿到世界第7啊。所以今天晚上这场比赛呢，大家如果有时间也可以去关注一下，看看郑钦文今天晚上的表现。两位，
1: 哎，洪伟哥，今天1点钟，C 罗的比赛你不看吗？
0: 肯定看呐。所以对我来说，我对小郑也是有感情的。当然 ，C 罗呢，这个我说了，上次讲了，就是看一场少一场嘛。所以今天晚上这个怎么办？这个2场比赛有人打架，那最后呢就可能电视打开看世界杯，然后平板打开然后看郑钦文啊，可能就这样兼顾了大小屏。
1: 好嘞，谢谢洪伟哥，非常感谢。
0: OK，
2: 洪伟哥现在游泳吗？
1: 游嘞，
2: 游啊，
1: 就是基本上在办公室里面做一做动作，
2: 啊、
1: 糊弄一下自己。
2: 哦，这样游啊？
1: 今天划了2下水。哎呀，然后我刚刷到一个视频，非常好玩。说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啊，现在压力给到了今天应该是后半夜啊，北京时间1点钟了啊，给到了今晚出征的 C 罗。然后说姆巴佩呢，现在已经是进了2个球，哈兰德呢双响2个球，梅西帽子戏法，压力给到 C 罗。
2: C 罗得怎么表现才能够够得上？
1: 然后呢，给了一个横幅说：“今夜世界的目光聚焦在你身上。”C 罗说：“我又看不懂中文，不晓得你们在写什么。”
2: 哎，但是我觉得这样的球员呢、啊，是真的是伟大啊。
1: 真的，
2: 然后他面临的压力也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1: 属牛的嘞，好辛苦吧苦的嘞，真的是，哎呀，
2: 所以真的是不容易。
1: 不
2: 过都希望自己，如果真的是最后一届世界杯的话，都希望自己能够踢得漂亮一些嘛。
1: 当然，当然，我们也希望大家呢，就是您趁着这个时间节点啊，让自己呢也运动一下，好不好？
2: 可以。
1: 别总是每天在嘴上说呀，昨天你看比赛了没？你动起来，然后给自己呢配上一身好的装备，配上一双好的跑鞋。你这一个夏天跟着 C 罗一样练出他那样的肌肉，不香吗？
2: 哎呀，那倒是可以啊。那既然说装备的话，金芒果商城都有。你说你要出去玩有防晒衣，要做户外运动有防晒衣。如果呢你要单纯说我暴走徒步，哎，爬坡也可以买一双运动鞋。我们昂跑的运动鞋真的很划算。
1: 对，
2: 你如果是去到官方的这个直播间的话，你可能看到是4位数的价格。
1: 哦，
2: 而在我们这儿买2双，每件单件是351，买一双原本是399的价格，现在还能够享受到一个618的折扣。赶紧啊，抓紧时间，7种颜色可以选。
1: 对，这个活动会一直持续到6月21号。只要在618的活动期间啊，单笔消费一满了198就是96折，依次往后类推，就是它的这个数值越大折扣就越多。而且我们还给大家呢赠送了非常多的折扣券，都是可以直接来抵用的。
2: 同时赫莲娜绿宝瓶修护3件套，心肌水加精华加面霜，全是正装，就200毫升的水，
1: 是
2: 50毫升的面霜和精华，这样一个套组原价是699，现在同样享受到618的折扣，折扣完之后是615。
1: 我天哪，这3种啊加到一起是一个组合，从心肌水加精华加面霜到手是615。有效期到明年9月份之后，蚂蚁溯源放心可查，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卡洛驰的洞洞鞋。准备暑期去海边的，带着孩子溯溪的朋友，直接下单

0: 三双就可以，看现在还有没有限购的这个条件啊，
1: 暂时好像是没看到。
0: 对，因为它确实非常的划算，而且呢我们在618年中的这个特惠当中给大家做到了一个6月21号之前下单同样给您赠送鞋花。
1: 哦，
0: 如果呢超过了这个时间节点的话，那鞋花您就得自个儿配了啊。
1: 嗯，主要也是说把这个端午假期给您过完啊，到下周一咱回来上班的时候呢，那就各种活动都没有了。
0: 对，
1: 所以您先抓紧时间啊，特别是要涉及到假期出行的，你今天赶紧下单。
0: 嗯
1: 啊，
0: 在微信后台直接回复金芒果这个关键词，直接回复金芒果，而且我们确实在后台已经看到很多朋友拿到了6折专区的优惠福利，
1: 对，
0: 真的一抢而空了。所以这次啊没有任何套路，直接折上折，微信后台回复金芒果进入小程序可以下单咯。
2: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两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巴力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缠倒10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2: 一壶秀色映古今，一脉文魂润乡音，一味焦香迎远客，周末自驾去乡音。
3: 去阳沙湖国际旅游度假区，在五彩花海拍照，在湿地公园看大雁放飞，夏天带娃玩水，大人嘛可以垂钓和露营。
2: 再去左宗棠文化园，了解一代名臣的家国情怀，夜晚住进湖畔帐篷营地，数星星，吃贺龙湖小龙虾。
3: 乡音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局长刘
4: 诚邀您走进乡音，寻迹左宗棠故里，感悟家国情怀，品鉴樟树港辣椒，尽享鲜辣醇香，畅游阳沙湖湿地，乐享悠然时光。乡音将美食人文与山水相融，诚邀八方宾朋，共赏千年古县风华。
2: 左手湖仙，右手星空，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当足球遇上 AI， 这个盛夏将会被科技点燃。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重磅开营，配备单台价值7万元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成实景实操沉浸式体验，从机械构造到图形编程，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
3: 8至16岁是孩子们科创的黄金期，循序渐进，零基础也能轻松入门，能力晋级有机会参加全国百米名单科创大赛，暑期早鸟特惠1880元，每期限额50人。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足球即可报名。
2: 用科技重塑未来，成就下一代顶尖科创少年。

0: 来颁奖，朋友们，
1: 颁奖了，
0: 恭喜这两位朋友。我们先唱个名啊，
1: 来吧。
0: 然后待会儿，哦天，花花这条消息必须好好说。恭喜第一位汤女士，手机尾号5266。
1: 恭喜花花，手机尾号是7664。
0: 来，我们请乐成老师给大家好好的读一段啊。
1: 哦，说一下，这两位朋友是拿走我们300元的这个代金券哈。
0: 哦，对，
1: 对，就是可以享受到这个贴心衣橱金风的服务。
0: 没错，也谢谢中老年朋友的贴心衣橱金风中老年用品的大力支持，您可以直接到店去选购啊。
1: 好，花花这条消息是这样的，非常长啊，朋友们。花花说，我爸爸很喜欢看你们的节目，很喜欢听你们的节目，所以我就借此机会跟爸爸说说记忆的暖心。
0: 哦，这要跟爸爸表白是吧？
1: 我跟爸爸之间有很多暖心的故事。爸爸是我们家的主心骨，应该是大家族的主心骨，家里谁有事儿拿不定主意都会找他。我跟我弟弟读书的时候呢，这学习上的事情，长大后工作上的事情，遇到困惑的时候也都会找爸爸。他总是会给一些合适的建议，最后还是得我们自己选择。我觉得我的自信大方很大部分是源自于爸爸给我的底气。之前读书的时候有男孩欺负我，他当时要带我去那男孩家里找他理论，从此再也没有人敢欺负我。到工作的时候，爸爸总是跟我说，在外面赚钱是次要的，自己才是最重要的。后面我结婚了，爸爸和妈妈给足了我底气。现在在结婚之后呢，夫妻之间可能也会有一些矛盾，自己觉得委屈，爸爸会开导我说两个人需要磨合，最后也会跟我一句话汇个总，那就是无论怎么样他都能养得起我，给足我底气。爸爸节日快乐，健康开心哦。最后还想问问，小时候我每次犯错给您写的那检讨信您都看了没呀？
0: 谢谢花花的分享，这段话很长很长，但是我相信这也是他想跟爸爸说的话。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

0: 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618来了，
2: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金芒谷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4: 对呀， 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玩转618。
5: 我不懂越位，但我懂熬夜。
6: 别问我支持哪支队，我支持不加班看球。
5: 球技有高低，热爱无大小。
6: 人生就像足球，你不会一直进球，但会永远奔跑在路上。
5: 热爱不分国界，荣耀已经开战。
6: 交通频道好友好有趣，看球天团已经就位，浩东、韩征、小朱、赵宇还有神秘人替补登场，
7: 足球沸腾一下。
8: 今天的神秘人啊，就是梅西老师。叫梅西老师听起来怪怪的啊，
9: 非常神秘。
8: 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回复关键词梅西，你就写他的名字啊，这两个字儿，你写梅西，然后您能够看到这位第6次出征世界杯，第200次为国出战，并且上演了帽子戏法的球星20年容貌的变化。
9: 准确的说没啥变化，是不是？
8: 我觉得很年轻哎，他现在看起来
9: 保持得很好。
8: 对，但是我还是喜欢他06年那个时候，哇，长发飘飘。
9: 但那个时候真的是青葱少年的感觉了。你再对比到现在2026呢，确实看到一些就是这个年龄上的变化，但是从容颜程度来说，我觉得还是很少年的。
8: 我印象，我记不清我是哪一年，就是在西班牙的时候，当时看了一场西甲，就是他效力的那个球队，然后在现场，当时我就跟姐夫哥说，我说他也太懒了吧。怎么就站在那里不跑，是什么原因嘞？姐夫哥说你懂什么，世界顶尖的球星都是靠别人来喂球的。我说哦吼，是这样子搞。哎，难怪我们有一些老师不喜欢亲力亲为哈。
9: 等着喂球啊。
8: 啊，等着喂球。很有幸啊，确实现场看过一场他的比赛。
9: 大家可以回复梅西。
8: 对，
9: 我觉得06年的他呀，就是那个锥子脸啊，
8: 嗯，
9: 就是有点现在看有点 AI， 你觉不觉得？
8: 哎，对，
9: 有点 AI 感，就说明人家长得非常标致。
8: 但是我明显发现啊，就是06年的时候眼神是清澈的，
9: 清澈的，
8: 然后到现在眼神变得慈祥了起来。
9: 现在有一点啤酒的感觉。
8: 嗯，也将近40岁了，也不容易哦。
9: 挺好的，挺好的，最后一届世界杯嘛，对不对？
8: 3个球嘞，朋友们，
9: 我们可以多多关注一下啊。
8: 今天呢，整个世界杯的赛场啊，除了梅西的这个3球的震撼之外，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热搜，热搜啊，也是戳中了我们很多人的童年记忆，一根冰棍儿火遍了全球赛场。
9: 不会是
8: 绿色心情？
9: 我从小吃到大，
8: 你吃过是不是？
9: 我可太喜欢，小时候2块钱一根儿。
8: 当时呢，就是在这个世界杯的现场，在赛场的冰柜里面摆满了蒙牛的绿色心情，
9: 太棒
8: 了！大家从视频里面看到那个熟悉的绿色包装，哇，就感觉今天晚上必须得炫2根了。
9: 有一个本地数据是长沙车友说的
8: 啊，
9: 入夏之后，长沙市民每天光是买冰棍要花掉160万。
8: 这么能吃冰棍啊？
9: 就是这个绿豆口味的平价冰棍呢，常年又是榜首，所以在我们周边很多很多便利店的那个冰柜里头，把绿色心情都是摆在最显眼位置。
8: 哎，它首先便宜，
9: 哎，
8: 然后再加上它又是这个绿豆的，
9: 对，
8: 大家吃了以后就会觉得心里面我没有吃什么这个，哎，是吧？脂肪酸啥没有没有没有，我吃的绿豆的，
9: 接受度比较高。
8: 以前学校门口1块钱一根儿，暑假放学来一根儿，是吧？游完泳了来一根儿，出去纳凉来一根儿，然后这些年好像品牌推新了，有什么红豆沙的红色心情，
9: 对对。

0: 对，
1: 黑芝麻的黑色心情，
0: 对，
1: 听说在长沙各大冰批店卖的都很好。
0: 但今年的世界杯啊，亮相的这个绿色心情不是咱小时候的那一款，
1: 咋了？
0: 它是升级款，叫果蔬冰淇淋，一口含八种果蔬
1: 哦，
0: 苹果、猕猴桃、牛油果、羽衣甘蓝全都有，它的风味比较清淡。你看我们长沙那便利店、小量超市能买到是5块钱一根，
1: 五块钱一根
0: 、所以很多长沙朋友感慨呀，说小时候1块钱随便吃的，现在价格也涨了，后悔长大了都。
1: 哎，但是乐成讲了，它里面有八种果蔬，那羽衣甘蓝是什么价？您自己可知道对吧？
0: 配比不一样。
1: 蒙牛那真的是冰棍老牌大户，而且出征世界杯的这个爆款啊，其实不止绿色心情，它还有一些什么纯牛奶冰淇淋啊，然后冰加咖啡的什么什么雪泥，然后还有一个脆桶叫随便布朗尼脆桶，原版呢是4块钱一支，它是青那种香草搭巧克力的搭配，听说也是长沙社区冰批店的销量应该算是支柱，每年夏天备货量要在前三的。
0: 你们家冰箱会在夏天的时候备上吗？
1: 放，要会要会，
0: 对不对？就吃不吃不管怎么样，反正我先买着，
1: 家里有小朋友必须要备这些，
0: 对，就放着。你看这么多年啊，不断更新，一开始草莓巧克力啦、棉花糖啦、咖啡口味都有，
1: 对，
0: 然后还有巧乐兹的各种随心脆的系列，
1: 就是你咬了以后中间那根芯儿是脆的，很好吃。
0: 还记得以前那广告，就是张韶涵代言的那个巧乐兹，
1: 哦，
0: 对不
1: 对？
0: 对，这一次带去世界杯的这个脆流心的这个脆皮呀，外这个脆桶啊，外皮非常的酥脆，内馅是那种爆浆流心的那种感觉。
1: 哎呀呀呀！
0: 这下咱全球的球迷们都能够吃到我们国产冰淇淋了。
1: 这个呢是蒙牛啊，第三次登上了世界杯。
0: 哎，
1: 2018年、2022年，再到今年美加墨，它应该是实打实的代表了咱们中国的品牌。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万达，这个是国际足联的顶级合作伙伴。联想也是提供了像赛事的 AI 算力、VR 的裁判设备。海信连续3届赞助，全场周边的 LED 大屏全是海信供货，
0: 挺好。
1: 所以你在赛场的每一个角落都能看到中国企业的身影。
0: 朋友们，你今天晚上咱不说吃宵夜吗？你又是那绿豆沙是不是得来一碗？
1: 必须的。
0: 然后再来个小冰棍啥的，大家也可以说说你最近一次吃到的那个冰棍是啥？
1: 可以。
0: 或者你平时小时候吃，现在还会吃，平时有的没的都会尝一尝的冰淇淋、冰棍是啥？
1: 我一般心情好了会给我女儿买哈开头的那个。
0: 心情好，那得心情好。
1: 心情一般般的话，就是一个小布丁，差了20块钱呢。
0: 哎，你别说，那口感是真不一样啊，那贵和便宜确实不同啊。
1: 但是糊弄小孩够了，
0: 够了，够了，够了。
1: 今天确实温度也上来了啊，大家呢走过路过便利店的时候，哎，真的可以买一款世界杯同款的，叫做果蔬绿色心情。
0: 5块钱是不是？
1: 对，5块钱。
0: 我觉得还能接受，因为现在东西都贵。
1: 哎，这个钱值得花。
2: 欢迎光临。
3: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2: 你是说这张吗？
3: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4: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8年，在2018年的秋天，还在网上写歌的沈以诚发行了自己《道理的道理》这首歌，听起来像一本教人做事的教科书。沈以诚说，这首歌是写给自私者、偷窥者、狂妄者、迷惘者、无知者、诽谤者、畏惧者和野心家听的。你不是要道理吗？道理就全部在歌里面。旋律简单，吉他清爽，他的声音没有太多的起伏，像老师点名一样把话说完。最妙的是副歌的和声，请来了合唱团，弦乐又由国际首席爱乐乐团演奏。一张明明不算大的唱片，却掏出了做大片的架势。这首歌在沈以诚的创作里并不算火，后来被收录进了专辑《大新闻 IM》当中，被很多乐迷称为遗珠之憾。
5: 我想问你，时钟之间会不会比较细？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7点。
6: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路面情况，我们看到杭长高速长甬段长沙收费站的入口目前的流量比较大，通行缓慢，恢复到正常时间是待定的，晚上7点整向各位汇报路面情况的变化。您在行驶的过程当中遇到任何的即时路面情况，也可以跟我们湖南交通频道取得联系。明天就是中考了，孩子们准备好了吗？全力以赴考出好成绩，提醒各位考生和家长饮食清淡，保持好心态。同时湖南交通频道也要倡议各位司机朋友，在经过考点学校的附近的时候不要鸣笛，给孩子们营造一个安静的考试环境。机长青春自信登场，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程，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6: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8: 欢迎关注本档热点。近日，湖南省吉星建设发展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冯先生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组反映，公司早在2017年的时候就承接了永州市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测检验中心大楼的建设项目。该工程2019年便正式完工并投入使用，然而时至今日，项目仍有2/3的工程款迟迟没有拨付到位。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当事人冯先生的原声讲述。
9: 食品检验检测中心拖欠我公司的工程款，把他们就是起了个大楼，他拖欠我们工程款，通过司法诉讼以后和解协议，但是在2025年之前说要付清，到目前为止没有履行这个职责和义务。
10: 多少钱呢？
9: 现在还欠接近200万。
8: 根据冯先生的介绍，工程款长期拖欠无果后，他们的公司就已经就此笔欠款向永州市冷水滩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法院组织的调解下，双方在2022年2月正式签订执行和解协议。协议条款清晰约定了，涉事单位需要在2025年12月31号之前结清全部剩余工程欠款。如今还款期限早已届满，双方白纸黑字敲定的还款承诺依旧没有兑现。在此之前，为民热线记者曾经直接电话连线永州市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测检验中心负责该笔欠款事宜的谭副主任，直面追问欠款逾期未付的原因，对方亲口承认欠款事实属实，但没有

0: 针对还款计划做出详细的回应。我们一起来听到当时的连线录音。
1: 到目前来说已经完了他100多万了，
2: 对，现在是还有200万没还。
3: 接下来的计划是怎么还呢？因为之前我们的和解协议都已经约定了在2025

0: 综合工作的罗副主任主动联系了记者，就工程款拖欠一事做出了官方回应。罗副主任解释，中心属于机构改革的涉改单位，案涉工程合同是由改革前的原单位签订，机构整合之后，现有的单位依法承继了全部的债权债务，加之该中心为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无自主经营收入，所有的经费完全依靠财政统一拨款，资金拨付存在着一定的流程限制。目前单位已经将欠款兑付的难题正式上报永州市政府，希望通过市级财政统一化债计划分批次来结清拖欠的工程款。具体详情我们来听到录音。
1: 原来它是食药局的下面的一个检测中心，然后我们这里是跟农业部门啊、畜牧部门几个检测中心整合在一起的，就是我们承继它的债务关系，又没其他收入，只能靠财政拨款。我们这些款项就是除了用于正常这个保运转这一块，其他的就是基本我们能节约出来，我们都是作为这个止库欠款的。这个我们已经上报市政府的了，它是分批次划债的，我们已经报上去了，但是可能还没有到我们这个吧。它是按照政府的这个统一计划安排吧，将心比心的话，它可能对于这个债务承受这一块可能压力比较大，我们也能理解。但是我们这边也会积极的跟这个市政府啊、跟有关部门啊，我们积极汇报，尽量争取早日把这个问题解决。
0: 2025年1月1号正式实行的湖南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第45条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和签订的合同协议，不得以行政区划调整、政府换届、机构或职能调整以及相关负责人变更等为由来违约和毁约。对历史遗留的政策承诺问题，应该及时的妥善处理，不得推诿。历史形成的无分歧拖欠账款，应制定偿还计划，并且严格落地执行。回顾一下本次事件，双方的债务承继关系清晰明确，法院见证签订的和解协议也具备法律效力，还款时间、还款金额都没有任何的争议。机构改革、单位公益属性、财政拨款流程滞后都不能成为拖欠企业工程款的借口。我们希望永州市相关主管部门能够压实主体责任，细化明确具体的还款时间表，尽快兑还相关承诺，给企业一个及时的负责任的答复。为民热线节目组也将会持续追踪最新进展。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有各类急难愁盼的问题需要解决，欢迎您随时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的电话0731-96218-0号键。您也可以直接关注到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在左下角有一板块叫社情民意，直接向节目组来反映问题，为民热线为您服务。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证监会主席吴清今天在2026家嘴论坛上表示，将会在科创板和创业板推出多项改革举措，更好地服务新质生产力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2: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两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同时也有序地推进创业板的改革，加大对新型消费、现代服务业的支持力度，更好地服务成长型的、创新型的企业在资本市场发展，用好资本市场的功能。
0: 今天国铁集团发布，自7月1号0点开始，全国的铁路将会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之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的列车12174列，较线图增加106列。此次调图调整，韶山南与延安间的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连接了两大著名的红色旅游目的地，也是为旅客红色旅游提供便利。

0: 新华社消息，北京时间昨天，美国的彭博社和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披露了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但内容尚未得到美伊官方证实。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2: 不负3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1: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2: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1: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城，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3: 记忆力好不好这事儿，我觉得很悬。难道我属于那种记忆力天生就不好的？
4: 你这说法不对，哪有什么天生的？每个人通过科学方法都能够提升记忆。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1: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
4: 让孩子掌握高效记忆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5: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如果城市太吵，就来赛里木湖听听风和浪的声音。
2: 来邢家，带你三飞一犁，省下千里路程，直奔才解封的独库公路，拥抱火焰山的红、赛里木湖的蓝和那拉提的绿。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遇见盛放的薰衣草，记录盛放的你。
2: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
5: 6月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
2: 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订酒店，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入群。
5: 记得是回复关键词新疆。

0: 我是六岁的凤凰，祝你下班快乐。
1: 嘻嘻，可爱的凤凰，跟爸爸讲一声，定晚上一点钟的闹钟。
2: 应该说把爸爸手机一点闹钟取消掉。
1: 哎，你别想，人家 C 罗在微博上面发了一篇文章嘞。啊，每次穿上这件战袍，那股骄傲、热血和责任感都和第一天一模一样。
2: 完了，
1: 明天新的一页翻开了，我们拼了这么久才站到这里。现在为了我们的国家，也为了所有在这里和全世界支持我们的葡萄牙人，拼尽全力，相信我们。
2: 还是年轻啊。
1: 年轻吗？
2: 话说早了
1: 啊，这真
2: 是。我跟你讲，这玩意儿怕一语成谶，你知道吗？
1: 真的好玩。
2: 当然呢，大家对他的关注啊，或者是喜爱，那个是不需要有任何怀疑的。
1: 嗯，
2: 也很有很多人期待。今天晚上是应该是凌晨一点，是跟这个
1: 刚果
2: 对不对？
1: 对，
2: 对阵啊，这是凌晨一点。
1: 没错，有很多朋友说啊，不知道他能不能首发，
2: 嗯，
1: 这个是很多人在乎的一个点，因为他确实41岁了，你就会以这种替补的身份来待命。
2: 明白。
1: C 罗呢，跟这个梅西是一样的，就是他职业生涯。

0: 生涯当中第六届也是最后一届世界杯，虽然说身体机能啊可能不是在这个巅峰的状态，但是呢他只要往那儿一站他就是定海神针，而且呢确实门前的嗅觉是非常非常灵敏的。
1: 你说昨天晚上梅西他这弄完帽子戏法之后会给他打电话不发微信？
0: 早上九点钟嘞、
1: 今天早上
0: 开会的时候搞得嘞，
1: 跟他发微信。
0: 发什么微信？
1: 我这边帽子戏法了，你悠着点啊就会不会有这样的哈。
0: 我们湖南交通频道有绝代双骄，对不对？
1: 有吗？
0: 梅西和 C 罗也叫绝代双骄。
1: 哦，真是啊，
0: 真的嘞。
1: 可以可以，
0: 所以不说了吗？压力全部给到他了。
1: 行，我们凌晨一点钟不见不散、啊、
0: 对，我们也问问大家啊，大家是最近通过哪几个平台来收看世界杯的、啊、因为我今天看到了一个数据，说小红书在整个世界杯开赛三天啊，这三天当中大家的互动就将近有上亿次，而且说直播间的人数暴涨了55倍，这个已经破了平台的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了。
1: 看来钱花的值啊、哦！前三天球迷的累计互动9000万次，男性用户占比超过60%、
0: 哦、
1: 并且原生球迷社区快速的成长，相关的内容发布量达到6月初的10倍，
0: 就是有话说。
1: 球迷圈子上线1周多，310万用户组建了粉丝团、阿根廷、葡萄牙球迷这个成员都超过了35万，并且诞生了1000多个世界杯的热点。
0: 嗯，
1: 我当时就说小红书搞这一招，因为之前不是女性用户居多吗？
0: 对，
1: 就是把这世界杯的转播权拿到手之后，你看这男性用户夸夸涨，
0: 很厉害。
1: 嗯，
0: 但是也有很多这个家长啊，就是像我们，包括我们家先生，他说原来呢跟着爸爸一块看世界杯的时候，他就是守在电视机旁，就是90分钟看完。但是现在有很多人呢变成了什么呢？就是碎片化的看。
1: 哦，
0: 可能我只看集锦，我只看进球，我只看这个有效的一些助攻或者赛场当中的一些名场面。
1: 对，
0: 也会让孩子会觉得这项比赛是不是就是我就看一下集锦就可以了呢？
1: 嗯，
0: 而且现在啊，每一场多出了6分钟的硬广时间。
1: 哦，
0: 这个很尴尬，因为世界杯呢它是有这样的一个补水暂停的。
1: 嗯，
0: 但是呢就活生生把它变成了广告时间。
1: 嗯，然后这个广告时间呢还得你得熬得住，
0: 哎，
1: 是吧？揭幕战的时候，这个是墨西哥对阵的是南
0: 非
1: 队，墨西哥刚进第二球，那个裁判随即啊就吹停比赛，进入到了补水暂停。
0: 你们去喝水啊，去了 drink water。
1: 哎，球员就开始喝水。
0: 哎，
1: 然后在这个暂停的时段当中呢，一些欧美的这个转播平台就开始切画面了，
0: 对，
1: 进广告了。
0: 我们也要进广告了啊，朋友们。
1: 关键是其中有一家转播商他没有控制好时间、
0: 哦、
1: 广告播完切回来已经开始了10秒钟。你说这球迷他能满意吗？
0: 很生气
1: 啊、
0: 哦！其实呢在2014年的时候，巴西世界杯的这个官方呢他就第一次引入了这个叫补水暂停机制，因为他们有一个规定，说气温超过了32度的时候啊，这个裁判呢就必须要就强行让你去补水暂停了，
1: 要停止一下。
0: 对对对对。
1: 但这一届的补水暂停不是这个样子啊，它强制性的一个比赛环节、不管是气温还是天气状况如何，每一场比赛上半场下半场各有一次、
0: 哦、
1: 每一次是大约3分钟，
0: 三分钟是吧，
1: 也是一个强制的暂停。
0: 嗯，
1: 触发的呢一般就是在上下半场进行到第22分钟左右的时候，裁判吹停比赛。
0: 没错，我们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后台来跟我们说一说啊，今天凌晨1点钟的这场比赛各位是否期待，或者呢您来聊一聊您现在呢看球是看整场还是碎片化的去看进球呢？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电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2: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2号、5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10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3: 刷新一下高速的最新情况，提醒朋友们啊，京港澳高速的长潭段雨花收费站出口目前是因为车流量大，交通通行呢非常缓慢，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是待定的。
4: 杭长高速长甬段长沙收费站的入口同样流量比较大，时间待定，大家别着急，
3: 把闹钟定好啊。但是呢，我们也提醒大家，明天还是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千万别因为看了这场球，明天咱误了一些大事儿啊。
4: 但是明天那个咱俩有大事要办啊，所以明天请个假啊。朋友们，我们再见，就是节后回来了，好吧？
3: 哎，是这么回事啊。
4: 是啊，下周一才能咱回晚高峰嘛。
3: 21号夏至那天，我跟乐成也会在节目当中陪伴着大家啊。也提前祝所有的朋友端午安康，
4: 假期快乐。
3: 对，注意行车安全啊，朋友们，节后再见啊，
4: 拜拜。

0: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1: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现在跟大家说我在湖南的一片深山里面，就在溪流旁边，而溪旁边的山坡上的悬崖上建了一个又一个的帐篷营地的民宿。这个地方是哪里？旁边这一位就是这里的负责人，我们先请用他的方言跟大家打个招呼，我们来猜一猜这一站带大家三湘四水自驾哪里了，好不好？老板，你们这里方言，比如说问你吃饭了没有，看到了帅哥一般说什么？
2: 吃饭的吗？帅哥好啦。
1: 帅哥那好，来三二一，我们揭晓正确答案，这一站是来哪里玩了？
2: 这里是湖南平江建山营地。
1: 湖南平江的建山营地啊，首先各位如果开车导航来的话，就看见了山，建山营地这个地方。然后呢，从长沙开车一个多小时来到这里之后，你会发现特别清澈的营地就建在溪水旁边，可以说真的是依山傍水，而溪两边就是比较高的山跟树被植被覆盖，所以说如果女孩子来玩的话，不用担心阳光暴晒自己，对吧？因为这个风吹起来是凉快的。哎，我想问一下，这边的海拔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大夏天来玩是不是风吹起来很凉快？
2: 是的，我们这里会比山下要凉五六度七八度的样子。
1: 凉五六七八度，天然的空调啊，这个最热的时候就要来这个地方玩。好，大家来到这里时候有些什么东西可以玩呢？比如说夏天大家特别喜欢的溯溪，我知道很多朋友说溯溪的地方有很多，但是我们特别想找一个人少的地方，特别想找一个干净的地方，不要说旁边全是大家自己在这里搞烧烤，搞得一地的垃圾，我们不要那种地方，也不要几十百把个人挤在一个溪流里面，把那个溪流的水搞得很浑浊，那个地方我们也不要。所以我们来到了平江的建山营地，这边的溪流水质怎么样？
2: 很清澈，可以看见里面的小鱼。
1: 很清澈，而且它分上下游，比如说同样的50米的范围之内，前25米，这个是大人可以游泳的，我踩进去可能这个水到了我的这个脖子这里了，但是稍微这里建了一个坝往下走的话，就只到我的脚踝，小孩子玩的就很开心。而且这个水你看好清啊，真的我觉得比一个18岁的女孩的这个心灵都要纯洁。哎，您刚刚说可以来这里溯溪，那这溪里面是不是也有很多鱼？
2: 是的，溪里面有很多鱼，小朋友过来都会在里面抓鱼捞鱼，可以抓螃蟹，我们这边叫溪石斑，一种野生的小鱼，可以用网子兜住，然后那个螃蟹是藏在石头下面的，那要自己去翻的。夏天的水很清澈，然后很多人都喜欢来这里玩桨板。我们这边有片草地，小朋友可以在这边跑，

0: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嘞。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中国政府发布关于全球治理的白皮书。
5: 沈晓明赴岳阳市调研，并参加省人大代表小组主题活动，坚持一手抓安全，一手抓发展，以正确正机关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谢卫江参加。
4: 毛伟明在湘潭暗访检查安全生产工作，穿透式监管，闭环式整改，持续推动风险隐患动态清零。
5: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4次主任会议，决定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8号到29号在长沙举行。
4: 长沙加强新能源产业核心技术攻关和应用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和经济增长带来新机遇。
5: 我省最新发布7.38万个岗位，包含人工智能和数字产业岗位近10000个。
4: 大喇叭应急之声，18号起，我省进入今年第二轮雨水集中期，橙洪致灾风险极高，恰逢中考端午假期，需加强防范。
5: 伟大征程，实事求是为胜利法宝。
4: 大家好，我是思远。
5: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4: 为介绍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行动，更广泛凝聚国际社会共识，更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6月17号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
5: 白皮书指出，全球治理是关乎人类福祉的共同事业，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各国人民孜孜以求的共同愿景。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新时代以来，习近平主席历史性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理念，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主张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白皮书说，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国际社会认为，全球治理倡议发出了高举多边主义旗帜、汇聚团结力量、追求公平未来的明确信号，顺应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时代潮流，提振了国际社会

0: 践行多边主义的坚定信心，给出了完善全球治理清晰可行的路径方案，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白皮书指出，中国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必须毫不动摇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而不是另起炉灶。
1: 17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沈晓明在岳阳市调研，并以省人大代表身份参加所在的岳阳市第一代表小组主题活动。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一手抓安全，一手抓发展，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卫江参加。记者刘继恒报道。
2: 据气象部门预报，6月18号起，我省将进入第二轮雨水集中期，降雨落区集中在湘北、湘中和前期强降雨区，高度重叠。沈晓明来到岳阳县麻塘院白泥湖电排闸地段，了解汛期巡查防守、物资储备、除险加固等情况。他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以高度的责任感防范应对新一轮强降雨，强化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的风险意识，全面排查风险隐患，科学配置应急力量和物资装备，加强灾害监测预报和应急演练，严格落实631预报预警校应机制，要层层压紧压实责任，不断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确保安全度汛。
1: 近年来，岳阳持之以恒推进产业项目建设，吸引一批大项目、大企业落地。沈晓明先后来到新紫光集团中部基地项目、老铺黄金扩能倍增项目、临沂云川高空风能发电装备制造项目现场，查看企业产品和生产线，了解项目建设、产业规划、安全生产等情况。他指出，要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引领作用，带动更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聚，培育良好的产业生态。要支持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精准对接产业人才需求，深化产教融合，培养更多订单式技能型人才。要以深入开展企业服务年行动为抓手，加强要素保障，做实做细服务，培养一支懂经济、懂产业的专业化干部队伍。
2: 在湖南理工大学，沈晓明与省人大代表、岳阳市第一代表小组成员一起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吸纳民意、汇聚民智促发展主题活动。沈晓明一行查看了解化学化工学院学科建设、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守护好一江碧水等情况。他勉励学校加大人才引进培养力度，主动融入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推动更多科研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实现自身更大发展。当地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加大支持力度，为学科建设和人才引育营造良好环境。各位人大代表要站位全局，依法履职尽责，多提宝贵意见建议，为全省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省领导吴桂英、于洪胜参加有关活动。
1: 1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在湘潭市暗访检查化工企业和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加强穿透式全过程监管，强化全链条闭环式整改，持续推动风险隐患动态清零，坚决打好安全生产翻身仗。记者刘畅报道。
2: 危险化学品安全是安全生产的重中之重。毛伟明一行先后来到兴乡氟化工和一家新材料等公司，抽查人员进出登记台账，深入企业车间一线，现场查看重大危险源管控、应急处置预案等措施落实情况。暗访检查发现，兴乡氟化工公司存在部分设备陈旧锈蚀严重， 装置设置不符合规范。

0: 要求等问题。一家新材料公司存在人员特殊作业防护不到位、风险防范措施未落实等问题。王伟明逐项交办隐患问题，并强调安全生产一失万无，须臾不可放松，要始终把安全和环保放在首位，从严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强化一线操作人员安全培训，抓紧老旧装置更新改造和生产工艺优化升级，加快推动置换盘活存量资源，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迈进。
1: 在湘乡白云石矿，毛伟民一行直奔作业现场，直查关键点位，指出运输道路坡度设计不符合规范，边坡防护设施缺失，风险警示标志不到位等问题。毛伟民强调，要常态化运用人防加技防手段，持续提升露天矿山钻、爆、挖、运、破等环节的机械化、自动化水平，保障好夏季高温作业人员安全。检查中，毛伟民强调，要推进超常规排查整治，按照有力度、有深度、有成效的总要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确保风险隐患清仓见底、动态清零。要落实不一样监管执法，严格落实打非治违四个一律刚性要求，坚决杜绝以罚代管，全面强化行刑衔接，强化穿透式追诉追查，全面推广安全生产吹哨人制度，完善群众举报奖励机制。要强化全链条责任落实，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特别是要把企业实际控制人、最终受益人、幕后操控人责任真正压实到位，建立各级领导包保机制，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副省长王一欧、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17号上午，湖南省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4次主任会议，会议决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8号到29号在长沙举行。记者孙霞报道。
0: 会议研究了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和日程草案、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主任会议建议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湖南省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管理若干规定草案，听取和审议省14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人事任免案。会议听取和研究了需提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的有关事项的汇报，研究了关于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全省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和省人民政府关于“十五五”水安全保障规划及重大水利工程建设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会议决定增加湖南省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管理若干规定为省人大常委会2026年立法计划项目。会议书面听取了关于参加第27期全国人大民族工作干部学习班情况的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2026年预算国资债务监督工作培训班主要精神及贯彻落实建议的汇报，和省人民政府关于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检查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相关法律法规实施情况报告及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吴桂英主持会议，副主任杨浩东、陈飞、胡旭胜、秘书长王小柯出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锚定三高四新美好蓝图，长沙正加强新能源产业核心技术攻关和应用转化，把更多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新能源全链条，为高质量发展和经济增长带来新机遇。记者梁瑞报道。
1: 长沙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月，长沙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外贸新三样出口达44亿元，增长3.2%，实现稳健开局。作为新能源汽车的配套企业，位于雨花经开区的深意精密 自主研发出适配新能源汽车轻量化需求的冷吨工艺，可以在降低能耗的基础上提升30%的生产效率。现在企业一分钟就可以生产150只电机轴类紧固件、转向系统、异形螺丝等关键零部件。湖南申意精密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石永涛：
3: 我们发现这个领域也很广阔，而且现在因为我们的技术创新的这种能力比较强，很多这种主机厂以及主机厂的一些配套企业也在跟我们主动的寻求这种研发的合作。
0: 在湖南洛柳智能的生产车间，电池包自动化装配设备正在加紧调试，即将发往宁德时代、比亚迪等行业龙头企业。据了解，该产线生产精度达到毫米级，确保了电芯连接可靠且不受损伤。相较于同等功能的产线，综合成本可节约30%。今年前五月，企业签下超12亿元订单，年均实现超50%营收增长。湖南洛柳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黄稳言：
4: 就绑定这些头部企业，就是说可能未来2到3年的话，它这个产能啊，各个情况啊，基本上都已经就是说是满了。
0: 日前，第13期智慧潇湘才聚湖南就业岗位及湖南省第18期重大项目岗位发布，共2942家用人单位，7.38万个岗位，其中包含人工智能、数字产业的岗位近10000个。记者程锦、通讯员黄寻、赵梦龙报道。
1: 本期归集发布重点加强了人工智能、数字产业的岗位征集，共有290家相关企业提供了9625个岗位，包括人工智能产业岗位782个，数字产业岗位8843个。人工智能及数字产业岗位整体呈现出以下特点：重点企业多，290家企业中包括10家上市企业、6家三湘百强企业、97家专精特新企业、137家高新技术企业、21家小巨人企业、16家重点产业链企业。去重后，各类重点企业共142家，整体占比48.9%。人工智能产业学历要求相对较高。人工智能产业要求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的岗位占比75.7%，要求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岗位占比45.3%，较现代农业产业分别高出50、36个百分点。生产岗位薪资相对较高，数字产业要求专科及以上学历的生产岗位平均月薪为8718元。较轻工纺织产业要求专科及以上学历的生产岗位高出31个百分点。
0: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省应急委员会办公室17号发布汛情提醒，18号起，湘北、湘中进入雨水集中期，端午假期湘北、湘中局地有暴雨到大暴雨。
1: 据气象部门预报，18号起，我省进入今年第二轮雨水集中期，强降雨带在湘北、湘中摆动，暴雨落区高度重叠，累计雨量湘北、湘中250到400毫米，局地可达600毫米，小时雨强，最大可达100毫米左右，伴有7到9级雷雨大风。本轮过程具有累计雨量大、局地极端性强、夜雨特征显著等特点，橙红致灾风险极高。具体预报为18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张家界、常德、湘西州北部、岳阳西北部、怀化中南部、永州南部有暴雨，常德、安乡、礼县、临澧、石门有100到200毫米的大暴雨，单点有250毫米以上特大暴雨。19号，湘西湘北有中到大雨，怀化南部、常德东部、益阳北部、岳阳、邵阳西部有暴雨，单点大暴雨100到150毫米，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0号，湘北、湘中有中到大雨，湘西州北部、张家界、常德北部、益阳北部、岳阳北部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1号，湘北部分地区有暴雨，单点大暴雨100到150毫米，其他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22号到25号，湘北、湘中仍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单点有特大暴雨。预计26号到28号，强降雨带在湘中湘南摆动，持续性暴雨致灾风险仍然较高。 省应急委员会办公室要求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全体动员，全力以赴，进锐出战，做好打大仗

0: 打恶仗、打硬仗的各项准备，要加强雨情、水情、汛情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加强对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河流、中小水库、高位山塘、切坡建防户、城镇易涝点以及位于山洪沟口、行洪沟道、河道边等危险区域的学校、养老院、施工工地、工棚、民宿等重点部位的巡查防守，加强以出险点位的安全管控，加强对龙舟赛事的安全管控，加强应急抢险救援物资力量的预置前置，加强人员转移避险的闭环管理，严格按照有隐患早处置、有风险早转移、有困难早提出、有伤亡早报告的工作要求，全力以赴做好防汛保安工作。
1: 新一轮强降雨将至，临湘市坚持关口前移、预防为先，抢抓降雨来临前的窗口期，全面抓实抓细汛前准备、隐患排查、应急备战等各项工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来听临湘融媒记者敖琪发来的报道。
0: 在临湘市坦渡镇，当地立足防早、防小、防源头，全面开启汛前备战模式。镇村党员干部网格员全员下沉村组，逐户上门开展防汛安全宣传，普及暴雨避险、山洪转移、居家防灾等常识，提醒群众提前做好生产生活防范。同时，该镇对辖区水库、山塘、河道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提前排查消除各类汛情风险隐患。临湘市坦渡镇党委委员李娇：
2: 针对本轮强降雨过程，我们划分312个网格开展全域巡查，重点盯防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房屋等高风险区域，上门发放汛期安全防范告知书7000余份，全镇应急队伍防汛物资全部就位，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全力防范各类汛期风险。
1: 今年以来，临湘市累计完成地质灾害隐患点整治15处，整改消除切坡建防风险隐患592户，建强应急抢险队伍，备足防汛应急物资，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落实隐患闭环整改，全方位治牢防汛安全防护网。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易建军、丁源报道。6月17号，衡阳县应急管理公安部门联合开展非法烟花爆竹集中销毁行动，对查获的各类非法烟花爆竹进行统一无害化销毁，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此次集中销毁的物品是衡阳县应急管理公安部门日常巡查专项排查中收缴的非法劣质、超标、无正规手续烟花爆竹，共计3680件，品类繁杂，安全隐患极大。为保障销毁工作绝对安全，现场提前划定警戒区域，设置安全隔离带，配备专业安保、消防及应急处置人员，全程严控作业流程、天气环境、人员动线，杜绝各类安全风险。随着销毁作业启动，堆积的非法烟花爆竹被集中统一处置，所有违规易燃易爆物品被彻底无害化销毁处理。衡阳县公安局副局长黄军：
3: 这些烟花爆竹呢，都是来源不明的，这个产品的质量呢非常低劣，在嫌犯啊和局中运输过程中最容易产生这个安全事故。下一步，我们公安机关啊将深入开展常态化排查，一旦发现有非法生产的、运输的、储存的，坚决打击到位，希望人民群众呢积极举报。
0: 下一步，衡阳县将持续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常态化推进烟花爆竹领域专项整治，常态化开展安全普法宣传，以严管严防、常态常效的监管举措，全力守护辖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1: 来关注伟大征程专题报道。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中国共产党人世界观方法论的基石。2020年9月17号，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岳麓书院，在讲堂前凝望实事求是匾额。他说，毛主席当年就是在这里熏陶出来的，实事求是就来源于这里。1927年3月，毛泽东通过32天实地考察，最终写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革命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推动了农村大革命运动的继续发展。
0: 湘江之西，麓山之下，岳麓书院，

0: 讲堂前，一块牌匾高悬其上，实事求是。青年毛泽东曾寓居书院办学斋，推窗就能看到这四个大字。此后的革命实践中，实事求是的内涵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发展。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刘志刚。
1: 多次寓居岳麓书院的青年毛泽东目之所及，是挂着的实事求是牌匾，后来成为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成为共产党人最重要的精神品质。
2: 据统计，毛泽东先后居住在岳麓书院的时间累计有一年之久。岳麓书院的经世致用、实事求是传统，深深地影响到不懈探求真理的毛泽东。
0: 1927年1到2月，毛泽东历时32天，对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进行考察，每到一地，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仔细听他们的报告，所得材料不少。2月16号，毛泽东就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情况写报告给中共中央。正是基于实地调查，毛泽东在报告中对湖南农民运动有了自己的认识和看法，澄清了关于农民运动的不实之词。经过这次农民运动调查，毛泽东认定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选择提供了支撑。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讲解员龙家信。
3: 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不仅凸显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而且开了党内调查研究的一代新风，成为党历史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调查研究的典范。
2: 岳麓山脚下，苍松翠柏之间，古朴雅致的岳麓书院庭院里，前来参观学习的游客、学生络绎不绝。如今，湖南大学的师生们依然常常走进岳麓书院，在实事求是匾额下上一堂移动思政课。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刘志刚。
1: 这块实事求是的牌匾，既承载了千余年来岳麓书院一以贯之的办学宗旨，又凝练了湖湘文化源远流长的精神内核，既显示了几千年来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既影响了毛泽东等一批又一批的热血奋斗者，又昭示了建设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时代方向。
0: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不用撰写毕业论文，不用参加论文答辩，也能拿到高校毕业证。2025年3月，省教育厅发布支持大学生创业若干措施，明确创业成果可以替代毕业论文。今年是该项政策首批规模试水之年。记者从省教育厅了解到，据不完全统计，截至6月初，我省已经有345名2026届学生凭借创新创业成果获得了毕业证，其中30人通过创办企业并且取得实质性的营收，成功拿到了毕业证。
2: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关于优化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和核查处置工作的若干措施，从抽检任务、检验时长、机构管理、核查处置、信息发布、能力建设等方面推出系列改革举措，推动食品安全抽检从数量覆盖向质量发现转变。根据新措施，网络食品、网络餐饮抽检占比不低于年度总抽检批次的15%。
0: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洪晨，监制李浩，总监制赵庆峰，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永远不知道下一颗什么味道。时光的味道，尝得到，也拼得到。听见好时光，开启音乐时光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八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4: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我是大嘴。首先来关注一下车厢经济学，
5: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4: 今天 A 股指数震荡走强，沪指重回4100点，深成指、创指双双涨超1%，科创50低开高走，涨超4%。具体我们来了解一下。截至收盘，沪指报4108.08点，涨0.40%；深成指报15880.95点，涨1.31%；创指报4167.05点，涨1.56%。在板块方面，半导体设备午后大幅走强，盛美上海20厘米涨停，拓金科技涨超12%，PCB 概念持续活跃，市民科技、一博科技等多股20厘米涨停。存储芯片板块午后爆发，香农新创、普然股份20厘米涨停，兆易创新封涨停创历史新高。在下跌方面，大消费板块集体调整，影视院线方向领跌，中视传媒跌幅居前，煤炭股震荡调整，云煤能源领跌，小金属板块多数下跌，张元物业领跌。总体来看，两市个股跌多涨少，下跌个股超3700只。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省应急委员会办公室发布汛情提醒，明天起湘北湘中进入雨水集中期，端午假期湘北湘中局地有暴雨到大暴雨。据气象部门预报，18号我省进入今年第二轮雨水集中期，强降雨带在湘北湘中摆动，暴雨落区高度重叠，累计雨量湘北湘中250到400毫米，局地可达600毫米，小时雨强最大可达100毫米左右，伴有7到9级雷雨大风。本轮过程具有累计雨量大、局地极端性强、夜雨特征显著等特点，橙红致灾风险极高。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全员动员，全力以赴，尽锐出战，做好打大仗、打恶仗、打硬仗的各项准备。要加强雨情、水情、汛情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加强对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河流、中小水库、高位山塘、切坡建防护、城镇易涝点以及位于山洪沟口、行洪沟道、河道边等危险区域的学校、养老院、施工工地、工棚、民宿等重点部位的巡查防守，加强已出险点位的安全管控，加强对于龙舟赛事的安全管控，加强应急抢险救援物资力量的预置前置，加强人员转移避险的闭环管理，严格按照有隐患早处置、有风险早转移、有困难早提出、有伤亡早报告的工作要求，全力以赴做好防汛保安工作。端午假期临近，铁路运输迎来新一轮的出行高峰。今年端午假期恰逢高校、中学毕业季，学生群体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与探亲流、旅游流叠加，长沙南站客流呈现出学生流主导、中短途与长途错峰出行的新特点。详细情况来听记者志勤的介绍。
6: 记者了解到，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间，长沙南管辖内的18个站预计发送旅客172.3万人。

0: 杭州的西湖、上海的迪士尼、北京的名胜古迹都成为毕业生们心愿清单上的热门目的地。面对旺盛的出行需求，长沙南站计划增开临客高铁350趟，其中加开前往张家界、杭州、上海、北京等热门旅游目的地临客高铁40余趟。针对学生旅客占比增加的特点，长沙南站进一步优化售票服务和旅客组织，售票厅设置学生票专窗，为旅客提供购票咨询、业务办理和政策解答服务，同时增派36名青年志愿者，为旅客提供咨询引导、重点帮扶等服务。我们要特别提醒各位听众，端午假期客流密集，建议乘坐火车的朋友预留充足进站时间，学生旅客请提前完成优惠资质核验，携带儿童出行的旅客请提前了解儿童票的相关规定，确保顺利出行。这个端午，一趟趟飞驰的高铁载着青春的期待驶向下一个远方。
1: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为了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依据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价格法、电子商务法、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规定，起草形成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自6月17号起至7月17号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主要包括4个方面内容，一是明确总体原则，不得以开展长期大额补贴的手段和方式，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二是明确具体要求，不得强制平台内经营者参与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三是明确监督措施，开展补贴活动前和实施补贴后向社会公开并明确公开的主要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四是明确法律风险，提示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应遵守的相关法律规定，以及违法违规开展补贴活动的法律后果。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2: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1: 解救洞庭赊月色，
0: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1: 春秋相携旧竹丛，
0: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1: 霜叶红于二月花，
0: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1: 白银盘里一青螺，
0: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1: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0: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1: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
2: 《南中融菊右》，唐·柳宗元。菊右怀真志，受命此严方。密林耀珠绿，晚岁有余芳。疏风现清汉，飞雪至故乡。攀条何所叹，北望雄。

0: 乡。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湘菊的真心与风骨。
1: 唐宪宗元和年间，湖南永州，33岁的柳宗元从长安城跌落到了这片盐荒之地。母亲病逝，仕途断绝，朋友疏离，孤苦无依的他住在一座叫龙兴寺的僧舍里。一天，他走出寺门，漫无目的地行至一处山坡，忽然看见一片菊林。那时已是深秋，北方早已霜雪漫天，可南方的菊树依旧枝繁叶茂，挂满红绿相间的果实。橘子压弯了枝条，在微凉的空气中散发着淡淡的清香。柳宗元站在橘树下愣住了。屈原《橘颂》中“受命不迁，生南国兮”的句子涌上心头。橘树生于南国，不依其志，这正是他身处逆境却坚守本心的写照。他以橘自比，写下“橘又怀真志，受命此盐荒”，把坚贞不移的品格托付给永州的一束橘香。唐代诗人写诗，好比今天的博主发动态，那些写湖南橘子的诗篇，恰似一条条带定位的走心笔记。柳宗元不是唯一一个被湖南橘子触动的诗人，顾况写洞庭之橘，自生自长，扎根湖岸，藏着乡人坚韧自立的性情。刘禹锡在今湖南常德写下“风铃橘树鹧鸪声”，以橘树点染湘西秋景，寄寓漂泊心绪。柳宗元在另一首诗中写道：“蒹葭淅沥寒秋雾，橘柚玲珑透夕阳”，将永州、衡州一带的橘柚风光写得清润明朗。诗僧齐己谢橘州人寄橘，更是直接写到湖南橘州的馈赠，满是乡土温情。这些诗句都落在湖南的具体山水之间，永州的橘，洞庭的橘，朗州的橘，橘州的橘，每一颗果实都扎根湖湘风土，每一首诗都写进湖南的烟火与风骨。橘子在湖南天生带着文脉与地气，它不是庙堂贡品，而是长在江边、生在山野、融入日常的寻常风物，是湖南人最亲切的故乡滋味。柳宗元后来在永州待了整整10年，他把“受命不迁”4个字牢牢地种在了这片土地上。湖南的橘树也从此与文人坚守湖湘品格紧紧相连。千年之后，湖南已是中国柑橘重要产区与加工大省，橘子被做成清甜罐头，提炼成温润精油，陈酿为醇厚陈皮。当年诗里的“晚岁有余芳”被湖南人变成了可触可感的现实。1200年前，诗人在永州橘树下写下坚守与真挚。1200年后，湖南橘子依旧香甜，文脉绵延不绝。那棵受命不迁的橘树早已扎根湖湘，成为刻在湖南骨子里的

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

0: 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
1: 欢迎来到今天晚上的听见好时光，我是大嘴。今天节目依然是由我来陪伴各位。如果说季节有声音的话呢，那么咱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季节，夏天，一定混合着各种各样奇妙的声音，汽水的声音，蝉鸣，海浪，晚风的声音，或者是您坐在江边喝茶的时候，附近嬉闹的声音都有。而你有没有想过，有哪些歌声是伴随着这样的季节呢？有些歌诞生在夏天，而有些歌只是为夏天而生，它们或者热烈，或者慵懒，或者带着毕业的时候淡淡的一份伤感。当旋律响起的时候，那个独一无二的夏天也就回来了。所以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来聆听夏天的歌，看一看哪一首歌里藏着你的故事。首先听到这第一首歌，名字就很有意思，大家也非常的熟悉，宁夏。这首歌名一语双关，既是宁静的夏天，也是指向那一片土地宁夏，也让无数人的夏天夜晚变得安静而美好。而在这首歌之外，其实还有一段故事，这个咱们稍后再来说。

刚才我们说了，这首歌的背后其实有一段故事，就是它的作曲人李正帆在2004年的时候呢，受邀去了一趟宁夏西海固王民中学，那是一片黄土高原，在他的记忆当中呢，只有蓝天、绿树、黄土这三个颜色。那里的孩子没看过什么太多的动画片，也不知道什么是可乐，但是他们的纯真质朴呢，深深打动了李正帆。短短3天的相处，在离开的时候呢，李正帆在学校的门口黑板上写下了宁夏这首歌的歌词。宁静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心里头有些思念，思念着你的脸。然后全校的孩子都围在黑板前面大声地念着，这个场景让人非常的动容。所以其实我们听这首歌的时候，可以想象一下歌词背后那样一个故事。接下来这首歌其实背后也是有故事的，这是来自周董周杰伦的一首歌，是周董的内心独白。在创作的时候呢，他用一种孤独的内心感受展现了一种细腻和内敛的伤感脆弱。他跟方文山营造的神奇诡异的风格不同，这首歌里内容更贴近现实和他自己的内心。就是他发现了很多年轻的男男女女啊，为了面子选择放弃一辈子的幸福，而他本人呢，也是属于那种不那么主动追求爱情的那一类人。他就希望通过这首歌鼓励年轻人大胆的追求爱情，不要因为面子错失良机。所以这首歌里面呢，其实也是讲述的是怀念校园的点滴，就是那场夏天的雨，那段校园里的暗恋都在这首歌里面了。这来自周杰伦《晴天》。

万嘉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嘉利，尊享热线19073176888。

欢迎继续来收听听见好时光。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主要来听一听那些写在夏天的歌，或者专门写给夏天的歌，当然少不了这首来自温岚《夏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8:30。
1: 谁说我们没有未来？没有顶级基地，没有专项拨款，平均12岁的足球小将在意大利7战全胜，点杀英超豪门埃弗顿，让五星红旗在欧洲升起。14岁的李浩言踏进了巴萨拉玛西亚的大门。中国足球有没有希望？答案就在孩子奔跑的汗水中。传奇未老，星星已至，赛场的魅力就在于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3: 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湖南交通频道。在这个季节哈，大家都想着到户外去亲近大自然啊，最好能够到水边去，清清凉凉的感觉多棒。但是大家水边去的话，装备一定要配全，所以给您来推荐一下卡洛驰洞洞鞋。它比运动鞋透气，360度的全镂空，空气对流，自带凉感，一点不闷，比凉鞋还方便，暴雨天直接踩水，水过无痕，鸟排干。关键是呢，它比这个拖鞋啊舒服很多，专利的云朵软弹材料，上脚呢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暴走逛街一天脚都不带酸的。它的这个鞋面呢是透气孔的设计，不仅能够让双脚保持清爽，还可以排水，特别适合在潮湿环境下穿着，比如说您去海边去泳池，或者是雨天来穿都好。一鞋多穿，晴雨两用，踩水即干，一冲就净了。而且呢还自带防菌防臭的效果，穿一天呢脚都不会臭，夏天出汗也不怕，可以说是夏天人手一双的时尚单品。而且呢它还能自由的 DIY 鞋花，出门呢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穿搭都好看。而且现在呢正赶上金芒果商城618的年终特惠，只要139元起，大人小孩的码数齐全，还能够配亲子款。另外记得还可以抽这个满减折扣，这个优惠会更多一些。而且在6月21号之前下单，还可以限量的赠送鞋花，这个羊毛一定要薅哈，一双鞋解决所有夏天出门痛点，趁着活动赶紧来下单。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在这个6月18期间哈，金芒果商城也是有许许多多的活动的，就即日起一直到6月21号，凡是在618活动期间单笔消费满198元可以享9.6折，满398享9.2折，消费满618直接享8.8折这样的优惠，买的越多优惠越狠。另外您在点进商城第一次啊，每天第一次点进商城的时候呢，会可以参加一个幸运大转盘的这样一个抽奖，这个抽奖可以干嘛呢？有多种折扣券会送给您，看您的手气了。这里面有8折券、7.5折、7折、6.5折、6折等等，这个可以用于您后续的购物。而您在完成了一笔订单之后，还有一次抽奖的机会，那么每人每天最多可以获得2次这样的机会。记得在购物之前先来参与这样一个抽奖，会更加的实惠。怎么样找到我们的商城呢？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就是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回复金芒果这3个字，会有一个链接给到您，点击链接就进入到金芒果商城了。
4: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5: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4: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6: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欢迎继续来收听听见好时光。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在夏天大家都想出去走一走啊，带上您的各种各样的装备，去到海边，到沙滩，到溪边都可以。但其实在夏日的歌声当中，也有一些唱的是夏天的回忆。来自夏日入侵企划，回不去的夏天，究竟是什么样的夏天回不去呢？

0: 听，山风海浪，雨打芭蕉，是大自然的创作。听，摇篮边的哼鸣，音乐厅的混响，是命运的交响。一首歌，从有名字的那一刻起，就在试图同频千万人的心跳，涌动心事，当下过往，都可以听见。听见好时光，音乐最懂你。
1: 听见好时光，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如果说和夏天有关系的那些歌，接下来这首一定位列其中。当年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真的是被两位歌者非常默契的配合所惊叹到了。金莎林俊杰，被风吹过的夏天。

0: 杰和金莎共同来创作的。首先，这首歌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亲历者就是金莎。他有一次跟林俊杰一起聊天，聊的什么呢？就是金莎自己在三亚拍广告的时候的一段感情邂逅。一听别人的感情戏，可能都特别的感兴趣哈，就听下去了。林俊杰又一边听着金莎倾诉，这个旋律就在脑海当中来形成了。于是他连夜就赶制了这一首男女对唱的歌词。当然，金莎也亲自参与了这首歌歌词的创作。林俊杰和金莎的这个声音交织在一起，唱出了三亚海边那段浪漫的蓝色邂逅。其实确实很多歌，它的创作过程里边可能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故事背景。这个之后我们继续来说那些和夏天有关系的歌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我们总以为目标很重要，后来才发现过程中的那份情，相册里的那些人，回忆里的那些细节，还有这一路上的我们自己的模样，才是最值得不被遗忘的。听见好时光，听我们的故事。
0: 李玖哲有一首歌，歌名就叫夏天，简简单单的这两个字哈，唱的就是和夏天有关系的一段故事，希望和自己喜欢的姑娘一起过完这整个夏天，唱的就是这么一个。所以现在其实有很多的歌手啊，包括新人歌手喜欢翻唱这首歌，有无数个翻唱的版本，可见这首歌本身非常的有魅力。其实这首歌还谁呢？跟周杰伦有非常大的关系。它其实源自于李玖哲跟周杰伦的一次合作，就是在有一次吃饭的时候，饭局上，周杰伦就说了，知道他要发唱片了，然后就说我要给你写首歌。其实在这个之前，就很多人认识李玖哲之后都说了，包括有一些特别大的腕儿就跟他讲了，说我要给你写首歌。后来当李玖哲在打电话过去的时候却联系不到了，但是只有周杰伦跟他说完这个话之后，人家真做了，给李玖哲创作了一首歌，就我们今天听到这首《夏天》。而且这首歌创作的还比较快，2个星期之后周杰伦就把这个曲子送给了李玖哲，所以也达成了这一次特别完美的合作。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是《夏天的风》，可能有人说了，之前我们不听过了吗？听过了《夏天的风》啊，来自温岚的，不对，这是来自另外的一个组合《未缘觉醒》，他们《夏天的风》和刚才我们听到温岚那一首是截然不同的两首歌，而且呢曲风也不一样。这个里面呢有口琴和吉他融合，创作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夏日风情，青春无敌，魅力四射。而这个歌曲当中也是彰显了那样一种年少轻狂的感觉吧。就如果说温岚的那首《夏天的风》是慵懒的，那《未缘觉醒》的《夏天的风》就是奔在几个人在海边来奔跑的一种感觉，是在毕业季特别适合听的一首。

0: 可能有人要说啊，一提到跟夏天有关系的歌，都是这样开心的、轻快的，这样感觉的一首歌曲。其实也不尽然。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就带着一点点的伤感。这个讲述的是一个失恋女人的心事往事。
1: 也许放弃
0: 莫文蔚《盛夏的果实》。

0: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9点。
2: 这里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4: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我是大嘴。首先来关注一组端午假期出行方面的资讯。6月19号到21号，今年端午节假期，高速公路不实行免费通行政策。省高速公路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研判，受全省中考叠加强降雨天气双重因素的影响，端午假期全省高速路网整体流量较去年基本持平，全省高速公路出入口总流量预计为886万辆，日均295.3万辆，较2025年同比增长3%。长沙交警结合历年交通数据分析，今年端午假期长沙整体交通压力较前两年有所回落，车辆活跃度较往年同期基本持平，市民出行以本地休闲游玩、短途探亲返乡为主，小型客车成为出行主流车型。长沙商圈景区人气旺盛，周边道路局部拥堵频发。五一商圈是长沙假期人流车流最为集中的区域，今天15点起，片区交通拥堵逐步加剧，晚间达到严重拥堵状态。6月19号到20号，每日午后至夜间持续拥堵，16点到19点为拥堵峰值时段，23点之后车流量逐步回落。6月21号拥堵时长有所缩短，23点之后区域交通恢复畅通，五一大道、解放西路、蔡锷路等核心道路全程通行压力较大。橘子洲、岳麓山景区在6月19号到20号将迎来客流高峰，湖南省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长，增加预约名额。6月19号至20号11点至20点，东风路、德雅路等周边路段车流集中。端午将至，为了方便市民节日出行，今天、明天，长沙地铁全线网将会在这两天延长运营至24点，其中3号线虹桥站至湘潭北站区段延长至23点。端午假期，长沙地铁将加强与高铁长沙南站信息联动，提前掌握夜间到站客流信息，运营结束之后视情况启动2号线便民接驳列车，方便乘客夜间抵达市区。端午假期临近，铁路运输迎来新一轮的出行高峰。今年端午假期恰逢高校、中学毕业季，学生群体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与探亲流、旅游流叠加，长沙南站客流呈现出学生流主导、中短途与长途错峰出行的新特点。详细情况，来听记者智勤的介绍。
5: 记者了解到，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间，长沙南管辖内的18个站预计发送旅客172.3万人次，日均34.4万人次。其中，长沙南站本站预计发送旅客91.2万人次，最高峰预计出现在6月19号，当天将发送旅客20.6万人次。今年学生旅客比例攀升明显，车票预售数据显示，学生旅客同比增长约10%。其中，16至18岁的中学生旅客占比超20%。张家界的沾水

杭州的西湖、上海的迪士尼、北京的名胜古迹都成为毕业生们心愿清单上的热门目的地。面对旺盛的出行需求，长沙南站计划增开临客高铁350趟，其中加开前往张家界、杭州、上海、北京等热门旅游目的地临客高铁。

0: 同时增派36名青年志愿者为旅客提供咨询引导、重点帮扶等服务。我们要特别提醒各位听众，端午假期客流密集，建议乘坐火车的朋友预留充足进站时间。学生旅客请提前完成优惠资质核验，携带儿童出行的旅客请提前了解儿童票的相关规定，确保顺利出行。这个端午，一趟趟飞驰的高铁，载着青春的期待，驶向下一个远方。
1: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2: 我们来关注世界杯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六个比赛日 ，I 组 J 组迎来四场对决。法国3-1战胜了塞内加尔，姆巴佩个人世界杯进球数达到了14粒，成为法国队世界杯历史射手王。挪威4-1战胜了伊拉克，阿根廷3-0战胜了阿尔及利亚。梅西上演帽子戏法，将个人世界杯进球数量刷新至16粒，与克洛泽并列世界杯历史射手王。奥地利3-1战胜约旦队。世界杯第七日 ，K 组和 L 组将会迎来首轮对决。C 罗领衔葡萄牙开启世界杯的征程，三狮军团、格子军团之间的宿敌之战开打，小组赛首轮最受瞩目的对决上演。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葡萄牙队对阵刚果民主共和国队；凌晨4点，英格兰队对战克罗地亚队；7点，加纳队对阵巴拿马队；10点，乌兹别克斯坦对阵哥伦比亚队。41岁的 C 罗迎来第六次世界杯之旅，进入职业生涯末期的 C 罗或许迎来了夺得世界杯的最佳时机，看 C 罗能否连续6届世界杯收获进球。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半决赛，克罗地亚在加时赛逆转，将三狮军团挡在了决赛门外，亲手撕碎了英格兰的足球回家之梦。这次英格兰能否完成复仇，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我们总以为目标很重要，后来才发现过程中的那份情，相册里的那些人，回忆里的那些细节，还有这一路上的我们自己的模样，才是最值得不被遗忘的。听见好时光，听我们的故事。

欢迎继续来收听听见好时光，我是大嘴。今天我们说说那些和夏天有关系的歌，接下来这首歌呢大家非常的熟悉，来自朴树《生如夏花》。但是您可能不知道，最开始这首歌其实是一首广告歌，这首广告歌这名字呢叫《冲出你的窗口》，听上去就可能不大红的样子哈。按理说呢，一般人合作完这个广告歌之后啊，可能也就算了，就那么回事了。但朴树不是，他觉得这首歌啊不对，这个旋律还是不错的，但是这歌词啊不行，太死板了，应该更加奔放绚烂一点。于是他就把自己这个想法呢跟这首歌的制作人张亚东说了一下，张亚东呢也觉得是这么回事，于是就把这首歌改了一下，改成现在这个《生如夏花》。在这个整个的制作过程当中加入一些新的音乐元素，然后朴树呢又重新作词。其中呢其实这个歌词里面啊有泰戈尔的那个《飞鸟集》当中的一些灵感。生

0: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二号、五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十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1: 开放这一点吧，
2: 听山风海浪，雨打芭蕉，是大自然的创作。听摇篮边的哼鸣，音乐厅的混响，是命运的交响。一首歌从有名字的那一刻起，就在试图同频千万人的心跳，涌动心事，当下过往都可以听见。听见好时光，音乐最懂你。
3: 欢迎继续来收听听见好时光，我是大嘴。如果你不知道对一个三十几岁的男士该夸点什么的话，你就夸他有少年感。对，有少年感。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就真正是有少年感的一首歌，有少年感的甜蜜，像是暑假永远过不完一样。因为当初写歌的这个人蔡民佑才19岁，19岁就推出了他的这张专辑，而我们听到这首歌就是这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翻不完的夏天》。

我们知道，因为歌手特点的关系，或者他自己的喜好，又或者是制作公司的原因呢，可能会把一个歌手他的歌路哈包装成某一个系列，他可能一段时间就一直唱这种风格的一个歌。我们知道，王心凌最早的时候就有一个绰号叫做“甜蜜教主”啊，后来呢，慢慢的歌路有所拓宽，接下来这首歌就是。可以说是王心凌的转型之作吧，就是抛开了这个甜蜜教主的这个包袱。当然，最近这些年他又捡回来了哈，那另当别论了。这就是来自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这首歌也是讲述了主人公对于年少轻狂的爱情充满缅怀和难忘，在不知不觉当中渐渐成长的一个故事。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9:30。
1: 巴黎邦迪区的街头是他狂奔的起点，他像一道黑色的闪电。19岁的姆巴佩在世界的镜头前锋芒毕露，20岁捧起金杯，他用帽子戏法证明了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速度之王。他没有停下，他还在加速，盯着2026年的北美大陆。记住，天赋只是入场券，只有像疯子一样自律，才能在决赛场上成为决定胜负的神。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
1: 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夏日里的那些歌，接下来这首歌可以说是近年来夏日神曲之一，这是来自利比《小城夏天》。这首歌其实就是以一个恬静的小镇作为故事背景，然后借助柔美的旋律和饱含深情的歌词，展现了一个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夏日的一个景象。但是有一个情况，就是歌比人要火，这是利比一度面临的一个处境，但是也恰恰证明了这首歌本身的它的魅力所在，让人想起那些在小城吹着晚风散步的夜晚。

来自利比小城夏天。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其实是一个老歌翻唱了，因为它的原曲是70年代英国乐队的一个歌，然后呢张惠妹在2007年的时候重新翻唱了一下，并且以这个复古的迪斯科风格重新进行了编曲，他自己还担任了这首歌的制作人。做这首歌的时候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兴奋，他说他把自己想要的东西都给放进去了，所以觉得特别的过瘾。

我原本准备了一首刘德华的《夏日 Fiesta》，这是充满拉丁风格的一个夏日的狂欢曲，听上去像是参加派对的一种感觉。但是刚刚听过这个张惠妹的《夏天的浪花》之后。

0: 突然灵感闪现，我觉得我们应该来听刘德华的另外一首歌《踏浪》。
1: 啦啦啦啦啦啦呀！
0: 尽管有一点点违和，刘德华跟这首歌有一点点违和，但我是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我们总以为目标很重要，后来才发现过程中的那份情，相册里的那些人，回忆里的那些细节，还有这一路上的我们自己的模样，才是最值得不被遗忘的。听见好时光，听我们的故事。
2: 就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啊，就是创作者写歌的时候呢，努力是一方面，平时的积累是一方面，但是更多的其实来自于他的天分。你如果没有那个天分，你再怎么努力可能也成不了，就是这样。吴青峰就是有天分的一个人。他上大学的时候呢，有一天在学校的这个小路上走着，然后随口就哼出了一个旋律，后来就成了他专辑当中的一首非常重要的歌，叫《他下了夏天》。这首歌就是吴青峰走路的时候随便哼出来的一首歌。这首歌写的是什么呢？其实描述的是一个知足的父母的故事，就是他们每天努力工作的动力来自于家庭，家是他们正在追逐的梦，所以可以说算是一首充满打工人心声的夏日之歌吧。

接下来我们要说到另一位有才情的、有才华、有天赋的一位歌手，也是一位创作者吧。他给自己的这个电影主题曲啊，创作了这个歌哈。有一段时间，任贤齐拍电影拍的特别多。但接下来我们说到这首歌是他第一次给自己的主演的电影创作这个主题曲。这首歌呢，叫《浪花一朵朵》，您肯定非常非常的熟悉了。其实，但您有一点想不到，就这首歌啊，它最开始写的不是我们现在听到这个歌词，就当时，任贤齐是在北京拍摄另外一部电影，他知道自己接下来要拍这个电影《夏日摸摸茶》，然后就，给这部电影写了这个主题歌。你看人家创作哈，都有一个提前量的，提前很久就把这个歌词已经写完了。但是等他从北京再飞到这个热带的马来西亚去，到那个海岛上去拍电影《夏日摸摸茶》的时候，一看完了，不对，这个歌词写的，因为他描述的都是北京的景象。等到了海边之后，发现不对，于是又重新找了阿牛一起协助他来创作这一首歌，于是有了现在这一首《浪花一朵朵》。

有时候不得不佩服那些专业写歌的人或者制作的人对于一首歌曲的用心。接下来这首歌呢，它的制作人在量身定做这首歌的时候呢，其实给许飞写了三个版本的歌词，然后让他录小样，反复在比较哪个歌词跟这个曲子结合更完美，最终才定下来这么一版。这来自许飞《夏天的味道》。

今天我们听了很多关于夏天的歌，但无论是哪一个吧，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旋律响起的那个时候，你心里就会浮现出一个独一无二的夏天。那可能是你高三毕业的那一年经历的一些事情，可能是第一次去海边的暑假，也可能是有一个无所事事的午后走在街头时候的感觉，那就是独属于你的夏天。今天就到这儿，祝你晚安。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十点。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再来北王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江东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这现在啊，网购便利的七天无理由退货这事儿啊，现在呢被个别贪心之人就玩成了长期薅商家羊毛的敛财手段。啊，北京有一名女子啊，多年间反复注册多个账号，完了横跨家居、奢侈品、服饰多个品类，用旧物啊调换全新商品，完了之后就申请退款。好家伙，累计涉案20000多元啊！自以为咱说钻透了平台的规则，实则是踩中了法律的红线，等待他的只有法律的严惩。很多人误以为啊，哎，就是精明嘛，薅羊毛嘛。对吧，啊，顶多就属于不讲诚信道德问题呗。殊不知啊，这多次蓄意调包、隐瞒事实、骗取退款，早已经脱离了正常售后的范畴，属于典型的欺诈行为。法律赋予消费者退货的权利，前提是你得恪守诚信啊，退回完好的原商品，从来不是默许用旧换新，或者是空手套白狼啊。便利的售后机制守护的是合理维权的普通人，那绝对是不能沦为投机者疯狂牟利的灰色通道。所以啊，记住了啊，不是道德问题，你这是法律问题，这是。所以长达数年高频异常退货，多账号轮番操作，始终啊未被拦截，也狠狠地撕开了电商平台风控的一个漏洞。平台一味追求退款的效率，提升用户体验，却弱化了异常订单的预警、退货核验流程，缺少物流称重、开箱留证、商品比对等等风控手段，让恶意套利者反复游走在规则的缝隙当中，所有损失只能由老实的商家默默承担。倘若风控长期缺位，那最终就只会倒逼平台不断收紧退货门槛，无数诚信消费者也要跟着为少数人的贪婪买单。所以想要守住网购交易公平，不能只依靠人性的自觉啊！平台必须完善大数据风控体系，对高频退货、多账号关联、地址异常等等行为，你得及时预警。针对奢侈品、服饰这类易掉包的品类，强制要求商家发货封签啊，退货全程录像取证。平台处理售后纠纷要更要摒弃啊弱者有理的惯性思维，一切用客观证据来判定责任，不让守规矩的商家吃亏。诚信从来都是双向奔赴啊，商家用心做好服务，消费者恪守交易底线。七天无理由退货不是任性占便宜的保护伞，别把平台的善意包容当成肆意违法的底气。唯有让失信者付出沉重代价，让守信之人享受便捷服务，这网购营商环境才能长久良性运转呐。

过了新闻会场歌，咱们继续往下说。48支球队亮相的全新世界杯，早已不再是传统豪门的专属决斗场啊！越来越多的小众国度也踏上了顶级赛场，让这届世界杯有了足球版奥运会的温情底色啊！赛事的意义呢，早就已经超越了冠军归属，就变成了无数小人物奔赴梦想、被世界看见的圆梦舞台。你比如说那佛得角是吧？一战逼平夺冠热门西班牙。是不是狠狠地打碎了强弱悬殊的固有偏见？这个仅有50多万人口的啊西非岛国首次踏上世界杯赛场啊，没人指望他们能够拿分，但是人家就拿了，你看，对吧？逼平西班牙一分也是分啊！就所有人都默认说，这肯定是一场一边倒的碾压局，是吧？应该跟前一天那个德国那场差不多啊。可是呢，这门将啊，沃西尼亚是不是用7次封神的扑救守住球门，硬生生的就逼平了强敌，为祖国拿下队史世界杯首个积分。赛后落泪的瞬间呢，也是格外的戳心啊！这份荣耀呢，既是拼来的赛场荣誉，也是他送给逝去亲人最深情的告白。一夜暴涨了数百万的粉丝，与顶级球星而言不值一提，却是平凡球员熬过无数个日夜之后，世界迟来的认可。有人爆冷逼平强敌一战封神，也有人呢啊大比分落败依旧收获全场敬意，是吧？你比如说刚刚说到了德国那场跟谁呀、啊、库拉索，要不是世界杯，很多人可能没听过这个名字，对吧？库拉索1-7惨败德国啊，却没有被嘲讽轻视，坚持拼到中场的韧劲儿，同样赢得了全球球迷的尊重。这就是扩军啊带给足球最珍贵的改变，不再只是强队加冕的高光时刻啊，弱小者的坚守，普通人的追梦，同样都值得掌声和喝彩。我们迷恋世界杯，从来不止为巨星高光、豪门对决动容啊！就像奥运会最动人的，从来不只是金牌，那些全力以赴的坚持、跨越地域的包容、不分强弱的尊重，才是体育最动人的内核。扩军让小众国家拥有站上世界舞台的机会，不同的肤色、不同地域的球员同场竞技，在输赢之间彼此理解，双向共情。世界杯从来不该只是强者的专属盛宴啊，既要见证王者登顶，也要容纳小人物的全力以赴。竞技有输赢，但是他梦想不分强弱呀。当平凡的坚持被看见，微弱的热爱被善待，足球才真正的拥有跨越山海的温柔力量。

我的新闻会长哥，咱们继续往下说。他说现在啊，有不少那个求职者迷信简历包装套路，是吧？把这个隐瞒跳槽经历啊，虚构工作履历就当成了求职的必备技巧。可是无锡这起劳动纠纷判例啊，直接就戳破了职场投机的侥幸幻想。员工入职不久，就因为刻意篡改过往工作经历，被公司给辞退了啊！仲裁，然后起诉，接连败诉，所有的薪资赔偿诉求全部被法院驳回。整吧，这回整吧，这回。看似精明的求职操作，最终就沦为了断送工作的致命短板。当下就业内卷加剧啊，简历优化早就已经变了味儿了。很多人不再是提炼工作亮点，是吧？优化语言表达，而是什么呢？疯狂的注水造假，就是干过的、没干过的全给整上去了。把频繁短期跳槽合并成哈、稳定任职经历啊。又编造一些高端项目履历，伪造资格证书，甚至花钱找第三方批量包装虚假背景。大家总抱着啊侥幸心理，认为企业背调就是个形式，只要顺利入职啊，后续工作表现好就能掩盖过往的谎言。殊不知的简历啊，简历上的每一处刻意篡改都在透支个人的职业信誉。法律明确要求了，求职者必须如实告知学历、工作履历、专业技能等核心消息啊信息。那企业呢，依靠真实履历来判断人岗适配，对吧？刻意隐瞒、篡改关键信息，这属于啥？属于欺诈。明白吗？这玩意儿往大了说叫违背劳动关系的诚信底线。所以哪怕已经入职了，企业依旧可以无条件解除你的劳动合同啊，无需支付任何的补偿金。所以你靠谎言换来的工作，从一开始啊，咱说那根基就不稳呐。这份判决是生动的职场普法啊，简历可以适度修饰，提炼优势，但是绝对不能脱离事实，弄虚作假。你抱着侥幸心理踩诚信红线，一旦背景调查曝光，丢掉工作啊，那只是短期代价。失信履历会成为后续求职路上难以抹去的阻碍啊，最后就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有人想说，那我以后我换个工作就完了呗。那个圈儿就那么大，是吧？你因为这一件事你就臭了一个圈了。职场从没有长久的投机捷径啊，诚信才是最好的职场名片。与其费尽心思编织虚假履历，不如沉下心好好的锤炼自身实力，守住真实底线，摒弃注水式包装，才能在职场走得踏实，走得长远呐。

0: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 湘江漆。
2: 交易结算怎么办？农行票据来帮忙，农业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全线上，出票快，服务好，成本低，让您省时省力又省心。票据服务找农行。
0: 万家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家利。尊享热线19073176888。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0:30。
4: 他曾是个连长高都要靠打针的孩子，终于靠精准的脚法站上了世界舞台，在巴塞罗那的冷板凳上咬牙坚持，在国际大赛3连亚军，退队又回归。35岁的梅西终于在卡塔尔的冬夜把阿根廷扛上了顶峰，那一刻所有关于他不行的谣言都被大力神杯彻底击碎。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会经历千万次把孤独练成锋芒的时刻。
5: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1: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0: 先来说一个羽翼渐丰的。最近十亿部门重磅出台新政，定下2030年啊新能源重卡渗透率40%的硬性标准。这新能源重卡标准销量啊连续走高，足以证明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早已经是站稳脚跟了，形成全球竞争优势了。可是随之而来的新能源车增重啊，道路损耗加剧，让这个油电不同权的争议再度冲上热搜。燃油车的道路养护成本内嵌在燃油消费税当中，电车不加油，那长期就享受不限行、路权优待，而且税费减免等等政策红利。那如今不少的新能源车比同级的油车还要重上数百斤，对吗？那咱说我这油车对道路有损耗，你这个车就没有损耗了吗？甚至比这个油车的路面损耗更高啊，但是却不用承担对应的养护开支。那咱讲话了，那燃油车车主心里面他能平衡吗？所以这场争论从来不是油车和电车的对立博弈，而是产业走向成熟之后大众对规则公平的必然诉求。新兴产业起步阶段靠补税啊，靠补贴税收啊，路权倾斜扶上马没有问题，这是培育优势的战略选择。但是扶持终究是阶段性的拐杖，你不能不扔啊，对不对？对不对？你不能说成为你永久就特权了呀。我国新能源车产销量常年领跑全球，是吧？市场渗透率过半，扶持政策早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一味延续特殊的优待反而会扭曲市场公平，不利于行业长久良性竞争。当然了，政策不会一刀切急刹车，所谓油电同权不是全盘取消新能源扶持，而是循序渐进啊，重构规则，按照车辆重量、道路使用频次重新划定税费标准，既兼顾节能减排的发展大局，也恪守谁使用谁付费的公平原则。当产业告别强保式的保护，在统一公平的规则里竞争前行，新能源赛道才能走得更稳，走得更远呐。

再来说一个取舍有度的。高考志愿季，多所高校彻底放宽转专业规则啊，天大不限次数名额，西财自主选定毕业专业，川农支持跨校区转专业，高校转专业迎来了史上最宽松的一个时代。放宽转专业的门槛，初衷呢本是人性化改革，打破一考定专业的桎梏，让考生试错给考生试错机会，支持学生追随兴趣求学，也方便考生啊先择校后择专业，降低志愿填报焦虑，双赢利好肉眼可见。但是红利之下，乱象同步滋生，改革渐渐跑偏啊，大部分学生转专业根本不看适配度、兴趣特长，一窝蜂扎堆什么，比如说金融、计算机，整这些热门专业，冷门专业好家伙无人问津了。你这么一来，直接就造成了专业的两极分化，有些专业人都挤不下，有些专业没有人。这个更讽刺的是啊，早前高校打包冷热专业大类招生，收割生源，如今放开分流限制，放任专门啊热门专业无限扩招，专业大班授课啊，师资又紧缺，教学也缩水，教育质量是直线下滑，盲目扩热门，最终只会人才扎堆，行业内卷，毕业即面临就业红海。很多家长的学生啊，学生家长是吧，就误以为说转专业自由就能稳拿铁饭碗专业，实则本末倒置，热门从不等于适配，跟风择校择专业那只是新一轮的内耗。再者说了，现在是热门，等你家孩子毕业的时候还能是热门吗？对吧，一切事物它在变换当中。所以这高校啊，切记一味迎合功利择校心态，不能把高转专业率当成招生噱头，既要放开选择权，也要做好引导，配齐学业导师，帮学生理性规划学业。一针见血的来说啊，这大学给试错自由，不是让你跟风逐利的底气，适合自己的专业永远比跟风热门更有长远出路啊。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祭祀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湖南农行流水一贷全新升级，信用放款利率优惠，在线办理审批高效，最高额度500万。欢迎小微企业访问农行湖南分行、微银行测额申请，详询农行各网点或95599。
2: 不管什么状态，我们随意切换，别得意太快，这里只具有反转，准备好。话无需太多，只要唱透就能行，雨要说得尽，爆梗就很灵。平行宇宙的最强派对，平地闪雷。

0: 欢迎进入平地一声雷。这两天有一个问题啊，说省超能帮国足进世界杯吗？在前不久啊，央视名嘴刘建宏在节目中就表示了，省超的初衷其实是旅游项目、文化活动，他更希望的是吸引更多的市民走出家门，产生消费，这是给我们的市民一个文化消费的项目。但是他对职业足球没有太大帮助，因为职业足球才是中国进军世界杯的核心，没办法靠业余足球进军世界杯。我们的职业足球有职业足球的问题，如果认为省超就能解决职业足球的问题，这完完全全是两个概念。我觉得这话吧，说着好像听起来不太好听，但是说的很有道理，明白吧？就有些时候咱不能盲目的太上头了。因为啊，咱说这个省超和国足这压根儿咱不是一回事儿，是吧？就是业余爱好能填补咱说你的比如说这个空暇的时间啊，或者是比如说爱好的缺口，但是它弥补不了你的职业短板。不否定省超的价值，它盘活大众足球氛围功不可没，但是也别拔高赋能，把文旅赛事包装成国足破局的捷径，明白吧？啊，国足想要闯世界杯，你不能靠民间热度，对不对？你也只能靠咱说深耕职业联赛，补齐青训短板啊，治标文旅热闹，治本职业深耕，切莫本末倒置啊。再来说这个事儿。近日，上海两名司机在路口发生争执，小车司机下车理论，忘拉手刹，导致溜车，自己呢也被绊倒在地。危急时刻，原本跟他争吵的啊大货车司机一个箭步冲进失控的轿车，啪嚓就把刹车给踩了，直接成功避免了事故发生。这一幕就引发了网友热议啊，评论区就涌现了说大货车司机人品好、善良，说这就是中国人刻在 DNA 里面的善良等等暖心留言。网友讲话了，这就是格局，明白吗？咱俩说现在虽然吵架呢，但是你溜车了，你吵架先暂停，我先把你车给你停住啊，大不了停完之后咱俩接着吵呗。可以一秒红脸争执对错，能够一秒放下矛盾救人避险，这就是刻在骨子里的中国式善良啊。但是这个事儿，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刻意煽情啊，下意识的挺身而出，我觉得很正常，也很可贵。哪怕刚刚是针锋相对，面对危险依旧能够本能出手，没有算计，不计前嫌啊。输赢是一时的，善良那是一辈子的。成年人顶级格局就是什么呢？争执有度，善良无界，心存善意，它自带光芒啊。
1: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啦，
2: 有点意思噻。
1: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兵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兵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刚刚说到了刘建宏称啊，省超对国足没有太大的帮助。微信平台叶百万就说了啊，他说夸大群众基础，让更多的孩子去踢球，难道不是很大的帮助吗？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它是有这个帮助，但是我觉得吧，这个作用力目前来看不大。再来看这个啊，60后用户他说，省超属文旅项目，不代表职业，但是能激发全民对足球的兴趣。说实话，你全民这个兴趣就早就有了，明白吧？他也不是说你省超这重新刚刚给激发起来的，全民对足球的兴趣他一直都是很高的一个，你不知道那是你，你知道吧？

岳阳 SD 就说了啊，在理儿啊，我也是这么认为的。这位朋友叫做金池叶啊，他就说了，润物细无声啊，培养全民兴趣对于推动足球很有帮助。如果没有群众基础和兴趣基础，职业足球就像无源之水，不会发展那么顺畅。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是大家什么呢，一直没有关注到这个领域啊，有点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只能看到巴掌大的天儿。首先啊，就是全民兴趣啊，不是说因为省超才有的，对足球本来他就有全民的兴趣，是吧？你不知道是你的问题，懂不懂啊？本来群众基础、兴趣基础本来他就是有的，是吧？职业足球没有像你说的成为无源之水，他一直都是有缘的，就像咱说刘建宏说的，只不过现在职业足球有职业足球的问题，亟待解决和思考怎么整理啊，不是说他没有，明白吧？用户7206就说了，要有打破坛坛罐罐的决心啊，也要有等他10年的耐心。10年，2036年呗。2036年，行，再等一等吧，那就。反正我是能等了，毕竟我是见过02年闯进世界杯的中国队的，我是见过中国队进世界杯的。其他人能不能等了不知道了，这种啊。再来说这个吵架暂停，先帮对方刹停溜车啊。这位朋友叫做大赢家就说了，刹停之后来继续吵啊。那是的，危急时刻该出手得出手，但是咱这个理儿是吧，谁对谁错咱得争明白了，我跟你说。你这可以足以见得两位大哥非常严谨。大石头小石榴就说了，吵架是因为生气，救人是因为善良，对。没毛病啊，完事之后接着吵，因为啥？因为我较真儿啊，我呀。证实就说了，我大概能猜到这前面因为什么吵架了。你就别猜了，我估计他俩这完事之后都忘了因为啥吵架了。是吧，你就别跟这拱火了，你说。方方圆圆就说了，遇到事情的第一反应真的能看清一个人，那是啊，下意识是最真实的自己。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记住明天是重播，韩征邀您在假期之后的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稍后必有惊喜，祝各位端午安康啦。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我们可以通过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哈。在我们的热线里面，你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直接跟我们直播间的大咖来对话，来问问他你遇见的问题，用专业思维怎么样来理清思路。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职业律师，
0: 办理民商事案件白起，专注解决婚姻家事、合同、借款等纠纷，调解王者律师杨璐。
3: 大家好，我是杨璐，
2: 欢迎杨璐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在微信里面，肖先生的这个问题，他说我最近买了一台车，感觉不像新车，想退车可以吗？哎，你这个车的购买渠道没有说清楚啊，是二手车还是 4S 店买的呀？来，我们请教杨璐，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3: 像我们生活中遇到的退车以及甚至是退房这种问题啊，要看这个车子或者说房子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如果仅仅是像车辆的话，如果仅仅只是轻微的瑕疵，比如说细微的划痕、内饰装配间隙等等，不影响到安全和使用功能，而且商家没有存在故意隐瞒的话，通常是不支持退车的。但是可以要求进行免费的维修，或者说适当补偿。同样的，我们生活中也会遇到一些购买了房子之后想要退房诉求的朋友们，那要看这个房子到底出现哪一些问题。如果影响到了严重的这个居住体验和正常的这个使用功能，那是可以达到退房诉求的。但是仅仅只是一般的瑕疵，可以通过维修啊，或者说其他的方式去进行补偿的话，那么通常不支持我们的退房诉求。
2: 这是一个量的问题啊，我们一起来参考一下96218转零号键。我们来问候到的是96218转零号键里抢先成功的陈先生，你好。
4: 我是一个货车司机。
2: 货车司机，
4: 一七年9月份离职，他和我们到18年的10月份买了五个月的社保，但是后面从18年的5月份到22年的10月份，他又给我们还了一家公司。
2: 等一下哈，因为您这个方言我翻过来，您看对不对？我怕有差错哈。2017年您入职了，然后呢，您考虑到可能公司给您交了社保，到了2018年，您去查询，结果呢是说公司又换了一家管理单位，是不是？又重新签了份合同吗？
4: 他的是给我们换了一个，他到江西又给我们注册了一个运输公司，给我们国人。
2: 也就是给您个人签合同的单位甲方换成了其他公司，对不对？江西的。
4: 对对对。但是车子活物都是他们的，管理人员也是他们的。
2: 也就是说车还有您干的这个活跟之前没有区别，只是换了一个合同公司，对吧？
4: 对对对对。
2: 现在遇到什么问题了呢？
4: 现在他就是2018年的5月份开始就没给我们买社保了吧？
2: 哦，2018年开始就没有给你们买社保了。您在这个公司相当于是2017年开始工作，对不对？
4: 2017年12月份开始到里面工作。
2: 您换了一家公司，也就是说，就是您讲的18年的5月份开始换的，对不对？
4: 从2018年10月份、5月份开始。让我们又注册了一个另外的公司。
2: 是签了合同的，对不对？
4: 啊，签合同，但是我们还交了2万块钱，我们每个人都交了2万块钱押金嘛。
2: 押金是押什么的？是押车的押金吗？
4: 车是他们的，货是他们的，交都是他们的。
2: 所以这个押金是为了这些来准备的，是不是？
4: 就是我们就是他就说承包，我们就承包这个油啊，油是。
2: 那你之前说交过社保，那之前是有扣社保的钱，对不对？
4: 以前每个扣了500块钱吧，好像。
2: 2018年5月份开始就没有再扣过你的钱了。
4: 啊，对。
2: 好，我们来请教杨律，这种情况之下是合理的吗？单位这样做是合适的吗？我们可以去要求他补我们的社保吗？
4: 他美国在，但是从2022年的11月份开始又给我们换了一家公司。
2: 社保交了吗？
4: 没有，
2: 也没有。好，2018年换了一次，2022年换了一次，然后社保都没有交，请教杨律，这怎么办呢？
3: 陈先生，您现在是想问可不可以认定劳动关系是吗？以及这个社保问题可不可以做补缴？
4: 对呀、啊，我们现在可不可以找他给我们补社保或者

0: 们是跑什么车？
1: 货车是不是？
2: 货车。
1: 大货车。
0: 自己可以决定是否出车吗？还是说必须要接受公司的这个统一强制安排？
2: 我们全年都是无假的。
0: 全年无假。
2: 过年的时候休息了5、6天的。
1: 陈先生，其实您回答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没有完全回答杨律问您的问题，就是您可以拒绝吗？他安排你跑车，你是选择性的接或者不接，还是说你必须得去？
2: 必须是。
0: 必须去。好，明白了啊，因为这个还是比较关键的。我们知道，我们实践中在处理这一类案子的时候，往往是实质重于形式，就是你们名义上签的是这个所谓的，不管是承包合同也好，承揽合同也好，合作合同也好，但是不影响我们实践中劳动关系的一个认定，因为我们的承揽合同也好，合作合同关系也好，它的自由度灵活度会更高，双方是一个平等的法律关系。但是我们的劳动关系倾向于是什么？管理和安排，领取固定的薪资和报酬。所以在结合我们陈先生刚刚的这个案例情况啊，您和公司之间的关系，我觉得是符合我们事实劳动关系认定的特征的。首先，公司对你进行了这个日常的安排和管理。第二点是什么呢？您刚刚讲到所有的这个车辆管理人员货物都是公司去提供的，而且公司给您发放的是底薪加提成的一个固定报酬，
1: 对吧？
2: 对。
0: 是的。所以您刚刚讲的这个您跟公司之间的关系符合事实劳动关系的特征，但是难点在于怎么呢？因为公司可能采取了规避的这种形式，他先后换了两家公司让你安排跟他们签署了合同，对不对？
1: 对。
0: 您这个要想办法去搜集证据啊，是公司安排你们跟两家公司去分别签订合同关系。
2: 是啊，是他们这里你们要我们去签合同了。
0: 有相应的证据或者记录情况能够证明吗？
2: 啊，我们就是现在是看得到工资的流水啊。
0: 工资流水，工资是由谁发放的？
2: 工资流水啊。
0: 对，工资是由谁发放？
2: 工资2018年10月份以前杭州那边发的。
1: 2018年以后。
2: 2018年到2022年。
1: 哦，也就是说，也就是说，陈先生，您每一次改签合同，然后发工资的单位就会变更一次，对不对？
2: 2022年10月份到2024年，那是又是厦门那边一个公司发的。
1: 哦，就反正是换了主体。
0: 首先工资是换了主体，第二个发工资的主体也跟你签合同的主体不一样，是吗？
2: 然后我们都是他你就跟我们发的电子函件嘛，你就到手续上面签的啊，签合同都是。
1: 不是哈，这个陈先生，杨律问您的是，比方说您2022年到2024年之间签的是 A 公司，给您发工资的这个公司的抬头也叫这个名字吗？是一致的吗？
2: 啊，对对对。
1: 啊，是一致的。OK， 来继续。
0: 你要注意一点啊，就是你这个要去证明劳动关系存在。第一个，你要证明这三家公司存在关系，就是后面的两家公司都是第一家公司给你去进行安排的，安排你跟他们签订合同。第二个，你要证明这个，因为你想要申请劳动年限去合并计算的话，你要去证明这个前后的业务具有一致性。
1: 我帮这个陈先生再请教杨律啊。这个证明一致性的证据一般来讲是哪一些东西呢？你刚刚这样讲他可能不太理解。
0: 比如说你们之间的一些聊天记录呀，对不对？平常是谁给您下达这个出车的指令？是接受谁的管理和安排？
1: 比如说你的上司是陈总，他给你派单，从18年到现在为止，
0: 是的，
1: 虽然你换了4家公司，但一直是陈总给你派单，这就是一个证据。好，这是其中之一。还有呢？
0: 是的，另外的话，您看有没有这个您的同事啊，能够帮您出具这个证人证言，证明你们2018年到现在做的这，您说。
2: 我的合同上面写，承包合同上面是写的，就是就比如长沙是常德啊，这条线路嘛。
0: 就是你的合同上面都是写了，你们的线路一直都是没有变的，对吧？
2: 啊，对对对对。
0: 可以，这个也是一条证据啊。
1: 还有哪一些是更加有利的证据呢？杨律，您的这个经验比较丰富，给我们陈先生指指方向吧。
0: 我们接受管理安排的一个聊天记录啊，包括和工友之间的一个证人证言啊，这些都可以构成我们的证据啊。
2: 反正我们都是车队管理，车队里面他安排你那么个就那么个嘛。
0: 那就是车队长给你发布这个安排，对吧？

0: 们香港是有车队的了，有车队管家。
1: 嗯，相当于你们这个车队是一直是稳定的，没有变过，对不对？
0: 对对，车队有。特别稳定的交多特队长嘛。
1: 好，陈先生，前面我们讲的是证据问题，接下来请教我们杨律流程问题，那他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呢？请教您。
2: 是这样的，陈先生，您这个问题要收集证据，去向劳动监察部门包括人社局的部门反映这个社保问题，去进行一个反映投诉。第二个，去走劳动仲裁，因为你要认定劳动关系，劳动仲裁是一个前置程序。
1: 嗯，
0: 哦，这些证据要我们自己去收集是吧？
2: 对，是的，只要事件发生过，一定会留下痕迹。你接受公司安排管理、签订合同、相应的等等的这些记录，不管是聊天记录也好，通话录音也好，证人证言也好，打卡也好，出勤安排也好，这些都会成为你的证据啊。
0: 我们是不需要打卡的，就是我们每天的都有行车记录嘛。
2: 嗯。
1: 他们不需要打卡，因为他们要出车。其实还有一些就是方法是方法，证据收集是证据收集，但是我能想到的就是，如果您开始进行这一系列操作，就可能真的会影响您在公司里面的这个人际关系啊，或者后续的这个工作合作，这个您也要提前考虑到，好不好，陈先生？
0: 96218
1: 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的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生活纠纷不断，法律从未缺席。民事维权避坑指南，热点案件裁判思路，法律要点权威解析。新说法特邀芙蓉律所律师天团，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为您及时支招。
1: 新说法节目正在陪伴各位，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我们一起来提高法商啊，这是对我们来讲很有用的东西。我是主持人刘曼。
2: 大家好，我是杨璐。
1: 欢迎杨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96218转零号键，我们来接听到的是线上等候的刘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1: 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4月20号在那个东二环举路面遇到了30公分的石块，以后呢就垒到石块上面就把胎爆了。
1: 30公分不小哦。
4: 是不小啊，就是30公分的石块连块，也就是当时呢我就报了警。报了警呢，雨花区交警大队也去了警，去了警呢，雨花区交警大队他取缔了单边事故的责任认定区。这事故认定区，认定区呢，这个时候属于单边事故。单边事故呢，他这个路面的保洁工作呢，是由长沙市成华集团下面的一个子公司鸿明公司承包的路面，他是包的这个路面的保洁。
1: 您继续。
4: 承包的路面保洁，现在他第一责任人应该是鸿明公司。我维权的话是必须找鸿明公司，他负责路面保洁吧，路面局限了30公分，大致是30公分石头，是不是？我维权没有别的地方找，当时呢，雨花区交警大队也勘测了，那个路面呢是个盲区，他举路面嘛，东二环高架上面没有摄像头，所以找不到这个遗留石头的车，
1: 找不到源头，
4: 对，那个盲区。那个路面是个盲区。
1: 您现在的这个诉求是？
4: 诉求是一个换了一个新轮胎，一个拖车位，一个新轮胎大概是570，就加上350块钱的拖车位，920块钱。
1: 然后
4: 我找了鸿运公司，我打了12345，说市民热线，我也找了成华集团。他回复我呢，他就一直不处理这个事情，他说要我去起诉他，我也到底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呢，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吧，快差不多快2个月了，我就求求你们电视台。
1: 来，我们来请教一下杨律，这个过程里面您觉得给他一些什么样的建议更合适呢？
2: 刘先生，我想再问您一个问题，就是交警给您出具的是这个事故的证明书，而不是责任认定书，对吧？
4: 对，是事故的证明书。
2: 事故的证明书，它只是证明发生了这个事实，但是他没有去认定是保洁公司的责任，对不对？
4: 肯定他也不能认定啊，只能说是谁受益，谁就是 负责这个路面保洁是吧？
2: 嗯，
4: 就是水的值。
2: 嗯，
4: 这是肯定的不？
2: 嗯，
4: 他那个鸿运公司，他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官方网站查的，他的保洁费三年，保洁费是5800万，你路面曲线10多。我作为一个老百姓是吧？
1: 嗯，刘先生，这样子，我们来抓紧时间，让杨律通过他的专业角度来给您建议哈，因为您的这个事情我们已经很清楚了，好不好？来，
2: 是这样的，刘先生，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如果您的车子本身自己购买了车损险的话，可以尝试一下保险公司的代位追偿，对这个对您来说是最便捷的方式。但是保险公司代位追偿的前提是，你要有明确的第三方责任，要确定责任主体，要提供相应的证据材料给保险公司。
4: 我现在提供的材料已经提供到了，
2: 保险公司再批复你之后，再去向第三方去追偿。
1: 嗯，你听清楚杨律跟您说的话吗？
4: 我听懂了。
2: 对，
4: 我现在保险公司也不会赔，为什么呢？这个涉及到跟保险公司没关系了，路面曲线十多是不是？
1: 这样子哈，我用我个人的经验告诉您哈，我出现过类似的事情，我的保险公司拿着这个单方面的这个那个损失的这个证书的时候，是给我进行了赔付的，这是我的个人经验哈。然后在这个流程方面，我们再请教一下杨律，给您一些指导。
2: 第二点的话，您可以尝试一下市场监管局走行政投诉，这个所谓的鸿运公司，对吧？您可以尝试一下
4: 我已经投诉了，我打12345打了一个多月，一直得不到解决。
2: 如果说行政投诉没有解决您的问题，那么我们最终的武器就是拿起法律的途径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可以尝试收集证据去向法院起诉啊。像您的案子比较简单，标的额也比较小，可以适用这个小额诉讼程序，一审终审去进行审理。然后诉讼费的话，应该是普通程序审理是50块钱，简易程序或小额诉讼程序应该就是25块钱。
1: 嗯，像他这个发生地点的地点为准呢，还是他个人的户籍地为准呢？
2: 像这一类的纠纷，一般来讲是在事故发生地或者说被告所在地，也就是这个保洁公司所在地的法院去进行一个管辖。
1: 刚刚杨律讲的，您这个事情发生在雨花区，那雨花区是您的选项之一，公司的所在地也是一个选项之一，您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好不好？您当时从雨花区交警大队出来，是不是手里还拿着一张纸呢？
4: 对，有一个那个事故证明呢。
1: 对，那就是你的证据之一。然后杨律呢给您提供的这个参考的文字版本，详细的内容啊，包括这个管辖的法院的地点，或者是您的流程，或者是将这个追偿权让这个保险公司来代为求偿，这些小细节我们都用文字的方式发群里了，您可以来看一看。时间关系，马上我们进入一小段宣传哈，96218转0号键，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0号键参与节目。
5: 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新说法节目，还有一个方式你可以来找到我们，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群，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咱们群里见咯。攻略在群里面，如果看不到就直接来问我们吧。
3: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6: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6: 拨通96218转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 我是主持人刘曼。
2: 我是杨路，
1: 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到96218转0号键里的朱女士，你好。
7: 你好，就是我们现在属于就是小区里边的第三届的业委会的委员。
1: 嗯，
7: 那么就是说我们小区的话呢，它有一个第二届业委会，还有个第一届业委会，但是第一届业委会它没有跟第二届做交接，然后现在就就是县政府就要求我们第三届的尽量的跟第一届做好这个交接，也要跟第二届做好交接，但是现在我们接到了第二届的这一个财务的余额，但是他又没有把他的财务的收支公开，那我们可以要求他们做这个财务的公开吗？
1: 来，我们请教杨律，这个问题很专业啊，这个相关的诉求可以直接来申诉吗？请教您。
2: 就是他目前是没有公开财务的一个收支，其他的资料比如说公章啊、用印用章、档案资料、财务等等，这些都进行了一个交接吗？
7: 我们现在就是说第三届收到的有一些他们的会议记录，但是关于财务的一些收支都没有。 他的工作。

0: 章也没有交接。
1: 嗯，好，明白了啊。首先呢，回答我们朱律师的第一个问题，你们作为第三届的一个业委会，肯定是有权利要求第二届、上一届的这个业委会进行交接已经公布的啊，这个是没问题的，这个是属于你们的权利，
2: 诉求是合理的。嗯，那接下来怎么做呢？
1: 嗯，
2: 来请教杨律。
1: 我们维权的途径可以鉴定，第一个有没有报街道办？
0: 有的，
1: 有报街道办，有进行一个督促是吧？
0: 嗯，有的。
1: 嗯，那么这个第二届、上一届业委会成员的一个态度是什么？
0: 因为他们现在还处于，就是说第二届有一些账目没有报销，就有一些这个餐费啊，有一些这个电话费啊，我们觉得是不太合理的。
1: 嗯，
0: 那么我们就要求他，先把这个之前的一些财务的这个收支，先进行公示。公示了以后，大家业主觉得没有问题了，那么你这一个需要报账的，就是需要在我们第三届报账的，那么我们也会进行公示。如果觉得或者是进行这个审计，觉得没有问题了就给你报。然后现在第二届的就觉得啊，那你不给我报账，我就不给你交。
2: 哎呦，这个扯麻纱呢，你们不是买青菜啊？这个过程当中，而且您刚刚也讲了，希望他们能够把这个账捋清楚，咱不能就说哎呀，我等你来，你等我来，这时间越来越长。您提出这个诉求的时候，你们这一届的委员会有没有跟他讲，就最后的时限大概是什么时候？有没有提过这种诉求？
0: 我们提过了，之前提出来的就是说是3月31号，因为他们的那个公章，也就是他们的公库，好像是那个公库就是到3月31号到期，然后他们就在那之前把钱已经全部转到第三届的这个业委会的那个公账里面去了，但是他并没有交账，就是这个账目就没有交过来，只交了钱，只交了余额。
2: 怎么听上去像已经躺在地上开始练地的感觉呢？这个我们来请教一下杨律，这种情况对您来讲很常见，然后您经常应付这种场景啊，您一般会建议我们朱女士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呢？
1: 嗯，这个其实涉及到两个权利啊，第一个是我们的知情权，第二个是交接的权利，这些都是合法的一个诉求。我们是建议第一个可以去申请街道办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督促其移交，因为我们街道办具有一个法定的指导的一个职责和监督业委会依法履职的一个职责，所以说在调解处理物业管理活动中出现的一些重大矛盾纠纷，这个是一个首选的途径，成本低，效率也相对较高。第二个，如果说经过这个街道办的一个督促之后仍然没有解决您的诉求，可以考虑我们的行政投诉的一个渠道，比如说向区县房管部门去投诉，仍然不改正的话，我们也考虑比如说发函呀，明确交接时限，明确保障这个知情权，公开相关的一个账目，财务账簿，然后固定好证据，新一届的业委会成员可以向法院去提起诉讼，要求上一届的业委会去移交相关的资料，并且公开我们的一个账簿。实践中也有成功的案例啊，法院会判决，第一个他公开保障我们知情权，第二个他要限期去做移交。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实际上也收到了非常多的这个业主来询问我们咨询知情权的一个案件。
2: 嗯，也就是说刚刚杨律已经给了您底气啊，最重点的是实践当中已经有成功的案例了，就实在不行咱走到那一步咱也是有底气的。朱女士，
0: 好的好的。还有就是说我刚才没太听得清楚，因为就是说第一个我可以申请街道办督促，第二一个是他们如果街道办的这一个督促了以后他们还是没有在这个规定的时限内给我们做交接或者公布的话，那么我们应该是去哪里申请这个诉讼啊？应该是第三步才去申请法院的诉讼，
1: 对
0: 吗？
1: 第一步是走街道办的一个督促，第二个是走我们的一个行政投诉的渠道，比如说像你们
0: 行政投诉，
1: 是的，向你们的区县的一个房产主管部门去投诉。第三步才是收集固定证据去走诉讼途径。
2: 嗯，为什么是这样一步一步走呢？主要是因为在成本方面还有效率方面，一般来讲呢，社区来进行督促的话效率是更高的，而且性价比比较高一点。 这些也是给您参考。其实像我们整个长沙周边的这些小区里面，包括像北城那边很多业主委员会，他们都已经到第五期第六期了，就这个交接是很常见的事情。按道理来讲，早就应该在交接里面把这些事情，把这些麻纱扯完的，就为了那一点什么话费的报销啊这种，然后扯得两大帮子人在这里，哎呀，大家都是邻里邻居的，你这么小的事情，那除非你心里藏了鬼，对不对？所以请社区来好好的从中间调解一下，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效率会很高的，您试试看。
1: 是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案例里面其实也有合理怀疑，有的时候他们不是不能公开，而是不敢去公开。
0: 还有就是我们因为第一届他没有跟第二届交接，那么第一届现在他们手里边还有一些业主以前的一个捐款，就是跟之前的物业公司打官司，然后大家就一起进行了一个捐款。这个募捐就还剩下
1: 的
0: 余额，但是还在第一届手里边，那么我们这个该怎么样去做处理呢？
2: 来，请教杨律。
1: 这是一个历史的遗留问题啊，也就是说我们第一届和第二届之间就没有做好这个完全的交接工作，
2: 对
1: 不对？
0: 对。
1: 可以把第一届作为诉讼，如果说走到诉讼最后一步了啊，可以考虑把第一届也作为一个被告主体一起诉了，大家一起三方主体把这个事情来扯清楚。
0: 哦，
2: 就如果走到诉讼这一步的话，实际上在前期的调解里面，这些问题既然都考虑到了，那就不要再推到第四届、第五届去了，
0: 对，
2: 不然到后面会越来越麻烦。
0: 还有就是，我想，因为我们毕竟就是说业委会不是我一个人做主嘛，但是我就是说，专业知识不太够，所以我就想今天一次问完。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其他的这个业委，他们就是说他们第一届第二届的他不交，那我就不接，我自己也不要去提出，但是我觉得那不就遗留在那里了吗？那我们有一个时效吗？
2: 来，请教杨律，交接的这个问题有时效性吗？另外就是关于您刚刚讲的类似于交接当中的一些这个问题，有没有这个诉讼的时效性，对吧？您前面讲的是移交的时效性，我觉得这可能是双方来约定的，然后诉讼的时效性我们一起来请教一下杨律。
1: 是的，交接的一个时效性可以去三方进行一个合议去约定啊。诉讼的时效性，我们法律保护的一个诉讼时效是3年，因为法律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啊。第一个是司法资源有限，第二个是你随着时间的一个
2: 推移，
1: 你的证据有可能会损毁灭失，所以我们法律不保护一直让你的这个权利义务处于一个待定的一个状态，这种不固定的状态，还是鼓励大家去积极维权，尽早把这个东西明确落实下来。
2: 言而总之，总而言之，就是这个麻纱呀，扯得越早越好扯清。你到什么第十五届，你想想看，第一届的事怎么可能扯得清嘛，对不对？
0: 对对对，所以我也就是希望，就是说，有些问题在我们这第三届就把它画上句号了。
2: 谢谢周女士的支持。如果中间有细节，我们杨律给您的支持有些听不清的哈，我们群里会发文字版本。如果你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别困惑哈，每个问题都有自己应对的解决方案，只是呢，你可能要提起精神来做好准备，来解决这些问题。96218转零号键，对，拨打这个电话，说不定就是你解决难题的第一步啊。因为了解到专业人士的指点，对我们来讲都是很有意义的。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来，记得我们的热线哈，96218转零号键。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30。
5: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3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签合同，
1: 这行小字必须划掉。
0: 收到民事诉状，
1: 三个步骤保全权益。
0: 没证据，
1: 先打开你的微信记录。
0: 诉者有用，听者有益。新说法正在播出，96218-0号见，参与节目。
2: 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的文字，向我们的杨律请教的内容，雪这位叫 Snow 的朋友，他说我是外嫁女，我们村征收了，村里的人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不给我分钱，这合理吗？他说我孩子出生之后也跟我落户在娘家，我的孩子能够参与分配吗？哎呀，这个问题其实还挺现实的，来我们来请教一下杨律。
3: 是的，这是一个

0: 比较现实，而且现在比较多发的一个问题，因为传统观念，他认为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但实际上我们现在的法律是倾向于保护我们的外嫁女，包括离异妇女、儿童的一些权益的。你本身就是出生落户在这里，是原始落户，户籍从来没有发生过变动啊，而且说你也没有加入国家的这个编制啦，对不对？你在外面只是打工，你还是要以这个土地作为你的这个生存依赖进行一个保障的，也与这个集体经济组织关系密切，平常有享受到他的一些权利，或者说履行的义务。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是可以享受到这个集体土地分配的，应当和村里面的其他人一样，享有公平分配的一个权利啊。
1: 这是一个大前提，
0: 是的，所以说遇到这种情况，大家可以积极的去进行一个维权，可以尝试村委会调解啦，或者说向我们的相关主管部门，农业农村局啊等部门去进行一个行政投诉。第三个的话，也可以收集好证据，去法院进行一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一个认定，以及去请求这个征收款、土地款的一个分配。
1: 再次想给杨律点赞，条理清晰啊，非常的整洁，而且呢，在这个策略上也非常的清晰。96218转零号键，我们来接听一下胡先生的电话。胡先生你好，
2: 你好。
1: 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这边是有一个篮球馆，然后我是负责人，
1: 哦。
2: 就是有学生，他们想学篮球的话，就在我们这边打篮球，学篮球。就是在这个打篮球上课的这个过程当中要下课了，我们是球馆有一个那种让他们练形体的那种单杠的那个设施，就是让他们吊单杠。然后呢，就是下课之前做这一个放松练习，就是吊单杠的时候。这个练习平常就是说有一个小朋友，他是从这个单杠上面他自己没抓稳，然后摔下来了，摔下来了，那造成了这一个肱骨骨折，然后桡骨骨折，就是有两处骨折。
1: 哎呦，还挺严重啊。
2: 然后其实这个内容，其实我们平常也都有练习，而且他也练得比较娴熟的那种，只是那天他可能速度有点快，然后没有抓稳就掉下来了。然后那个后来我们就去医院去治疗，当时就是说没有住院，也没有手术，当时的就是医生就是给他做了复位，然后打了石膏，当时的那个费用的话，前前后后当天的那个费用前前后后加起来就是几百块钱吧，然后后续的话，因为现在是过去2个半月了，现在孩子的恢复已经达到了90%多了。现在他的那个肱骨，就是肘关节那里可以完全伸直，但是呢，他那个弯曲，不能够做到正常的那个弯曲，可能还差一点点。然后的话，现在就是我们就是现在就是聊到这个赔偿的问题，他那个他的医药费当时是当天是几百块钱，然后后续是每个星期要去做一次那个复查，然后他也到了浏阳他说就是浏阳比较权威的那骨科医院也去看了，
1: 总
2: 然
1: 共
2: 后也
1: 花了多少
2: 去
1: 钱？
2: 了，
1: 总共
2: 总
1: 花了
2: 共
1: 多少
2: 花
1: 钱？
2: 了，他说是5000左右，
1: 就是有票据对吧？
2: 有票据。
1: 他向你索赔是不是？
2: 现在他的索赔就是让我这边有一点那个的，就是他要把这个伤，他想去往那个伤残等级往十级去，他说这个可是可以达到十级的，然后他是要7到8万的赔偿。
1: 他说可以达到十级，实际上去做了这个鉴定吗？
2: 目前还没有，我们也是第一次，就是协商，就是说他表明一下他的这个意愿是要这么多。
1: 我觉得，开店嘛，其实您这个也是属于开店哈，做生意，你本来是要来就是养家糊口。如果说这个要赔偿的这个额度超出您所承担的范围，那肯定是觉得心里难受的。我也想问问您，发生事情的那个单双杠啊，就是您说的那个设备设施，它是合理的，然后它没有类似于什么有水啊、湿滑呀、或陈旧啊，这些有没有？
2: 没有。
1: 啊，就是对方也认可，没有你的责任，是不是这块？
2: 对，我下面是做了保护的，下面也放了垫子，
0: 有
2: 这个
0: 保护
2: 他也
0: 垫
2: 承认
0: 是
2: 了。
0: 吧？
2: 对，下面放了垫子。
1: 而且据您所说，就是之前还给这个小朋友是做过相关培训的，他之前都是 OK 的。
2: 对，OK 的。
1: 这个他们也认可，对不对？
2: 对，这个他们认可。
0: 小孩年纪多大了？
2: 9岁。
0: 9岁的小孩，他在这里练习多久了？
2: 大半年吧，
0: 大半年了已经。而且我们下面是做了保护垫的，事故发生之后有没有第一时间的采取这个救助或者说急救措施，有没有去叫这个医生或者说打120？
2: 当时就是说他摔落以后，然后我就马上就有上前赶紧询问他，然后我就因为当时不知道会有这么严重，然后就赶紧把他的衣袖给撸起来，然后给他喷了云南白药，然后正好那个时候也是下课的时候，
1: 送医院了吗？还是说你叫他家长来了？
2: 那是正好是下课的时候，所以家长也来了。然后就家长就带着他去医院了，然后我这边等其他孩子都走了以后，我也直接跟在医院去，所以当天的这个治疗我也是全程都带的。
0: 现在您的问题是什么？
2: 现在我就是第一个，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在我们的这个场馆出了这个事情，我想了解一下这个责任的一个划分。
1: 哦，我明白您的意思了，5000块钱我该不该赔？他要80000，我该不该赔？或者是说我赔多少？
2: 不是，我现在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责任，我想了解一下的这个责任划分，是我全责还是主责还是次责还是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他说到的这个实际伤残，我就想了解一下。如果达到实际伤残，这个赔偿大概是多少？如果没有达到实际伤残，那我们的这个赔偿又会要多少？
1: 好，以您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大概您会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我们来请教杨律。
0: 是这样的啊，首先第一个问题，关于责任的划分这一块，因为刚刚有了解到您首先是平常都有做练习，第二个我们有做设备没有问题，有做这个保护垫的一些措施，第三个在事故发生之后我们第一时间有询问加喷药，而且他的家长也是带去了医院，上完课之后我们也是在医院进行了一个陪同的，对不对？所以说这些东西能够证明我们的这个篮球场馆已经尽到了这个安保的这个责任，从这个方面去出发可以去减轻我们的一个责任承担。然后第二点是什么呢？但是对方是一个9岁的一个小孩，法律上叫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当然他还好不是8岁以下啊，8岁以下我们叫做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他在上课时候受的伤，那么这个时候对于我们篮球场馆来说，我们要承担的这个安保义务和责任会更加重一些。看护啊或者说安保责任会更加重一些，他是一个9岁的小孩，他自己本身有一定的这个判断和独立意识，所以说他自己在吊单杠时可能他速度过快呀，或者说怎么样体力不支啊，他没有抓稳掉下来了，这个时候他自己本身也没有尽到这个注意义务，要承担一定的这个责任啊。所以说您这个问题我只能说双方可能都有责任。
1: 责任的比例上，就是我们粗浅的来判断一下的话，按照我们胡先生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那杨律您觉得？
0: 可能是一个主次责，或者说双方都有这个责任啊。
1: 因为前面我们讲的这些，
0: 具体的话需要由我们的司法机关根据这个案件的情况啊，具体的情节，包括你们现场有没有这个监控录像啊，去进行一个综合的一个认定。我们的建议供您参考。
1: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有的地方我说对方认不认可，你说他认可，那你要拿出他认可的证据，这也很关键。对，有的时候今天认可明天不认可，这样的事情呢我估计律师见得更多了，对吧？
0: 是的。然后第二个问题是这个赔偿是否合理问题啊，为什么医药费只花了几千块钱，但是对方开出了80000块钱的一个赔偿，那就是看这个案子到底够不够残。如果够上残了，那么这个残疾赔偿金是占大头，有10000块钱，如果不够残，那么就是医药费加一些其他的小额的支出，比如说营养啦，这个东西适当啊，交通啦，适当的去补一点。所以说这个东西主要是判断他够不够残啊。您刚刚讲他有2处骨折，对不对？他这个有住院或者说有进行手术吗？
2: 没有手术。
0: 没有手术，只是保守治疗，对吧？
1: 也没有住院，
2: 是石膏。
0: 他的愈合情况怎么样？
2: 愈合情况现在，因为现在也才2个半月嘛，其实现在也还是在一个恢复期，只是说一个恢复末期了吧。就是说现在的话手臂可以完全伸直，然后只是弯曲的程度还差一点点，这是一个。然后呢家长他们家长一个方面就是说会有后遗症，就是说医生也讲了可能会有后遗症，是可能啊，然后就是说可能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可能会 这个手肘外翻呢、啊、可能会有这些情况。
0: 是这样子的、啊、胡先生，因为您刚刚有讲到，首先他两处骨折可能是具有这个叠加效应，对他去构成这个伤残可能会具有这个叠加效应，但是您也刚刚也讲了，第一，对方是没做手术，只是保守治疗的，如果他做了一些手术，比如说这个肋固定啊，那他可能平残可能性会高一些，但是他没有做手术，而且您刚刚讲了，因为小孩子的一个平残情况跟我们大人不太一样，他可能生长愈合能力会比较好一点，所以具体的话到底能不能够得上残，要看他后续的一个恢复情况，他的功能丧失情况到底对他有没有影响。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建议您在跟对方协商谈判过程中可以拿到对方的这个就诊的病历资料，包括我们的影像资料啊，去找到这个具有资质的相关的鉴定中心，或者说三甲医院相关的这个专家，去进行一下这个残疾的等级的一个预估鉴定。
1: 嗯，
0: 啊，
1: 预估鉴定。
0: 对对对，您可以去大概的去问一下，看这个能不能够得上伤残啊。如果说评不上伤残，那么这个金额就会低很多。评得上伤残的话，那确实对方找你要80000块钱，可能是合理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这个残疾赔偿金。这个人均可支配收入一年大概是50000多块钱的样子，乘以这个实际伤残的系数10%，然后再乘以这个20年，啊，大概是在10来万块钱左右。
1: 嗯、
0: 对方找你做调解，80000块钱也差不多。
1: 嗯，其实我可以这么理解吗，杨律？就是如果是说胡先生，你心里觉得我应该赔多少？我现在问您的话，您可以给我一个大概的数吗？或者您把这个数字放心里哈。好，因为我知道可能不太方便。那么，如果这个数字跟他说的数字中间有很大的差距，您觉得心里委屈的话，那是不是调解无效，走诉讼对你来讲更加的公平？
0: 是的，我觉得胡先生这个情况，因为80000和10万其实没差多少啊。您首先是可以要到他的病历资料、影像资料，自己去尝试问一下这个鉴定的这个大概的一个等级能不能评得上，自己。幸好有个底，才能跟对方进行谈判。第二点是什么呢？因为他是属于一个意外受伤，换一个思路，看有没有这个保险可以去进行一个理赔。比如说你们篮球场馆有没有去购买相应的保险，或者说这个学生嘛，他都会有。我们容易忽略到的一个点是什么呢？他应该会有学平险。学平险它的重疾可以赔到60000，它的意外可以赔到100000，所以说尝试一下这些途径去进行一个保险理赔，减轻我们的一个责任，因为保险公司它需要医疗票据的原始资料它才能报销，所以说可以去跟对方协商沟通啊，尝试一下这些途径去去对自己，不管是对他们伤者的一个保护也好，或者说去减轻对我们的一个责任比例承担也好，然后您可以尝试我们刚刚讲到的一些方面啊，去就是对方可能也存在过错的一些情况，对不对？
1: 思路给您参考一下。
2: 可以可以。
1: 好，谢谢您的支持。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4: 谢谢你对新说法的支持。还有啊，除了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之外，我们还有粉丝群等待你的加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说法，对，就是我们的节目名称这三个字，咱们直接入群，群里见。那些攻略文字版本，那些秘籍，那些诉状的模板，群里面分享给大家，我们一起来提高法商。
5: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签合同，
6: 这行小字必须划掉。
3: 收到民事诉状，
6: 三个步骤保全权益。
3: 没证据，
6: 先打开你的微信记录。
3: 诉者有用，听者有益。新说法正在播出，9621-8转0号键参与。

0: 节目，
1: 我们来接听到在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建立的陈先生，你好。
2: 啊，你好。
1: 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就是之前不是一个公司嘛，他是每个月发工资扣了我20%嘛。
1: 为什么要扣你20%？
2: 我当时面试的时候也没跟我说，我是发了工资我才知道。
3: 您现在是在试用期还是正式工啊？
2: 正式工。
3: 正式工。
1: 他这个扣20%是要什么压住什么押金，还是说你犯错了还是什么？
2: 具体的我也搞不清，因为我问了一下他们同事，他们也是都是扣了20%。
1: 以后会给你吗？这个20%？
2: 他说是到年底一起给。
1: 哦，这可能是防止员工流动的一种方式和方法。这个方式方法合法吗？我们来请教一下杨律。工资里面每个月都扣掉了20%不发，来请教您。
3: 这个肯定是不合法的啊！公司不得以任何理由去克扣和拖欠员工的一个工资，不是说什么每个月扣20%到年底一次性再发，这个是不行的啊！我们正常来讲，工资的一个最晚的一个支付周期就是一个月，也就是说这个月我要发上个月的一个工资，法律上是给了30天的一个结算周期的啊！所以说公司去扣你们的工资，这个肯定是违法的。当然，第二种情况就是说，假如是我在公司平常犯了错，给公司造成了损失，这个时候公司也有相应的一些规章制度，制定了一些罚款规则，那么这个时候就可能变得合理，但是这个合理也是有限度的啊。比如说每个月的这个罚款，第一，我们首先肯定是要有一个基础在，公司要有相应的一个规章制度，这个规章制度要有经过公示，要有经过民主的程序去进行制定。第二个，每个月的这个罚款不能超过月工资收入的20%，而且不能低于当地的一个最低的这个工资水平。所以说像我们刚刚陈先生的这个情况，我在没有任何犯错的情况之下，我为公司付出了劳动，我理应获得我足额的劳动报酬，公司扣款是不合理的啊。
1: 我也问一下陈先生，你了解公司里的情况，比方说工作了一年年底发，这个是不是发到位了，这是问题一。问题二是，如果有人比方说年终离职了，那我离职，我工作了6个月离职了，那这上半年的6个月的这个20%会发回给我吗？还是就不给了呢？你们公司是什么情况呢？
2: 具体的我在这里才来2-3个月，具体的也搞不清。
1: 您去了解一下。那我们就这个问题来请教一下杨律哈。如果是说我半年我离职了，你每个月扣我20%，然后我这6个月的20%不给我了，那是不是更过分呢？
3: 陈先生，我想进一步的问一下您，您是觉得公司不靠谱不想干了，还是说愿意，现在就业机会不好找，愿意即使公司给你发80%，你也愿意继续干着，等到离职之后再去维权？
2: 没有，我就想问一下，就是他这个会扣我20%是违法？
3: 是违法的，我明确告诉您，这个东西是违法的。如果说您现在不想干了，可以以公司克扣工资、拖欠工资为由去主张被迫离职，给公司发被迫离职的通知书。然后对，发了这个通知之后，如果公司仍然在期限内不给你去补足工资的话，你可以走人，可以去走劳动监察投诉，或者说走劳动仲裁去主张被克扣的工资以及这个经济补偿金啊。如果你工作不满6个月的话，那么就是补你半个月的一个工资。第二个，如果说您觉得现在的一个工作不好找的话，工资给你发80%你也能够接受，那您可以继续先干着，保留好工资，保留好公司克扣你工资的一些证据和记录，
1: 这个很关键啊，
3: 再去维权。是的，
1: 就是保留好这个证据这一步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基本上你怎么确定发给你的是80%而不是100%呢？是吧？
3: 是的。
1: 我一问你的时候，你心里有没有想到很多的这个关键的证据？如果有的话，那就把它保留下来，好不好？
3: 是的。然后最后再提醒一点，我们劳动仲裁的时效是1年，因为拖欠报酬而发生争议的，在您离职之后1年之内要去维权啊。
1: 如果说超过这个时间，你再怎么就没有办法了。
3: 是的，您超时可能会丧失这个胜诉权，法律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好不好？
2: 好的，好的，谢谢。
1: 陈先生，您看还有什么要补充请教我们杨律的？
2: 没有了，谢谢。
1: 嗯，我也觉得哈，杨律讲的太清晰了，也感谢陈先生的支持，对我们节目的信任哈，一下子就把我们刚刚同样的情况里面的这些细节全都理清楚了。如果你有类似的问题，也可以来请教我们的杨律。在你的这个公司发放当中遇到过什么样的困惑呢？如果是说你受到了这样的一个状态，怎么样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收听新说法节目，我们可以一起来提高法商。我知道杨律做过很多这种类型的劳动方面的这个案子，在您看来有哪些问题是我们作为劳动者平常不太注意的细节呢？我们签合同的时候有哪些关键点要好好的看牢呢？您来帮我们指点指点。
3: 签合同的主体呀，工资的一个构成呀，特别是很常见的一点是什么呢？我们不要去签空白合同，
1: 这个很关键。
3: 是的，不要去签空白合同啊，关于合同要约定的清晰明确，然后自己签署的合同要拿到一份，而不是说一份交上去就完事了，至少自己这边要有个复印件，或者说拍照留存一下。
1: 怎么样，法商有没有提高？如果你拿不到复印件，拍照是必须的。而且有个最关键的点，我们的节目里面确实有不少粉丝曾经说，哎呀，我找到这个工作不容易，他们给我一个空白合同，我就先把字签了，先把这个工作保住要紧。那可能原来答应你的是8000，你签了一个空白合同，它上面改成2000，你是不是也挣扎不了了呢？有没有这种情况？
3: 像我们日常发放工资的时候啊，可以去找这个，如果对工资问题有异议的话，可以去索要这个工资条啊，工资的构成明细，这些除了劳动合同之外，也成为了我们辅助的一些证明材料，去证明你的薪资标准、工资构成等等，包括我们的一个流水也好，或者说个税 APP 上的一些记录也好，这些都是证据和相应的记录啊。
1: 谢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强哥说学到了啊，还有王顺，还有这个西游云中祥也给我们的杨律点赞哈，谢谢各位对节目的支持和信赖，感谢杨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哈。
0: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键参与节目。
1: 谢谢各位粉丝对新说法的支持，我看到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了新说法3个字入群，也欢迎你通过这样的方式找到我们的节目组，问出你想问的问题，拿走节目当中我们提到的各种攻略，比如说诉状模板，比如说怎么样把微信里的转账记录调出来，并且有官方的红章子，这些小秘招啊，群里都有，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说法找到我们，群里见。等一个

0: 嘘，夜深了，请调低音量，调暗灯光，稳住方向，我们进入夜间飞行时间。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零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心切割了那些过往的片段，一天两天，偶尔还是想要。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祭祀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

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一点。
1: 这里是调频91.8一零零点三，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穆先生通过交通频道感谢长沙市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湘 ADX5188 驾驶员石师傅及时送还他遗失的行李箱。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两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三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四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五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六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陌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1: 解救洞庭赊月色，
0: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1: 春秋相携旧竹丛，
0: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1: 霜叶红于二月花，
0: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1: 白银盘里一青螺，
0: 最多迎星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1: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0: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1: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越州观镜渡，节选，张悦。画作飞浮挺，双双镜浮流。低妆山色变，急照水华浮。土上三旅俗，江船二女游。齐歌迎孟老，独舞送杨侯。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一诗再尽龙舟魂。
2: 公元716年端午，在越州南湖，也就是今天的岳阳南湖，人头攒动，鼓声震天，一年一度的龙舟比赛正在这里举行。岸边，越州刺史张悦凝神观看比赛，只见湖面上一艘艘彩绘的龙舟像野鸭一样贴着水面飞驰，划手们俯身低伏，卖力划桨，桨叶翻飞，激起水花凌空飞溅，岸上的百姓欢呼呐喊。当天他提笔写下这首《越州观镜渡》，十二句诗不只是一时的风物速写，更为湖南龙舟留存了千年底稿。舟行、祭俗、竞速，后世三湘大地所有的百舸争流与竞渡仪式，都能从中寻得根脉。湖南龙舟的样式因各地水域与民俗差异，早已演化出了千姿百态。张悦笔下的飞浮艇，至今在龙舟故里岳阳汨罗一带有可一见。船头如龙头一样高昂，船身布满彩绘，船尾多用一根根长竹片做成，滑行的时候就像野鸭贴水飞翔。一阳双饶龙舟被誉为活着的龙舟化石，船体分为两层，最长可达100.987米，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认证。湘西沅水一带险滩密布，江流湍急，龙舟没有实物龙头，船头舞旗者就作为了活龙头，船体窄长，小巧灵动。永州道县的龙舟则是最为琳琅，船头雕刻除了龙头之外，还有虎、凤、麒麟、猫、鹰等相应的造型，色彩

繁复，宛若水中戏曲。湘江沿线的龙舟精工细琢，既可江上竞速，亦可登台展演。湖南龙舟的多样性恰如这片土地上的江河一般丰沛而灵动。千姿百态的舟形终究只是外在风貌，土上三旅俗，江船二女游，短短十字道尽湖南龙舟独有的厚重与温情。公元前278年，屈原在汨罗江畔怀沙自沉，百姓争相驾舟寻觅，从此五月初五端午节与龙舟竞渡融为一体。而娥皇、女英殉情于洞庭的古老传说，又为竞渡注入了温婉忠义的柔情。屈原之大义，二妃之忠贞，一刚一柔，一忠一情，让湖湘龙舟跳出了单纯的竞技的范畴，有了风骨，有了温度，也有了灵魂。文脉赋予龙舟灵魂，而竞渡的规则与磅礴声势则让这灵魂在江面上鲜活起来。张悦诗中的“标征西一楼”一句点明了唐代龙舟的竞赛方式。标是插在终点水中的彩旗，最早夺到彩旗者为胜。汉语当中的“锦标”一词正源于此，今天所有体育赛事当中的锦标赛也由此而来。龙舟赛中鼓声是号令，更是赛场的心跳。同时代的张建峰在《竞渡歌》中以更磅礴的笔触描绘了那一刻：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照影卧波飞万箭，鼓声劈浪鸣千雷。红旗挥动，龙舟仿佛从水中跃出，鼓声如千雷炸响。千年已过，这鼓声仍在湖南的江面上回荡。今天的湖南龙舟赛早已超越了诗词当中双双竞浮流的竞渡景象。端午前后，从城市内河到县域溪流，处处锣鼓喧天，百舸争流。汨罗江国际龙舟邀请赛广迎四海宾朋，让湖湘龙舟文化走向世界。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层层角逐，竞技氛围热烈十足，而各乡镇的本土赛事质朴纯粹，邻里组队，老少围观。无论是哪种比赛，赛前都会举行祭龙大典，焚香鸣炮，恭请龙头，经世传身，恪守土上三旅俗的古礼。礼毕开赛，彩龙列阵江面，划手齐齐俯身挥桨破浪，生动复刻了低庄山色变，急照水华服的千年景致。纵使烈日当空，暑气炎炎，众人依旧全力争先，以热血回应着张悦笔下非为日光求的豪迈。千姿百态的龙舟与风生水起的赛事，催生出一条从岳阳汨罗延伸到海外的完整产业带。这条产业带的核心在汨罗曲子祠镇，每年有数千条龙舟从这里出发远销海内外。仅仅汨罗一个地方，年产量便占到了全国木质龙舟市场的半壁江山。从一艘船到一个产业，湖南龙舟真正做到了滑向世界。而支撑这一切的是刻在湖南人骨子里的血性，不是怕输，而是敢赢。湖南有句老话，宁荒一年田，不输五月船。田荒了可以栽种，五月的龙舟若是输

了，那是抬不起头的。湖南人争的不是胜负，而是一口气。历史记载，晋度始于武陵，湖南是当之无愧的龙舟故乡。从千年前汨罗江上摆

披浪前行。一失再尽龙舟魂，那魂在水中，在骨里，在每一个湖南人挥桨的臂膀上。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30。
1: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4: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

0: 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0: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0: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1: 海南全岛封关，进口零关税商品已超26亿元，增长1.2倍。
0: 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伊朗称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昨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 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

0: 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0: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3: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0: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婷。
4: 14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0: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5: 14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15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0: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6: 14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14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0: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6局局长高岩。
7: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

0: 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1: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2: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真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3: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4: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1: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5: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6: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7: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

0: 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0: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编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今天满半年，整体呈现一线便利高效，二线顺畅有序，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风险防控坚实有力的良好态势，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 10% 到 15% 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某科技公司总经理苗华哥：
3: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2: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表示，
4: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2: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5: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0: 2026陆家嘴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现场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正式印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同时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重磅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5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7: 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应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6: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

0: 丁向群表示，要着力强化监管，提升跨境风险快速响应和应对能力，
1: 加快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支持新型多边机构更好发挥效能，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标准。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文明乡风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卞庄街道戴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传喜分享村庄发展乡风文明基层治理的实践经验。
4: 我们选择了一条新型的集体化道路，依靠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鼓励支持村民自主创业就业，实现共同富裕。
3: 浙江摄影出版社副总编辑陈云是浙江省首批文化特派员，派驻在杭州建德市杭川村，把派驻单位的文化资源牵引到乡村。
5: 我呢，到杭川村两年来，和村民们一起办摄影展览，借乡村摄影队伍，文明乡风建设从来不是我们代替村民做什么，而是要扎根乡村，和村民们一起干。
3: 云南省腾冲市艾思奇纪念馆馆长博彦廷、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村民武娟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 1.52 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6: 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
2: 从7月1号零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比线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比线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昨天起陆续开售。
6: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昨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大赛共吸引了来自中美法英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金猴奖入围作品跨界合作对接会于16号举办，共达成18个意向签约项目，意向签约金额近5000万元。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据美国方面17号的消息，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美国和伊朗当天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7号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消息人士称，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美伊代表团之间的会晤预计仍将按计划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官方通讯社17号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但目前尚未得到政府部门证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截至目前，伊朗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谅解备忘录由两国总统签署的可能性仍在考虑之中， 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需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

0: 另据伊朗方面消息，搭载约500万桶原油的三艘伊朗油轮17号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能源署同日发布报告显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 1.63 亿桶，下降到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河西岸多地17号发生以色列军队拆除房屋推平土地以及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居民事件，造成大量农业设施和建筑受损，多名巴勒斯坦居民受到严重影响。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
1: 据秘鲁方面消息，16号深夜11点半前后，一辆巴士失控冲出公路并侧翻，造成至少11人死亡，19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一岁婴儿。事发后，救援人员赶赴现场转运伤员，警方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广西、贵州到江南等地有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风雹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和农业生产的影响。以世界记忆遗产桥批为故事线的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今天起在我国港澳地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后续还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和地区。北约防长会议将于18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重点讨论土耳其峰会及对乌克兰援助等议题。消息称，美国将要求北约盟友提高国防开支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晨7点，加纳队将迎战巴拿马队，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

0: 嘿，慢点慢点，上班别急，坐稳咯，冲浪早班车，新闻早餐正在加载。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七点。
2: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4: 早上七点还在和闹钟较劲，
5: 冲浪早班车已经出发，
6: 民生动态头条快闪，热搜话题，
4: 关注 GDP 也关心你的 PPT， 聚焦国际风云也了解粮食蔬菜，
5: 冲浪早班车带你急速穿越信息海洋。
7: 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

0: 冲浪早班车，我是主持人吴锦。首先一起走进今天的相见，
1: 潇湘身边事，本土热话题，真实记录，权威解读，此刻相见。
0: 锚定三高四新美好蓝图，长沙正加强新能源产业核心技术的攻关和应用转化，把更多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新能源全链条，为高质量发展和经济增长带来新的机遇。来听记者梁瑞的报道。那么长沙海关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月，长沙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外贸的新三样出口达到了44亿元，增长3.2%，那么实现了稳健开局。作为新能源汽车的配套企业，位于雨花经开区的深意精密自主研发出适配新能源汽车轻量化需求的冷吨工艺，可以在降低能耗的基础上提升30%的生产效率。那么现在企业一分钟就可以生产150只电机轴类紧固件、转向系统、异形螺丝等关键零部件。湖南深意精密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石永涛：
2: 我们发现这个领域也很广阔，而且现在因为我们的技术创新的这种能力比较强，很多这种主机厂以及主机厂的一些配套企业也在跟我们主动的寻求这种研发的合作。
0: 在湖南洛柳智能生产车间，电池包自动化装配装备正在加紧调试，即将发往宁德时代、比亚迪等行业龙头企业。据了解，该产线的生产精度达到了毫米级，确保了电芯连接可靠而且不受损伤，较于同等功能的产线综合成本可节约30%。那么今年前五月，企业签下了超12亿元的订单，年均实现超50%的营收增长。湖南洛柳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黄稳言：
3: 就绑定这些头部企业，就是说可能未来2到3年的话，它这个产能啊，各个情况啊，基本上都已经就是说是满了。
1: 何事关心切，此处是潇湘，相见和你一起读懂湖南的每一面。
0: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端午假期出行方面的资讯。6月19号到21号，今年端午节假期，高速公路不实行免费通行政策。省高速公路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研判，受全省高考叠加强降雨天气双重因素的影响，端午假期全省高速的路网整体流量较去年基本持平。全省高速公路出入口总流量预计为886万辆，日均295.3万辆，较2025年同比增长3%。长沙交警结合历年交通数据分析，今年端午假期长沙整体交通压力较前两年有所回落，那么车辆活跃度和往年同期基本持平。市民出行以本地休闲游玩和短途探亲返乡为主，小型客车成为了出行主流的车型。长沙商圈景区人气旺盛，周边道路局部会发生拥堵。那么五一商圈是长沙假期人流和车流最为集中的区域，今天15点开始，片区交通拥堵会逐步加剧，晚间达到严重拥堵的状态。6月19到20号，每日午后到夜间持续拥堵。那么16点到19点是拥堵的峰值时段，23点之后车流逐步回落。那么6月21号拥堵时长有所缩短，23点之后区域交通会恢复畅通。五一大道、解放西路、蔡锷路等核心道路全程的通行压力较大。另外，橘子洲岳麓山景区6月19号到20号将迎来客流顶峰，每天的7点到20点，麓山南路、橘子洲大桥、枫林一路和桃子湖路等周边道路长时间通行缓慢。6月21号景区客流减少，周边交通回归平稳。湖南省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长，增加预约名额。从19号到20号11点到20点，东风路和德雅路等周边路段车流集中。此外呢，像德思勤、万象城、万达广场等商圈，以及省植物园、李自健美术馆、烈士公园、长沙世界之窗等景点，每日午后到晚间都会容易出现局部道路缓行。交通部门建议，前往上述区域游玩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 端午将至，为方便市民节日出行，今天也就是端午节前一天，明天

0: 也就是端午节当天，长沙地铁全线网将延长运营到24点，其中呢，3号线虹桥站到湘潭北站区段延长到23点。端午假期，长沙地铁将加强与高铁长沙南站的信息联动，提前掌握夜间到站的客流信息。运营结束后视情况启动2号线便民接驳列车，方便乘客夜间抵达市区。
1: 何事关心切，此处是潇湘。湘见，和你一起读懂湖南的每一面。
0: 端午假期临近，铁路运输迎来新一轮的出行高峰。那么今年端午假期恰逢高校和中学毕业季，学生群体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与探亲流、旅游流叠加，长沙南站客流呈现出学生流主导、中短途和长途错峰出行的新特点。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记者志勤的介绍。
2: 记者了解到，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间，长沙南管辖内的18个站预计发送旅客172.3万人次，日均34.4万人次。其中，长沙南站本站预计发送旅客91.2万人次，最高峰预计出现在6月19号，当天将发送旅客20.6万人次。今年学生旅客比例攀升明显，车票预售数据显示，学生旅客同比增长约10%，其中16至18岁的中学生旅客占比超20%。张家界的山水、杭州的西湖、上海的迪士尼、北京的名胜古迹，都成为毕业生们心愿清单上的热门目的地。面对旺盛的出行需求，长沙南站计划增开临客高铁350趟，其中加开前往张家界、杭州、上海、北京等热门旅游目的地临客高铁40余趟。针对学生旅客占比增加的特点，长沙南站进一步优化售票服务和旅客组织，售票厅设置学生票专窗，为旅客提供购票咨询、业务办理和政策解答服务，同时增派36名青年志愿者，为旅客提供咨询引导、重点帮扶等服务。我们要特别提醒各位听众，端午假期客流密集，建议乘坐火车的朋友预留充足进站时间，学生旅客请提前完成优惠资质核验，携带儿童出行的旅客请提前了解儿童票的相关规定，确保顺利出行。这个端午，一趟趟飞驰的高铁载着青春的期待驶向下一个远方。
1: 关心世界，更关心你，秒懂天下。
0: 不用撰写毕业论文，不用参加毕业论文答辩，也能拿到的高校毕业证。那么2025年3月，省教育厅发布支持大学生创业若干措施，明确创业成果可以替代毕业论文。那么今年是该项政策首批规模试水之年。记者从省教育厅了解到，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6月初，我省已经有345名2026届学生凭借创新创业成果获得毕业证，其中呢30人通过创办企业并取得实质性营收，成功拿到毕业证。省政府征兵办发布了2026年定向培养军事在乡招收计划。据统计，2026年全国共有36所地方高校面向湖南，为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招收定向培养军士1762人，含女军士2人。那么定向培养军事是指经全国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选拔，依托普通高等学校定向培养，毕业之后直接补充到部队相应专业技术军事岗位服役的全日制高校学生。我省新增2所公办职业本科，近日呢，教育部正式批复同意以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为基础设立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大学，以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为基础设立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大学，2所院校均为公办本科层次的职业学校。最近呢，支付宝官方发布了紧急提醒，那么随着 AI 版支付宝阿宝启动邀请测试，感受到了大家满满的尝鲜热情，同时也注意到部分网络平台出现了 AI 版支付宝内测邀请码交易商品。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支付宝从来没有授权任何第三方进行内测邀请码的有偿交易， 阿宝邀请码无需付费购买，可以通过已激活用户免费分享获得。

我们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瑞士外交部16号宣布，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的比尔根山举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美谈判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讨论

0: 双方将寻求达成涉及伊朗核问题以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最终协议。阿拉格奇表示，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美达成协议的基本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六号表示，将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美伊签署的相关文件文本，并提交国会审议。目前的美伊谈判已经进入到第二阶段。美国媒体十六号披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细节，其中包括美国承诺与伙伴国家一道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融资，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那么在解除对伊朗制裁之前，美国财政部将发布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等产品出口等。相关报道并没有得到美伊官方的确认。另外呢，美国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昨天表示，该公司通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2艘隶属于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已经驶出了美军的封锁线。那么国际油价十六号大幅下跌，纽约市场和伦敦市场原油期货价格均跌至每桶80美元下方。这里是正在陪伴各位的冲浪早班车，我是吴锦，咱们先进入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更多内容陪伴各位。
1: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2: 记忆力好不好这事儿，我觉得很悬。难道我属于那种记忆力天生就不好的？
3: 你这说法不对，哪有什么天生的？每个人通过科学方法都能够提升记忆，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4: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
3: 让孩子掌握高效记忆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0: 专业表象，高清呈现，新闻分辨率。
1: 欢迎回来，一起走进今天的新闻分辨率。近日呢，湖南省吉星建设发展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冯先生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组反映，公司呢早在2017年就承接了永州市食品质量安全监测检验检测中心大楼的建设项目。那么该工程在2019年便正式完工，而且已经投入使用。而时至今日，项目依然有2/3的工程款迟迟没有拨付到位。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当事人冯先生的原声讲述。
2: 食品检验检测中心拖欠我公司的工程款，把他们就是起了个大楼，他拖欠我们工程款，通过司法诉讼以后和解协议，但是在2025年之内说要付清，到目前为止没有履行这个职责和义务。
3: 多少钱呢？
2: 现在还欠接近200万。
1: 根据冯先生介绍，工程款长期拖欠无果之后，他们公司已经就这笔欠款向永州市冷水滩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那么在法院组织的调解之下，双方在2022年2月正式签订执行和解协议。协议条款清晰约定，涉事单位需要在2025年12月31号前结清全部剩余工程欠款。那么如今还款期限早已届满，双方白纸黑字敲定的还款承诺依旧没有兑现。在此之前呢，为民热线记者就曾直接电话连线永州市食品质量安全

0: 监督检测检验中心，负责该笔欠款事宜的谭副主任直面追问欠款逾期未付的原因，对方亲口承认欠款事实是属实，但还没有针对还款计划做出详细的回应。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当时的录音。
1: 到目前来说已经完了他100多万了。
2: 对，现在是还有200万麻烦。
3: 接下来的计划是怎么还呢？因为之前我们的和解协议都已经约定了在2025年12月31号要还完，现在已经是2026年了。
1: 这个你电话说不清楚，你最好有时间你们可以到我们单位来调查啊。
0: 那么节目播出之后呢，永州市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测检验中心分管综合工作的罗副主任主动联系了记者，就工程拖欠一事做出了官方的回应。罗副主任解释，中心呢属于机构改革涉改单位，案涉工程合同由改革前的原单位签订，机构整合之后，现有单位依法继承了全部的债权债务，加之该中心为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无自主经营收入，所有经费完全依靠财政统一拨款，那么资金拨付存在一定的流程限制，目前的单位已将欠款难兑付的难题正式上报了永州市政府，希望通过市级财政统一化债计划分批结清拖欠工程款。那么具体的详情我们一起来了解。
4: 原来它是食药局的下面的一个检测中心，然后我们这里是跟农业部门啊、畜牧部门几个检测中心整合在一起的，就是我们承继它的债务关系，又没其他收入，只能靠财政拨款。我们这些款项就是除了用于正常这个保运转这一块，其他的就是基本我们能节约出来我们都是作为这个止库欠款的。这个我们已经上报市政府的了，它是分批次划债的，我们已经报上去了，但是可能还没有到我们这个吧。它是按照政府的这个统一计划安排吧，将心比心的话，它可能对于这个债务承受这一块可能压力比较大，我们也能理解。但是我们这边也会积极的跟这个市政府啊，跟有关部门啊，我们积极汇报，尽量争取早日把这个问题解决。
0: 2025年1月1号正式施行的湖南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第45条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和签订的合同协议，不得以行政区调划调整、政府换届、机构或职能调整以及相关责任人变更等为由违约毁约。对历史遗留的政策承诺问题应及时妥善处理，不得推诿。历史形成的无分期拖欠账款应该制定偿还计划并严格落地执行。那么回顾本次事件，双方的债务承继关系清晰明确，法院见证签订的和解协议具备法律效力，还款时间、还款金额都没有任何异议。机构改革、单位公益属性、财政拨款流程滞后都不能成为拖欠企业工程款的借口。我们也希望永州市相关主管部门能够压实主体责任，细化明确具体还款时间表，尽快兑现还款承诺，给企业一个及时负责任的答复。为民热线节目组也会持续追踪最新的进展。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有各类急难筹判问题急需解决，也欢迎各位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的电话0731962180。大家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那么点击左下角的社情民意板块，直接向节目组反映问题，为民热线为您服务。
5: 城市刚开机，热搜已刷屏，这里是冲浪早班车，
6: 清晨七点钟打包最新鲜的新闻套餐，
5: 热点资讯速递唤醒沉睡的耳朵，价值新闻分享点亮琐碎的日常，新闻冲浪调大音量，冲浪早班车即刻发车。
0: 湖南省气象台预计明天起湘北湘中将进入雨水集中期，那么端午假期湘北湘中局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湖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唐明辉的分析。
7: 从我们最新的气象观测资料来看的话，我们考虑这个端午期间特别是可能在这个18号前后，我省会进入 今年湖南以来的第二轮。

0: 轮雨水集中期，强降雨带在这个湖南的北部、中部摆动，并且这个落区高度重叠，累计雨量还是比较大的，局地可达5到600毫米，小时雨强最强可达100毫米左右。那么我们再具体看一下那个中考期间，也就是18号的话，我们还是考虑省内是大部分地区会有这种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这个张家界、常德、湘西州北部、岳阳北部、怀化北南部、永州南部以及常德会有暴雨，局地的这个大暴雨天气。那么中考的第二天，也就是19号，也正好是端午假期吧，我们考虑这个湘西湘北有中到大雨，其中在中北部地区啊，还是考虑这个有暴雨天气。那么20号是中考的这个第三天是吧，那还是这个降水仍然是位于这个北部地区，仍然考虑有暴雨的降水的发生。21号也是假期的最后一天，还是在这个湘北仍然考虑有暴雨。总的来说啊，就是感觉给我们感觉，就是在这个中考以及这个端午假期，省内的这个降水啊，和历史同期相比而言，还是偏多的一个趋势。
1: 另外呢，长沙市气象台消息，未来10天，就是6月18号到27号，长沙将再次进入到雨水相对集中期，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局地降雨具有一定的极端性。今天到21号，大部有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到暴雨。22号到24号降雨加强，大部有暴雨，局地大暴雨。25号到27号依然多降雨，预计大部分地区10天累计雨量会达到200到300毫米。其中呢，宁乡西部北部、望城、长沙县北部、浏阳东部南部会达到300到400毫米，局地可达到500毫米左右，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雨强60到90毫米，局地雷雨大风会达到7到9级，这些强对流天气。那么需要高度警惕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急涝、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以及对中考和端午假期公众活动、龙舟赛事等影响。同时呢，省应急委员会办公室发布汛情提醒，今天起湘北湘中进入雨水集中期，端午假期湘北湘中局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全体动员，全力以赴，警锐出战，做好打大仗、打恶仗、打硬仗的各项准备，要加强雨情、水情、汛情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加强对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河流、中小水库、高位山塘、切坡建防护、城镇易涝点以及位于山洪沟口、行洪沟道、河道边等危险区域的学校、养老院、施工工地、工棚、民宿等重点部位的巡查防护。那么加强已出险点位的安全管控，加强对龙舟赛事的安全管控，加强应急抢险救援物资力量的预置前置，加强人员转移避险的闭环管理，严格按照有隐患早处置、有风险早转移、有困难早提出、有伤亡早报告的工作要求，全力以赴做好防汛安保工作。
2: 资讯快刷，秒懂天下。
1: 秒懂天下，我们继续来刷新新闻。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关于优化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和核查处置工作的若干措施》，从抽检任务、检验时长、机构管理、核查处置、信息发布、能力建设等方面推出系列改革措施，推动食品安全抽检从数量覆盖向质量发现转变。根据新措施，网络食品、网络餐饮抽检占比不低于年度总抽检批次的15%。17号，为期5天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国家会议中心开幕。作为深耕全球主流书展的出版劲旅，湖南出版集团携2000种精品图书、8场主题活动重磅亮相， 湖南出版展台以国际安徒生奖

插画奖得主蔡高老师的代表作《桃花源故事》为设计理念，让东方美学在展陈当中自然流淌，沉浸式地呈现出湖南出版《走出去》成果，成为本届图博会一道亮丽的湖湘风景线。省会长沙橘子洲沙滩公园公共区域即将进行提质改造，项目建设内容涵盖了建筑改造、室外园林景观优化和沙滩区域提质升级等多个方面。那么完工之后，将有效提升景区北部游览体验和配套服务承载力，优化景区整体的功能布局，延长游客停留时长，激活区域文旅消费潜力。近日呢，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三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3.86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四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9%到1.8%不等。那么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了3次，共计445亿元人民币的国债。昨天，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的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了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不得加强商家参加补贴活动或承担补贴成本、低于成本价格销售等，并要求公开补贴信息要接受社会监督，公开征求意见，从即日起一直到7月17号。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陪伴各位的冲浪早班车，我是吴锦。那么马上我们要进入半点的宣传，宣传之后更多精彩内容继续陪伴各位，稍后再会。

0: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1: 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7:30。
5: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我是吴锦。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个省会长沙市区的管制信息啊。万家梨高架北往南人民路上行匝道7:40到8:10开始临时的交通管制，南往北劳动路上行的匝道7:30到8:00会有临时交通管制。另外万家梨香樟路南北上行的匝道是8:00到8:30会有临时的交通管制。万家梨高架北往南晚报上行的匝道是8:10到8:40会有临时的交通管制。那么万家梨高架福源路北往南上行的匝道，那么7:50到8:20会有临时的交通管制。另外就是西二环的管制信息，西二环建塘立交桥北往西7:30，那么现在开始一直到9:00会进行管制。西二环晋江路南北上行匝道7:45开始到8:30会有临时的交通管制。西二环杜鹃路北往南上行的匝道

0: 7:30到9:00会有临时的交通管制，请大家特别的注意。端午小长假去哪玩呢？来长沙开福寺旁边的龙门里古街可以逛一逛，幸福的红墙拍照超级出片，铃声一响好运降临，治愈系的开福文创店，包括清代建筑和龙王宫龙门茶铺啊，一壶茶松弛感满满，还有非遗手工课，全家出游超合适。那么从现在开始一直到8月30号，来龙门里参加集五福纳集运活动，还能解锁更多的惊喜好礼，和家人朋友一起即刻跃入龙门里，祝大家风调雨顺，迎吉祥安康。
1: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3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3: 当足球遇上 AI， 这个盛夏将会被科技点燃。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重磅开营，配备单台价值70000元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乘实景实操沉浸式体验，从机械构造到图形编程，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
4: 8至16岁是孩子们科创的黄金期，循序渐进，零基础也能轻松入门，能力晋级有机会参加全国白名单科创大赛，暑期早鸟特惠1880元，每期限额50人。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足球即可报名。
3: 用科技重塑未来，成就下一代顶尖科创少年。
5: 周末自驾去安化，山水美的不像话。
3: 住安化黑茶小镇，品地道千两茶，住进安化时光民宿，晚上吃吊锅子炖肉，品黄金炖鸡，
5: 第二天还能在安化市区泡个江景温泉。想象一下，把沿江风光带变成一个个温泉泡池，是不是超级出片？
3: 必去茶马古道风景区，溪流里骑四驱车，骑马穿行原始森林。
5: 安化县文旅广体局局长盛纯章，
6: 放个小假泡在安化，欢迎大家来安化看花海品黑茶。
3: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早新闻节目冲浪早班车，我是主持人吴锦，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们都知道小区的楼顶和露台呢是属于全体业主共有，那么任何业主都不能擅自占用加建。那么近日呢，市民段女士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组反映，长沙望城区高唐岭街道的玉湖印小区的一位业主擅自在楼顶公共露台加建门框，并且上锁，存在安全隐患。
2: 望城区玉湖印小区8栋803的业主在9楼的公共露台上封堵了消防门。年前嘛，他把消防通道私自用砖封起来，门的宽度为85公分，然后上了门之后上了一个私锁，彻底把我们的这个本单元的消防通道给堵塞了。我们这个单元的邻居也比较担心，所以我们多方投诉，然后他们也来过多次。区城管现场核实认定是违建的一个消防门的一个通道，要求他彻底恢复整个宽度，但是该业主到现在舒畅那个消防门没有全部复宽，只复了一部分的宽，就停工在这里。
1: 这事儿就难办了啊！段女士说，事情从年前到现在几个月的时间，执法人员多次下达了拆除通知，但是这个违建的业主每一次啊，人家有方法，就拆一半又停工，等没人管了，我又开始加建。这个问题拖到现在都没有彻底的解决。那么接到段女士的求助之后，为民热线记者

0: 将问题转办到了望城区城管局。工作人员核实情况之后，给节目组打来了电话回复，表示段女士呢反映的情况属实，下一步呢望城区城管将会加大执法力度。
1: 他那个地方前期我们因为他这个违建前期是由街镇来进行管控的，前期也都是街镇在处理。段女士到我办公室打来过一次，前段时间我们也到现场去了，去的时候是段女士在现场，接到的也都在现场，但是沟通了一个方案，目前可能执行过程中可能跟这个段女士的心理预期还是有一点点差距。我刚跟那个街道的这个执法大队的负责人也联系了，就我们会跟进这个整改的这个方案落地，然后刚刚我跟段女士也联系了，就是按照之前会商的这个方案来搞，我们会督促街道按照上次这个方案抓紧搞。
0: 如果大家也在身边有安全隐患的事情发生啊，也欢迎各位拨打湖南交通频道卫民热线的电话0731-96218转零，大家也可以关注卫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的社情民意板块，直接向节目组反映问题，卫民热线为您服务。
2: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0: 证监会主席吴清昨天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表示，将在科创板和创业板推出多项改革措施，更好服务新质生产力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科创板和创业板是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平台，吴清表示，
3: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两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同时也有序地推进创业板的改革，加大对新型消费、现代服务业的支持力度，更好的服务成长型的创新型的企业在资本市场发展，用好资本市场的功能。
0: 吴清表示，就投资端改革将进一步丰富投资产品和工具，支持在沪深交易所推动主动 ETF， 那么更好满足居民多元化的财富管理需求，推出商业不动产 RERTS 试点，推出支持中小基金公司规范健康发展一揽子措施，积极支持中小基金公司差异化发展。在深化资本市场高水平双向开放方面，吴清表示，将研究推进人民币外汇期货试点，推动 QFII 平稳有序参与境内国债期货交易，支持香港近期启动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上市交易，积极支持外资在华新设独资或合资证券基金期货机构等等。那么 A 股昨天放量上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车厢经济学。
2: 宏大事件，微观视角，
4: 车厢经济学，读懂数字背后的大道理。
5: 大家好，我是吴锦。 A 股主要指数昨天集体上涨，截至收盘沪指涨 0.4%， 收报 4108.08 点，深指涨 1.31%， 创业板指涨 1.56%， 收报 4167.05 点，科创50指数涨 4.69%， 沪深京三市成交额达到31143亿，较上一个交易日小幅放量278亿。行业板块呢，涨少跌多，玻璃玻纤、电子化学品、半导体、元件、光学光电子、非金属材料板块涨幅居前，影视院线、煤炭、乘用车、房地产服务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呢，上涨股票数量超过1700只，近百股涨停，其中呢，半导体板块大涨。相关的分析认为， A 股短期大概率延续震荡蓄势运行态势，市场以结构性行情为主，要重点关注美联储议席会议对市场预期的边际影响，以及半年报业绩前瞻的结构性指引。那么从配置角度而言，成长板块的阶段性调整属于健康的回调过程，短期行情波动不改行业中长期景气趋势，科技高景气赛道依然是市场中长期的配置主线。那么依托本轮的调整，重点可以挖掘估值相对合理、基本面具备支撑的硬科技细分领域，以及低位绩优蓝筹作为底仓配置，适配轮动节奏。配置上呢，聚焦科技轮动加防御配置布局策略， 首先呢，科技景气和产业趋势

0: 是没有改变。本轮科技行情背后具备产业驱动以及业绩支撑逻辑，具备业绩支撑的细分领域或将持续受益。短期虽然呈现轮动的特征，但是依然可以重点关注半导体、其他电子、商业航天、通信设备、算力、存储、储能等细分方向。其次，受益于产品涨价和业绩消费逻辑的方向，重点可以布局化工、有色金属、钢铁板块等等。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
1: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极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2: 北京时间昨天上午，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一轮阿根廷对阵阿尔及利亚的比赛当中，38岁的梅西是首发登场。那么在第17分钟，梅西以一记世界波打破僵局。第60分钟，梅西再入一球，将比分带到了2-0。第76分钟，梅西上演帽子戏法，再进一球，比分来到3-0。这也是梅西的第6届世界杯。那么这个进球是他在世界杯赛场上打进的第16球。昨天的这场比赛，第一球他追平了穆勒的世界杯进球数，第二球追平了罗纳尔多和姆巴佩，第三球追平了克洛泽。那么对于这场焦点之战，来听足球解说员刘越的点评。
3: 有梅西出场的时候啊，你都会感觉到这个气势磅礴。另外一个呢，大家也都带着疑问，当时看这个画面的时候，很多人就在想，梅西这场会进球吗？隔了4年，他会以什么样的状态在出现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另外一个疑问就是，阿尔及利亚队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限制梅西？会不会也像当年防马拉多纳一样，人盯人防他？但比赛开始之后呢，你会发现完全不是这样一种态势。佩特科维奇作为一个非常有经验的教练呢，这场比赛他还是注重了整体而不是个人，所以他没有派人去盯梅西。开场之后呢，阿根廷队并不是死打梅西一个点，一开始呢先是打了老塔罗的这个头顶球，虽然这个球呢没顶进，但是实际上梅西一开始所处的位置呢也是处于一个类似于游动型的边缘人物这个位置，斯卡罗尼给这个球队所注入的呢更多像是一个家庭的感觉，所以现在阿根廷队内的氛围呢非常好。开场没几分钟，梅西就进了一个球，这球虽然越位了，但是你会发现他在寻找别人看不见他，然后他突然出现一击致命的这样一个区域，和以这种方式来参与到比赛当中。虽然这球越位了，但是我们看从把这个球从空中把它压下来，再到临射门之前调整节奏，让守门员先做动作，他再做动作，那这个技巧呢还是完全可以去欣赏和信服的。但无论如何，阿尔及利亚这场比赛呢自己的进攻上呢还是有一些想法的。剩下的比赛我们就看梅西依然这个若即若离的出现在边路，他也不着急，也不是跟你拼命，既然你们几个人围抢呢，那就慢慢的来。所以梅西的这种夺定的感觉呢，也是4年前到4年现在之后的时间呢慢慢发展的。同时呢，阿根廷队呢也是有自己丰富的打法，不是什么球都找梅西。再看阿根廷队组织的进攻，当要动起来的时候，我们看其他几个队员呢全都在动，所以阿根廷队这场比赛体现出来的这种节奏的把控，整体非常成熟的这种统一性啊，确实感觉到要比4年前呢更从容、更成熟。
2: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7日 ，K 组和 L 组迎来了首轮对战，那就是 C 罗领衔的葡萄牙开启世界杯征程。山狮军团、格子军团之间的宿敌之战开打，那么小组赛首轮最受瞩目的决战上演。那么凌晨1点，葡萄牙对阵刚果，竟是1-1战平。凌晨4点，英格兰队、克罗地亚队之间的比赛，英格兰队是4-2取得了小组赛的首胜。另外7点开打的是这个加纳队对阵巴拿马，10点是乌兹别克对战哥伦比亚队。另外41岁的 C 罗将迎来第6次的世界杯之旅，进入职业生涯末期的 C 罗或许会迎来夺得世界杯的最佳时机。

以上就是今天冲浪早班车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小天、蔡红，监制国生、康铁，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吴景，也欢迎各位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96218。

0: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二号、五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十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1: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2: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百万豪礼重磅免单。
3: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你看这两天啊，高考结束了，中考要进行，孩子们的暑假要来了啊，每个人在自己人生非常关键的阶段都要找准自己的这个方向。那么暑假大部分家长会给孩子安排很多游玩的活动啊，玩完之后咱们也要找一找孩子在哪些方面可以提升。你比如说他们记东西比较吃力啊，如果经常背了忘，忘了背，学习成绩因此受到很大的影响，效率也不高，那么赶紧暑假找到我们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营，我们已经加场了啊，掌握了真正科学的记忆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而且这个能力可以任意迁移到其他的学科。那么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英语单词背诵的难点。本周末大家也可以啊来亲自听一下我们的免费试听课，效果怎么样？咱们听课以后再做决定。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直接来回复“英语”两个字就可以了。还有一些小朋友呢，动手能力非常的强，在家里没事就拆玩具、拆遥控器啊。如果这种动手能力特别强的朋友，尤其是小孩，一定不要浪费他们的天赋。尤其现在你看啊，这个 AI 公司啊，包括 AI 的应用已经是全民普及。这次呢，我们暑假特别好玩的给大家带来了湖南省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营，一共4天的课程，超过大半的时间都是让孩子上手实操去调试机器人，然后组队踢足球。你看多有趣是不是？而且这一次我们给孩子配备的是单台价值7万的专业人形机器人，这个名额有限啊，每期只限50个名额，8岁以上的孩子就可以参加。那么早鸟特惠价格

0: 格是1880元，不用跑远啊，就在长沙。那么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咱们来回复足球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课程的详情来报名了。另外呢，放假出去玩，这是最好的家里的安排，也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啊。尤其是高考结束之后的这个小朋友，这段时间还没有进行这个志愿填报的阶段，那么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全部给你安排。这次咱们的新疆异地游直接是三飞，省时省力，少开近千公里的车啊。以往我们到了乌鲁木齐，然后你这个大巴车再去伊犁，那路途太遥远了。这一次呢，直接都是三飞啊。另外独库公路刚刚开放啊，一年就开四个月，咱们正好赶上。你像这个河流、雪山、森林、草原、荒漠，一路上的景观真的是太美了。最重点是啊，咱们芒果旅行家出游都有专业的摄影师随团跟拍啊，那么底片都是全送给大家的。如果说新疆你去过了，还想去其他地方啊，像西藏、内蒙、云南、青甘县，全部都有。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大家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回复新疆两个字，找到我们。
1: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2: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3: 哎，别急，看我的。
2: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急乱插。
3: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2: 讲规矩才安全。
3: 遵命。
4: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1: 早间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湖南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今年年初，常德里县的液化气价格突然上涨，用气贵、用气难成了大家的揪心事。如今气价降了，租金检测费免了，家家户户用上了明白气。这一转变的背后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请听报道：降气价，减负担，群众用上放心气。杰天军在理县城区经营一家早餐店已经十几年了，一直使用罐装液化气，一罐气大概能用十几天，用量不算小。今年年初，他发现气价上涨了，
5: 以前气价一公斤9块左右，涨到1.5块，平时租金一个月3块，每4年还要交一次50块钱的检测费。
1: 杰天军心里不痛快。那段时间，理县纪委监委在走访中也听到了不少类似的抱怨。群众反映，同样的液化气，理县的价格比相邻的邻里、金市都要高。县纪委监委随即展开调查，发现城区6家气站的售价全部为10块钱一公斤，出奇一致。理县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蒋启林：
6: 这6家相互派驻人员名义上是互相监督，实际上是为了统一价格。
1: 走访中，他们还发现部分气站没有配备公平秤，消费者无法现场负荷重量，有的气站没有悬挂价目表，收费全凭工作人员口头告知。更让人不解的是，气瓶租金和检测费原本属于气站的经营成本，却长期被转嫁到消费者头上，相当于用户每月额外为租瓶子买单，每4年还要再交一次检测费，这无疑加重了日常用气负担。今年4月，理县纪委监委将瓶装液化气问题纳入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督促县市场监管局牵头整改。理县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胡斌介�绍：
7: 我们要求全县23家气站全部配备经鉴定合格的公平秤，帮助建立经核查验制度。
1: 同时，联合住建、城管部门召开整治工作会，发放提醒告诫书，督促所有气站明码标价。胡斌：

0: 最关键的一步是撤回了那六家气站相互派驻的人员，打破价格壁垒。
1: 随后，澧县市场监管局派出四个检查组，采取驻守与机动相结合的方式，逐站逐坪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检查组当场下达整改通知书，明确整改时限，并定期回访复查，确保问题不反弹。整改效果迅速显现，接天军再次前往气站换气时，发现情况已经大不相同。价目表挂在大门口，旁边还有公平秤，费用上一年下来能省一两百。
2: 气价现在降到了9.8，新品押金从200降到160，走经和检测费全部取消。
1: 澧县气价整治带来的变化，老百姓看在眼里。不少居民说，现在换气价格透明，称重公平，再也不用担心被缺斤少两了。澧县纪委常务副书记、监委副主任刘颖表示，从发现问题到推动整改，从价格公示到公平秤配备，每一项措施都要落到实处。监督不能只做表面文章，必须让老百姓真正得到实惠。
3: 我们将持续督促健全常态化监管机制，定期开展回头看，坚决防止问题反弹，真正让老百姓的这口气顺下去。
1: 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侠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通讯员唐旭红、罗朝阳，责编钟林，监制李浩，总监制周红，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叮咚，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你是要去这儿。智慧的人总能聊点有趣的，听国声开讲了。
1: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2: 湘江漆。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0: 国声为大家问好。哎呀，今天大家早晨开车出门心情是不是都格外的好，因为明天开始又有一个小长假了。不过呀，这个假期恐怕得在家里边猫着了啊。据说呢又会有连续的降雨，可能出门也不是很方便。来吧，看看这一刻省会长沙各条主干道通行情况怎么样。来，有请路况记者贺星。
8: 好的，主持人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贺星。首先呢来给大家刷新一下目前省会长沙的猴子石大桥这边是有一个排队的情况。另外呢，长沙交警这边啊刚刚发布了一条最新的管制的信息，西二环汽车西站南往北上行匝道呢是进行了一个临时性的交通管制。那么在部分的这个像万家丽高架呀、湘府路大桥西上行的匝道、万家丽香樟路南往北啊、都有一些管制的情况。那么